0: 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华侨华人表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暑假消费热力足，电影加小票根大能量。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引发亿万中华儿女的强烈共鸣，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众多海外华侨华人在收听收看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之后也有很多感想。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一起来听听他的感想。
5: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呀，真是备受鼓舞，倍感振奋。105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亿万人民摆脱贫困，国家实力节节攀升。如今高铁飞驰，航天也在不断突破，民生福祉更是在持续改善。我们虽然身在海外，但腰杆更硬了，底气也更足了。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祖国强大带来的尊严与自豪，由衷为党的成就点赞，也热切期盼祖国在新征程上续写更多辉煌篇章。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阿联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陈志祥，一起来听听他的声音。
6: 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激励广大党员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并鼓舞海内外中华儿女凝心聚力，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创造更多奇迹。
0: 下面我们来连线塔吉克斯坦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韩东启，一起来听听他的感受。
7: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必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为国际合作注入更强动力，为全人类的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8: 庆阳市地处甘肃省最东端，借助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当地把山间的风光绿电转化为数字算力，走出一条算电共生的创新之路。今天的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系列报道，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革命老区甘肃庆阳。
9: 庆阳是我国传统的能源基地，我现在呢就是在长庆油田的庆城联合站，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旁边啊，各种的罐体管线是密密麻麻，巡检就变成了日常的主要工作之一。但是在之前啊，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白天黑夜，都需要人工来走完全部的路线。但是现在啊，站里来了一个新的工友。
10: 每天固定时段，这种具身智能巡检机器狗就从充电屋稳步走出，踏台阶穿管线，开启自助巡检。高清摄像头、热成像仪、气体传感器，再加上 AI 算法反复打磨，他练就了一身硬本领。全天候无死角作业，巡检数据实时回传，发现隐患立刻报警，自动生成报告。
11: 机器狗啊，无人机，它同时配套的是智能巡检系统。这个我们现场的画面是实时回传的，我们后台建立一个模型算法，然后进行一个

0: 高效的处置一个流程。它根据这个模型算法的话，它就自动识别这块是否漏油、是否漏气。
1: 在庆阳，算力已进入千行百业，田间地头的智慧农业平台分析土壤气象数据，助力农户精准种植。低空经济赛道上，无人机自主测绘农林巡检。截至六月底，庆阳枢纽节点算力超过16.8万匹，智算占比超过99%。在东数西算产业园，高性能算力服务器指示灯来回闪烁，算力服务通过网络向国内各大城市输送。庆阳年均气温9摄氏度，这让数据中心全年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利用自然冷源散热。如果万匹算力满负荷运行，一年电费直接省下近1000万元。
2: 16.8万匹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秒可以运行16.8×10的19次方浮电运算，相当于啊有8000多万台的高性能电脑。像我这样在服务器机柜与庆阳历史之间穿梭的画面呢，要处理千万级的词源，就是委托东部企业下单，利用庆阳算力生成。如果用一台高性能电脑需要好几个小时，依托庆阳算力短时间就可以完成。
1: 在应用本地的同时，庆阳算力更多服务东部企业。在产业园的另一角，这家科技企业的机房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他们不仅带来了国产先进的硬件设施，更提供了一站式的算力服务，将冰冷的硬件化作开发者手中趁手的工具和消费者可改可知的用户体验。目前已有600多户企业落户庆阳，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算力生态圈。
3: 我们选择落地庆阳呢，核心正是看中了当地的成熟的这种绿电加算力的发展模式。依托庆阳丰富的绿电供给，我们的服务器的日常运营成本呢能将近约30%，这样我们的碳排放指标呢也是表现优异。
1: 算力的底气来自稳定充沛的绿色电网，庆阳的巧思在于让风机光伏与服务器共舞。这几天，庆阳德上33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正在设备安装调试，预计今年9月竣工投运。建成后将成为保障东数西算产业园区的关键性支撑电网工程。
4: 通过对风电、光伏和储能的灵活调用，摆脱昼夜天气对绿电供给的束缚，真正做到了用大西北的绿电点亮涌向全国的算力。
1: 15五期间，庆阳定向布局500万千瓦新能源指标，构建源网合储一体化协同系统，不仅降低了成本，更守护了绿水青山。
5: 今年暑期档有近8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新片集中上映，影院的人气攀升，电影市场有哪些新热点和新亮点？多地在围绕电影家打造多元化的新体验，有哪些新的观察，激发哪些消费的新活力？今天请到了中影集团董事会艺术委员会主任傅若清和制片人应罗佳来做客演播室，欢迎二位。首先来跟随记者镜头，来感受一下夏日的光影热情。
6: 日前，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京举行。国产影片方面，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收到来自过去的神秘电子信号，破译信号援救未来的故事。同时，今年暑期档喜剧类型影片丰富多元，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轻松喜剧《小气鬼》都希望用不同的故事逗乐观众。发布会还介绍了《八仙》《大唐妖探》《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等动画影片，《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也集中亮相。在片单发布现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介绍了暑期特别策划《跟着电影过暑假》节目，并推介热门影片取景地和故事发生地，探访电影科技公司、动画工作室、特效企业，联合新媒体平台开展电影相关打卡征集等活动。时下电影市场持续升温，在江西抚州各大影院前来观影的市民络绎不绝，影院优化排片方案，并根据预售情况动态调整热门影片排片占比。此外，还推出惠民举措，针对高考考生、在校学生开通专属优惠通道，凭学生证、高考准考证即可享受影片特惠票价。 据悉，近80部中外影片在暑期档陆续上映，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最新数据显示，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
5: 其实每年的暑期档大家都特别关注，因为观影的需求不一样了，导致是不是供给也不一样了。暑期档跟以往相比有什么新特点吗？
7: 那么暑期档它的特性决定了一个是你刚才说到的孩子们放假了，二一个暑期档呢，它和任何一个档期比起来，它的时间和周期是长的，它从6月份一直到九月的初嘛，所以供给端的供应今年特别呈现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状态，像有大型的科幻类的影片，主旋律的性的影片，也有中小制作的影片，包括有应总他们的这个喜剧片等等。今年的这个供给呢，呈现出这样的多元化呢，我想和我们这几年来整个的这个电影行业的这个创作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今年拿出来的影片呢，可能会更对消费者的对观众的胃口。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今年我们在暑期档呢也提供了大量的进口影片的这个供给，像系列的影片，这个《玩具总动员》啊，《小黄人》啊，以及包括斯皮尔伯格先生的这个影片，也都会在今年的暑期档上映。那么这样的一个供给和这样的一个市场宽度和市场的容量，使得供给就大大的加强了。另外呢，电影这个我们从创作的本身来讲，刚才说了有这么多的片子，那么在影院和放映端口呢，今年呢也会拿出大量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分线发行，因为这么多的影片来了，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些分线发行、点播式的发行、预约发行等等，采取更多元化的，使得这个我们现在观众的这个已经观众市场已经很细分的，已经比较明显了。那么有一些观众是需求这样的影片、那样的影片，而我们在同一个档期里头，可能就会逐渐的去释放和分化这个市场，让市场呢能够更饱满、更全面。这个我觉得都是今年暑期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当然，今年暑期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就是世界杯。那么在影院观看赛事、观看这个时事的这些，包括像九村阅兵啊等等的这个巴黎奥运会啊，都是中影和这个总台联合推出的，也受到了大家非常这个热烈的响应。后，因为在影院在那么大的屏幕上去观赏这些，但它从电影的角度好像不是，但是它从电影院的逻辑里头，它延展了一个电影院，它不单单是一个电影的消费场所，它是一个群众、人民群众的一个文化消费场所，让大家有更多的、更习惯于来电影院进行文化消费，为未来的这个电影家的这个市场空间呢，就拓展得更大。
5: 应总担任制片人的《年会不能停二》，为什么您会选择暑期档？暑期档到底对一个电影制作人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8: 年会不能停其实选择暑期档，年会不能停二哈，选择暑期档，其实首先呢是因为我们的制作，从创作到制作，我们完成刚好最优先的这个临近的档期就是暑期档。然后呢，其实有人会问，因为年会不能停，我们这个年会这两个字儿，其实一般都会出现在这个跨年呐、春节啊，因为年底的时候，
5: 也许在春节档可能更合适。
8: 对对，大家会有这样的声音，但是呢，其实。首先我觉得年会不能停是一个当下性的喜剧，其实我们创作者、制作者，我们在做这个当下性的影片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跟时间赛跑，因为我们希望说能把当下的观众的对这个时代的一些认知情绪能够更及时的呈现出来。那么尤其是这个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快，观众的这种他们的审美、他们的情绪不断的在快速的这个发展迭代，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暑期是我们最临近的，我们应该尽快的把我们这个当下性的喜剧让大家尽快的、尽早的能够笑起来。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从创作角度，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本身影片也在表达的是说，对一些人云亦云的已有的一些规则，我们去提出了我们的疑问，比如说年会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年底呢？其实从企业办

0: 年会，它的目标本身是说鼓舞人心的角度，然后让企业更好的往前发展。而年会如果开在了暑期，就像我们暑期档这个在提振人心是一样的，其实对于企业来说会有更大的帮助，因为你的下半年的业绩还在前边，所以我们就觉得说为什么不叛逆一下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鼓舞人心提振士气的这么一个影片，这么一种精神更早的搬到这个年终的这个过程中来，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个暑期档的一个诉求。
1: 傅总，我们刚才说了暑期档，其实我们如果跳脱暑期档看整个电影行业，我们发现最近几年有个新现象，就是国产影片的市场占比和票房越来越高了。您觉得国产电影占领票房的成为整个市场的主力军靠的是什么？核心支撑力和竞争力是什么？
2: 我觉得这个也是从几个层面哈。第一个层面当然肯定是创作，这几年呢，我们的主创、我们的导演、编剧呢，推出了很多的大量的这个能够鼓舞人心和观众能够对标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你的需求和你的供给能对标的这样的故事和人物。第二一个呢，我觉得也是中国电影整个创作，就工业的提升以后的创作，它的饱满。那么多元化是一层面，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能够更多的汲取我们身边的人和故事，它更多的去更平民化，更多的去适合观众的理解和感受，观众的感受，然后和观众产生共鸣。你像最近很火的阿莫的这个情书，就是它完全是一种情感的触达，它虽然是一个小制作，它市场给它的回馈和观众给它的回馈就很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层面讲呢，就是经过这些年的我们的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然后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我们对自己中华民族自身的这种东西，它更多的有这种亲和和这个感召力。另外呢，中国这个电影工业这个经过了近十年的这个再一次的这个发展和提升啊，我们现在电影工业整体是处于了一个世界的领先水平。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制作能力、我们的放映能力，乃至我们现在在全世界这个推出的这个高格式电影 Cinity 等等的这些，它都是让观众有更好的沉浸于影片的这样的一个观赏能力。画面更清晰、更绚烂，然后声音更沉浸，那他到影院的这种享受就会是更好的。
1: 傅总刚才从宏观的角度给我们讲了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应总在你的实践当中，因为你是参与一线实践的制片人，在一线实践当中，你觉得在实践当中我们中国电影和过去相比哪些方面有特别重大的提升，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0: 我觉得首先从剧作这个角度，就是我们一剧之本，在剧本的角度，我觉得其实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就不单单是要把这个剧本这个故事做好看了，做完整了，其实创作者越来越多的在探讨与观众之间的连接，希望我们的答案是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我们的观众是完全接收到的。所以我们的创作者现在非常珍视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我们也要有作者表达，但这个作者表达的前提是以市场为核心，以观众为首要目的，不然你这个表达是没有受众的，是无效的。就这个是我觉得在内容端。那在制作端呢，其实现在的我们的这个制作，尤其是视觉制作，这些都做得非常，技术已经非常的精进了。那像我们年会不能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喜剧电影，但是大量的用到了视效。但我们的视效不是为了让观众看到这儿有视效镜头，我们的视效是要让观众感受不到视效的存在，尽量的把影片的真实感然后影片的氛围感做起来。就这是我觉得中国电影在制作技术这一块往前发展的时候走到了这个下一步的环节。那最后在我们的创作流程里面，其实我们越来越多的影片开始重视其实是在拍摄之前的叫预筹备，就是提前的做一些这个镜头管理啊，然后预演，然后是为了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更高效把钱用在刀刃上。
1: 其实我们普通的观众呢，不光关注电影行业和电影本身，电影之外的热度也在持续升温，很多地方的影院商圈也在增加多元化的体验，拓展

0: 消费场景方面也在下功夫，电影家串联起了很多新业态。其实副总，电影家可加的内容很多，最近一段时间电影加文旅非常的火爆，您觉得电影还能加出哪些新的业态？
1: 我觉得电影加这个概念去年从这个电影行业包括总台我们发起的这个哈，我觉得呢它其实是整个电影在中国走到这个时刻的一个必然的一个产物。那么它加旅游，其实我们还说加美食加等等，那其实从宏观的角度上讲，我觉得就是电影从传统我们的电影票房经济走向了电影消费经济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消费就千姿百态了，那么你可以跟文旅结合，包括刚才展示出来的那种给它变形衍生，从 VR 到玩具到手游等等等等，其实都是可以的。那么现在呢比较突出的呢，是因为电影特别是一个相对成功的一个电影，它的 IP 能够延展出来的东西，那么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去年南京照相馆拍摄完了以后，我们整个的拍摄景地的旅游没有想到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这个热闹的一个打卡地，当然还有这个那个唐探啊等等那些建的城。那么这些旅游其实我觉得它可以派生出来的东西很多很多，因为旅游带动的就是美食啊这个等等一系列嘛，加之这个我觉得政策和政府对这块的权力的推动和支持，政策层面的支持，那么使得这个电影消费经济的成为了一个很这个红火火的这么一个市场状态。所以我觉得未来可以加无数。对，
0: 刚刚副总给我们讲了电影可以加很多，其实我知道在我们实践当中电影加什么可能是在策划这个阶段，在电影拍摄之前就已经想好了，可能我们现在电影院的收入只是我们整个拍摄当中的一部分了。您怎么看待这种收入的多元化？
2: 我觉得这个收入的多元化其实对电影的长期发展啊，其实它是一个必须，就是叫必选项吧，我们是必须要去面对的。然后呢，我们特别高兴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优质内容强变现，票房本身对于一个电影来说它是有一定的空间局限性的。其实一个电影的价值并没有在就是这个院线的阶段内它一定能够释放到最大化，但是电影家它其实把一个电影的优质内容它不断地在进行传播，所以我们去看待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很希望说能够呈现出一个就是有多元的变现渠道，那这些渠道的话就能够让我们的内容，尤其像我们系列电影的内容，能够不断地跟观众产生就是互相的碰触跟影响。那另外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当下的一个观察，其实现在的观众很希望说很喜欢跟优质内容之间进行互动，就是我们电影本身是一个观众是一个我观看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大家喜爱它以后大家是忍不住，就是你哪怕是说跟周边的人去推销也是一种互动，大家忍不住希望跟他更多的这种优质内容的元素进行碰触，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旅游这个优质内电影的这个打卡地就出现了，美食就出现，它在唤起人们看电影时候的这种美妙，这些是我们很欣喜的。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8: 在不同时区 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

0: 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8: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9: 近期国台办发言人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系统地阐述了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七个更好的具体内涵，引发了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七个更好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具体内容都有什么？又将如何影响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福州福建行政学院闽台研究院的教授严兴女士，北京社科院台研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和平统一之后，台湾有七个更好，都有哪七个更好？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0: 2025年10月25日，在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上提出，和平统一之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会有七个方面更好。此后，国台办发言人陆续对七个更好进行详细解读，从经济发展到能源保障。从基础设施到安全环境，从对外交往到民生福祉，再到精神文化生活，每一项更好都直指台湾民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
9: 七个更好呢，是在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的活动上提出的。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提出这样的理念？背后有哪些深意？而和当前的两岸关系有什么样的关联？
11: 谈到七个更好的一个论述，大家知道是在去年10月25号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的大会上正式的提出来的。从历史的一个角度来讲，当时台湾光复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正式的实现了台湾回归中国。当然也通过举办台湾光复的典礼，以及重新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从事实上也确实收回了这个台湾。所以说，不管从法理上还是从事实上，都已经确立了台湾回到了祖国母亲的一个怀抱。所以说，在80年后的10月25号来纪念这个台湾光复80周年的这样一个重要节点，又重新提相关的这个重要的论述，并且是就未来和平统一之后台湾的七个更好。展望未来两岸统一对台湾同胞的利好，我想这是对历史上的台湾光复回归的荣光一种有力的呼应。那么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于当前两岸关系的现实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大家知道，自从赖清德上台之后，由于其顽固地推行台独分裂的路线，导致两岸兵凶战危。台湾从整体发展的一个角度来说，由于两岸关系不稳，战争的风险始终高企，所以说被很多外媒称之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所以严重的影响到了台湾未来的发展的前景，台湾民众非常的一个担心。而从台湾当前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状况而言，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等等所谓的七缺八缺，此起彼伏的一个出现，所以说也引发了台湾民众对现在民进党当局执政之下

0: 对于它的能源安全，对于它的经济发展等一系列民生社会福祉问题的强烈的一种担忧。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党中央提出和平统一之后台湾有七个更好，从能源基础建设、精神文化、对外交往等七个层面阐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我想这也是直击当前两岸形势一个痛点，也直击台湾民众所关切的一个重点。所以说这对于两岸关系形势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我们注意到国台办的发言人呢是分多次的逐一的对七个更好进行了解读，那么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的阐述您如何来观察，叶女士？
2: 这种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解读节奏，不是简单的宣传安排，而是立足两岸舆论环境、台湾社会民情现状、对台工作规律做出的精准布局，背后有着非常务实、深远的战略考量。首先，这种节奏是尊重台湾民众认知规律、消解舆论隔阂的温情沟通方式。七个更好描绘的是两岸和平统一后民生安全、对外发展、文化传承的全方位美好图景。对于台湾民众而言，这是一套全新系统的统一红利体系，分期逐次解读，每次聚焦一个核心主题，从大家最关心的民生就业、安全稳定，到看得见的基建联通、市场机遇，再到深层次的文化尊严，由浅入深，由具象到宏观，让台湾民众循序渐进读懂统一红利，真正看懂幸福共情。其次呢，这是精准对冲虚假言论、澄清认知误区的实战布局。长期以来呀，外部和台独势力持续炒作不实言论，刻意抹黑大陆对台政策，误导台湾民众，持续常态化的解读，形成了长效舆论发声通道。针对各类谣言误区，结合台湾民生痛点、发展困境，精准回应。比如专门解读民生福祉，回应台湾民众生活成本高、就业内卷问题，解读基建与市场机遇，破解台湾产业发展受限、市场狭小的短板。七个更好不是抽象的政治宣言，而是可落地、可感知的民生答卷。分阶段解读的过程，也是同步展示两岸融合成果、兑现政策承诺的过程，让越来越多台湾民众认清台独危害，看清统一大势，让两岸同胞共同向往、共同奔赴统一的美好未来。
1: 那接下来请赖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七个更好提出之后在岛内引发了哪些反响。我们注意到现在岛内的民意呢是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的，那么这些变化和目前大陆的相关政策是否有关系？
3: 2025年10月25号大陆正式提出两岸和平统一以后七个更好，这个主张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然也引起了舆论高度的关注。所以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否定，二方面轻描淡写的想尽快的把七个会更好抛在一边，但是它事实上已经产生了一些作用，台湾的民意也起了很多的作用。我们也看到台湾的民意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主要有好几个因素。俄乌战争给台湾的启示，台湾深刻的认识到战争对台湾非常的不理想，而且60%以上的台湾的民众认为美国不会协防台湾，他们所谓的保卫台湾只是一句谎言，只是一句没有意义的话。因此台湾的民众产生了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有将近60%的民众认为应该主动的去对话来争取和平，那54%接近55%的民众他更主张认为交流沟通，两岸的交流沟通胜于军备的竞赛，胜于对抗。所以台湾普遍的民众都反对台独挑起两岸关系的紧张。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两岸之间确实产生微妙的变化。
1: 那么这七个更好能为台湾民众具体的解决哪些实际的问题呢？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七个更好涵盖经济、能源、基建、安全、对外交往、民生、文化七个方面。经济上，依托大陆14亿人口超大市场，台湾经济将焕发新活力。能源上，大陆丰富的能源资源可稳定供应台湾，破解缺电困局。基建上，大陆强大的建设能力可助力台湾实现环岛、高铁、跨海通道等梦想。 安全上，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消除。对外交往上，台湾同胞可共享祖国外交资源。民生上，财政税收尽可用于改善民生，充实年金、健保。文化上，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伟大祖国的尊严和荣耀。
1: 这七个更好呢，的确是非常丰富，和台湾民众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您怎么来看这七个更好可能会给台湾民众带来什么？
0: 台湾民众最为关注的七个利好，其实它是从三个层面关心这跟他自己生活的一个关系。第一个层面就是安全，第二个层面是发展，第三个层面是民生福祉。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其实对台湾每一个普通民众的生活都密切相关。从安全的一个层次上来讲，七个更好直接讲到了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会更加有安全保障。我想安全的问题是所有一切发展问题的前提，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一个发展环境，台湾经济它没有办法得到繁荣稳定，台湾社会不可能和谐稳定。所以说安全的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当前正是因为赖清德当局顽固的谋独挑衅，导致两岸关系兵凶战危，严重的影响到了台湾一系列的发展。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真正的实现和平统一，对台湾来说就能够提供切实的安全保障。那么第二个层次当然就是回应跟台湾民众福祉利益最相关的，就是经济层面的一个发展。因为台湾每个人他还关心自己的钱包到底有没有钱，关心自己的经济生活有没有改善。如果说台湾依靠祖国大陆这么庞大的一个内需的市场，以及这么完整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经济发展产业的一个体系，那么它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应该说是会越来越好。尤其是现在如果说两岸在有关的领域实现更进一步的去优势互补，那对于台湾来说是更加插上了起飞的这个翅膀，所以说更加有利于改善台湾经济的一个发展，让台湾的经济繁荣稳定更加得到保障。第三大问题当然就直接经济发展之后经济利益的分配的问题，就是民生福祉保障的一个问题。当前台湾社会它的贫富分化比较严重，台湾的年轻人他面对的高房价、高失业率、通货膨胀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问题，也严重的影响到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一个观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展望统一之后给台湾社会在民生福祉方面带来的一系列的好处，我想这也有助于增进台湾同胞对和平统一的这样一种理解，也增进台湾同胞对和平统一的向往。
1: 我们说到七个更好当中呢，特别提及了能源资源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多年以来呢，台湾缺水缺电，而且基础设施老化，如果统一之后这些方面是不是都能够很快的得到改善？严女士，
2: 统一之后台湾长期的缺电缺水、基础设施老化这些民生顽疾呀，能够得到快速缓解、系统性根治。这背后有三重坚实的现实支撑。首先呢，是一体化的资源调配能力。台湾的淡水油气资源自给率偏低，电力供应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加之呢地域封闭，缺少外部调剂渠道，加上水库淤积、管网老旧这些问题，每逢枯水期或者极端天气，停水停电问题频发。实现统一后呢，依托电网、油气主干管网和跨流域调水体系，通过跨海互联互通通道，可以实现资源跨区域应急补给和常态化的保障，从根源上解决资源供应不稳定的问题。其次呢，是全链条的工程建设保障优势。长期以来呢，台湾基建改造推进缓慢，一方面呢是人力长期短缺，另一方面是岛内政党博弈、政治内耗，让老旧设施翻新工程建设屡屡搁置。大陆拥有完备的工业产业链、充足的建设团队和丰富的跨海基建、新能源、水利升级改造经验，统一之后台湾基建建设将摆脱政治掣肘，基础设施、民生工程都能得到提升。最后呢，是科学有序的分层推进方案，相关建设呀，不搞急于求成、一步到位，而是坚持民生优先、循序渐进，短期聚焦群众最关切的刚需问题，快速缓解季节性缺水、夏季供电不足这些民生痛点，中期全面升级改造老旧电网、水库和排水管网，补齐基础设施短板，长期布局清洁能源、跨海峡互联互通重大工程，逐步实现全岛基础设施迭代升级。在具体建设规划上呀，重点聚焦四大领域， 能源

0: 方面重点推进跨海输电输气管道建设，引入大陆清洁电力和稳定气源，升级老旧电力设施，改造全域智能电网，稳定电价和供电安全。水利方面推进全岛老旧水库清淤加固，灌溉渠网更新，升级澎湖、马祖排水淡化设施，搭建两岸水资源联动调配机制，构建多元供水体系，彻底解决季节性缺水问题。交通市政领域呢，重点推进环岛高铁、东西横向高速路网建设，补齐东部交通短板。两岸联通层面稳步推进海峡快速通道建设，贯通京台高速、京台高铁全线，将高雄、基隆这些港口纳入全国港口集群，同步配套能源、水利互联互通管线，实现两岸资源高效互通，两岸共建共享的民生工程，依托大陆资源、技术和制度优势，逐项破解民生难题，能够让和平统一的红利真正惠及台湾千家万户。
1: 对于台湾的安全啊、对外关系啊、还有文化历史啊等等方面，是不是能够解决目前的很多痛点？
2: 在七个更好中啊，七个会更好里面，在安全这个部分是最能够说服台湾的。两岸更加的强大之后，我们对于日本、菲律宾侵犯我们的海岛的主权、经济海域以及对我渔民的非法的干扰，这些都可以被排除在外，因为日本就不再敢在钓鱼岛的海域欺负台湾的渔民，菲律宾也不敢在巴士海峡的南方欺负台湾的渔民，日本更不敢在冲之鸟礁附近，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去欺负台湾的渔民。至于文化这个部分，文化的认同其实就是身份的认同，那这个部分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就不会再混淆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那在这个情形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我们对文化、中华文化的认同，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那因此我们在两岸之间共同来复兴中华文化，然后以文化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我想这个字不在话下，所以这个部分的问题是比较好解决的。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系统阐述和平统一后对台湾有七个更好，引发岛内巨大反响，被认为是递出橄榄枝，推动和平统一进程。七个更好有哪些具体意涵？对两岸关系发展有怎样的意义？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后台湾有七个更好。
1: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七个更好呢，是把抽象的愿景变成了台湾民众可以感知的民生红利。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7: 台湾媒体报道认为，七个更好的提出不仅是对台湾同胞的郑重承诺，更是对国家统一前景的系统擘画。有评论指出，七个更好把抽象的统一愿景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民生红利，让台湾同胞能够清晰地看到统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从棋子到主人，从不确定到稳预期，统一后的台湾将彻底摆脱台独带来的战争阴影，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1: 那么七个更好是不是非常具象地回答了岛内民众非常关心的统一之后会给台湾带来什么这样的一个问题？
8: 是的，我们谈论七个更好它对于统一的一个意义，我个人认为这七个更好论述的一个提出，它等于说丰富和完善了我们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的相关的一个政策的论述、政策的内涵，它也给我们当前的统一工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之所以这么说，我们如果说从战略整个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统一问题，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统一已经势不可挡，因为祖国大陆经过这些年来的一个发展，我们的硬实力越来越强。所以说在当前的一种情况之下，统一台湾我们已

0: 已经具备了非常强劲的硬实力，但是更多的一个工作就体现在就是我们的软实力这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的一个提升。也就是我们当前具备了能够随时统一台湾的一个硬实力之后，同时我们也应该在软实力方面更进一步的增加一些相关的工作。所以说七个更好是在这么大的一个背景之下提出来的，就是因为我们在不断增长的一个实力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也希望在统一的过程当中能够让和平统一对台湾民众更加有吸引力。我想七个更好就是回应了这个核心的问题，它是提升统一对台湾民众的吸引力感召力，去争取台湾民众认同统一接受统一。所以说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我想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七个更好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的意义、战略的意义。
1: 这七个更好呢，是台湾民众在统一之后可以真真切切感受得到、拿得到的好处。那么如何让岛内更多的民众知道这一点，去破除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这种台独的谎言？赖教授，
2: 我们都知道台独在台湾的现在失去了市场，那民进党的支持度虽然还有30几到40左右，但是很明显的在民进党内主张台独的人数也在减少中，只剩下一半。可是民进党为什么还是不断的在诉说台独呢？那是因为第一个，那是他的图腾，因为他不说台独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的政绩乏善可陈，更何况他认为美国也好，日本也好，欧洲有一些野心的国家，他们还是想打台独牌。但是另外大陆这边对台湾的工作，如果要把七个会更好这个部分里面要说清楚讲明白，那就必须要有具体政策的配套措施跟具体案例的一种陈述。假设大陆举办世界足球杯，它的分会场就可以设在台湾，举办奥运或是举办很多的这种运动国际的重大的运动赛事，那分会场就可以设在台湾等等之类的。那这样的一个诉说方式，那我想在未来可能可以获得更多的说服力。那当然包括供电啊，包括经济发展啊，包括这个观光旅游啦、等等的很多的方面，还有包括基础建设这个部分，可以有具体更具体的，包括都市更新、城市规划、台湾的整体的经济园区，还有美丽台湾的整体的轮廓，都可以把它图像画得更明白，那让台湾的民众知道说，哦，两岸统一以后基础建设做到哪个程度，我们的生活空间、我们的居住社区、我们的学校会是长什么样子。我想这些都是可以做具体的说明、具体的安排跟具体的图像演示，这些都是有助于两岸之间的交流，更让两岸之间最后的完成和平统一那么更有说服力。
1: 那么从长远来看，七个更好的提出对于我们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丰富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现实的层面，都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
0: 没错，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七个利好这一系列论述，它是兼具理论和实践的价值。从理论的意义上来讲，那么七个更好论述的一个提出，可以说在过去原则的一个基础之上，进一步的细化了和平统一之后对台湾的一系列的一个相关的安排的一些内容，这更加有利于台湾民众去了解认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对台工作的基本的一个方针。它直击当前两岸关系的这样一个痛点，也直击当前台湾民生关切的一些痛点。所以说这一系列的直接跟现实挂钩的一些论述，它对于指导我们当前的一个对台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我个人的一个理解，我认为对台湾同胞的一个吸引力和一个影响力可能体现在这两个重大的一个方面。第一个，它可以帮助台湾民众卸下对统一的心防，卸下包袱，我想这是第一点最关键的一个意义。因为过去由于岛内一些台独分子的一些误导，以及两岸确实存在一系列的一些差异，导致台湾民众对统一，尤其对和平统一之后的台湾发展它的愿景充满了不确定性。 所以说目前我们

0: 端出这七个更好的论述之后，台湾民众就有助于消除他们对和平统一的一种误解，也有助于进一步的增强他们对和平统一的一种接受度。我想这第一层重大的意义，首先卸掉心防，真正的去重新认识统一之后两岸的关系的前景，台湾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景，这点非常的关键。那么第二个，当然有助于进一步的增加他们对和平统一的认同，因为你卸下心防以后，其实更进一层就是要增加他们的一个认同。因为目前台湾方面它的一个发展确实也面临到一系列的一个瓶颈，那么七个更好的一个论述，它针对台湾现在面临的能源问题、基础建设设施老旧的问题、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问题、对外交往受限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它给出了答案，给出了清晰的一个规划。所以说这些明确的论述逐渐的在岛内传播之后，那么台湾民众他就会更加认识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所以说只有认识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之后，台湾民众才会更加的坚定的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所以说这对于当前的两岸关系来说，对于稳住当前台海的形势，进一步的去争取台湾民众、台湾社会对和平统一的认同，具有非常关键的现实意义。
1: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些年，中国大众对文创产品的接受度不断提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一起走进的是北京朝阳公园举行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去探访传统文化与潮玩创意如

0: 合碰撞出新活力。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话、一言一语地讲给你听。稍后，随辽宁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短短数年，贵州抹茶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产销量中国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质量抹茶市场的四分之一。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跟京剧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些年，中国大众对文创产品的接受度不断提高，文博纪念品、非遗手作、国潮好物、旅游纪念品、创意家居等品类日渐丰富，文创消费彻底走入了寻常生活，既给人们带来很多乐趣和纪念意义，也带动了文创关联场景的知名度。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朝阳公园举行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即潮玩游园会。此次活动聚集中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和潮玩品牌，为游客提供了一场文化创意商品的丰富体验。那么，传统文化与潮玩创意如何碰撞出新活力？
2: 在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全国各地的优质机构、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46家国内顶级的文博机构，带来文博文创、国潮非遗、数字科技等一站式体验。游客们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驻足挑选、拍照打卡。大家说，
3: 就是每一个地方呢都非常有特色，大国之美，自己怎么着都喜欢。
4: 特色的文创啊，跟之前的一些有文化交流，跟现在所流行的东西相结合，就觉得这个创意点非常好。
2: 在国家博物馆展位，网络爆火的闹鹅金钗冰箱贴引得现场游客排起了长龙。这款冰箱贴以李靖殉墓出土文物为原型设计，造型十分灵动精致。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
5: 它是四种用途，可以当做一个传统的冰箱贴，在这个里面呢配了一个发卡的卡饰，可以实现现实的佩戴的。这个闹鹅是可以单独摘下来的，变成一个小的胸针，包装盒上有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以后呢会形成虚拟的佩戴的一个场景。我们为了实现这种金花的灵动，这种弹簧的完全要用手工去做，目前的产量大概一天是2000件。
2: 北京礼物以六大主题展区展出了200多款精选文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说，
6: 既有这种非遗老字号的，也有我们这种国潮的翠品，种类非常的齐全。在这几天呢，有我们的京剧名家的签售、戏曲的换装的体验、深山绣娘的这种才艺的展示，还有盘扣的体验制作等等，让观众啊从一个简单的购买者也变成参与者。
2: 首都博物馆展位充满异域风情，依托近期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推出了系列主题文创。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吴明说，
7: 这里面有几个比较主要的，像玉米黄金美洲豹，那我们这里面可能就跟这有关的这个文创产品就会有。那美洲其实还有一种动物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就是羊驼。推出的羊驼的这个玩偶呢，是由秘鲁的羊驼毛做的。目前啊，为这个美洲展将要推出的文创产品就将近有1000种。
2: 本次活动作为首个国家级盛会，从策划到落地都凸显着创新理念。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尹元说，
8: 一个呢是新产品新设计，这次汇聚的文博文创一共有万余

0: 种，很多都是新品首发和限定首发的。第二个呢，新场景新体验，我们是在公园里面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场景，所以给大家带来是一种全新的体验。第三个呢，新业态新消费，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文创的产品，提升大家的消费体验。最后一个呢，就是新品牌新传播，想要整个文博文创呢走出一条品牌化的路，把国家级的平台呢打造成一个更好的新品发布和传播的平台。
1: 首届国家级文创盛会落地北京，北京的文创发展优势为产业壮大提供了坚实土壤。以首都博物馆为例，依托一馆六址的格局，推出了差异化的精锐文创产品。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吴明说，
2: 去年我们大概一共推出了有2000来种文创产品，本馆主要是以北京历史文化为主，东馆是以大运河文化为主，像老舍馆它有独特的北京京味文化，智化寺明代的古建筑，还有京音乐白塔寺这个元代的建筑，所以它各有特点，都有自己的 IP 的优势。文创是文化传播的载体。
1: 在最近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首都博物馆探索文创加科技的创新模式，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让文化活起来。吴明说，
2: 结合我们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喜欢的这样一些剧情类的、探险类的、闯关类的活动，有一种是 AI 结合起来的剧情研学，我们叫解开美洲文明的三重密码。我们会准备几个道具，美洲豹、权杖、手环，就观众可以选任意一款。展厅里埋设了好多 NFC 的互动的芯片，观众通过芯片跟他的这个道具直接产生互动，可以闯关，既完成了任务，又了解了美洲文化。
1: 北京百年老字号品牌全聚德近年来跨界文创开发，2021年推出萌宝鸭 IP 形象，目前已开发10大系列70多款文创产品。去年全聚德再次创新，打造好鸭好鸭坊沉浸式互动场景，推出毛绒烤鸭产品好的鸭。全聚德集团餐饮顾问王小山说，
3: 在这个项目上我们就做了一个场景，是用毛绒做的全聚德的一个鸭炉，我们是要跟客人互动的，比如说您看哪个鸭子挑着这只毛绒鸭子放进炉子里面去烤制一下，会拿我们的毛绒的片鸭刀片制，提供给我们的顾客更多的情绪价值。去年的福猫会期间，销售好的鸭这个单品就已经过了1000只，今年的春节呢，销售了应该是2000余件，销售金额也将近了30万。
1: 作为首都文旅融合标志性名片，创立15年的北京礼物品牌聚集了100余家优质企业，认证授权近1000件优质文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说，
4: 我们呢，一方面呢是加大政策的创新，同时呢，我们北京市文旅局呢也是积极的搭建文创市场的对接平台。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在资金上做一些鼓励的引导。我们是出台了北京市扩大文化和旅游新消费奖励资金，然后北京礼物呢也是积极的建立行业标准。我们现在已经制定了北京礼物旅游商品的团体标准，也制定了北京礼物商品门店的地方标准。
1: 文创产品多点开花，构建起北京蓬勃发展的文创生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说，
5: 2025年北京市规模以上的文化及相关企业的法人单位，它的收入是2.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3.8%。北京市的文化新业态企业实现营收是1.88万亿元，同比也增长了17.2%。北京市在整个的这个文化产业方面呢，其实还是有很强的这个竞争力的。2026天猫文创行业的趋势报告显示哈，位于北京的故宫啊、国博啊等等啊，他们的文创本身就是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1: 随着文创经济的发展，文创消费市场发生显著变化。北京工商大学旅游管理系博士副教授、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张运来表示，
6: 近3年北京市的文创消费市场呢，呈现出3个比较显著的变化。消费主体的年轻化，18岁到35岁群体是消费的核心力量。第二个显著变化是消费者更愿意为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买单。第三个变化是场景化的升级，沉浸式的体验、 IP 主题消费等增长比较迅速。
1: 对于推动文创经济进一步提质升级，张运来提出多维度的发展建议。
6: 第一是文化资源的深度 IP 化，不少文创产品缺少从文物到故事再到体验的完整转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个突破呢，是搭建科技加文创的应用开放平台。 第三个建议是建立青年文创小店的护航计划。第四个，完善文创产品标准和版权保护体系。还可以考虑加强文创 IP 的国际化表达与海外传播。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话一言一语地讲给你听。稍后随辽宁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话一言一语地讲给你听。稍后随烟台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
9: 今天作为插画师的我，给大家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盛世云洗浴。南方的朋友们都坐好了啊，带你们了解一下东北的洗浴文化。这是一场贵族之旅，以沈阳某洗浴中心为案例，因为本人没有涉及过南滨部分。
10: 这段带着热乎气儿的东北腔，来自沈阳姑娘林连志的网络社交平台。几年前，她一边用插画还原澡堂子的角角落落，一边用地道的东北话给画面配上讲解，把东北洗浴讲成了爆款，一周涨粉几十万。从那时起，他便开始把东北的日常一帧一帧画成了故事。
9: 东北人很多人都是天生可能就有一些幽默的基因在吧，这可能是我们自然流露的，大家好像都挺喜欢我用这种比较地道的东北话去讲这个东北故事，所以说后来就一直去画一些跟东北有关的这些文化也好，风土人情也好，这些视频。
11: 今天咱们来一个全身东北叫法之挺子辈。第一步，高马尾扎的太靠上太紧了，这个叫勒挺。第二步，当你馒头就大米饭的时候，这叫掖挺。当你吃雷碧大冰块，直接一口放嘴。
10: 他的插画不挑宏大主题，而是盯着东北人自己都未必留意的犄角旮旯下笔，刷到东北取暖，从老派大火炕一路砍到暖气片、地暖、电褥子，热乎劲儿一层层往上涨。翻到东北小孩的周末，恍惚间像是回到了小学，挖着西瓜，守着电视，过一个啥也不干的午后。
9: 吃穿住行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冬天吃什么，我们的这边暖气和地热是什么样的，我们喜欢的碳水是什么，我们南北方的这个语言上面也是差异化也比较大，所以感觉就值得分享的这些东西就有很多很多，一些小的细节，你生活里的一些感受，包括我们东北人怎么摘豆角弦儿啊，要细节到这种程度，要让他感觉到我在说他家里的事儿。我也想让南方的朋友们感受到我们东北的生活里的这种小小的小确幸。
11: 他说带东北味的水果首当其冲就是这香瓜。当你跟你妈在夏天出去的时候，不管是服务区还是绿皮火车还是说露营的，只要闲暇时间，咱妈都能从兜里直接掏出个大香瓜，就给香瓜当零嘴吃。东北女人直接一个重拳出，
10: 还有东北站姿、数字读法、老辈小妙招，他把东北日常掰开了揉碎了，衣食住行样样不落下。每一幅画都像邻居家闺女趴在你家炕沿上，拿根铅笔边画边捣鼓，你看咱这是不就这样，不拔高不煽情，全是日子本身的颜色。
9: 很多东西没办法直接用眼睛看到，但是我可以用画的形式去给它体现。我想让他们感受很真实的东北，包括我们的天气，我们的风土人情，还有哪怕你去一个小小的超市都能感觉到东北人的热情。
10: 这份真实像一扇任意门，外地的东北孩子推开门，看见的是姥姥家的炕头，妈妈做的豆角，忽然觉得家没那么远了。南方的朋友推开门，看见的是鞍山满树的南果梨，早市里现做的蜂蜜小面包， 搓澡大姨的热情招呼，心里头忽然就种下了一颗

0: 想去东北看看的种子。
1: 如果通过我的视频能让他们有这种感受的话，其实我感觉还是很幸福的。很多南方的学生他来东北上大学，然后给我发私信，他说你的每一期视频我都会看，我会去感受沈阳这个城市，是因为看了你的视频，我才对沈阳这个城市有了感情。我觉得归属感就是这样来的。
0: 如果说林连志是用画笔和东北嗑温柔的种草，那么脱口秀演员二维码就是拿着麦克风犀利的拔草，拔掉那些对东北的刻板印象。
2: 我其实使用的是一个没有地域特征的这么一个身份，大概讲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下，然后一个普通人能够看到的事情，就是比较普世的感受和心情吧。
0: 他来自辽宁抚顺，一座传统的老工业城市，他眼里没有那些苦难滤镜，只有生活中真真切切的小荒诞。
2: 整一个牌上面写着这个小花园早市晚上打车多少钱，晚上不开，这叫早市，写俩字别去，就别去就完了。
0: 他最烦的就是那些明明没经历过却偏要替东北卖惨的人，他更愿意讲自己亲眼看见的东北。
2: 你没有受到苦难，你伪造苦难，这都是伤害东北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反映东北现实情况的内容，无论是批评还是赞美，他对东北的都是好的。我看到了一个事儿，我可能我的感受我判断错了也没问题，但你把它讲出来，这是一种声音，然后自然会有另外一种声音。
0: 林连志和二维码，一个像邻家妹妹笑嘻嘻的领你逛早市泡澡堂，一个像单位里爱琢磨事儿的大哥，喝着啤酒跟你唠点实在嗑。他们一个用色彩，一个用言语，一个温柔的包裹，一个锋利的切开，但底色都一样，真实。两个东北年轻人，一个拾起了画笔，一个握紧了话筒。他们没有站在高处呐喊，而是蹲下来贴近了泥土和人群。林连志为东北拨开了一颗糖，二维码则为东北擦亮了一面窗，前者让人看见东北日子里的蜜，后者让人看清东北风骨上的刚。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需要去宣传的事情嘛。我这个人是热爱东北和抚顺的一个人，然后我心里面知道正确的道理，那我做的任何事情，我写的任何段子，我说的任何道理，都是在宣传这种价值观，都会对家乡有帮助的。
1: 这片土地是好的，是值得被爱的，是值得被宣扬的。大家以各式各样的形式把自己的特色展现出来，努力的去拧成一股绳，在东北发光发热，把东北宣扬的更好更精彩，让更多的人知道。
0: 当无数种声音汇合在一起，便是时代洪流里最真实的回响。这些年轻的讲述者们正用各自的方式为这片饱经风霜的黑土地重新上色，他们没有回避什么，也没有夸大什么，只是把日子掰开揉碎摊在掌心给你看，你看这不就是东北吗？有热气腾腾的澡堂，有冷不丁的幽默，有荒诞里的真诚，也有沉默下的坚韧。他们的讲述让东北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或是一张被贴在墙上的旧海报，它重新变成了一个可以走进去的街巷，可以坐下来的炕头，可以听见的乡音，可以触摸到的滚烫的日常。而所有真诚的讲述终将穿越地域和成见，让一片真实的土地在人们心里重新长出血肉。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短短数年，贵州抹茶从养在山归人未识到产销量中国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的四分之一。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 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跟京剧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

0: 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贵州地处低纬度高海拔的黄金产茶带，常年多云雾寡日照，洁净的土壤环境造就了前茶形美色脆香高味醇的独特品质。全省茶园面积稳定在700万亩左右，茶叶产量达32.69万吨，茶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是贵州省首个千亿级农业产业。全省茶叶加工企业超6000家，其中省级以上龙头企业243家，构建起完善的产业体系。抹茶正是贵州茶产业这条新赛道上最亮眼的明珠。5月31号，中国国家级抹茶产业盛会2026抹茶大会在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拉开帷幕。说起抹茶，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日本生产。然而2025年的行业数据显示，中国抹茶总产量突破5000吨，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一。其中1/4产自贵州，短短数月，贵州抹茶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产销量中国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品质茶叶市场的1/4。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
3: 汉记抹茶小镇正式开机。
4: 抹茶大会前两天，江口县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这个占地49000多平方米的文旅综合体启动招商不到3个月，就吸引了49家商户入驻。茶饮、糕点、米酿、精酿品酒，游客可在小镇一店一品，深度感受万物皆可抹。重庆游客王先生：
5: 茶的味道还是很浓，麦芽度4.05，好喝。
6: 可以。
4: 范进抹茶销售经理杨艳芬：
7: 这款产品去年的5月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4: 范进抹茶小镇商户杨傲：
8: 这是第24家门店，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也是我们一个根据地。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4: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以及上海、三亚等地开设门店，单店的旺季月收入突破25万元。山东游客张女士：
9: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抹茶，在贵州也是一个大品牌，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4: 杨傲：
8: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一天的用量大概在1000到1500克。
4: 现在论克卖的抹茶，有近1/3使用的是夏秋茶。相比春茶而言，夏秋茶在高温多雨的环境里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浓郁。工厂大多将其制作成大宗茶，按吨卖。一吨单价在16000元到36000元之间。把时针拨回10年前，江口同样面临这一产业瓶颈。铜仁市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10: 江口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存在产量短，产品附加值低。
4: 2016年，

0: 张口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选准了方向，关键在于怎么干。范进抹茶的破局之道，首先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在江口县太平镇的欧标抹茶种植基地，茶农们忙碌在田间除草。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硬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实行人工除草、机械除草，成为中国第一个茶园禁用草干令的省份。目前禁用农药种类已增至156种。虽然全省每年在茶园除草上多出几十亿的人工成本，可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这一片叶也成为实打实的富民产业。茶农杨正胜。
1: 采明油草一天一个人就是100多一点，70斤左右。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三个人合作，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0: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有现代科技的加持，当地一个茶园遍布着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度、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相关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
2: 这是全省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0: 如今贵州已建设了14万亩欧标生态茶园，部分茶园通过中欧美日四大有机认证。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年产能达4000吨。这些产品要执行596项农残检测标准，远超欧盟要求。该企业成为中国国内首家通过 SGS 欧标认证及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贵州铜仁相关抹茶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连柱。
3: 这两张证书说白了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 SGS 欧盟认证帮我们拿到了欧美高端市场的信任， AIB 认证更是北美食品行业的标杆，这也说明公司的产品经得起全世界最挑剔的检验。
0: 好品质是入场券，而要把这张券变成产业的体量，需要的是把千家万户组织起来的产业模式。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组织方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相关抹茶公司董事长蒙祖德。
4: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2个，第一个呢是品质稳定，统一的种植管护技术，统一的农资采购，统一的生产加工，统一的欧盟质量要求，统一的包装销售，确保了每一批产品都能达到欧盟500多项的检测标准。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农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
0: 如今这套模式带来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2500吨，较上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大门。就在前不久，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80亿元，培育10亿级抹茶企业1家。从中国全国第一到建值100亿产业，贵州抹茶的发展目标清晰而坚定。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跟京剧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烟台的几个公园每到晴天都会坐满前来娱乐的人们，他们自带京胡，自由搭档，你方唱罢我又登场，梅派、荀派、周派、程派，各派唱腔不绝入耳。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

0: 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因为从小接触京剧并与之结缘，在自己几十年不间断的努力下，成为了当地京剧协会的一员，圆了儿时的京剧梦。
1: 开始就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啊，父亲这边搞京剧，还会收音机拨过来拨过去了，也把我熏陶了哈。打开电台哈，一拨这个戏，唱本一句，唱个三四个字，我就能听出是唱了什么京剧。
2: 徐延梅的父母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小时候受家庭条件的限制，他只读完了小学就辍学在家，而最想去的京剧团也因为他身高的原因而被迫放弃。
1: 年轻的梦想就是报考京剧台啊，好歹有一次机会找你，要去干头了，但他一秒五五这边也没考上，没考上就灰心，搁家里听了戏儿好。
2: 几十年过去了，50多岁的徐延梅成为了烟台海洋市邢村镇京剧协会的会员，在四里八乡也是小有名气，而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他一步一个脚印自己唱出来的。
1: 在家里全部就是京剧的录音磁带或者京剧碟，随随一箱子都有不舍得扔。我就是听李维康老师的唱腔，也模仿他的唱腔学，一般就是梅派张派戏为主。新派戏吧，我唱不出那个新派味儿来哈。我有时间的话，看看戏曲频道这边有些老师在电视上讲嘛，我就跟人学习点儿。戏曲那个字儿，有很多字儿都是改了。叫喊的喊哈，念个写，生活的生啊，不能说个生啊，就把个韵味就还没有了。唱个声，脸面的脸，这都唱的时间念个解。反正这总体来说，唱起这个戏来，不那么土，不那么外行。
2: 徐延梅告诉记者，除了种地，农闲时间他做过小买卖，现在主要以加工面食为主。他说，多亏了做小买卖是走街串巷的吆喝，教会了他如何用丹田发声，为唱好京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因为我以前得坏过手表，我就用满街吆喝的声音哈，就是这么练出这个声来了。嗓子声音它出来它也不好听啊，这么慢慢练吆喝声的做买卖，把它丹田声音找出来了。真是受益匪浅，老师再怎么个练习上给你教说给你听，也不明白。当今年我学唱腔的时间，就是从这发音不会用气，一个很长的唱腔，你说你一口气再提上来，你慢慢的往外放，如果是缓气了，没有气口的地方，这就难听还难看。
2: 不管再苦再累，徐延梅也没有把京剧放下，生活中的大事小事不断，听京剧就是他解压的最佳方法。
1: 我就是喜欢，不论多么累哈，干这个加工面食的活，有个 MP3 我就放开，跟人听，干听干做，一点就不卡睡，就特别的提精神，不累了，就是那么个事。
2: 徐延梅对记者说，京剧是她生活的全部。有一次，她的丈夫因为生病住院，她着急上火，得了急性咽喉炎，当时感觉天塌下来一样。一想到再不能唱京剧了，他感觉生活都失去了方向。
1: 我就担心这哪办，这边不能唱戏了嘛哈，这一辈子不好吃穿，最好这个京剧。哎，不管哪么地，医生护士也和我说，你使劲多喝水，来家慢慢这么喝水，听哪的院逐步逐步恢复了，好了好了，我就挺高兴了，有奖励，天天跟家唱，我有时间俺两个连地来了唱，我说你听我唱的怎么样？哎，行行，挺好挺好。邻居哈，那个老公啊也说，哎呀，我听见你在家里唱戏，我心儿也正亮色。
2: 嗓子好了，又能唱他喜欢的京剧，徐延梅别提多高兴了。徐延梅说，有一次去外地，在车站即兴发挥的一曲《红娘》，还让他碰到了两位同样爱好京剧的票友，并且他们成为了朋友。
1: 我在那个车站呢了，唱的那个红娘，把他们等车的都愣了，有两个人哈，东伯呢也看着说，哎呀，这个姐啊，唱这个戏，唱的有点专业味儿，

你们你也好警觉，我好时候我不会唱，但是听你唱了还觉有点专业味儿。哎，是不是我们别说别的，一块上的车，就是走到哪儿碰上有爱好警觉了，我们有共同语言，最好的朋友就是。

0: 像徐艳梅这样的京剧票友在烟台还有很多，也正是这许许多多的京剧票友们让京剧根植于老百姓之中而更具生命力，让它能够更好地传播发展，起着优化京剧土壤和大环境的特殊作用，让京剧这门中国的传统戏曲艺术得以扎根于民间，并世世代代流传于世间而经久不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后。

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公元652年前后，已经70多岁的孙思邈，在他的古稀之年，写下了《备急千金药方》这样一部中国古代并不多见的传奇医书。而30年之后，已经在百岁之上的孙思邈，竟然又写下了一部《千金易方》。这两部书被后世的人们合称为《千金方》。那么，这样一位在古代极为少见的百岁老人，究竟在他的书中写了些什么呢？这样一部医书为什么要用千金这样似乎并不太相关的字眼来命名呢？而在这一部千古流传的千金方中，我们是否可以在他的字里行间发现有关于孙思邈长寿养生的独门秘诀所在呢？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级教师纪林海与我们一同打开这一部千年之前的千金方，从中发现一代名医孙思邈留在其中的宝贵财富，讲述千古中医故事孙思邈之药王著书之谜。
1: 上一讲啊，我们给朋友们呢讲了很多很多呀孙思邈为别人治病的故事。不过呢，这些故事我们听过来呢，其实都是一些什么，都是一些个智慧治病的故事。其实啊，像这种故事还多了去了。比如说在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中就记载过下面的三个故事。说一天啊，有个大汉急急忙忙跑来说，哎呦，这个孙先生，我这个老婆生一孩子，生下来他就死了，您能不能给瞧瞧，能给弄活了不行啊？孙思邈说，那我就去看看吧。到那一看，这孩子呀，脸庞啊全是紫，身上也都是紫，再一看嘴里头有很多污血。孙思邈一想，这孩子生下来要是死的，他嘴里怎么能有血呢？肯定带着气儿，肯定没死，只是什么气息微弱。一想怎么办呢？干脆你们赶紧的给我找两颗大葱，找两颗葱包完了，拿那葱白啊，就是最里边那个，然后抽着这孩子，抽着孩子身上啪啪啪啪，一下一下抽着抽着啊，这孩子哇的一声就吐出来，紧接着他就哭。这哭不要紧，孙思邈说赶紧的烧水，烧温水让这孩子洗一洗涮涮，也没吃药也没打针，这孩子就活了。孙思邈给人家孩子给治活了，他还跟人说呢，其实这孩子没死，你看他那是嘴里有血，那是活着生下来以后吐的血，所以他能吐血，这血没定，那就意味着还活着，只不过是气啊被痰给憋了，你抽他就通畅，所以自然就活了嘛。这故事不神奇，神奇的是下面这个故事，也是出自这千金药方的一个方。说一大汉跟人打架，让人打的那眼睛肿了呀，比那桃儿还大，说肿了，其实你说怎么肿的，不都是充血了吗？看不见眼睛了，你知道吧？桃儿说那眼睛找不着了，哎呦，这可咋弄啊？开刀一拉，把那血放出来，再把眼睛拉着，

0: 谁知道那边眼睛跟哪儿了？这地儿太危险了。孙思邈一看，这怎么办？嘿，徒弟，你下来那稻田，给我逮俩水蛭来。水蛭啊，就是蚂蟥，我们稻田里经常有的，吸着您身上，越扎越深。您要想得啪的使劲给它拍死了，然后才能给它拽下来。您要不给它拍晕了，您拽不出来，越拽它往里越扎。你去给我逮俩水蛭，让徒弟弄俩水蛭。他这边忙着给人擦脸敷药，脸擦白白的，然后把肿的这地敷上一层药，然后把这俩蚂蟥左眼一个右眼一个给那一搁，这不是俩大桃吗？家里人这害怕呀，这蚂蟥有毒啊，水蛭是毒的，你到时候再把我们家眼睛给吃了，这行吗？一会儿你再看，他那眼睛下去了，你再看这俩水蛭肿得跟桃似的。他一看这水蛭估计没劲儿，啪一拍，水蛭晕了，给俩水蛭扔了。扔完了，这个人脸就消肿，然后再敷点药，吃点药，过两天好了。前面这俩故事啊都不神奇，没劲，都体现不出孙思邈的高超水平。下面一个事故，医疗事故，才能体现出孙思邈与众不凡来。说有一次孙思邈给人看病，来了一病号，这病号什么呢？上吐下泻，一般人得痢疾了，肠胃炎了，或者是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了，对不对？到这儿孙思邈给一看病，哟，您这病啊，您得脚气病了。这病号说，你是孙大夫吗？说我是孙大夫。你可真够损的，有你正看病的吗？我上吐下泻跟脚没关系。孙先生说，我告诉你，这脚气病有好多呢，你这就是脚气病。那人家医生怎么都说我是吃了坏了东西？是啊，所以他没给你治好，你上我这儿来了。我看你也是个蒙事行，算了，我还是找别的医生去。这病号走了，没过十天他死了。其实啊，是属于病号少见多怪。有一种脚气病叫冲心型脚气病，他就是没有脚气，手脚都没事，他的病症就是上吐下泻。但是由于病人少见多怪，所以造成了孙思邈的这次医疗事故。是什么呢？是医疗未遂导致病人身死的事故。这事儿不赖孙思邈。
1: 孙思邈在他漫长的郎中生涯中，解除了无数病人的痛苦，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时间过得很快，孙思邈在每天治病救人的忙碌中，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古稀之年。按说他早该老态龙钟了，但是这个奇怪的孙思邈却偏偏在这样的高龄开始动笔写那本著名的《千金方》。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奋笔著书呢？而他的这部医书为什么要用奇怪的“千金”二字来命名呢？
0: 话说公元650年，那一年孙思邈的岁数已经很大了，行医也好多年。在那个时候孙思邈就想啊，哎呦，人说人活70古来稀，我也是个好几十岁的人了，我怎么着也得给这民间百姓留下点东西。可是我行医这么多年，说起来心得呀那可是太多了，我给百姓留下东西，我从哪儿下手呢？正在想的时候，孙思邈就想出了下面的一段话：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得欲于此。哎呦，人的命啊，比千金还要重。如果有一个偏方，哎，就治了这个大病，那他就比千金还值钱。对，干脆，我呀，我就把我行医这几十年所掌握的药方编成一本书，起名就叫做《备急千金药方》。对，说干就干，提起笔来，从这年就开始写，到公元六百。

0: 1952年这一年，他就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啊，30卷，其中的第一卷呀，应该说就跟我们现在讲的序差不多，它是一个总论。在这个总论中啊，孙思邈就论述了作为一个医生你最起码要做到的几点。那么孙思邈他就认为呢，你作为一个医生啊，首先做到的一点就应该是态度认真，一丝不苟。他说，你作为一个医生，人家病人和病人的家属把这个病人的全部的生命都交给你了，你怎么能够不认认真真，怎么能够敷衍了事儿呢？所以作为一个医生，你必须做到的就是省病诊医，治愈身心，详查行后，丝毫无失。你首先得给人家认认真真的看，看出来的结果要非常精确，开的药也要非常的准确。你只有做到这一点，你才是一个好的医生。这是第一点，你得认真仔细。第二点，孙思邈认为就应该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你医生吗？病人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男的有女的，有穷的有富的，有汉族有少数民族，对不对？有得的病干净的，有得的病脏的。所以呢，你面对着不同的人，你都应该一视同仁。你得把所有的病人都当成自己的亲人，不管他的性别、年龄、出身、聪明、愚蠢、智力，你什么都不要管。你需要思考就是你怎么样把病人的病治好，你不要当个人家的病，不能因为人家有钱你就敲人家竹杠，也不能因为人家没钱你就拒病人于千里之外。他说，你只有做到了这些，你才能是苍天大义，否则的话你就是寒林巨贼。你有本事，但我不认为你是好人，你是贼。第三，作为一个医生，你还应该做到不避脏臭，不贪钱财。你看这病人吧，得什么病的都有，但是遇到这种病人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照样给病人认真诊治，否则的话那是人神共诛之的人。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就别当医生。刚才这一段只是他的主要部分，其实在后面呢，他还论述了医生应该什么呢，谦虚谨慎，博学好问，不骄傲自满，等等等等各个方面。在古今中外的医药学专著中，专门来讲如何做一个好的医生，孙思邈在世界上这是头一号，专门讲医生的医德。从这本书的第二卷到第30卷，那依次讲的是妇科、儿科、五官科，还有伤风、脚气、伤寒，内科的五脏六腑，还有其他杂病、背脊诸术、养性等等很多很多方面，一共呢包含233个门类，有5300首合方论等等。那么这是背脊千金药方啊，有术有作，图文并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本书它是中国又一次中医药学的著作的一次总结，所以呢这本书就被我们临床医学的百科全书。652年这本书出版。
1: 70多岁的孙思邈写下了这样一部著名的背脊千金药方，但让我们诧异的是，高寿的孙思邈竟然在他100多岁的时候又开始动笔写另外一部书《千金一方》。这一次孙思邈会在其中写些什么呢？又是什么特殊的原因让他在如此的高龄还要笔耕不辍呢？
0: 又过了30年，这就到了680多年， 孙思邈这回真的100多岁。他一想，哎呦，我30年前写过一本书，那阵写书就想为百姓留下点什么，然后就想自己指不定哪天自己也生老病死就死了，谁想又活30岁，又治了这么多病号，又有了这么多心得，干脆正好卢照邻还在这儿，我赶紧的趁他还在，我让他帮助我，把我这30年的心得我再写一本书吧。说写就写，我跟你说，你替我抄点，有的我自己来写。哎，俩人合作又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啊叫做千金一方，一补充的意思，在这里是补充的。我原来写了一个背急千金药方，现在我又写一本书。这本书到了682年孙思邈临死之前呢，终于正式写完出版了。这本书啊也分成30卷，共计呢是189门，何方论等等呢，一共是2900余首。除了这2本书之外，其实孙先生还写了一些书，比如说《丹经》《摄生真录》，比如说《福禄论》《五照算经》等等，很多很多书。他在这些书里呢也有一些心得。除了他自己写书之外啊，孙思邈还配合了政府写书。658年，唐高宗继位9年之后，他就想找一批医生写一本书，这本书呢叫《新本草》。为什么叫《新本草》呢？因为前人写过一本书叫《本草》，所以唐朝要写一本书叫《新本草》。这本书在我们的中学课本中叫《唐本草》。这写书的任务呢，就落到了孙思邈的身上。孙思邈和当时宫里的其他医生一道，就写成了一本书，叫《唐本草》。这本书里面大大丰富了我们中国原有的那本医学著作《本草》，其中有100多种药物都是孙思邈自己亲自尝验过，而在《本草》中没有记载。这《唐本草》啊，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国家颁布的药典。
1: 孙思邈在1000多年前所写就的《千金方》，以及他参与编写的《唐本草》，在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医学财富的同时，也用相当的篇幅记述了他自己许多养生心得。那么，这个活到了100多岁的孙思邈，究竟在自己的书中留下了怎样与众不同的养生体悟呢？
2: 药王孙思邈的故事上半时间段我们就跟您讲述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4: 6月雨连连，疫情才觉下身。唐时有双尾宴来庆世子登科，今日蟾宫折桂，暖风送香，仍可仿制宴上一道风雅的贵妃红，贺学子佳音，谢恩师教诲。玫瑰色烟如霞，可柔甘醒味，制成花酱，可留住馥郁香气。天蝎熟芝麻和熟糯米粉同伴，分成均等小块，滚圆，冷藏片刻。面粉同猪油、红曲揉制成油酥，再取少许面粉，缓缓加水搅成絮，加入猪油、糖，揉至光滑成水油皮，于一旁松弛。油酥和水油皮分成均等8份，

0: 水油皮包裹油酥，松弛一克重，擀成长条，卷起，松弛一克重，往复此举，不可心急。方为制酥关键。筷子按压中间，将两边向上翻卷，擀圆后包入馅料，收口向下，便可烘烤。糖食有纯白酥饼，唤作贵妃饼，恰似美人胜雪姿容，而那眉间的娇俏花钿，正如酥饼之上点点红妆，出炉的贵妃红，皮酥色红，因着金榜题名的喜庆，也盼万事顺遂，前程似锦，时来松香不腻，难忘施恩话语，心头润如酥。
1: 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古人食贵妃红的制作过程之后呢，我们今天的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

0: 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2: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3: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4: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孙思邈在1000多年前所写就的《千金方》，以及他参与编写的《唐本草》，在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医学财富的同时，也用相当的篇幅记述了他自己许多养生心得。那么，这个活到了100多岁的孙思邈，究竟在自己的书中留下了怎样与众不同的养生体悟呢？
1: 咱们后面就要讲一讲孙思邈的养生方，因为孙思邈最拿手的便是养生。但是说到养生啊，这玩意儿真的挺难说的，它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所以咱们还是分分类。第一呢，咱们说一说食疗，吃啊。你既然养生离不开吃，咱先说吃，怎么吃呢？你要到孙思邈的家乡，陕西省铜川市耀县孙家园内门口那药王山，您会看到山上那刻着大字儿，诗，五言的，很长很长的诗，咱们给念一段啊，叫怒肾听气，思多太损神，神疲心意意，气弱病相侵，勿被悲欢急，当令饭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沉嗔，害寝鸣云鼓，淫星宿玉金，妖邪难犯己，精气自全身，若要无诸病，常当解五心，安神一月乐，吸气保何处，受妖修论命，修行在本人，若能遵此理，

平地可朝真。诗很长，但是冷静下来我们一想，说得很有道理。嗨，晚上9点到11点，人家睡觉之前，你呀先练一段气功，明云谷是气功。您早晨3点到5点得起床，听见没有？孙先生的意思是早睡早起身体好。不过有的人说，哟，孙先生还会写五言八句的诗呢，这诗是不是孙先生写的？现在我们不敢肯定。肯定的是什么呢？诗不管是不是他写的，但是他反映的是孙先生的思想，这是毫无问题。因为我们可以在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中详细找到刚才这首诗的每一点的出处。所以呢，咱们下面把目光啊放到这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第26卷，因为第26卷讲的就是食疗。在这个食疗中啊，他就提出了食疗的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节制饮食，不要吃饱了还得吃，吃个八成饱就得了，吃太饱了最后上下都胀气，肯定会得暴病的。第二就是要注意节气，你到了什么节气你得吃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么具体什么时候应该吃什么，你得看这个食物它含有什么营养。所以孙思邈就对当时他能见到的150多种食品，这些食品包括蔬菜、各种米面、各种肉类、各种奶类，一一说明，一一分解。当然不是用我们现在的化学分解，它是用物理分解的方式一一说明。不过说到这儿呢，我们倒要注意啊一个和食疗有关的话题，就是什么呢？减肥，节饮食减肥这个话题，孙思邈呢也谈论过。不过他说的减肥跟我们现在社会说的减肥不一样。他说呀，就是吃饭你得吃80饱，不能吃10饱。就说您吃饭的时候，您首先得问，哎，我吃完这饭我饿不饿？不饿了就得了，别反着问，哎呦，我吃饱了吗？这是两句话，你明白吧？他说呀，饱则伤肺，饥则伤气，吃饭不能吃饱。第二，怎么吃那讲究大了，他告诉您得细嚼慢咽。怎么叫细嚼慢咽？嚼到什么地步这吃了才能咽？您这米您得嚼出，哎呦，这米是今年的新米，哎，真的很香。您得嚼出香味儿来再咽，不能囫囵吞枣，呱一会儿2分钟3碗米饭吃下去了，这不行，得细嚼慢咽。第三，搭配的这个菜也有讲究，搭配的这个菜啊，要淡食，味道要淡，不能过甜、过咸、过酸、过苦，什么都不能过。为什么呢？咸则伤筋，酸则伤骨，所以最好是淡食。您吃过多的咸的，您的筋不好；吃酸了，您将来的骨头不好，老了就会麻烦，病就会找到你的胳膊腿上，这都是小的时候不注意。第四，吃饭时候您的精神状态也很重要。吃饭怎么吃？你吃饭不能生气，你今儿跟谁生很大气，一边生气一边吃饭。孙思邈就认为啊，你要想生气你就旁边生点，生完了还想生不想生了？不想生了，饿了吗？饿了吃饭，要不然你吃饭就别生气，生气就别吃饭。他认为啊，你吃着饭生着气，晚上会做噩梦的。用孙思邈的话讲，叫让你啊夜梦飞扬，你白天生气晚上胡思乱想，最后这都对人体不利。第五，关于饭和菜的搭配，这还有讲究。孙思邈建议啊，少吃肉多吃饭。

0: 现代医学证明啊，你多吃了肉，什么胆固醇啊、脂肪啊多了。另外在这里面他还说到了少吃猪菜，什么那种酸菜腌菜，太咸太酸，对人身体不好。并且他很反感吃什么呢，吃各种生菜生米生豆还有陈臭物。臭豆腐很好吃，都是我们发酵过的东西，他认为这种东西发酵过的东西啊，最好还是少吃。第六，吃饭和饮酒的关系，吃饭喝酒不喝酒啊？最好他认为是不喝酒。如果你实在扛不住了怎么办呢？有这么几条。一呀，就是饮酒误使欲醉，你喝酒不要喝醉了，明白吧？喝酒是实在想喝，那就实在经不住人劝就喝一点，但是不要喝醉。说孙先生，我已经喝醉了咋办？已经喝多了喝高了咋办呢？赶紧找一地抠出来，迅速叫如果多则速吐之为快，千万不要让他这样上身体，吐不出来咽了那完了，那我也没救了。然后他就说什么呢，如果你不听我的，那么就会骨髓还有这个筋骨都会受伤，伤筋伤髓伤神，最后导致你不会长寿。这是关于喝酒，这是吃。
1: 在孙思邈千金方的养生方法中，除了饮食这个重要的方面之外，这位活到了百岁之上的长寿老人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还在关注些什么呢？而在这其中他还有哪些独特的养生秘诀呢？
0: 孙先生下面要论述的是睡，睡觉那可讲究多了。您看孙先生的书里面睡觉可有讲究，他讲究怎么睡觉，头南脚北，你不能反过来，还有一个头左头右的问题。他认为春夏凉，躺着的时候应该头东，头朝东睡，秋冬两季应该头朝西睡。这对不对我不敢说，反正孙先生人家这样睡了一辈子，就活了100多岁。然后睡觉的姿势是直直的睡呢，还是拐几个弯呢？他认为人的那脊髓呀，它不是直的，所以你要想直着睡，那你就适合自己身体较劲，你最好还是打几个弯，蜷着身子睡。春夏脸朝东，秋冬脸朝西，头总体来讲是朝南的，就这么睡觉。除了这些还要注意很多，睡觉前一个时辰您不能唱歌，跟几个朋友高高啊唱，唱2小时回来你睡觉，你肯定2小时睡不着，你信不信？想的都是别的。夏天天热呀，睡觉不能晾着脚丫子，脚丫子在床外边这不行，把脚架起来也不行，脚一定不能比头高，脚得比头低，头高脚低这得知道，脚还不能露外面。秋冬冷了，不能把那火炉挨着自己睡，空气不好，火炉里头没有好空气，也不能捂着被子，捂着被子你里头都是你自己呼出来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都是这些东西没好，所以一定要露着头。睡觉的时候耳朵边上不能有窟窿眼，从那窟窿眼里灌风容易得耳聋。哎，这讲究太多了啊，您自己看看去吧。
1: 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中道出了有关于长寿养生的种种心得，但在他的著述中还有一个他认为至关重要的长寿因素我们还没有提到，那么这个至关重要的长寿秘诀会是什么呢？今天的我们又会从这样一部千年之前的古书当中获得怎样特别的启示呢？广告之后继续讲述。
0: 他认为啊，你要想长寿，养性是养生之道的关键环节。怎么养性呢？平时的注意事项，平时白天你要注意什么呢？莫久行、久立、久坐、久卧、久视、久听，不能老跟着俩眼睛看一个东西，你老盯着俩眼睛看一个东西会充血，所以会伤血。 这叫久视伤血，老躺着伤气，久卧伤气，久立，像我老站着，这骨头就麻了，所以久立伤骨，久坐伤肉，还有呢，就是久行伤筋。此外还有三个，莫强食，大家吃饭，我吃八成饱了，本来说了吃八成饱，人家主家特别那，再吃一碗，再吃一碗，禁不住人说又吃一碗，谁难受谁知道，别以为吃人家的好受，不能老吃。还有一个叫莫强解，自己平时都注意了，喝一点就得，甚至不喝，来人也欠喝吧，强行灌酒就不好。另外呢，他认为啊，平时莫忧思，莫大笑，不能过度的思考问题，也不能见着高兴的事哈天天笑，更不能遇到不高兴的事没完没了的哭，甚至恨这个恨那个，这都不好。他认为啊，你上面的做到了你就行了，上面的你都做到了，你就可以做到长生不老了。说到这儿，我们就得呀总结总结，这孙思邈给我们中国的医药学界，给我们普通百姓带来了什么。孙思邈的贡献其实真的是一言难尽，有人归纳了很多很多方面，我们这儿也只能挑一挑孙思邈对人类带来的贡献。第一是他的两本书，对不对？第二是他的两本书中的第一篇那个医德，这一点我觉得很关键。那么话说到这儿啊，我们自然就要讲到孙先生啊，再大的名人也有离开我们的那一天。公元682年，孙思邈去世，去世之前主令家人呀不要陪葬品，要薄葬，当然家人也很注意遵守他的这个规矩。孙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但是他的医德还有他的两本书却永远的留在了我们中国人民的心里，也留在了世界。话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总想，咱们一开头就讲卢照邻，这卢照邻的结果怎么样了呢？就在孙先生去世的同一年，卢照邻投水自杀。有人说卢照邻的死是因为他的麻风病没有好，也有人说卢照邻是追随他的师父孙思邈而去。就讲到这里，谢谢诸位。
2: 一代名医孙思邈的故事讲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接下来呢请听我们为您奉上的一段健康小常识。中华养生，我说你听。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饮食结构改变，中国的糖尿病发病率迅速增加，已经成为世界上糖尿病患病人数最多的三大国之一。空军总医院心血管病的专家侯小平说呀，作为临床医生，他们最近连续在住院的中年患者中筛查出二型糖尿病。这些病人呢，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他们没有人们通常印象中糖尿病人多饮、多食、多尿、消瘦等所谓的三多一少这样的症状，反而呢，共同表现为体重超重或肥胖、高血压、高血脂或高尿酸血症，吃的不太多但饿得快，有的时候吃饭前还会出现心慌、手抖、头晕、出汗等低血糖的症状。由于经常发生低血糖，这些人啊，从来不怀疑自己得了糖尿病，反而以为自己吃饭吃少了，一下子又会猛吃。其实呢，餐前或者是空腹低血糖，正是一部分二型糖尿病人早期的临床表现。那也正是从这一点上可以察觉到这些患者隐藏的糖尿病的蛛丝马迹。成人所患的糖尿病主要为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它原来的名字呢叫做成人发病型糖尿病，大多是在35岁到40岁之后发病，占糖尿病患者的90%以上。二型糖尿病呢，相对应的是一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它呢，原来名字叫做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大多发生在儿童和青少年中。 一型糖尿病呢，它的病因是体内胰岛素抵抗合并，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二型糖尿病呢，是胰岛

0: 素分泌延时所导致的。由于胰岛素分泌延时，患者吃了东西以后，糖分吸收到血液里的高峰时期呢，需要胰岛素，而这个时候胰岛素还没来呢，没有及时分泌，就造成了餐后两个小时血糖升高。胰岛素的延时分泌又使得血液中胰岛素的高峰出现于血糖已经降低的时候，从而导致血糖的进一步降低，发生低血糖，而这一时段正好在餐前空腹的时候。人们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呢，就会以为得了低血糖而多吃又进一步加重糖尿病。体重超重或肥胖，患有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血症的人呢，本身就是糖尿病的危险人群。如果出现空腹或餐前低血糖现象，一定要想到糖尿病的可能性，注意查一查血糖，尤其不要忘记去查餐后两小时的血糖。这里还要提及的是，中年人的血糖呢，您不要以化验单上的 6.1 毫摩尔每升为上限标准，因为呢，按照国内有关疾病的防治指南，空腹血糖超过 5.6 毫摩尔每升就应该进行糖尿病的筛查了。如果餐后两个小时您的血糖值超过了 7.8 毫摩尔每升，也应该筛查。筛查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英文缩写呢是 OGTT， 这样可以早期发现糖尿病，并且进行早期的干预治疗。糖尿病是心血管病的等危症，得了糖尿病的人罹患心血管病的危险是非糖尿病人的2到4倍，未来8到10年发生心肌梗死的危险高达20%，而高血压病人一旦合并糖尿病就属于高危了。糖尿病可以造成全身大小血管的损伤、硬化和阻塞，造成心脑肾等重要脏器的损伤，还有眼部肢体的病变，导致严重的残疾甚至死亡。我们这可不是吓唬您哦，所以说呢，重视糖尿病的检出和防治，有利于心血管病的防治和长久的健康。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中国有句俗话叫青出于蓝胜于蓝，这是出自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比喻的是人经过学习和教育，学生能超过老师，后人能胜过前人。就像父母养育孩子，都希望孩子有出息，能超过父母，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也常常看到不少不仅不能胜过父辈，还一代不如一代的情况。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青胜于蓝与一代不如一代这两种不同的结果呢？或者当我们在衡量孩子是否胜过父母，是以什么样的指标呢？这样的衡量又能给我们当下的教育以什么样的指导呢？在我们这段时间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探究。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8章第8节，让天才成批出现，

0: 讲时代，这也是发现母亲最后的一个章节。
1: 让天才成批出现。在培养伟大人物的过程中，第一流的人物理应肩负起更出色的父母任务，不仅要让学生超过老师，更要让孩子超过父母。中国著名生物学家谭家珍教授的导师是美国著名生物学家摩尔根。摩尔根曾非常鼓励学生超过老师，认为学生不能超过老师是老师没尽到责任。日本教育家铃木正一说的更是直截了当，他的教育思想就是学生必须超过老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一个学生超不过他的老师，这个学生当了老师时，他的学生又超不过他，结果就要倒退到石器时代，这样就不能指望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当学生的无论如何是要超过先生的。铃木正一甚至把超过他的孩子称为学生，把没有超过他的孩子称之为见习学生。其实孩子也同样如此，如果孩子超不过父母亲，那么这个家庭的教育是失败的。叶圣陶在他的短文《做了父亲》中说，对于儿女也有我的希望，一句话而已，希望他们胜似我。俞平伯对此的回答也是，总不希望比自己坏。正是这种社会细胞，家庭的前进与胜利，才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所谓历史，实质上就是伟人或成功之人写成的历史。在这里，我们不去争辩历史是由人民还是由英雄创造的，但是呼吁英雄、呼唤天才，却是每个时代、每个国度共同的人类心声。而要让天才出现，尤其是让天才成批出现，那么最先需要做的就是要对那些第一流的天才人物普及教育学知识。为什么要让那些第一流的天才普及教育学知识呢？这是因为这些第一流天才本身就是最好的培养天才成长的土壤。对于这些巨人来说，培养别的学生还需要一系列社会过滤系统，最后才能让这些学生站在自己的肩膀上，而对于自己的孩子，他则可以直接让他站到自己的肩膀上。例如居里夫人的小女儿艾夫，在居里夫人传里是这样描写她的姐姐伊雷娜的，她写道，大女儿是21岁的大学生，镇静平和，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使命是什么，他要当物理学家，而且很明确的要研究雷。伊雷娜·居里决心走比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的道路，他这种朴实和自然实在值得称赞。他不问他的事业是否能像他的母亲的事业那样灿烂，他不觉得有一个太伟大的令名压着他，他对于科学的爱好，他的天赋只使他产生一种抱负，他要永远地看着建筑起来的实验室里工作。在1918年，他就已经被认为这个实验室的委任助手了。事实上，在1916年，还是19岁的伊雷娜就已正式被聘为居里夫人的助手，1918年担任更高一级的委任助手。当郎之万推荐的优秀学生伊雷娜的未来丈夫25岁的弗雷德里克·约里奥走进居里夫人的实验室时，尽管在其他方面成绩斐然，但在放射性研究方面却远不如伊雷娜。正是伊雷娜在帮助这位天才物理学家的时候，他们才产生爱情的。面对女儿女婿的研究，尽管居里夫人没有亲眼看到他们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天，但是她却从来不会怀疑他们总会得到。伊雷娜献身于雷的研究，并不是从19岁进母亲实验室时开始，也不是14岁参加母亲获诺贝尔奖仪式时开始，而应该是在很小的时候，这颗种子就播进了她的心田。这一点我们从伊雷娜的女儿，也就是居里夫人的外孙女海伦身上可见一斑。海伦4岁时，自豪的父亲

0: 就将他在一张纸上画的质子轨道拿给爱因斯坦看。爱因斯坦开玩笑地说，如果你不当心，他会成为理论物理学家而不是实验物理学家。果然后来他成了一名物理学家，可见这种极好的物理环境是孩子成才最好的土壤。到目前为止，诺贝尔奖历史上共有五组父母和子女成为获奖者，他们是人们熟悉的居里家族，即1903年居里夫人获物理学奖，1911年居里夫人获化学奖，1935年小居里夫妇获化学奖。第二是汤姆逊家族， J.J. 汤姆逊1906年获物理学奖，1937年其子 G.P. 汤姆逊也获物理学奖。第三是布拉格家族，1915年布拉格父子同获物理学奖。第四个是波尔家族，1922年尼波尔获物理学奖，53年后其子也获物理学奖。第五是奥伊勒家族，1929年汉斯·冯·奥伊勒·希尔平获化学奖，51年后他的儿子乌尔夫·奥伊勒也获化学奖。所有这些获奖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同获同一学科的奖项。居里家族虽然获得物理和化学两种奖项，但都是以研究放射性而获奖的。迄今为止，诺贝尔奖的五个奖项中尚还没有出现过跨学科的父子人才链。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就在于这些天才人物有着极好的习育、教育、化育的环境。以习育来说，这些家庭从小就能以最快最好的传授方式让孩子接受正确的观念、态度和技能。在一个化学家的生活里，他即使烧饭做菜都会用做实验的那一套，如贴标签、面向上，以免溶液留下玷污，怎样拿试管、烧酒精灯，耳濡目染，孩子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而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到初高中才开始接受这类规范训练，自然要落后许多。这也就同宗教一样，有些家庭的孩子如果从小就天天看父母念佛，尽管不了解这样做的意义，但一再反复下去，有些孩子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与在弄清和接受了难懂的教义再去信仰是完全不同的。而一个从小没有这方面习育的孩子，如果没弄清为什么为谁而念佛，那么他是不会在这方面采取行动的。即使这种知识是正确的，但掌握起来也要困难得多，需要付出数倍的努力。这也就像让西方人用筷子一样，似乎怎样看都觉得别扭，而对于中国人则几乎没有一个感到拿筷子别扭一样。举例来说，1908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保尔·埃尔利希，他的父亲是一个名医。当时一种肉眼无法看到的病菌在欧洲大陆和世界各地肆虐，传染病威胁着数以万计的人的生命。作为一个良医，保尔·埃尔利希在父亲出诊时总是随行，成了一个小助手。晚上父亲翻阅医书探求医理，他总是在旁阅读。尤其让他感兴趣的是父亲的种种科学研究，他在一旁兴高采烈地观察父亲做实验，问这问那，没完没了。有时父亲高兴了，还让他帮着做实验。一次他忽然认真地对父亲说，我一定发明一种神奇的子弹，让它只射杀人体内的病菌而不伤害人体。父亲高兴极了，鼓励他这样干。最后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经过606次试验，发明了拯救千百万病患者的606药剂，后来被世人尊为血液学和免疫学之父。
1: 被尊为血液学和免疫学之父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保尔·埃尔利希，他从小在跟随父亲行医的过程中，不光是培养了他对医学的兴趣，更重要的是父亲的医者仁心感染了他，让他从小就立下了宏大的志愿，要为解除千万患者的痛苦而努力。这可能是他成功的更重要的动力和原因。就像爱迪生的那句名言，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 我要揭示大自然的秘密，并以此为人类造福。包括居里夫人的大女儿伊雷娜，从小在父母身边耳濡目染，很小也就立下宏愿，要用物理研究来为人类造福。可见父母的站位高度和人生格局对孩子的影响至关重要。我们继续来听。
0: 那么对于教育来说，由于那些杰出人物绝大多数是由教育培养出来的，因此他们都能给孩子最好的成长教育。前面提到的许多科学家们，不管是居里夫人、老布拉格、尼波尔，还是汉斯·冯·奥伊勒、希尔平，他们的实验室都是向孩子开放的，这样他们用于科学研究的实验室同时也成了熏陶孩子的科学殿堂。只要有心教育，那些杰出人物自己积累起来的知识、经验、条件是可以成为孩子成长的最好教材的，而他们自己则是最好的老师。来看一个中国的例子，中国东汉时的波伏将军马援，12岁立志建功立业，一步一个脚印，终于被朝廷任命为波伏将军。征战之余，他最担心他两个侄子马炎、马敦，于是便以自己的体会和见解告诉侄子。当时有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龙伯高，一个是杜季良，和他交往都很多。龙伯高待人诚恳，做事谨慎，说话稳重，生活上又很节俭。而杜季良却不同，他能和社会上的公众人物打交道，朋友能为他效尽全力，他也肯为朋友两肋插刀。马援对两个侄子说，这两个人都有长处，但我还是希望你们学习龙伯高，因为学龙伯高不像也能做个老实人，克胡不成上类物，而如果学杜季良不像，则是化胡不成反类犬。就这样，在马援的教导下，几个侄子后来都有所作为。马援教侄子如此，教女儿更是如此。马援的女儿就是东汉明帝的马皇后，她当了15年皇后和4年皇太后，在皇后位上，她不许因她得道全家升天。明帝在世时，她一直拒绝升哥哥马房的官，她觉得外戚恃宠骄横，常使王朝早衰，她不能做这种失德的事。她没有生子，但却对生子的宫嫔爱护备至，同赵飞燕之流因自己无子而残害宫人所生的子嗣相比，真有天壤之别。难怪《序列女传》称马皇后在家则可为众女师范，在国则可为母后表仪。可见马援的家族如此显赫，如果马援不注意教子，侄子可能成为罪人，女儿也可能成为祸首。有多少处在这个位置上的皇后，最后不仅不能光耀门庭，反而被株连九族，满门抄斩。但是就是因为马援比别的将军更注意对孩子的教育，结果不仅让家族兴盛，而且也让国家兴盛。在遗传、习育、教育的因素之外，这些家庭的话语则更是如此。由于这些天才人物本身就是一个能量极大的辐射源，只要稍微流行话语，孩子几乎都可以成才，甚至都几乎可以成大才。另一个例子，丹麦的物理学家尼波尔的父亲是一位生理学家，他的孩子们很小就养成了精心研究科学的习惯。开始，小波尔只是一味地埋头研究，但父亲却告诉他，失去健康就是失去了工作的权利。父亲带着兄弟俩将自己附近的一片荒地平整出一个足球场进行锻炼，后来波尔兄弟双双入选丹麦国家队队员，而波尔的弟弟哈拉德更是作为主力队员代表丹麦参加过世界杯足球赛并赢得银牌。兄弟俩不仅球艺出众，科学研究更是如此，尼波尔获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而弟弟则是一位著名数学家。如果数学也在颁奖之列，那么其弟肯定也会获得诺贝尔奖。再例如，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家康普顿的父亲是一位哲学家。在父亲的教育下，他们兄弟三人后来在自然科学领域内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康普顿的一个哥哥 后来成

0: 了一位文理兼通的全才，担任了华盛顿大学的校长。另一个哥哥成了著名的物理学家，担任过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而康普顿本人则在父母的支持下，十几岁时就搞发明创造，十三四岁时就自己动手造了一架能飞的滑翔机，后来又利用课余时间发明了一种回转飞机控制器，最后因发现康普顿效应而获诺贝尔奖。因此，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杰出人才本身都是培养孩子成才的最好环境。关于这一点，尽管历代都有人注意到这一现象，但是都没有给予圆满的解答。本世纪初，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生物系教授乌兹曾做了一个统计，他用标准名人大词典里的3500人做对象，假定一个普通人可以有20个近亲，即父母、子女、祖孙、外祖孙、叔侄、舅甥，500人中有一个可以做这名人的近亲。但是事实上，乌兹发现这3500个名人自己能够在近亲中找到另一个名人的机会，并不是1/500，而是1/5。再进一步，如果把其中特别著名的那些名人来分析，则大约为1/3。如果再以最著名的46人来计算，那么不到2个人中便有一个名人为自己的近亲。换一种算法，这46位名人同3500名名人发生近亲关系的机会，比起一个寻常人来要多出500倍至1000倍。因此，乌兹认为，人才的产生是集中在人口的一部分，并且是很小的一部分。如果100个人中出现2个人才的话，那么在这2个人才之中，一个是由其中的另一个培养出来的，而另一个则是由其余99个人共同培养出来的。事实上，任何一份关于天才的统计都能证明乌兹的这份统计资料的共通性。美国社会学家哈里特·朱克曼在《科学界的精英》一书中，对美国1901年到197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占全国极小部分的专业人员、企业主家庭却占诺贝尔奖获得者总数的 81.7%。 因此，不需要引述太多的统计资料，我们就会承认，天才是由天才培养起来，天才是在天才的家庭里培养起来的。但是，人类自有史以来，天才的出现一直都呈现出无序状态，似乎无规律可循。因此，天才仿佛像大海里的珍珠、高山上的灵芝一样，全凭自己生长。正是这种天生天养，我们才将他们呼之为天才。可是，人类今天已揭开了珍珠灵芝的奥秘，人类今天已可以成批的生产珍珠灵芝，甚至可以合成珍珠灵芝，为什么就不能成批的生产天才，甚至合成天才呢？在如今，呼唤天才不是不再重要，而是更加迫切。今天，当我们认识到一个天才的诞生需要遗传、习育、教育、话语四者的完美结合时，当我们发现天才最容易将他的孩子培养成天才时，当我们了解到天才们必须将他们的一份精力用于他们孩子的培养上时，我们终于可以这样对未来充满信心地说，要让天才成批出现。让天才成批出现，最重要的就是让第一流的天才有意识地肩负起培养孩子的重任。在这方面，居里夫人、J.J. 汤姆生、尼波尔等堪称楷模。他们不仅培养了一大批第一流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且最重要、最有意义是将自己的孩子列入了这类天才的行列。因此，对这类天才普及育儿知识，甚至比其他人更为重要。而人类那些伟大人物，仅由于对育儿的一些自觉的见解，便产生了如此显著的成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抓紧时间，尽快发掘这天才教育的宝藏，以为我们这垂危的人类贡献出他的拯救者、疗治者呢？因此，我们必须尽最大的气力，向全世界 那些在各个方面取得卓越贡献的杰出天才们呐喊，要像培养学生那样培养自己的孩子，要像让学生超过自己那样让孩子超过自己。你们对下一代贡献的不仅仅是诺贝尔奖，而是你们对自己孩子、对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那份执着的责任，尤其是对母亲教育的重视。当这种呼吁最终化为人类的一种信念时，那么一个天才竞长的新时代必将来临。到那时，我们将怀着极欣喜的心情注目于这个远远超过文艺复兴时代的全人类长盛不衰的全面复兴与增长，注目于这个在大地上建立起的人类最美好的群星灿烂的极乐园。
1: 在人类历史上，对美好社会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过。中国古代有大同世界之理想，古希腊哲学家也在寻求理想国。无论是否达到，但是在改善社会的过程中，教育起到的关键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愿我们天下更多的父母亲通过阅读倾听王东华教授这本《发现母亲》，能掌握更多的教育资讯，至少能如教育家陶行知所说，减少我们儿童的许多眼泪，带给孩子更好的教育。王东华教授这本《发现母亲》原版80万字，修订版45万字，读起来不容易，写起来更不容易。而王东华教授是怀着一种神圣的、强烈的使命感在写作，同时也在辛勤地进行着母亲教育的耕耘。他希望更多人能够知道，任何的成功都弥补不了教育孩子的失败，只有父母好好学习，孩子才能天天向上。在《发现母亲》最后，他写下了他的期盼：愿每一个母亲都有一个好孩子，愿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好母亲。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8章第8节，让天才成批出现。到此，整本《发现母亲》修订版，中国妇女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2013年第51次印刷，到本期节目全部播送完了。作者王东华，播讲时代编辑钟庆。我们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由时代播讲。
1: 野菊者，乡间一女子也，确切的讲是宁弃情人。宁弃家贫，无钱读书。12岁那年，左邻刘大麻子聘一塾师，教他的儿子赖娃读书。那书堂与他家仅一墙之隔，宁弃便在墙上打了一个洞眼，偷偷跟着读书。3年之后，竟能吟起诗来。忽一日，塾师的老情人赠了他一只木瓜，塾师爱不释手，要他的弟子以木瓜为题写诗一首，实现3日。刘大麻子虽说不算太富，田地也有2000多亩，壮马1匹，箭骡7头，牛30多头，羊100多只。其子大小也算一个纨绔子弟，懂什么鸟诗啊？过了3天，不说诗，连顺口溜也没溜出一句。塾师恼了，让他伸开手掌，狠狠地打了他3戒尺。戒指道：
2: 明天若是还做不出来，再加3戒尺。
1: 莫说再增一日，就是再增10日，赖娃也是做不出来，少不得又挨了6戒尺。不止6戒尺，第3天便是12戒尺，把赖娃的手也给打肿了，连书简都拿不住。赖娃赖，心肠不赖，家里给他零食从不独吞，往往拿出来一些分给左邻右舍的小朋友品尝。宁弃第一次吃梨是赖娃给的，还有那杏、柿子和桃。宁弃没有少吃赖娃的东西，他见赖娃挨打甚为心疼，便将事做好，趁赖娃放学的机会偷偷塞给了赖娃。赖娃交卷了，塾师也很满意，越读越爱，忍不住高声朗诵起来：木瓜，
2: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非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非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酒，非报也，无以为好也。
1: 事后仔细一想，凭赖娃那点能耐，他能做出这么好的诗吗？不能，绝对不能，莫不是有人代笔？谁给他代笔呢？这么大一个村镇，数来数去识字的不超过20人，会作诗的更是了若晨星。是李清玉吧？李清玉做的诗自己拜读过，色调哪有这么明快，感情也没这么真挚热烈。那么就是王友聪了。王友聪上了10年私塾，经常吟个小诗，拿腔作势，自语诗圣，可这时感情真挚，流露自然，无矫饰之态，且又运用重章叠句，一唱三叹，余音袅袅，做不来。王友聪再学10年也做不来这事，不是王友聪，那会是谁呢？他想得头疼，也没有把这个人给想出来。俚语有谚：要知山中事，须问打柴人。要想找出代笔人，非找赖娃不可。他一连逼了赖娃3天，赖娃终于把幕后人供出来了。他有些不信，他不相信没有讲过1天熟堂的毛孩子做出这么好的事，于是便把宁弃召到熟堂问道：
2: 这木瓜是你做的吗？
1: 宁弃怯怯地望着熟师，不敢回话。赖娃在一边说道：
3: 弃娃，你就如实说了吧，我都招认了。
1: 宁弃这才诺声回道：
3: 是学生做的。
1: 塾师和言说道：
2: 既然你会作诗，不妨再作一首。
1: 宁弃道：
3: 以什么为题呢？
1: 塾师略一思索道：
2: 就以君子于义，也就是征人不归为题。
1: 宁弃道：
3: 先生所说的征人，是指征战的人而言吧？
1: 塾师轻轻点了点头。宁弃默想片刻，又朝院中望去，只见夕阳西下，奴仆们赶着羊自墓地归来，鸡鸭也开始归栖了。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随口诵道：
3: 君子于义，征人不归。君子于义，不知其妻，何至哉？鸡栖干食，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义如之何勿思？君子于义，不日不月，何其有活？鸡息于节，日之夕矣，牛羊下阔。君子于义，
2: 苟

0: 无饥渴。熟师积案说道，好，吟得好啊，这才叫诗。他所描绘的看似一幅田园牧归的寻常小景，而田边落日，地上牛羊鸡豚皆有归期，唯独征人不归。对比映衬之下，征服倚门望归，怅然凄切的殷殷深情，异常真切感人呐、故虽为寻常小景，匹夫口声，却换得有情人之共鸣。好诗，好诗也，庶子可交啊。说到庶子可交四个字，当即缄口，向宁弃问道，你是子何人呢？宁弃怯声回道，出自您老人家。熟师一脸惊愕地点着自己的鼻尖道，出自我。宁弃郑重地点了点头。熟师伸手向宁弃额头摸去，你没发烧啊，你既然没有发烧，咋净说些胡话呢？宁弃走到熟师身后，三下五去二将一块砖抽了下来。熟师恍然大悟，一脸惊喜道，庶子有心有心矣，庶子可交可交矣。用手摩擦着宁弃头顶，一脸慈祥地问道，你想跟我读书吗？他怕宁弃不懂，又补充了一句，啊，就坐在这书堂里读。宁弃轻叹一声道，想，想得发疯，就是教不起束修。熟师道，你尽管来学，我不要你的束修。宁弃唧唧爱爱道，您这一头好说，赖娃他爹那一头不知会不会答应。赖娃独自读书，甚感孤独，不时向他爹哼唧，想找一个人陪读，他爹不愿意给陪读人出钱，这事搁置下来。如今见宁弃想来读书，先生又愿意教，当即说道，
1: 我爹的事包在我身上。
0: 几经磋商，宁弃以负责为刘大麻子清扫院子的代价，进了刘大麻子家的塾堂。这一读便是三年，学问大进，那诗作的愈发好了，还有一些诗作传到魏都朝歌。似刘大麻子辞掉熟师的时候，他已经长成一个彪形大汉。某一日，他去猴山踏青，与野菊相遇。野菊长他两岁，就住在镇子的西头。十四五岁时已出落得如花似玉，只因父死无钱殡葬，嫁给了正东正大屠户的傻儿子俊清。那俊清又长野菊两岁，十七八岁了还不知道干那事，野菊也不想和他干那事，故而嫁过来四五年了还是一个处女之身。野菊心中有白马王子，这个王子便是宁弃，虽说同住一阵，苦于没有机会，后山之友给了他一个机会，他便将侍女支开，将宁弃要到一个山洞里，成就了好事。两个都是年轻人，好像干柴遇烈火，烧起来没完没了。有了第一次，便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当他们第十八次幽会的时候，被人撞见，密告了正大屠户。按照当地习俗，男女有奸就要被装进麻袋，乱棍打死。野菊劝宁弃出逃，宁弃不干，说要逃咱俩一块儿逃。野菊苦笑一声道，
2: 我逃得了吗？我这肚中的孩子怕是该有十个月了吧，说不定这一两天就要生了。
0: 宁弃摸着野菊的肚子说道，你不逃咱就一块儿死，还有这个未出生的孩子。野菊道，
2: 孩子你放心，正大屠户三代单传，他不会把孩子怎么样的，倒是你逃命要紧，凭你的才华，只要逃到了朝歌，还怕混不上一个一官半职吗？只要有了官职和地位，咱就不用怕正大屠户了，咱还可以名正言顺的结为夫妻。
0: 宁弃终于被说服了，他一步一回头逃离家乡，来到朝歌，噩耗接踵而来，野菊死了，野菊的孩子还没有生下来便被活活打死了。既知又有传闻，正大屠户进都来了，他是为宁弃而来，扬言要砍下宁弃的头做尿罐。宁弃不是打不过他，这事传出去丢人，所以选择一走了之。他先来到宋国，宋国有一表姐，极怜宁弃，将他收留。谁知表姐夫是个势利眼儿，

0: 见宁气身无分文，冷言恶语，敲碗击钵，宁气实在住不下去，收拾行囊准备离去。表姐见他执意要去，一边抹眼泪，一边把些破旧的衣服并几个粗数硬饼塞进了宁气行囊之中。表姐夫自内宫出差回来，知宁气要走，拉过宁气行囊道：
1: 表弟要走，我替你收拾行囊。
0: 一边去一边去抖行囊。表姐实在看不下去，大声斥道：行囊我已代替收拾了，休要操心了。一边说一边拽过行囊还给宁气。宁气背了行囊，凄凄惨惨上了路。出城前行不到十里，有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正要呼船夫渡河，表姐夫率领三个大汉骑马追了过来。
1: 站住，你给我站住。
0: 宁气不得不站了下来，表姐夫并三个大汉滚鞍下马，将宁气围在河心。表姐夫率先指责道：
1: 你这贼人，我好酒好食待你，你何故偷我家金甲？
0: 宁气便道：
1: 谁偷你的金甲了？你不要满口胡说。
0: 表姐夫抬手给宁气一个耳光：
1: 你敢骂我，打死你这个贱人坯子。
0: 说着又是一拳。宁气欲待还手，三个大汉一哄而上，对着他拳打脚踢。有道是好汉难抵四拳，眨眼之间他被打得头破血流。表姐夫怕打出人命来，喝令住手，把宁气的行囊抢在手中，兜底一清，破衣旧帽、粗鼠饼子并简书撒了一地。宁气大声问道：
1: 可有你的金甲？
0: 表姐夫挥拳说道：
1: 你再乱嚷，看我不揍扁你。
0: 说毕翻身上马，带着三个大汉绝尘而去。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宁气遭此侮辱毒打，欲哭无泪，雷胸顿足，扬手大叫道：
1: 苍天哪，你既生宁气，又何故如此相待？我还是死了吧。
0: 言罢一步步射向大河之中。也是他命不该绝，以身负药囊的中年汉子自东向西而来，见了地上的竹简，忙弯腰拾了起来，匆匆一览，开篇写道：牧民第一，国宋四维四顺七经六亲五法。此书乃管仲所著，能读此书之人志不会浅矣，自己不能见死不救。想到这里，转目向河中看去，水已淹至宁气胸口，那人顿足扬简，大呼道：
1: 涉河之人，听我秦越人一言，在此不迟矣。
0: 宁气闻声止步，回首望着岸上：
1: 我死意已决，先生不必劝我。
0: 说罢又向前射了两步，水已淹到脖子。秦越人击简说道：
1: 人生在世不容易，爹娘养成如今之身也不容易，就如所读之简来看，你是个有大志向的人，缘何如此的不惜性命，枉自倒水轻生呢？
0: 宁气不再往前走了，但无上岸之意。秦越人前行数步，立在岸边，循循善诱道：
1: 请问足下，是因情而死，还是因辱而亡啊？若是因情，世上好女人多的是，若是因辱而亡，足下受到的侮辱还能大于当年的周文王吗？小伙子，轻生不得，还是我那句老话，就足下所读之简看，你是有大志向、大抱负、大理想之人。对了，说到书简，足下可曾知道，足下所读简书乃何人所作？是齐国宰相管仲所作。他当年不得志时，干啥啥不成，还曾一度做过囚犯。你去投他，你一定会得到他的重用。不，不止他，齐桓公也是一个大贤之人，求贤若渴。你何不去投奔他君臣二人，干一番大事业，留名青史，也不枉到这人世上走一遭啊。
0: 这话终于打动宁气，他爬上岸来，对着秦越人倒身便拜，口称：
1: 为人宁气，拜谢恩公再造之恩，敢问恩公莫不是人称神医扁鹊的那个秦越人？
0: 秦越人笑道：
1: 扁鹊是真，神医乃世人妙传也。
0: 说罢转身便走。宁戚朝着秦越人背影大声叫道：
1: 恩公既救宁戚一命，何故临行吝啬一言呢？
0: 秦越人驻足回首：
1: 贤士想听什么？
0: 前程。
1: 贤士这次赴齐，前程似锦，得官如同十戒，但贤士终身应记一个水字。
0: 言罢飘然而去。宁戚换了一身干衣服，将湿衣服拧干，塞到行囊之中，径奔齐国而去。明明是想讨个官做，又羞于开口，更不知如何向管仲开口。越走步子越沉，行至山下再也走不动了，便找了一个牧牛的差事。这一牧便是一年，想不到今日巧遇管仲。宁戚怀揣着管仲荐书在山中牧牛。第三日午后，远远有大队兵车自临淄方向开来。宁戚看清是齐桓公的大军，便将牛群喝下山腰，沿着车道而牧。他依旧头戴破笠，身穿粗布短衣，赤踝双足，立于道旁，全部围蔽。待齐桓公所乘之车走来，便用鞭杆敲击牛角，放声高歌。树雕欲驱之，桓公见宁戚相貌不凡，摇手指之：
1: 听其歌后再说。南山灿，白石烂，中有鲤鱼长半尺，生不逢尧与舜善，短褐单衣才至干，从昏饭牛至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淡。
0: 齐桓公越听心中越不是滋味，对树雕说道：
1: 这野人出口狂言，抨击时政，你速去把他拘来，寡人要亲自审问。
0: 树雕得命，带了两个武士疾步来到宁戚面前，疾首问道：
3: 大胆野夫，国君驾前，竟敢口出反戈，左右与我拿下。
0: 二武士一并上前，扭住宁戚胳膊，压到了齐桓公车前。齐桓公示意二武士松手，而后斥道：
1: 你以牧牛之人，何以敢讥讽时政？
0: 宁戚道：
1: 小人侯养，割以驱皮，何敢讥讽时政？
0: 齐桓公道：
1: 当今天子在上，寡人率诸侯宾服于天下，百姓乐业，草木沾春，顺日摇天，也不过如此。你谓不逢尧舜，又曰长夜不淡，不是讽刺又是什么？
0: 宁戚道：
1: 臣虽村夫，不睹先王之政，然曾闻尧舜之事，十日一风，五日一雨，百姓耕田而食，凿井而饮，所谓不时不知，舜帝之责是也。今之纪纲不振，教化不行之事，而曰舜日尧天，成小人所不解也。且又闻尧舜之事，正百官而诸侯服，去四凶而天下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今明公一举而宋被会，再举而鲁结盟，用兵不息，民劳财弊，而曰百姓乐业，草木沾春，又小人所谓节也。小人又闻尧弃其子丹朱，而让天下于舜，舜又避于南河，百姓屈而奉之，不得以及地位。今君杀兄得国，假天子以令诸侯，小人为之汗颜矣。
0: 齐桓公听了宁戚之言，怒发冲冠，转脸对王子成父说道：
1: 匹夫满嘴喷粪，就地斩了。
0: 王子成父伸手揪过宁戚，交与武士捆绑，按跪于地。他枪啷一声拔剑在手，对宁戚喝道：
1: 灾祸无门，庸人自招。你死之后莫要怨天尤人，要怨就怨你自己。你下辈子托生时最好带个牛龙嘴，免得出言招祸。
0: 说毕挥剑做砍人状。王子成父所以这么一做，非要把宁戚吓得屁滚尿流，叩头求饶不可。他错了，宁戚面对死亡毫无惧色，反而仰天长叹道：
1: 劫杀龙鹏，骤杀比干，今宁戚与之为三矣。
0: 王子成父一脚将宁戚踢翻，骂道：
1: 匹夫死在眼前，尚且张狂，你有何能竟敢自诩龙鹏第三？
0: 骂罢挥剑欲砍。是时公孙袭鹏亦在齐桓公车侧忙呼道：
1: 慢。
0: 王子成父抽签回道：

0: 司行这是什么意思？
1: 公孙袭鹏道：
0: 将军且慢行行，我有话要对主公说。
1: 说毕把脸转向齐桓公道：
0: 臣察此人正义凛然，临死不惧，非一般匹夫可比。主公一向惜才理事，臣请主公法外开恩，免其一死。
1: 经袭鹏这么一劝，齐桓公怒气顿解，对袭鹏说道：
0: 轻言甚是，寡人以轻之言舍他不死。
1: 袭鹏谢过齐桓公，亲解宁气之父，劝道：
0: 主公叫你不死，你可快快上前谢恩。
1: 宁气随袭鹏来到车前，抱拳一拱说：
0: 野夫谢主公不杀之恩。
1: 齐桓公阴狐大笑道：
0: 寡人聊以是子，子成家事，吾谢也。
1: 宁气自怀中取出一剪，双手捧过头顶，跪成齐桓公道：
0: 宰相有剪，臣请主公阅之。
1: 树雕接剪递与齐桓公，桓公斩而阅之。齐桓公读罢管仲谏书，又是后悔又是庆幸，亲自下车扶起宁气，嗔道：
0: 贤士既有重负谏书，何不早些呈与寡人呢？
1: 宁气道：
0: 臣闻古人言，贤君择人为左，贤臣亦择主而辅。君如恶直好愚，以怒色加臣，臣宁死，必不出相国之书矣。
1: 齐桓公大喜，鼓掌赞道：
0: 卿真乃直臣也，寡人得卿圣德实诚啊，卿请于后车承旨。
1: 是晚休军，桓公命举火，所衣冠甚急。树雕问道：
2: 主公夜所衣冠，未封宁气乎？
1: 齐桓公道：
0: 然。
1: 树雕又道：此地距魏国不远，主公何不遣人去魏国访查宁气品行，知其果贤，封之未为晚矣。
0: 齐桓公道：此人阔达之才，不拘小节，恐其在位或有细过，访得其过，加封他则不好看，放弃了又觉可惜呀。
1: 树雕不敢再言，忙寻来衣冠交给齐桓公。齐桓公召集随军之文武大臣，就灯烛之下拜宁气为大夫，时与管仲同参国政。宁气改换衣冠谢恩而去。齐桓公得了宁气，心中高兴，行军速度也为之加快，不几日便抵达宋国。管仲先期已达，已与周天子使臣善灭、陈宣公、楚旧、曹庄公、舍孤的兵马汇合一处，等待齐桓公。当晚，齐桓公于大帐之中设宴招待善灭及陈曹二国君主，并商议征讨宋国之事。酒至半酣，齐桓公停觞说道：
0: 寡人不才，奉天子之命伐宋，集三国之众与天子之兵压于宋境，据谍人所报，宋国已出倾国之兵，不知倾国之兵连老少妇幼亦披甲之歌与我抗争，届时必有一场恶战，寡人请诸位谋一良策，一举破宋。
1: 众人闻之沉默不语。管仲一目宁气，只见他神态安然，成竹在胸，便道：
0: 宁大夫胸中莫非已有破城之策？
1: 宁气回道：
0: 臣虽已有策，但与主公相左，不敢言也。
1: 他二人的对话全被齐桓公听到，笑对宁气说道：
0: 寡人与诸位商议伐宋之事，为的是广集众议，不要顾及寡人，有什么话但讲无妨。
1: 宁气这才言道：
0: 以愚臣之见，民公奉天子之命，纠合诸侯以威胜之，不如以德胜之。
1: 齐桓公道：
0: 讲下去，讲下去。
1: 宁气道：
0: 威者兵也，制服敌人不能无兵；德者信也，义也。兵胜不如义胜。以臣愚见，民公明日先不忙进兵，臣不才，愿只身前往宋都睢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宋军欲说与民公结盟，不知民公意下如何？
1: 齐桓公闻言大悦。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华侨华人表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暑假消费热力足，电影加小票根大能量。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引发亿万中华儿女的强烈共鸣，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众多海外华侨华人在收听收看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之后也有很多感想。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一起来听听他的感想。
6: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呀，真是备受鼓舞，倍感振奋。105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亿万人民摆脱贫困，国家实力节节攀升。如今高铁飞驰，航天也在不断突破，民生福祉更是在持续改善。我们虽然身在海外，但腰杆更硬了，底气也更足了。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祖国强大带来的尊严与自豪，由衷为党的成就点赞，也热切期盼祖国在新征程上续写更多辉煌篇章。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阿联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陈志祥，一起来听听他的声音。
7: 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激励广大党员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并鼓舞海内外中华儿女凝心聚力，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创造更多奇迹。
1: 下面我们来连线塔吉克斯坦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韩东启，一起来听听他的感受。
8: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必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为国际合作注入更强动力，为全人类的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9: 庆阳市地处甘肃省最东端，借助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当地把山间的风光绿电转化为数字算力，走出一条算电共生的创新之路。今天的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系列报道，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革命老区甘肃庆阳。
10: 庆阳是我国传统的能源基地，我现在呢就是在长庆油田的庆城联合站，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旁边啊，各种的罐体管线是密密麻麻，巡检就变成了日常的主要工作之一。但是在之前啊，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白天黑夜，都需要人工来走完全部的路线。但是现在啊，这里来了一个新的工友。
11: 每天固定时段，这种具身智能巡检机器狗就从充电屋稳步走出，踏台阶、穿管线，开启自助巡检。高清摄像头、热成像仪、气体传感器，再加上 AI 算法反复打磨，它练就了一身硬本领。全天候无死角作业，巡检数据实时回传，发现隐患立刻报警，自动生成报告。
12: 机器狗啊，无人机，它同时配套的是智能巡检系统。这个我们现场的画面是实时回传的，我们后台建立一个模型算法，然后进行一个高效的处置一个流程。它根据这个模型算法的话，它就自动识别这块是否漏油、是否漏气。
11: 在庆阳，算力已进入千行百业，田间地头的智慧农业平台分析土壤气象数据，助力农户精准种植。低空经济赛道上，无人机自主测绘农林巡检。截至六月底，庆阳枢纽节点算力超过16.8万匹，智算占比超过99%。在东数西算产业园，高性能算力服务器指示灯来回闪烁，算力服务通过网络向国内各大城市输送。庆阳年均气温9摄氏度，这让数据中心全年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利用自然冷源散热。如果万匹算力满负荷运行，一年电费直接省下近1000万元。
10: 16.8万匹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秒可以运行16.8×10的19次方浮电运算，相当于啊有8000多万台的高性能电脑。像我这样在服务器机柜与庆阳历史之间穿梭的画面呢，要处理千万级的资源，就是委托东部企业下单，利用庆阳算力生成。如果用一台高性能电脑，需要好几个小时，依托庆阳算力，短时间就可以完成。
11: 在应用本地的同时，庆阳算力更多服务东部企业。在产业园的另一角，这家科技企业的机房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他们不仅带来了国产先进的硬件设施，更提供了一站式的算力服务，将冰冷的硬件化作开发者手中趁手的工具和消费者可改可知的用户体验。目前已有600多户企业落户庆阳，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算力生态圈。
13: 我们选择落地庆阳呢，核心正是看中了当地的成熟的这种绿电加算力的发展模式。啊，依托庆阳丰富的绿电供给，啊，我们的服务器的日常运营成本呢，能将近约30%，啊，这样我们的碳排放指标呢，也是表现优异。
11: 算力的底气来自稳定充沛的绿色电网，庆阳的巧思在于让风机光伏与服务器共舞。这几天，庆阳德上33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正在设备安装调试，预计今年9月竣工投运。建成后将成为保障东数西算产业园区的关键性支撑电网工程。
14: 通过对风电、光伏和储能的灵活调用，摆脱昼夜天气对绿电供给的束缚，真正做到了用大西北的绿电点亮涌向全国的算力。
11: 15-5期间，庆阳定向布局500万千瓦新能源指标，构建源网合储一体化协同系统，不仅降低了成本，更守护了绿水青山。
15: 今年暑期档有近8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新片集中上映，影院的人气攀升，电影市场有哪些新热点和新亮点？多地在围绕电影家打造多元化的新体验，有哪些新的观察，激发哪些消费的新活力？今天请到了中影集团董事会艺术委员会主任傅若清和制片人应罗佳来做客演播室，欢迎二位。首先来跟随记者镜头来感受一下夏日的光影热情。
16: 日前，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京举行。国产影片方面，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收到来自过去的神秘电子信号，破译信号援救未来的故事。同时，今年暑期档喜剧类型影片丰富多元，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轻松喜剧《小气鬼》都希望用不同的故事逗乐观众。发布会还介绍了《八仙》《大唐妖探》《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影片，《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也集中亮相。 在片单发布现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介绍了暑期特别策划《跟着电影过暑假》节目，并推介热门影片取景地和故事发生地，探访电影科技公司、动画工作室、特效企业，联合新媒体平台开展电影相关打卡征集等活动。时下电影市场持续升温，在江西抚州各大影院前来观影的市民络绎不绝。影院优化排片方案，并根据预售情况动态调整热门影片排片占比。此外，还推出惠民举措，针对高考考生、在校学生开通专属优惠通道，凭学生证、高考准考证即可享受影片特惠票价。据悉，近80部中外影片在暑期档陆续上映，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最新数据显示，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
15: 其实每年的暑期档大家都特别关注，因为观影的需求不一样了，导致是不是供给也不一样了。暑期档跟以往相比有什么新特点吗？
17: 那么暑期档它的特性决定了，一个是你刚才说到的孩子们放假了，二一个暑期档呢，它和任何一个档期比起来，它的时间和周期是长的。它从6月份一直到九月的初嘛，所以供给端的供应今年特别呈现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状态，像有大型的科幻类的影片、主旋律的性的影片，也有中小制作的影片，包括有应总他们的这个喜剧片等等。今年的这个供给呢，呈现出这样的多元化呢，我想和我们这几年来整个的这个电影行业的这个创作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今年拿出来的影片呢，可能会更对消费者的、对观众的胃口。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今年我们在暑期档呢也提供了大量的进口影片的这个供给，像系列的影片，这个《玩具总动员》啊、《小黄人》啊，以及包括斯皮尔伯格先生的这个影片，也都会在今年的暑期档上映。那么这样的一个供给和这样的一个市场宽度和市场的容量，使得供给就大大的加强了。另外呢，电影这个我们从创作的本身来讲，刚才说了有这么多的片子，那么在影院和放映端口呢，今年呢也会拿出大量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分线发行，因为这么多的影片来了，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些分线发行、点播式的发行、预约发行等等，采取更多元化的，使得这个我们现在观众的这个已经观众市场已经很细分的已经比较明显了。那么有一些观众是需求这样的影片、那样的影片，而我们在同一个档期里头可能就会

0: 逐渐的去释放和分化这个市场，让市场呢能够更饱满更全面，这个我觉得都是今年暑期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当然今年暑期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就是世界杯。那么在影院观看赛事，观看这个时事的这些包括像九团阅兵啊等等的这个巴黎奥运会啊，都是中影和这个总台联合推出的，也受到了大家非常这个热烈的响应。后因为在影院在那么大的屏幕上去观赏这些，但他从电影的角度好像不是，但是他从电影院的逻辑里头，他延展了一个电影院，它不单单是一个电影的消费场所，它是一个群众人民群众的一个文化消费场所，让大家有更多的更习惯于来电影院进行文化消费，为未来的这个电影家的这个市场空间呢就拓展得更大。
1: 应总担任制片人的《年会不能停二》，为什么您会选择暑期档？暑期档到底对一个电影制作人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2: 年会不能停其实选择暑期档，年会不能停二哈，选择暑期档其实首先呢是因为我们的制作，从创作到制作我们完成刚好最优先的这个临近的档期就是暑期档。然后呢其实有人会问，因为年会不能停，我们这个年会这两个字儿，其实一般都会出现在这个跨年啊春节啊，因为年底的时候
1: 也许在春节档可能更合适。
2: 对对，大家会有这样的声音。但是呢其实首先我觉得年会不能停是一个当下性的喜剧，其实我们创作者制作者我们在做这个当下性的影片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跟时间赛跑，因为我们希望说能把当下的观众的对这个时代的一些认知情绪能够更及时的呈现出来。那么尤其是这个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快，观众的这种他们的审美他们的情绪不断的在快速的这个发展迭代，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暑期是我们最临近的，我们应该尽快的把我们这个当下性的喜剧让大家尽快的尽早的能够笑起来。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从创作角度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本身影片也在表达的是说对一些人云亦云的已有的一些规则我们去提出了我们的疑问。比如说年会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年底呢？其实从企业办年会它的目标本身是说鼓舞人心的角度，然后让企业更好的往前发展。而年会如果开在了暑期，就像我们暑期档这个在提振人心是一样的，其实对于企业来说会有更大的帮助，因为你的下半年的业绩还在前边。所以我们就觉得说为什么不叛逆一下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鼓舞人心提振士气的这么一个影片，这么一种精神更早的搬到这个年终的这个过程中来，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个暑期档的一个诉求。
1: 傅总，我们刚才说了暑期档，其实我们如果跳脱暑期档看整个电影行业，我们发现最近几年有个新现象，就是国产影片的市场占比和票房越来越高了。您觉得国产电影占领票房的成为整个市场的主力军靠的是什么？核心支撑力和竞争力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从几个层面哈，第一个层面当然肯定是创作，这几年呢我们的主创我们的导演编剧呢推出了很多的大量的这个能够鼓舞人心和观众能够对标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你的需求和你的供给能对标的这样的故事和人物。第二一个呢，我觉得也是中国电影整个创作就工业的提升以后的创作它的饱满，那么多元化是一层面，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能够更多的汲取我们身边的人和故事，它更多的去更平民化，更多的去适合观众的理解和感受，观众的感受，然后和观众产生共鸣。你像最近很火的阿莫的这个情书，就是它完全是一种情感的触达，它虽然是一个小制作，它市场给他的回馈和观众给他的回馈就很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层面讲呢，就是经过这些年的我们的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然后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我们对自己中华民族自身的这种东西，它更多的有这种亲和和这个感召力。另外呢，中国这个电影工业这个经过了 近十年的这个再一次的这个发展和提升啊，我们现在电影工业整体是处于了一个世界的领先水平。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制作能力，我们的放映能力，乃至我们现在在全世界这个推出的这个高格式电影 Cinity 等等的这些，它都是让观众有更好的沉浸于影片的这样的一个观赏能力。
1: 嗯，
0: 画面更清晰更绚烂，然后声音更沉浸，那他到影院的这种享受就会是更好的。
1: 傅总刚刚从宏观的角度给我们讲了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应总在你的实践当中，因为你是参与一线实践的制片人，在一线实践当中，你觉得在实践当中我们中国电影和过去相比哪些方面有特别重大的提升，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2: 嗯，我觉得首先从剧作这个角度，就是我们一剧之本，在剧本的角度，我觉得其实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就不单单是要把这个剧本这个故事啊，做好看了，做完整了。其实创作者越来越多的在探讨与观众之间的连接，希望我们的答案是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我们的观众是完全接收到的。所以我们的创作者现在非常珍视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我们也要有作者表达，但这个作者表达的前提是以市场为核心，以观众为首要目的，不然你这个表达是没有受众的，是无效的。就这个是我觉得在内容端。那在制作端呢，其实现在的我们的这个制作，尤其是视觉制作，这些都做得非常，技术已经非常的精进了。那像我们年会不能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喜剧电影，但是大量的用到了视效。但我们的视效不是为了让观众看到这儿有视效镜头，我们的视效是要让观众感受不到视效的存在，尽量的把影片的真实感然后影片的氛围感做起来。就这是我觉得中国电影在制作技术这一块往前发展的时候走到了这个下一步的环节。那最后在我们的创作流程里面，其实我们越来越多的影片开始重视其实是在拍摄之前的叫预筹备，就是提前的做一些这个镜头管理啊，然后预演，然后是为了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更高效把钱用在刀刃上。
1: 其实我们普通的观众呢，不光关注电影行业和电影本身，电影之外的热度也在持续升温，很多地方的影院商圈也在增加多元化的体验，拓展消费场景方面也在下功夫，电影家串联起了很多新业态。其实傅总，电影加可加的内容很多，最近一段时间电影加文旅非常的火爆，您觉得电影还能加出哪些新的业态？
0: 我觉得电影加这个概念去年从这个电影行业包括总台我们发起的这个哈，我觉得呢它其实是整个电影在中国走到这个时刻的一个必然的一个产物。那么它加旅游，其实我们还说加美食加等等，那其实从宏观的角度上讲，我觉得就是电影从传统我们的电影票房经济走向了电影消费经济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消费就千姿百态了，那么你可以跟文旅结合，包括刚才展示出来的那种给它变形衍生，从 VR 到玩具到手游等等等等，其实都是可以的。那么现在呢比较突出的呢，是因为电影特别是一个相对成功的一个电影，它的 IP 能够延展出来的东西，那么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去年南京照相馆拍摄完了以后，我们整个的拍摄景地的旅游没有想到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这个热闹的一个打卡地，当然还有这个那个唐探啊等等那些建的城。那么这些旅游其实我觉得它可以派生出来的东西很多很多，因为旅游带动的就是美食啊这个等等一系列嘛，加之这个我觉得政策和政府对这块的权力的推动和支持，政策层面的支持，那么使得这个电影消费经济的成为了一个很这个红火火的这么一个市场状态。所以我觉得未来可以加 N 加无数。对，
1: 刚刚傅总给我们讲了电影可以加很多，其实我知道在我们实践当中电影加什么可能是在策划这个阶段，在电影拍摄之前就已经想好了，可能我们现在电影院的收入只是我们整个拍摄当中的一部

0: 分了。您怎么看待这种收入的多元化，宁总？
1: 我觉得这个收入的多元化其实对电影的长期发展啊，其实它是一个必须，就是叫必选项吧，我们是必须要去面对的。然后呢，我们特别高兴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优质内容强变现。票房本身对于一个电影来说，它是有一定的空间局限性的。其实一个电影的价值并没有在就是这个院线的阶段内它一定能够释放到最大化，但是电影家他其实把一个电影的优质内容他不断地在进行传播，所以我们去看待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很希望说能够呈现出一个就是有多元的变现渠道。那这些渠道的话就能够让我们的内容，尤其像我们系列电影的内容，能够不断地跟观众产生就是互相的碰触跟影响。那另外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当下的一个观察，其实现在的观众很希望说很喜欢跟优质内容之间进行互动，就是我们电影本身是一个观众是一个我观看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大家喜爱它以后，大家是忍不住，就是你哪怕是说跟周边的人去推销也是一种互动，大家忍不住希望跟他更多的这种优质内容的元素进行碰触。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旅游这个优质内电影的这个打卡地就出现了，美食就出现，它在唤起人们看电影时候的这种美妙，这些是我们很欣喜的。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
3: 的。
4: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7: 近期国台办发言人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系统地阐述了和平统一之后台湾7个更好

0: 光复八十周年大会上提出，和平统一之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会有七个方面更好。此后，国台办发言人陆续对七个更好进行详细解读，从经济发展到能源保障，从基础设施到安全环境，从对外交往到民生福祉，再到精神文化生活，每一项更好都直指台湾民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
1: 七个更好呢，是在纪念台湾光复八十周年的活动上提出的。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提出这样的理念？背后有哪些深意？而和当前的两岸关系有什么样的关联？
2: 谈到七个更好的一个论述，大家知道是在去年十月二十五号纪念台湾光复八十周年的大会上正式的提出来的。从历史的一个角度来讲，当时台湾光复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正式的实现了台湾回归中国。当然也通过举办台湾光复的典礼，以及重新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从事实上也确实收回了这个台湾。所以说，不管从法理上还是从事实上，都已经确立了台湾回到了祖国母亲的一个怀抱。所以说，在八十年后的十月二十五号来纪念这个台湾光复八十周年的这样一个重要节点，又重新提相关的这个重要的论述，并且是就未来和平统一之后台湾的七个更好，展望未来两岸统一对台湾同胞的利好，我想这是对历史上的台湾光复回归的荣光一种有力的呼应。那么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于当前两岸关系的现实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大家知道，自从赖清德上台之后，由于其顽固的推行台独分裂的路线，导致两岸兵凶战危。台湾从整体发展的一个角度来说，由于两岸关系不稳，战争的风险始终高企，所以说被很多外媒称之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所以严重的影响到了台湾未来的发展的前景，台湾民众非常的一个担心。而从台湾当前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状况而言，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等等所谓的七缺八缺此起彼伏的一个出现，所以说也引发了台湾民众对现在民进党当局执政之下对于他的能源安全、对于他的经济发展等一系列民生社会福祉问题的强烈的一种担忧。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党中央提出和平统一之后台湾有七个更好，从能源基础建设、精神文化、对外交往等七个层面阐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我想这也是直击当前两岸形势一个痛点，也直击台湾民众所关切的一个重点。所以说这对于两岸关系形势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我们注意到国台办的发言人呢是分多次的逐一的对七个更好进行了解读，那么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的阐述您如何来观察，叶女士？
3: 这种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解读节奏，不是简单的宣传安排，而是立足两岸舆论环境、台湾社会民情现状、对台工作规律做出的精准布局，背后有着非常务实、深远的战略考量。首先，这种节奏是尊重台湾民众认知规律、消解舆论隔阂的温情沟通方式。七个更好描绘的是两岸和平统一后民生安全、对外发展、文化传承的全方位美好图景。对于台湾民众而言，这是一套全新系统的统一红利体系，分期逐次解读，每次聚焦一个核心主题，从大家最关心的民生就业、安全稳定，到看得见的基建联通、市场机遇，再到深层次的文化尊严，由浅入深，由具象到宏观，让台湾民众循序渐进读懂统一红利，真正看懂幸福共情。其次呢，这是精准对冲虚假言论、澄清认知误区的实战布局。长期以来呀，外部和台独势力持续炒作不实言论，刻意抹黑大陆对台政策，误导台湾民众，持续常态化的解读，形成了长效舆论发声通道。针对各类谣言误区，结合台湾民生痛点、发展困境，精准回应。比如专门解读民生福祉，回应台湾民众生活成本高、就业内卷问题，

0: 读基建与市场机遇，破解台湾产业发展受限、市场狭小的短板。七个更好不是抽象的政治宣言，而是可落地、可感知的民生答卷。分阶段解读的过程，也是同步展示两岸融合成果、兑现政策承诺的过程，让越来越多台湾民众认清台独危害，看清统一大势，让两岸同胞共同向往、共同奔赴统一的美好未来。
1: 那接下来请赖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七个更好提出之后在岛内引发了哪些反响。我们注意到现在岛内的民意呢是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的，那么这些变化和目前大陆的相关政策是否有关系？
2: 2025年10月25号，大陆正式提出两岸和平统一以后七个更好，这个主张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然也引起了舆论高度的关注。所以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否定，二方面轻描淡写的想尽快的把七个会更好抛在一边，但是它事实上已经产生了一些作用，台湾的民意也起了很多的作用。我们也看到台湾的民意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主要有好几个因素：俄乌战争给台湾的启示，台湾深刻的认识到战争对台湾非常的不理想，而且六成以上的台湾的民众认为美国不会协防台湾，他们所谓的保卫台湾只是一句谎言，只是一句没有意义的话，因此台湾的民众产生了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有将近六成的民众认为应该主动的去对话来争取和平，那54%，接近55%的民众他更主张认为交流沟通，两岸的交流沟通胜于军备的竞赛，胜于对抗。所以台湾普遍的民众都反对台独挑起两岸关系的紧张，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两岸之间确实产生微妙的变化。
1: 那么这七个更好能为台湾民众具体的解决哪些实际的问题呢？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七个更好涵盖经济、能源、基建、安全、对外交往、民生、文化七个方面。经济上，依托大陆14亿人口超大市场，台湾经济将焕发新活力。能源上，大陆丰富的能源资源可稳定供应台湾，破解缺电困局。基建上，大陆强大的建设能力可助力台湾实现环岛、高铁、跨海通道等梦想。安全上，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消除。对外交往上，台湾同胞可共享祖国外交资源。民生上，财政税收尽可用于改善民生、充实年金、健保。文化上，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伟大祖国的尊严和荣耀。
1: 这七个更好呢，的确是非常丰富，和台湾民众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您怎么来看这七个更好可能会给台湾民众带来什么？
4: 台湾民众最为关注的七个利好，其实它是从三个层面关心这跟他自己生活的一个关系。第一个层面就是安全，第二个层面是发展，第三个层面是民生福祉。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其实对台湾每一个普通民众的生活都密切相关。从安全的一个层次上来讲，七个更好直接讲到了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会更加有安全保障。我想安全的问题是所有一切发展问题的前提，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一个发展环境，台湾经济它没有办法得到繁荣稳定，台湾社会不可能和谐稳定。所以说安全的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当前正是因为赖清德当局顽固的谋独挑衅，导致两岸关系兵凶战危，严重的影响到了台湾一系列的发展。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真正的实现和平统一，对台湾来说就能够提供切实的安全保障。那么第二个层次当然就是回应跟台湾民众福祉利益最相关的，就是经济层面的一个发展。因为台湾每个人他还关心自己的钱包到底有没有钱，关心自己的经济生活有没有改善。如果说台湾依靠祖国大陆这么庞大的一个内需的市场，以及这么完整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经济发展产业的一个体系，那么它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应该说是会越来越好。尤其是现在如果说两岸在有关的领域实现更进一步的具优势互补，那对于台湾来说是更加插上了起飞的这个翅膀，所以说更加有利于改善台湾经济的一个发展， 让台湾的经济繁荣稳定更加得到保障。第三大问题当然就直接经济发展之后经济利益的分配的问题，就是民生福祉保障的一个问题。当前台湾社会它的贫富分化比较严重，台湾的年轻人他面对的高房价、高失业率、通货膨胀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问题，也严重地影响到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一个观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展望统一之后给台湾社会在民生福祉方面带来的一系列的好处，我想这也有助于增进台湾同胞对和平统一的这样一种理解，也增进台湾同胞对和平统一的向往。
1: 我们追悼七个更好当中呢，特别提及了能源资源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多年以来呢，台湾缺水缺电，而且基础设施老化，如果统一之后这些方面是不是都能够很快的得到改善？严女士，
0: 统一之后台湾长期的缺电缺水、基础设施老化，这些民生顽疾呀，能够得到快速缓解、系统性根治。这背后有三重坚实的现实支撑。首先呢，是一体化的资源调配能力。台湾的淡水油气资源自给率偏低，电力供应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加之呢地域封闭，缺少外部调剂渠道，加上水库淤积、管网老旧，这些问题每逢枯水期或者极端天气，停水停电问题频发。实现统一后呢，依托电网、油气主干管网和跨流域调水体系，通过跨海互联互通通道，可以实现资源跨区域应急补给和常态化的保障，从根源上解决资源供应不稳定的问题。其次呢，是全链条的工程建设保障优势。长期以来呢，台湾基建改造推进缓慢，一方面呢是人力长期短缺，另一方面是岛内政党博弈、政治内耗，让老旧设施翻新工程建设屡屡搁置。大陆拥有完备的工业产业链、充足的建设团队和丰富的跨海基建、新能源、水利升级改造经验，统一之后台湾基建建设将摆脱政治掣肘，基础设施、民生工程都能得到提升。最后呢，是科学有序的分层推进方案，相关建设呀，不搞急于求成、一步到位，而是坚持民生优先、循序渐进，短期聚焦群众最关切的刚需问题，快速缓解季节性缺水、夏季供电不足这些民生痛点，中期全面升级改造老旧电网、水库和排水管网，补齐基础设施短板，长期布局清洁能源、跨海峡互联互通重大工程，逐步实现全岛基础设施迭代升级。在具体建设规划上呀，重点聚焦四大领域。能源方面，重点推进跨海输电输气管道建设，引入大陆清洁电力和稳定气源，升级老旧电力设施，改造全域智能电网，稳定电价和供电安全。水利方面，推进全岛老旧水库清淤加固、灌溉渠网更新，升级澎湖、马祖排水淡化设施，搭建两岸水资源联动调配机制，构建多元供水体系，彻底解决季节性缺水问题。交通市政领域呢，重点推进环岛高铁、东西横向高速路网建设，补齐东部交通短板。两岸联通层面，稳步推进海峡快速通道建设，贯通京台高速、京台高铁全线，将高雄、基隆这些港口纳入全国港口集群，同步配套能源、水利互联互通管线，实现两岸资源高效互通，两岸共建共享的民生工程，依托大陆资源、技术和制度优势，逐项破解民生难题，能够让和平统一的红利真正惠及台湾千家万户。
1: 对于台湾的安全啊、对外关系啊、还有文化历史啊等等方面，是不是能够解决目前的很多痛点？
2: 在七个更好中啊，七个会更好里面，在安全这个部分是最能够说服台湾的。两岸更加的强大之后，我们对于日本、菲律宾侵犯我们的海岛的主权、经济海域以及对我渔民的非法的干扰，这些都可以被排除在外，因为日本就不再敢在钓鱼岛的海域欺负台湾的渔民，菲律宾也不敢在巴士海峡的南方欺负台湾的渔民，日本更不敢在冲之鸟礁附近，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去欺负台湾的渔民。至于文化这个部分，文化的认同其实就是身份的认同，那这个部分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就不会再混淆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那在这个情形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我们对文化中华文化的认同，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那因此我们在两岸之间共同来复兴中华文化，然后以文化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我想这个自不在话下，所以这个部分的问题是比较好解决的。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3: 系统阐述和平统一后对台湾有七个更好，引发岛内巨大反响，被认为是递出橄榄枝，推动和平统一进程。七个更好有哪些具体意涵？对两岸关系发展有怎样的意义？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后台湾有七个更好。
1: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七个更好呢，是把抽象的愿景变成了台湾民众可以感知的民生红利。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湾媒体报道认为，七个更好的提出不仅是对台湾同胞的郑重承诺，更是对国家统一前景的系统擘画。有评论指出，七个更好把抽象的统一愿景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民生红利，让台湾同胞能够清晰地看到统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从棋子到主人，从不确定到稳预期，统一后的台湾将彻底摆脱台独带来的战争阴影，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1: 那么七个更好是不是非常具象地回答了岛内民众非常关心的统一之后会给台湾带来什么这样的一个问题？
4: 是的，我们谈论七个更好它对于统一的一个意义，我个人认为这七个更好论述的一个提出，它等于说丰富和完善了我们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的相关的一个政策的论述、政策的内涵，它也给我们当前的统一工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之所以这么说，我们如果说从战略整个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统一问题，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统一已经势不可挡。因为祖国大陆经过这些年来的一个发展，我们的硬实力越来越强，所以说在当前的一种情况之下，统一台湾我们已经具备了非常强劲的硬实力，但是更多的一个工作就体现在就是我们的软实力这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的一个提升。也就是我们当前具备了能够随时统一台湾的一个硬实力之后，同时我们也应该在软实力方面更进一步的增加一些相关的工作。所以说七个更好是在这么大的一个背景之下提出来的，就是因为我们在不断增长的一个实力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也希望在统一的过程当中能够让和平统一对台湾民众更加有吸引力。我想七个更好就是回应了这个核心的问题，它是提升统一对台湾民众的吸引力、感召力，去争取台湾民众认同统一、接受统一。所以说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我想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七个更好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的意义、战略的意义。
1: 这七个更好呢，是台湾民众在统一之后可以真真切切感受得到、拿得到的好处。那么如何让岛内更多的民众知道这一点，去破除民进的当局在岛内制造的这种台独的谎言？赖教授，
2: 我们都知道台独在台湾的现在失去了市场，那民进党的支持度虽然还有30几到40左右，但是很明显的在民进党内主张台独的人数也在减少中，只剩下一半。可是民进党为什么还是不断的在诉说台独呢？那是因为第一个，那是他的图腾，因为他不说台独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的政绩乏善可陈，更何况他认为美国也好，日本也好，欧洲有一些野心的国家，他们还是想打台独牌。但是另外大陆这边对台湾的工作，如果要把七个会更好 这个部分里面要说清楚讲明白，那就必须要有具体政策的配套措施跟具体案例的一种陈述。假设大陆举办世界足球杯，它的分会场就可以设在台湾，

0: 举办奥运或是举办很多的这种运动，国际的重大的运动赛事，那分会场就可以设在台湾等等之类的。那这样的一个诉说方式，那我想在未来可能可以获得更多的说服力。那当然包括供电啊，包括经济发展啊，包括这个观光旅游啦、等等的很多的方面，还有包括基础建设这个部分，可以有具体更具体的，包括都市更新、城市规划、台湾的整体的经济园区，还有美丽台湾的整体的轮廓，都可以把它图像画得更明白。那让台湾的民众知道说，哦，两岸统一以后，基础建设做到哪个程度，我们的生活空间、我们的居住社区、我们的学校会是长什么样子。我想这些都是可以做具体的说明、具体的安排跟具体的图像演示，这些都是有助于两岸之间的交流，更让两岸之间最后的完成和平统一，那么更有说服力。
1: 那么从长远来看，七哥更好地提出对于我们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丰富"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现实的层面，都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
2: 没错，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七个利好，这一系列的论述，它是兼具理论和实践的价值。从理论的意义上来讲，那么七个更好论述的一个提出，可以说在过去原则的一个基础之上，进一步的细化了和平统一之后对台湾的一系列的一个相关的安排的一些内容，这更加有利于台湾民众去了解、认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对台工作的基本的一个方针。它直击当前两岸关系的这样一个痛点，也直击当前台湾民生关切的一些痛点。所以说这一系列的直接跟现实挂钩的一些论述，它对于指导我们当前的一个对台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我个人的一个理解，我认为对台湾同胞的一个吸引力和一个影响力，可能体现在这两个重大的一个方面。第一个，它可以帮助台湾民众卸下对统一的心防，卸下包袱。我想这是第一点最关键的一个意义。因为过去，由于岛内一些台独分子的一些误导，以及两岸确实存在一系列的一些差异，导致台湾民众对统一，尤其对和平统一之后的台湾发展，它的愿景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说，目前我们端出这七个更好的论述之后，台湾民众就有助于消除他们对和平统一的一种误解，也有助于进一步的增强他们对和平统一的一种接受度。我想这第一层重大的意义，首先卸掉心防，真正的去重新认识统一之后两岸的关系的前景，台湾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景，这点非常的关键。那么第二个，当然有助于进一步的增加他们对和平统一的认同，因为你卸下心防以后，其实更进一层就是要增加他们的一个认同。因为目前台湾方面它的一个发展确实也面临到一系列的一个瓶颈。那么七个更好的一个论述，它针对台湾现在面临的能源问题、基础建设设施老旧的问题、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问题、对外交往受限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它给出了答案，给出了清晰的一个规划。所以说，这些明确的论述逐渐的在岛内传播之后，那么台湾民众他就会更加认识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所以说，只有认识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之后，台湾民众才会更加的坚定的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所以说，这对于当前的两岸关系来说，对于稳住当前台海的形势，进一步的去争取台湾民众、台湾社会对和平统一的认同，具有非常关键的现实意义。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

0: 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些年中国大众对文创产品的接受度不断提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一起走进的是北京朝阳公园举行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去探访传统文化与潮玩创意如何碰撞出新活力。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话、一言一语地讲给你听。稍后随辽宁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短短数年，贵州抹茶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产销量中国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质量抹茶市场的四分之一。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跟京剧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些年中国大众对文创产品的接受度不断提高，文博纪念品、非遗手作、国潮好物、旅游纪念品、创意家居等品类日渐丰富，文创消费彻底走入了寻常生活，既给人们带来很多乐趣和纪念意义，也带动了文创关联场景的知名度。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朝阳公园举行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此次活动聚集中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和潮玩品牌，为游客提供了一场文化创意商品的丰富体验。那么传统文化与潮玩创意如何碰撞出新活力？
3: 在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全国各地的优质机构、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46家国内顶级的文博机构带来文博文创、国潮非遗、数字科技等一站式体验。游客们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驻足挑选、拍照打卡。大家说，
4: 就是每一个地方呢都非常有特色，大国之美，自己怎么着都喜欢。
5: 特色的文创啊，跟之前的一些有文化交流，跟现在所流行的东西相结合，就觉得这个创意点非常好。
3: 在国家博物馆展位，网络爆火的闹鹅金钗冰箱贴引得现场游客排起了长龙。这款冰箱贴以李靖殉墓出土文物为原型设计，造型十分灵动精致。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
6: 它是四种用途，可以当做一个传统的冰箱贴，在这个里面呢配了一个发卡的卡式，可以实现现实的佩戴的。这个闹鹅是可以单独摘下来的，变成一个小的胸针，包装盒上有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以后呢会形成虚拟的佩戴的一个场景。我们为了实现这种金花的灵动，这种弹簧的完全要用手工去做，目前的产量大概一天是2000件。
3: 北京礼物以六大主题展区展出了200多款精选文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说，
7: 既有这种非遗老字号的，也有我们这种国潮的翠品，种类非常的齐全。在这几天呢，有我们的京剧名家的签售、戏曲的换装的体验、深山绣娘的这种才艺的展示，还有盘扣的体验制作等等，让观众啊从一个简单的购买者也变成参与者。
3: 首都博物馆展位充满异域风情，依托近期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推出了系列主题文创。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吴明说，
8: 这里面有几个比较主要的，像玉米黄金美洲豹，那我们这里面可能就跟这有关的这个文创产品就会有。那美洲其实还有一种动物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就是羊驼。推出的羊驼的这个玩偶呢，是由秘鲁的羊驼毛做的。目前啊，为这个美洲展将要推出的文创产品就将近有1000种。
3: 本次活动作为首个国家级盛会，从策划到落地都凸显着创新理念。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尹元说，
9: 一个呢是新产品新设计，这次汇聚的文博文创一共有1000余种，很多都是新品首发和限定首发的。第二个呢，新场景新体验，我们是在公园里面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场景，所以给大家带来是一种全新的体验。第三个呢，新业态新消费，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文创的产品，提升大家的消费体验。最后一个呢，就是新品牌新传播，想要整个文博文创呢走出一条品牌化的路，把国家级的平台呢打造成一个更好的新品发布和传播的平台。
3: 首届国家级文创盛会落地北京，北京的文创发展优势为产业壮大提供了坚实土壤。以首都博物馆为例，依托一馆六址的格局，推出了差异化的精锐文创产品。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吴明说，
8: 去年我们大概一共推出了有2000来种文创产品，本馆主要是以北京历史文化为主，东馆是以大运河文化为主，像老舍馆它有独特的北京京味文化，智化寺明代的古建筑，还有京音乐白塔寺这个元代的建筑，所以它各有特点，都有自己的 IP 的优势。文创是文化传播的载体。
3: 在最近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首都博物馆探索文创加科技的创新模式，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让文化活起来。吴明说，
8: 结合我们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喜欢的这样一些剧情类的、探险类的、闯关类的活动，有一种是 AI 结合起来的剧情研学，我们叫解开美洲文明的3重密码。我们会准备几个道具，美洲豹、权杖、手环，就观众可以选任意一款。展厅里埋设了好多 NFC 的互动的芯片，观众通过芯片跟他的这个道具直接产生互动，可以闯关，既完成了任务，又了解了美洲文化。
3: 北京百年老字号品牌全聚德近年来跨界文创开发，2021年推出萌宝鸭 IP 形象，目前已开发10大系列70多款文创产品。去年全聚德再次创新，打造好鸭好鸭坊沉浸式互动场景，推出毛绒烤鸭产品好的鸭。全聚德集团餐饮顾问王小山说，
10: 在这个项目上我们就做了一个场景，是用毛绒做的全聚德的一个鸭炉，我们是要跟客人互动的，比如说您看哪个鸭子挑着这只毛绒鸭子放进炉子里面去烤制一下，会拿我们的毛绒的片鸭刀

0: 片质，提供给我们的顾客更多的情绪价值。去年的服贸会期间，销售好的鸭这个单品就已经过了1000只，今年的春节呢，销售了应该是2000余件，销售金额也将近了30万。
1: 作为首都文旅融合标志性名片，创立15年的北京礼物品牌聚集了100余家优质企业，认证授权近1000件优质文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说，
2: 我们呢，一方面呢是加大政策的创新，同时呢，我们北京市文旅局呢也是积极的搭建文创市场的对接平台。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在资金上做一些鼓励的引导。我们是出台了北京市扩大文化和旅游新消费奖励资金，然后北京礼物呢也是积极的建立行业标准。我们现在已经制定了北京礼物旅游商品的团体标准，也制定了北京礼物商品门店的地方标准。
1: 文创产品多点开花，构建起北京蓬勃发展的文创生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说，
3: 2025年，北京市规模以上的文化及相关企业的法人单位，它的收入是2.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3.8%。北京市的文化新业态企业实现营收是1.88万亿元，同比也增长了17.2%。北京市在整个的这个文化产业方面呢，其实还是有很强的这个竞争力的。2026天猫文创行业的趋势报告显示哈，位于北京的故宫啊、国博啊等等啊，他们的文创本身就是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1: 随着文创经济的发展，文创消费市场发生显著变化。北京工商大学旅游管理系博士副教授、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张运来表示，
4: 近3年北京市的文创消费市场呢，呈现出3个比较显著的变化。消费主体的年轻化，18岁到35岁群体是消费的核心力量。第二个显著变化是消费者更愿意为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买单。第三个变化是场景化的升级，沉浸式的体验、IP 主题消费等增长比较迅速。
1: 对于推动文创经济进一步提质升级，张运来提出多维度的发展建议。
4: 第一是文化资源的深度 IP 化，不少文创产品缺少从文物到故事再到体验的完整转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个突破呢，是搭建科技加文创的应用开放平台。第三个建议是建立青年文创小店的护航计划。第四个，完善文创产品标准和版权保护体系，还可以考虑加强文创 IP 的国际化表达与海外传播。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话、一言一语地讲给你听。稍后随辽宁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话、一言一语地讲给你听。稍后随烟台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
7: 今天作为插画师的我，给大家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盛世云洗浴。南方的朋友们都坐好了啊，带你们了解一下东北的洗浴文化。这是一场贵族之旅，以沈阳某洗浴中心为案例，因为本人没有涉及过南滨部分。
8: 这段带着热乎气儿的东北腔，来自沈阳姑娘林连志的网络社交平台。几年前，她一边用插画还原澡堂子的角角落落，一边用地道的东北话给画面配上讲解，把东北洗浴讲成了爆款，一周涨粉几十万。从那时起，他便开始把东北的日常一帧一帧画成了故事。
9: 东北人很多人都是天生可能就有一些

0: 幽默的基因在吧，这可能是我们自然流露的，大家好像都挺喜欢我用这种比较地道的东北话去讲这个东北故事，所以说后来就一直去画一些跟东北有关的这些文化也好，风土人情也好，这些视频。
1: 今天咱们来一个全身东北叫法之挺着背儿。第一步，高马尾扎的太靠上太紧了，这个叫勒挺。第二步，当你馒头就大米饭的时候，这叫噎挺。当你吃雷碧大冰块，直接一口放嘴。
2: 他的插画不挑宏大主题，而是盯着东北人自己都未必留意的犄角旮旯下笔，刷到东北取暖，从老派大火炕一路砍到暖气片、地暖、电褥子，热乎劲儿一层层往上涨。翻到东北小孩的周末，恍惚间像是回到了小学，挖着西瓜，守着电视，过一个啥也不干的午后。
0: 吃穿住行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冬天吃什么，我们的这边暖气和地热是什么样的，我们喜欢的碳水是什么，我们南北方的这个语言上面也是差异化也比较大，所以感觉就值得分享的这些东西就有很多很多，一些小的细节，你生活里的一些感受，包括我们东北人怎么摘豆角弦儿啊，要细节到这种程度，要让他感觉到我在说他家里的事儿。我也想让南方的朋友们感受到我们东北的生活里的这种小小的小确幸。
1: 他说带东北味的水果首当其冲就是这香瓜。当你跟你妈在夏天出去的时候，不管是服务区还是绿皮火车还是说露营的，只要闲暇时间，咱妈都能从兜里直接掏出个大香瓜，就给香瓜当零嘴吃。东北女人直接一个重拳出，
2: 还有东北站姿、数字读法、老辈小妙招，他把东北日常掰开了揉碎了，衣食住行样样不落下。每一幅画都像邻居家闺女趴在你家炕沿上，拿根铅笔边画边捣鼓，你看咱这是不就这样，不拔高不煽情，全是日子本身的颜色。
0: 很多东西没办法直接用眼睛看到，但是我可以用画的形式去给它体现。我想让他们感受很真实的东北，包括我们的天气，我们的风土人情，还有哪怕你去一个小小的超市都能感觉到东北人的热情。
2: 这份真实像一扇任意门，外地的东北孩子推开门，看见的是姥姥家的炕头，妈妈做的豆角，忽然觉得家没那么远了。南方的朋友推开门，看见的是鞍山满树的南果梨，早市里现做的蜂蜜小面包，搓澡大姨的热情招呼，心里头忽然就种下了一颗想去东北看看的种子。
0: 如果通过我的视频能让他们有这种感受的话，其实我感觉还是很幸福的。很多南方的学生他来东北上大学，然后给我发私信，他说你的每一期视频我都会看，我会去感受沈阳这个城市，是因为看了你的视频我才对沈阳这个城市有了感情，我觉得归属感就是这样来的。
2: 如果说林连志是用画笔和东北嗑温柔的种草，那么脱口秀演员二维码就是拿着麦克风犀利的拔草，拔掉那些对东北的刻板印象。
3: 我其实使用的是一个没有地域特征的这么一个身份，大概讲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下，然后一个普通人能够看到的事情，就是比较普世的感受和心情吧。
2: 他来自辽宁抚顺，一座传统的老工业城市，他眼里没有那些苦难滤镜，只有生活中真真切切的小荒诞。
4: 整一个牌上面写着这个小花园早市晚上打车多少钱，晚上不开，这叫早市，写俩字别去，就别去就完了。
2: 他最烦的就是那些明明没经历过却偏要替东北卖惨的人，他更愿意讲自己亲眼看见的东北。
4: 你没有受到苦难，你伪造苦难，这都是伤害东北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反映东北现实情况的内容，无论是批评还是赞美，他对东北的都是好的。我看到了一个事儿，我可能我的感受我判断错了也没问题，但你把它讲出来，这是一种声音，然后自然会有另外一种声音。
2: 林连志和二维码，一个像邻家妹妹笑嘻嘻的领你逛早市泡澡堂，一个像单位里爱琢磨事儿的大哥喝着啤酒跟你唠点实在嗑。他们一个用色彩，一个用言语，一个温柔的包裹，一个锋利的切开，但底色都一样真实。两个东北年轻人，一个拾起了画笔，一个握紧了话筒。他们没有站在高处呐喊，而是蹲下来贴近了泥土和人群。林连志为东北拨开了一个

0: 堂，二维码则为东北擦亮了一面窗。前者让人看见东北日子里的蜜，后者让人看清东北风骨上的刚。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需要去宣传的事情嘛。我这个人是热爱东北和抚顺的一个人，然后我心里面知道正确的道理，那我做的任何事情，我写的任何段子，我说的任何道理，都是在宣传这种价值观，都会对家乡有帮助。
2: 这片土地是好的，是值得被爱的，是值得被宣扬的。大家以各式各样的形式把自己的特色展现出来，努力的去拧成一股绳，在东北发光发热，把东北宣扬的更好更精彩，让更多的人知道。
0: 当无数种声音汇合在一起，便是时代洪流里最真实的回响。这些年轻的讲述者们正用各自的方式为这片饱经风霜的黑土地重新上色，他们没有回避什么，也没有夸大什么，只是把日子掰开揉碎，摊在掌心给你看。你看，这不就是东北吗？有热气腾腾的澡堂，有冷不丁的幽默，有荒诞里的真诚，也有沉默下的坚韧。他们的讲述让东北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或是一张被贴在墙上的旧海报，它重新变成了一个可以走进去的街巷，可以坐下来的炕头，可以听见的乡音，可以触摸到的滚烫的日常。而所有真诚的讲述终将穿越地域和成见，让一片真实的土地在人们心里重新长出血肉。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短短数年，贵州抹茶从养在山归人未识到产销量中国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的四分之一。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跟京剧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贵州地处低纬度高海拔的黄金产茶带，常年多云雾寡日照，洁净的土壤环境造就了前茶形美色脆香高味醇的独特品质。全省茶园面积稳定在700万亩左右，茶叶产量达32.69万吨，茶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是贵州省首个千亿级农业产业。全省茶叶加工企业超6000家，其中省级以上龙头企业243家，构建起完善的产业体系。抹茶正是

0: 第二，占全球高品质茶叶市场的四分之一。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
1: 万记抹茶小镇正式开机。
2: 抹茶大会前两天，江口县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这个占地49000多平方米的文旅综合体启动招商不到三个月，就吸引了49家商户入驻。茶饮、糕点、米酿、精酿品酒，游客可在小镇一店一品，深度感受万物皆可抹。重庆游客王先生：
3: 茶的味道还是很浓，麦芽度4.05，好喝。
4: 可以。
2: 范进抹茶销售经理杨艳芬：
5: 这款产品去年的五一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2: 范进抹茶小镇商户杨傲：
6: 这是第24家门店，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也是我们一个根据地，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2: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以及上海、三亚等地开设门店，单店的旺季月收入突破25万元。山东游客张女士：
7: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抹茶在贵州也是一个大品牌，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2: 杨傲：
6: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一天的用量大概在1000到1500克。
2: 现在论克卖的抹茶，有近1/3使用的是夏秋茶。相比春茶而言，夏秋茶在高温多雨的环境里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浓郁。工厂大多将其制作成大宗茶，按吨卖。一吨单价在16000元到36000元之间，把时针拨回10年前，江口同样面临这一产业瓶颈。铜仁市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8: 江口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存在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2: 2016年，江口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选准了方向，关键在于怎么干。范进抹茶的破局之道，首先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在江口县太平镇的欧标抹茶种植基地，茶农们忙碌在田间除草。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硬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实行人工除草、机械除草，成为中国第一个茶园禁用草干令的省份。目前禁用农药种类已增至156种。虽然全省每年在茶园除草上多出几十亿的人工成本，可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这一片叶也成为实打实的富民产业。茶农杨正胜：
9: 采明油茶一天一个人就是100多一点，70斤左右。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摘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2: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有现代科技的加持，当地一个茶园遍布着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度、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相关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
10: 这是全省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2: 如今贵州已建设了14万亩欧标生态茶园，部分茶园通过中欧美日4大有机认证。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年产能达4000吨。这些产品要执行596项农残检测标准，远超欧盟要求。该企业成为中国国内首家通过 SGS 欧标认证及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贵州铜仁相关抹茶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连柱：
11: 这2张证书说白了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 SGS 欧盟认证， 帮我们拿到了

0: 欧美高端市场的信任 ，AIB 认证更是北美食品行业的标杆。这也说明，公司的产品经得起全世界最挑剔的检验。
1: 好品质是入场券，而要把这张券变成产业的体量，需要的是把千家万户组织起来的产业模式。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组织方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相关抹茶公司董事长蒙祖德：
2: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品质稳定，统一的种植管护技术，统一的农资采购，统一的生产加工，统一的欧盟质量要求，统一的包装销售，确保了每一批产品都能达到欧盟500多项的检测标准。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农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
1: 如今这套模式带来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2500吨，较上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大门。就在前不久，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80亿元，培育10亿级抹茶企业1家。从中国全国第一到建值100亿产业，贵州抹茶的发展目标清晰而坚定。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跟京剧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烟台的几个公园每到晴天都会坐满前来娱乐的人们，他们自带京胡，自由搭档，你方唱罢我又登场，梅派、荀派、周派、程派，各派唱腔不绝入耳。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因为从小接触京剧并与之结缘，在自己几十年不间断的努力下，成为了当地京剧协会的一员，圆了儿时的京剧梦。
2: 开始就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啊，父亲是不是搞京剧，还会收音机播过来播过去了，也把我熏陶了哈。打开电台哈，一播这个戏，唱本一句，唱个三四个字，我就能听出是唱了什么京剧。
3: 徐延梅的父母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小时候受家庭条件的限制，他只读完了小学就辍学在家，而最想去的京剧团也因为他身高的原因而被迫放弃。
2: 年轻的梦想就是报考京剧台啊，好歹有一次机会找你，真要去个头了，但他一秒五五。这边也没考上，没考上就灰心，搁家里听了戏儿好。
3: 几十年过去了，50多岁的徐延梅成为了烟台海洋市邢村镇京剧协会的会员，在四里八乡也是小有名气。而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他一步一个脚印，自己唱出来的。
2: 在家里全部就是京剧的录音磁带或者京剧碟儿。随随一箱子都有不舍得扔，我就是听李维康老师的唱腔，也模仿他的唱腔学，一般就是梅派、张派戏为主，荀派戏吧，我唱不出那个荀派味儿来哈。我有时间的话，看看戏曲频道这边有些老师在电视上讲嘛，我就跟人学习点儿。戏曲那个字儿有很多字儿都是改了，叫喊的喊哈，念个戏。生活的生啊，不能说个生啊，就把个韵味就还没有了。唱个声，脸面的脸，这都唱的时间捏个结，反正这总体来说，唱起这个戏来不那么土，不那么外行。
3: 徐延梅告诉记者，除了种地，农闲时间他做过小买卖，

0: 现在主要以加工面食为主。他说，多亏了做小买卖是走街串巷的吆喝，教会了他如何用丹田发声，为唱好京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因为我以前兑换过手表，我就用满街吆喝的声音哈，就是这么练出这个声来了。嗓子声音它出来它也不好听啊，这么慢慢练吆喝声的大买卖，把它丹田声音找出来了，真是受益匪浅。老师再怎么个练习上给你教，说给你听，也不明白。当今年我学唱腔的时间，就是从这发音，不会用气，一个很长的唱腔，你说你一口气儿再提上来，你慢慢的往外放。如果是缓气了，没有气口的地方，这就难听还难看。
0: 不管再苦再累，徐延梅也没有把京剧放下。生活中的大事小事不断，听京剧就是他解压的最佳方法。
1: 我就是喜欢，不论多么累哈，干这个加工面食的活哎，有个也没疲烦，我就放开，跟人听，干听干做，一点就不卡睡，就特别在提精神，不累了，那就是那么个事。
0: 徐延梅对记者说，京剧是她生活的全部。有一次，她的丈夫因为生病住院，她着急上火，得了急性咽喉炎，当时感觉天塌下来一样，一想到再不能唱京剧了。他感觉生活都失去了方向。
1: 我就担心这哪办，这不是不能唱戏了吗，这一辈子不好吃穿，最好这个京剧。哎，不管哪么地，医生护士也和我说，你使劲多喝水，来家慢慢这么喝啊水，听哪的院逐步逐步恢复了，好了好了，我就挺高兴了，有奖励，天天跟家唱。我有时间俺两个连地来唱，我说你听我唱的怎么样。哎，行行，挺好挺好。邻居哈，那个老公啊，也说，哎呀，我听见你在家里唱戏啊，我心儿也正亮色。
0: 嗓子好了，又能唱他喜欢的京剧，徐延梅别提多高兴了。徐延梅说，有一次去外地，在车站即兴发挥的一曲《红娘》，还让他碰到了两位同样爱好京剧的票友，并且他们成为了朋友。
1: 我在那个车站呢了，唱的那个《红娘》。他们等车里都愣了，有两个人哈，东伯你一看的说，哎呀，这个姐说唱这个戏唱的有点专业味儿。我说你们你也好京剧啊，我好是好，我不会唱，但是听你唱的还觉得有点专业味儿。哎，是不是我们别说别的，一块上的车，就是都到哪儿碰上有爱好京剧了，我们有共同语言，最好的朋友就是。

0: 像徐艳梅这样的京剧票友在烟台还有很多，也正是这许许多多的京剧票友们，让京剧根植于老百姓之中而更具生命力，让它能够更好地传播发展，起着优化京剧土壤和大环境的特殊作用，让京剧这门中国的传统戏曲艺术得以扎根于民间，并世世代代流传于世间而经久不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

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

0: 洪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公元652年前后，已经70多岁的孙思邈在他的古稽之年写下了《备急千金药方》这样一部中国古代并不多见的传奇医书。而30年之后，已经在百岁之上的孙思邈竟然又写下了一部《千金易方》。这两部书被后世的人们合称为千金方。那么这样一位在古代极为少见的百岁老人，究竟在他的书中写了些什么呢？这样一部医书为什么要用千金这样似乎并不太相关的字眼来命名呢？而在这一部千古流传的千金方中，我们是否可以在他的字里行间发现有关于孙思邈长寿养生的独门秘诀所在呢？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级教师纪林海与我们一同打开这一部千年之前的千金方，从中发现一代名医孙思邈留在其中的宝贵财富，讲述千古中医故事孙思邈之药王著书之谜。
1: 上一讲啊，我们给朋友们呢讲了很多很多呀孙思邈为别人治病的故事。不过呢，这些故事我们听过来呢，其实都是一些什么，都是一些个智慧治病的故事。其实啊，像这种故事还多了去了。比如说在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中就记载过下面的三个故事。说一天啊，有个大汉急急忙忙跑来说，哎呦，这个孙先生，我这个老婆生一孩子生下来他就死了，您能不能给瞧瞧，能给弄活了不行啊？孙思邈说，那我就去看看吧。到那一看，这孩子呀，脸庞啊全是紫，身上也都是紫，再一看嘴里头有很多污血。孙思邈一想，这孩子生下来要是死的，他嘴里怎么能有血呢？肯定带着气儿，肯定没死，只是什么气息微弱。一想怎么办呢，干脆你们赶紧的给我找两颗大葱，找两颗葱包完了，拿那葱板啊，就是最里边那个，然后抽着这孩子，抽着孩子身上啪啪啪啪，一下一下抽着抽着啊，这孩子哇的一声就吐出来，紧接着他就哭。这哭不要紧，孙思邈说赶紧的烧水，烧温水，让这孩子洗洗涮涮，也没吃药也没打针，这孩子就活了。孙思邈给人家孩子给治活了，他还跟人说呢，其实这孩子没死，你看他那是嘴里有血，那是活着生下来以后吐的血，所以他能吐血，这血没定，那就意味着还活的，只不过是气啊被痰给憋着，你抽他就通畅，所以自然就活了嘛。这故事不神奇，神奇的是下面这个故事，也是出自这千金药方的一个方。说一大汉跟人打架，让人打的那眼睛肿了呀，比那桃儿还大，说肿了，其实你说怎么肿的，不都是充血了吗，看不见眼睛了，你知道吧，桃儿似的那眼睛找不着了，哎呦，这可咋弄啊，开刀一拉把那血放出来，再把眼睛拉着，谁知道那边眼睛跟哪儿了，这地儿太危险了。孙思邈一看这怎么办，嘿徒弟，你下来那稻田给我逮俩水蛭来，水蛭啊就是蚂蟥，我们稻田里经常有的，吸着您身上越扎越深，你要想得啪的使劲给它拍死了，然后才能给它拽下来，您要不给它拍晕了您拽不出来，越拽它往里越扎，你去给我逮俩水蛭，然后徒弟弄俩水蛭，他这边忙着呢，忙着给人擦脸敷药，脸擦白白的，然后把肿的这地敷上一层药，然后把这俩蚂蟥左眼一个右眼一个给那一搁，这不是俩大桃吗，家里人这害怕呀，这蚂蟥有毒啊，水蛭是毒的，你到时候再把我们家眼睛给吃了，这行啊，一会儿你再看他那眼睛下去，你再看这俩水蛭肿得跟桃似的，他一看这水蛭估计没劲儿，啪一拍水蛭晕了， 给俩水蛭扔了，扔完了这个人脸就消肿，然后再敷点药吃点药，过两天好了。前面这俩故事啊都不神奇，没劲，都体现不出孙思邈的高超水平。下面一个事故，医疗事故，才能体现出孙思邈与众不凡来。说有一次孙思邈给人看病，来了一病号，这病号什么呢？上吐下泻，一般人得痢疾啦，肠胃炎啦，或者是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了，对不对？到这儿孙思邈给一看病，哟，您这病啊，您得脚气病了。这病号说，你是孙大夫？说我是孙大夫。你可真够损的，有你正看病的吗？我上吐下泻跟脚没关系。孙先生说，我告诉你，这脚气病有好多呢，你这就是脚气病。那人家医生怎么都说我是吃了坏了东西？是啊，所以他没给你治好，你上我这儿来了。我看你也是个蒙事行，算了，我还是找别的医生去。这病号走了，没过十天他死了。其实啊，是属于病号少见多怪。有一种脚气病叫冲心型脚气病，他就是没有脚气，手脚都没事，他的病症就是上吐下泻。但是由于病人少见多怪，所以造成了孙思邈的这次医疗事故。是什么呢？是医疗未遂导致病人身死的事故。这事儿不赖孙思邈。
0: 孙思邈在他漫长的郎中生涯中，解除了无数病人的痛苦，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时间过得很快，孙思邈在每天治病救人的忙碌中，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古稀之年。按说他早该老态龙钟了，但是这个奇怪的孙思邈却偏偏在这样的高龄开始动笔写那本著名的《千金方》。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奋笔著书呢？而他的这部医书为什么要用奇怪的“千金”二字来命名呢？
1: 话说公元650年，那一年孙思邈的岁数已经很大了，行医也好多年。在那个时候，孙思邈就想啊，哎呦，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也是个好几十岁的人了，我怎么着也得给这民间百姓留下点东西。可是我行医这么多年，说起来心得呀，那可是太多了。我给百姓留下东西，我从哪儿下手呢？正在想的时候，孙思邈就想出了下面那一段话。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得欲于此。哎呦，人的命啊比千金还要重，如果有一个偏方，哎，就治了这个大病，那他就比千金还值钱。对，干脆我呀，我就把我行医这几十年所掌握的药方编成一本书，起名就叫做《备急千金药方》。对，说干就干，提起笔来从这年就开始写。到公元652年这一年，他就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啊30卷，其中的第一卷呀，应该说就跟我们现在讲的序差不多，它是一个总论。在这个总论中啊，孙思邈就论述了作为一个医生你最起码要做到的几点。那么孙思邈他就认为呢，你作为一个医生啊，首先做到的一点就应该是态度认真，一丝不苟。他说，你作为一个医生，人家病人和病人的家属把这个病人的全部的生命都交给你了，你怎么能够不认认真真，怎么能够敷衍了事儿呢？所以作为一个医生，你必须做到的就是省病诊医，治愈身心，详查行后， 丝毫误事。你首先得给人家认认真真的看，看出来的结果要非常精确，开的药也要非常的准确。你只有做到这一点，你才是一个好的医生。这是第一点，你得认真仔细。第二点，孙思邈认为就应该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你医生吗？病人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男的有女的，有穷的有富的，有汉族有少数民族，对不对？有得的病干净的，有得的病脏的。所以呢，你面对着不同的人，你都应该一视同仁。你得把所有的病人都当成自己的亲人，不管他的性别、年龄、出身、聪明、愚蠢、智力，你什么都不要管。你需要思考就是你怎么样把病人的病治好。你不要耽搁人家的病，不能因为人家有钱你就敲人家竹杠，也不能因为人家没钱你就拒病人于千里之外。他说你只有做到了这些，你才能是苍天大义，否则的话你就是寒灵巨贼。你有本事，但我不认为你是好人，你是贼。第三，作为一个医生，你还应该做到不避脏臭，不贪钱财。你看这病人吧，得什么病的都有，但是遇到这种病人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照样给病人认真诊治，否则的话那是人神共住之的人。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就别当医生。刚才这一段只是他的主要部分，其实在后面呢他还论述了医生应该什么呢？谦虚谨慎，博学好问，不骄傲自满，等等等等各个方面。在古今中外的医药学专著中，专门来讲如何做一个好的医生，孙思邈在世界上这是头一号，专门讲医生的医德。从这本书的第二卷到第三十卷，那依次讲的是妇科、儿科、五官科，还有伤风、脚气、伤寒，内科的五脏六腑，还有其他杂病、背脊诸术、养性等等很多很多方面，一共呢包含233个门类，有5300首合方论等等。那么这是背脊千金药方啊，有术有作，图文并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本书，它是中国又一次中医药学的著作的一次总结。所以呢这本书就被我们临床医学的百科全书，652年这本书出版。
0: 70多岁的孙思邈写下了这样一部著名的背脊千金药方。但让我们诧异的是，高寿的孙思邈竟然在他100多岁的时候又开始动笔写另外一部书《千金一方》。这一次孙思邈会在其中写些什么呢？又是什么特殊的原因让他在如此的高龄还要笔耕不辍呢？
1: 又过了30年，这就到了680多年。孙思邈这回真的100多岁，他一想，哎呦，我30年前写过一本书，那阵写书就想为百姓留下点什么，然后就想自己指不定哪天自己也生老病死就死了，谁想又活30岁，又治了这么多病号，又有了这么多心得，干脆正好卢照邻还在这儿，我赶紧的趁他还在，我让他帮助我，把我这30年的心得我再写一本书吧。说写就写，我跟你说你替我抄点，有的我自己来写，哎，俩人合作又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啊叫做千金一方，一补充的意思，在这里是补充的。我原来写了一个背脊千金药方，现在我又写一本书。这本书到了682年，孙思邈临死之前呢终于正式写完出版了。这本书啊也分成30卷，共计呢是189门， 何方论等等呢，一共是2900余首。除了这两本书之外，其实孙先生还写了一些书，比如说《丹经》《舍生真录》，比如说《福禄论》《五照算经》等等很多很多书。他在这些书里呢也有一些心得。除了他自己写书之外，孙思邈还配合了政府写书。658年，唐高宗继位9年之后，他就想找一批医生写一本书，这本书呢叫《新本草》。为什么叫《新本草》呢？因为前人写过一本书叫《本草》，所以唐朝要写一本书叫《新本草》。这本书在我们的中学课本中叫《唐本草》。这写书的任务呢，就落到了孙思邈的身。孙思邈和当时宫里的其他医生一道，就写成了一本书，叫《唐本草》。这本书里面大大丰富了我们中国原有的那本医学著作《本草》，其中有100多种药物都是孙思邈自己亲自尝验过，而在《本草》中没有记载。这《唐本草》啊，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国家颁布的药典。
0: 孙思邈在1000多年前所写就的《千金方》，以及他参与编写的《唐本草》，在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医学财富的同时，也用相当的篇幅记述了他自己许多养生心得。那么，这个活到了100多岁的孙思邈，究竟在自己的书中留下了怎样与众不同的养生体悟呢？
2: 药王孙思邈的故事上半时间段我们就跟您讲述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4: 6月雨连连，疫情才觉下身。唐时有双尾宴来庆世子登科，今日蟾宫折桂，暖风送香，仍可仿制宴上一道风雅的贵妃红。贺学子佳音，谢恩师教诲。玫瑰色烟如霞，可柔甘醒味，制成花酱，可留住馥郁香气。天蝎熟芝麻和熟糯米粉同伴，分成均等小块，滚圆，冷藏片刻。面粉同猪油、红曲揉制成油酥，再取少许面粉，缓缓加水搅成絮，加入猪油、糖，揉至光滑成水油皮，于一旁松弛。油酥和水油皮分成均等8份，水油皮包裹油酥，松弛1克重，擀成长条，卷起松弛1克重，往复此举，不可心急，方为制酥关键。筷子按压中间，将两边向上翻卷，擀圆后包入馅料，收口向下，便可烘烤。唐时有纯白酥饼，唤作贵妃饼，恰似美人胜雪姿容。而那眉间的娇俏花钿，正如酥饼之上点点红妆，出炉的贵妃红，皮酥色红，因着金榜题名的喜庆 也盼万事顺遂，前程似锦，时来松香不腻，难忘师恩话语，心头润如酥。
2: 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古人食贵妃红的制作过程之后呢，我们今天的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

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孙思邈在1000多年前所写就的《千金方》，以及他参与编写的《唐本草》，在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医学财富的同时，也用相当的篇幅记述了他自己许多养生心得。那么，这个活到了100多岁的孙思邈，究竟在自己的书中留下了怎样与众不同的养生体悟呢？
1: 咱们后面就要讲一讲孙思邈的养生方，因为孙思邈最拿手的便是养生。但是说到养生啊，这玩意儿真的挺难说的，它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所以咱们还是分分类。第一呢，咱们说一说食疗，吃啊。您既然养生离不开吃，咱先说吃，怎么吃呢？您要到孙思邈的家乡陕西省铜川市耀县孙家园内门口那药王山，您会看到山上那刻着大字儿诗，五言的，很长很长的诗，咱们给念一段啊，叫怒肾听气，思多太损神，神疲心意意，气弱病相侵，勿被悲欢急，当令饭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沉嗔，害寝鸣云鼓，淫星宿玉金，妖邪难犯己，精气自全身，若要无诸病，常当解五心，安神一月乐，吸气保何处，受妖修论命，修行在本人，若能遵此理，平地可朝真。诗很长，但是冷静下来我们一想，说得很有道理。嗨，晚上9点到11点人家睡觉之前，你呀先练一段气功，鸣云鼓是气功，您早晨3点到5点得起床，听见没有？孙先生的意思是早睡早起身体好。不过有的人说，哟，孙先生还会写五言八句的诗呢，这诗是不是孙先生写的？现在我们不敢肯定，肯定的是什么呢？诗不管是不是他写的，但是他反映的是孙先生的思想，这是毫无问题。因为我们可以在孙思邈的备集千金药方中详细找到刚才这首诗的每一点的出处。所以呢，咱们下面把目光啊放到这孙思邈的备集千金药方第26卷，因为第26卷讲的就是食疗。在这个食疗中啊，他就提出了食疗的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节制饮食，不要吃饱了还得吃，吃个8成饱就得了，吃太饱了最后上下都胀气，肯定会得暴病的。第二就是要注意节气，你到了什么节气你得吃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么具体什么时候应该吃什么，你得看这个食物它含有什么营养。所以孙思邈就对当时他能见到的150多种食品，这些食品包括蔬菜、各种米面、各种肉类、各种奶类，一一说明，一一分解。当然不是用我们现在的化学分解，它是用物理分解的方式一一说明。不过说到这儿呢，我们倒要注意啊一个和食疗有关的话题，就是什么呢？减肥。节饮

0: 食减肥这个话题，孙思邈呢也谈论过，不过他说的减肥跟我们现在社会说的减肥不一样。他说呀，就是吃饭你得吃八成饱，不能吃十成饱。就说您吃饭的时候，您首先得问，哎，我吃完这饭我饿不饿？不饿了就得了，别反着问，哎，我吃饱了吗？这是两句话，你明白吧？他说呀，饱则伤肺，饥则伤气，吃饭不能吃饱。第二，怎么吃，那讲究大了。他告诉您得细嚼慢咽。怎么叫细嚼慢咽？嚼到什么地步，这吃了才能咽？您这米，您得嚼出，哎呦，这米是今年的新米，哎，真的很香。您得嚼出香味儿来再咽。不能囫囵吞枣，呱一会儿两分钟三碗米饭吃下去了，这不行，得细嚼慢咽。第三，搭配的这个菜也有讲究，搭配的这个菜啊，要淡实，味道要淡，不能过甜过咸过酸过苦，什么都不能过。为什么呢？咸则伤筋，酸则伤骨，所以最好是淡实。您吃过多的咸的，您的筋不好；吃酸了，您将来的骨头不好，老了就会麻烦，病就会找到你的胳膊腿上，这都是小的时候不注意。第四，吃饭时候您的精神状态也很重要。吃饭怎么吃？你吃饭不能生气，你今儿跟谁生很大气，一边生气一边吃饭。孙思邈就认为啊，你要想生气，你就旁边生去，生完了还想生不想生了？不想生了，饿了吗？饿了，吃饭。要不然你吃饭就别生气，生气就别吃饭。他认为啊，你吃着饭生着气，晚上会做噩梦的。用孙思邈的话讲，叫让你啊夜梦飞扬，你白天生气，晚上胡思乱想，最后这都对人体不利。第五，关于饭和菜的搭配，这还有讲究。孙思邈建议啊，少吃肉，多吃饭。我们现代医学证明啊，你多吃了肉，什么胆固醇啊、脂肪啊多了。另外在这里面他还说到了，少吃猪菜，什么就是酸菜、腌菜，太咸太酸，对人身体不好。并且他很反感吃什么，吃各种生菜、生米、生豆，还有陈臭物，臭豆腐很好吃，都是我们发酵过的东西。他认为这种东西，发酵过的东西啊，最好还是少吃。第六，吃饭和饮酒的关系，吃饭喝酒不喝酒啊？最好，他认为是不喝酒。如果你实在扛不住了，怎么办呢？有这么几条，一呀。就是饮酒误使欲醉，你喝酒不要喝醉了，明白吧？喝酒是实在想喝，那就实在经不住人劝就喝一点，但是不要喝醉。说孙先生，我已经喝醉了咋办？已经喝多了，喝高了咋办呢？赶紧找一地抠出来，迅速叫如果多则速吐之为快，千万不要让他这样上身体，吐不出来咽了，那完了，那我也没救了。然后他就说什么呢，如果你不听我的，那么就会骨髓还有这个筋骨都会受伤，伤筋伤髓伤神，最后导致你不会长寿。这是关于喝酒，这是吃。
1: 在孙思邈千金方的养生方法中，除了饮食这个重要的方面之外，这位活到了百岁之上的长寿老人，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还在关注些什么呢？而在这其中，他还有哪些独特的养生秘诀呢？
0: 孙先生下面要论述的是睡，睡觉那可讲究多了。您看孙先生的书里面，睡觉可有讲究。他讲究怎么睡觉，头南脚北，你不能反过来，还有一个头左头右的问题。他认为 春夏凉，躺着的时候应该头东，头朝东睡；秋冬两季应该头朝西睡。这对不对我不敢说，反正孙先生人家这样睡了一辈子，就活了100多岁。然后睡觉的姿势是直的睡呢，还是拐几个弯呢？他认为人的那脊髓呀，它不是直的，所以你要想直着睡，那你就适合自己身体较劲，你最好还是打几个弯儿，蜷着身子睡。春夏脸朝东，秋冬脸朝西，头总体来讲是朝南的，就这么睡觉。除了这些还要注意很多，睡觉前一个时辰您不能唱歌，跟几个朋友高高啊唱，唱2小时回来你睡觉，你肯定2小时睡不着，你信不信？想的都是别的。夏天天热呀，睡觉不能晾着脚丫子，脚丫子在床外边这不行，把脚架起来也不行，脚一定不能比头高，脚得比头低，头高脚低这得知道，脚还不能露外面。秋冬冷了，不能把那火炉挨着自己睡，空气不好，火炉里头没有好空气，也不能捂着被子，捂着被子你里头都是你自己呼出来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都是这些东西没好的，所以一定要露着头。睡觉的时候耳朵边上不能有窟窿眼，从那窟窿眼里灌风，容易得耳聋。哎，这讲究太多了啊，您自己看看去吧。
1: 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中道出了有关于长寿养生的种种心得，但在他的著述中还有一个他认为至关重要的长寿因素我们还没有提到，那么这个至关重要的长寿秘诀会是什么呢？今天的我们又会从这样一部千年之前的古书当中获得怎样特别的启示呢？广告之后继续讲述。
0: 他认为啊，你要想长寿，养性是养生之道的关键环节。怎么养性呢？平时的注意事项，平时白天你要注意什么呢？莫久行、久立、久坐、久卧、久视、久听，不能老跟着俩眼睛看一个东西，你老盯着俩眼睛看一个东西会充血，所以会伤血，这叫久视伤血，老躺着伤气，久卧伤气，久立，像我老站着这骨头就麻了，所以久立伤骨，久坐伤肉，还有呢就是久行伤筋。此外还有三个，莫强食。大家吃饭，我吃八成饱了，本来说了吃八成饱，人家主家特别的，再吃一碗再吃一碗，禁不住人说又吃一碗，谁难受谁知道，别以为吃人家的好受，不能老吃。还有一个叫莫强酒，自己平时都注意了，喝一点就得，甚至不喝，来人家欠喝吧，强行灌酒就不好。另外呢，他认为啊，平时莫忧思莫大笑，不能过度的思考问题，也不能见着高兴的事哈天天笑，更不能遇到不高兴的事没完没了的哭，甚至恨这个恨那个，这都不好。他认为啊，你上面的做到了你就行了，上面的你都做到了，你就可以做到长生不老了。说到这儿，我们就得呀总结总结，这孙思邈给我们中国的医药学界，给我们普通百姓带来了什么。孙思邈的贡献其实真的是一言难尽，有人归纳了很多很多方面，我们这儿也只能挑一挑孙思邈对人类带来的贡献。第一是他的两本书，对不对？第二是他的两本书中的第一篇那个医德，这一点我觉得很关键。那么话说到这儿啊，我们自然就要讲到孙先生啊，再大的名人也有离开我们的那一天。公元682年，孙思邈去世。去世之前主令家人呀不要陪葬品，要薄葬，当然家人也很注意遵守他的这个规矩。孙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但是他的医德还有他的两本书却永远的留在了我们中国人民的心里，也留在了世界。话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总想咱们一开头就讲卢照邻，这卢照邻的结果怎么样了？ 就在孙先生去世的同一年，卢照邻投水自杀。有人说卢照邻的死是因为他的麻风病没有好，也有人说卢照邻是追随他的师父孙思邈而去。就讲到这里，谢谢诸位。
2: 一代名医孙思邈的故事讲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接下来呢，请听我们为您奉上的一段健康小常识。中华养生，我说你听。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饮食结构改变，中国的糖尿病发病率迅速增加，已经成为世界上糖尿病患病人数最多的三大国之一。空军总医院心血管病的专家侯小平说呀，作为临床医生，他们最近连续在住院的中年患者中筛查出二型糖尿病。这些病人呢，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他们没有人们通常印象中糖尿病人多饮、多食、多尿、消瘦等所谓的三多一少这样的症状，反而呢，共同表现为体重超重或肥胖、高血压、高血脂或高尿酸血症，吃得不太多但饿得快，有的时候吃饭前还会出现心慌、手抖、头晕、出汗等低血糖的症状。由于经常发生低血糖，这些人啊，从来不怀疑自己得了糖尿病，反而以为自己吃饭吃少了，一下子又会猛吃。其实呢，餐前或者是空腹低血糖，正是一部分二型糖尿病人早期的临床表现。那也正是从这一点上可以察觉到这些患者隐藏的糖尿病的蛛丝马迹。成人所患的糖尿病主要为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它原来的名字呢叫做成人发病型糖尿病，大多是在35岁到40岁之后发病，占糖尿病患者的90%以上。二型糖尿病呢，相对应的是一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它呢原来名字叫做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大多发生在儿童和青少年中。一型糖尿病呢，它的病因是体内胰岛素抵抗合并，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二型糖尿病呢，是胰岛素分泌延时所导致的。由于胰岛素分泌延时，患者吃了东西以后，糖分吸收到血液里的高峰时期呢，需要胰岛素，而这个时候胰岛素还没来呢，没有及时分泌，就造成了餐后2小时血糖升高。胰岛素的延时分泌又使得血液中胰岛素的高峰出现于血糖已经降低的时候，从而导致血糖的进一步降低，发生低血糖，而这一时段正好在餐前空腹的时候。人们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呢，就会以为得了低血糖而多吃又进一步加重糖尿病。体重超重或肥胖，患有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血症的人呢，本身就是糖尿病的危险人群。如果出现空腹或餐前低血糖现象，一定要想到糖尿病的可能性，注意查一查血糖，尤其不要忘记去查餐后2小时的血糖。这里还要提及的是，中年人的血糖呢，您不要以化验单上的6.1毫摩尔每升为上限标准。因为呢，按照国内有关疾病的防治指南，空腹血糖超过5.6毫摩尔每升就应该进行糖尿病的筛查了。如果餐后2小时您的血糖值超过了7.8毫摩尔每升也应该筛查。筛查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英文缩写呢是 OGTT， 这样可以早期发现糖尿病，并且进行早期的干预治疗。糖尿病是心血管病的等危症，得了糖尿病的人罹患心血管病的危险是非糖尿病人的2到4倍，未来8到10年发生心肌梗死的危险高达20%。而高血压病人一旦合并糖尿病就属于高危了，糖尿病可以造成全身大小血管的损伤、硬化和阻塞，造成心脑肾等重要脏器的损伤，还有眼部肢体的病变，导致严重的残疾甚至死亡。我们这可不是吓唬您啊，所以说呢，重视糖尿病的检出和防治，有利于心血管病的防治和长久的健康。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滋养方尊，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中国有句俗话叫青出于蓝胜于蓝，这是出自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比喻的是人经过学习和教育，学生能超过老师，后人能胜过前人。就像父母养育孩子，都希望孩子有出息，能超过父母，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也常常看到不少不仅不能胜过父辈，还一代不如一代的情况。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青胜于蓝与一代不如一代这两种不同的结果呢？或者当我们在衡量孩子是否胜过父母，是以什么样的指标呢？这样的衡量又能给我们当下的教育以什么样的指导呢？在我们这段时间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探究。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八章第八节，让天才成批出现，播讲时代，这也是《发现母亲》最后的一个章节。
4: 让天才成批出现。在培养伟大人物的过程中，第一流的人物理应肩负起更出色的父母任务，不仅要让学生超过老师，更要让孩子超过父母。中国著名生物学家谭家珍教授的导师是美国著名生物学家摩尔根。摩尔根曾非常鼓励学生超过老师，认为学生不能超过老师是老师没尽到责任。日本教育家铃木正一说的更是直截了当，他的教育思想就是学生必须超过老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一个学生超不过他的老师，这个学生当了老师时，他的学生又超不过他，结果就要倒退到石器时代，这样就不能指望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当学生的无论如何是要超过先生的。铃木正一甚至把超过他的孩子称为学生，把没有超过他的孩子称之为见习学生。其实孩子也同样如此，如果孩子超不过父母亲，那么这个家庭的教育是失败的。叶圣陶在他的短文《做了父亲》中说，对于儿女也有我的希望，一句话而已，希望他们胜似我。俞平伯对此的回答也是，总不希望比自己坏。正是这种社会细胞，家庭的前进与胜利，才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所谓历史，实质上就是伟人或成功之人写成的历史。在这里，我们不去争辩历史是由人民还是由英雄创造的，但是呼吁英雄、呼唤天才，却是每个时代、每个国度共同的人类心声。而要让天才出现，尤其是让天才成批出现，那么最先需要做的，就是要对那些第一流的天才人物普及教育学知识。为什么要让那些第一流的天才

普及教育学知识呢？这是因为这些第一流天才本身就是最好的培养天才成长的土壤。对于这些巨人来说，培养别的学生还需要一系列社会过滤系统，最后才能让这些学生站在自己的肩膀上，而对于自己的孩子，他则可以直接让他站到自己的肩膀上。例如居里夫人的小女儿艾夫，在居里夫人传里是这样描写她的姐姐伊雷娜的。她写道，大女儿是21岁的大学生，镇静平和，从来没有怀疑过她的使命是什么。她要当物理学家，而且很明确地要研究雷。伊雷娜居里决心走比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的道路，他这种朴实和自然实在值得称赞。他不问他的事业是否能像他的母亲的事业那样灿烂，他不觉得有一个太伟大的令名压着他。他对于科学的爱好，他的天赋，只使他产生一种抱负，他要永远地看着建筑起来的实验室里工作。在1918年，他就已经被认为这个实验室的委任助手了。事实上，在1916年，还是19岁的伊雷娜就已正式被聘为居里夫人的助手，1918年担任更高一级的委任助手。当郎之万推荐的优秀学生伊雷娜的未来丈夫25岁的弗雷德里克·约里奥走进居里夫人的实验室时，尽管在其他方面成绩斐然，但在放射性研究方面却远不如伊雷娜。正是伊雷娜在帮助这位天才物理学家的时候，他们才产生爱情的。面对女儿女婿的研究，尽管居里夫人没有亲眼看到他们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天，但是她却从来不会怀疑他们总会得到。伊雷娜献身于雷的研究，并不是从19岁进母亲实验室时开始，也不是14岁参加母亲获诺贝尔奖仪式时开始，而应该是在很小的时候，这颗种子就播进了他的心田。这一点我们从伊雷娜的女儿，也就是居里夫人的外孙女海伦身上可见一斑。海伦4岁时，自豪的父亲就将她在一张纸上画的质子轨道拿给爱因斯坦看。爱因斯坦开玩笑地说，如果你不当心，他会成为理论物理学家而不是实验物理学家。果然后来他成了一名物理学家，可见这种极好的物理环境是孩子成才最好的土壤。到目前为止，诺贝尔奖历史上共有5组父母和子女成为获奖者，他们是人们熟悉的居里家族，即1903年居里夫人获物理学奖，1911年居里夫人获化学奖，1935年小居里夫妇获化学奖。第二是汤姆逊家族 J.J. 汤姆逊1906年获物理学奖，1937年其子 G.P. 汤姆逊也获物理学奖。第三是布拉格家族，1915年布拉格父子同获物理学奖。第四个是波尔家族，1922年尼波尔获物理学奖，53年后其子也获物理学奖。第五是奥伊勒家族，1929年汉斯·冯·奥伊勒·希尔平获化学奖，51年后他的儿子乌尔夫·奥伊勒也获化学奖。所有这些获奖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同获同一学科的奖项。居里家族虽然获得物理和化学两种奖项，但都是以研究放射性而获奖的。迄今为止，诺贝尔奖的5个奖项中尚还没有出现过跨学科的父子人才链。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就在于这些天才人物有着极好的习育、教育、化育的环境。以习育来说，这些家庭从小就能以最快最好的传授方式让孩子接受正确的观念、态度和技能。在一个化学家的生活里，他即使烧饭做菜都会用做实验的那一套，如贴标签、面向上，以免溶液留下玷污，怎样拿试管、烧酒精灯，耳濡目染，孩子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而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到初高中才开始接受这类规范训练，自然要落

0: 落后许多。这也就同宗教一样，有些家庭的孩子如果从小就天天看父母念佛，尽管不了解这样做的意义，但一再反复下去，有些孩子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与在弄清和接受了难懂的教义再去信仰是完全不同的。而一个从小没有这方面习欲的孩子，如果没弄清为什么为谁而念佛，那么他是不会在这方面采取行动的。即使这种知识是正确的，但掌握起来也要困难得多，需要付出数倍的努力。这也就像让西方人用筷子一样，似乎怎样看都觉得别扭，而对于中国人则几乎没有一个感到拿筷子别扭一样。举例来说，1908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保尔·埃尔利希，他的父亲是一个名医。当时一种肉眼无法看到的病菌在欧洲大陆和世界各地肆虐，传染病威胁着数以万计的人的生命。作为一个良医，保尔·埃尔利希在父亲出诊时总是随行，成了一个小助手。晚上父亲翻阅医书探求医理，他总是在旁阅读。尤其让他感兴趣的是父亲的种种科学研究，他在一旁兴高采烈地观察父亲做实验，问这问那，没完没了。有时父亲高兴了，还让他帮着做实验。一次他忽然认真地对父亲说，我一定发明一种神奇的子弹，让它只射杀人体内的病菌而不伤害人体。父亲高兴极了，鼓励他这样干。最后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经过606次试验，发明了拯救千百万病患者的606药剂，后来被世人尊为血液学和免疫学之父。
1: 被尊为血液学和免疫学之父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保尔·埃尔利希，他从小在跟随父亲行医的过程中，不光是培养了他对医学的兴趣，更重要的是父亲的医者仁心感染了他，让他从小就立下了宏大的志愿，要为解除千万患者的痛苦而努力。这可能是他成功的更重要的动力和原因。就像爱迪生的那句名言，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秘密，并以此为人类造福。包括居里夫人的大女儿伊雷娜，从小在父母身边耳濡目染，很小也就立下宏愿，要用物理研究来为人类造福。可见父母的站位高度和人生格局对孩子的影响至关重要。我们继续来听。
0: 那么对于教育来说，由于那些杰出人物绝大多数是由教育培养出来的，因此他们都能给孩子最好的成长教育。前面提到的许多科学家们，不管是居里夫人、老布拉格、尼波尔，还是汉斯·冯·奥伊勒、希尔平，他们的实验室都是向孩子开放的，这样他们用于科学研究的实验室同时也成了熏陶孩子的科学殿堂。只要有心教育，那些杰出人物自己积累起来的知识、经验、条件是可以成为孩子成长的最好教材的，而他们自己则是最好的老师。来看一个中国的例子，中国东汉时的波伏将军马援，12岁立志建功立业，一步一个脚印，终于被朝廷任命为波伏将军。征战之余，他最担心他两个侄子马炎、马敦，于是便以自己的体会和见解告诉侄子。当时有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龙伯高，一个是杜季良，和他交往都很多。龙伯高待人诚恳，做事谨慎，说话稳重，生活上又很节俭，而杜季良却不同，他能和社会上的公众人物打交道，朋友能为他效尽全力，他也肯为朋友两肋插刀。马援对两个侄子说，这两个人都有长处，但我还是希望你们学习龙伯高，因为学龙伯高不像也能做个老实人，克胡不成上类物，而如果学杜季良不像，则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就这样，在马援的教导下，几个侄子后来都有所作为。马援教侄子如此，教女儿更是如此。马援的女儿就是东汉明帝的马皇后，她当了15年皇后和4年皇太后。

在皇后位上，他不许因他得道全家升天。明帝在世时，他一直拒绝升哥哥马房的官，他觉得外戚恃宠骄横，常使王朝早衰，他不能做这种失德的事。他没有生子，但却对生子的宫嫔爱护备至。同赵飞燕之流因自己无子而残害宫人所生的子嗣相比，真有天壤之别。难怪序列女传称马皇后在家则可为众女师范，在国则可为母后表仪。可见马援的家族如此显赫，如果马援不注意教子，侄子可能成为罪人，女儿也可能成为祸首。有多少处在这个位置上的皇后，最后不仅不能光耀门庭，反而被株连九族，满门抄斩。但是就是因为马援比别的将军更注意对孩子的教育，结果不仅让家族兴盛，而且也让国家兴盛。在遗传、习育、教育的因素之外，这些家庭的话语则更是如此。由于这些天才人物本身就是一个能量极大的辐射源，只要稍微流行话语，孩子几乎都可以成才，甚至都几乎可以成大才。另一个例子，丹麦的物理学家尼波尔的父亲是一位生理学家，他的孩子们很小就养成了精心研究科学的习惯。开始，小波尔只是一味地埋头研究，但父亲却告诉他，失去健康就是失去了工作的权利。父亲带着兄弟俩将自己附近的一片荒地平整出一个足球场进行锻炼。后来波尔兄弟双双入选丹麦国家队队员，而波尔的弟弟哈拉德更是作为主力队员代表丹麦参加过世界杯足球赛并赢得银牌。兄弟俩不仅球艺出众，科学研究更是如此。尼波尔获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而弟弟则是一位著名数学家。如果数学也在颁奖之列，那么其弟肯定也会获得诺贝尔奖。再例如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家康普顿的父亲是一位哲学家，在父亲的教育下，他们兄弟三人后来在自然科学领域内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康普顿的一个哥哥后来成了一位文理兼通的全才，担任了华盛顿大学的校长。另一个哥哥成了著名的物理学家，担任过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而康普顿本人则在父母的支持下，十几岁时就搞发明创造，十三四岁时就自己动手造了一架能飞的滑翔机，后来又利用课余时间发明了一种回转飞机控制器，最后因发现康普顿效应而获诺贝尔奖。因此，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杰出人才本身都是培养孩子成才的最好环境。关于这一点，尽管历代都有人注意到这一现象，但是都没有给予圆满的解答。本世纪初，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生物系教授乌兹曾做了一个统计，他用标准名人大词典里的3500人做对象，假定一个普通人可以有20个近亲，即父母、子女、祖孙、外祖孙、叔侄、舅甥，500人中有一个可以做这名人的近亲。但是事实上，乌兹发现这3500个名人自己能够在近亲中找到另一个名人的机会并不是1/5%，而是1/5。再进一步，如果把其中特别著名的那些名人来分析，则大约为1/3。如果再以最著名的46人来计算，那么不到2个人中便有一个名人为自己的近亲。换一种算法，这46位名人同3500名名人发生近亲关系的机会，比起一个寻常人来要多出500倍至1000倍。因此，乌兹认为，人才的产生是集中在人口的一部分，并且是很小的一部分。如果100个人中出现2个人才的话，那么在这2个人才之中，一个是由其中的另一个培养出来的，而另一个则是由其余99个人共同培养出来的。事实上，任何一份关于天才的统计都能证明乌兹的这份统计资料的共通性。美国社会学家哈里特·朱克曼在《科学界的精英》一书中，对美国

0: 1901年到197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占全国极小部分的专业人员、企业主家庭却占诺贝尔奖获得者总数的 81.7%。 因此不需要引述太多的统计资料，我们就会承认天才是由天才培养起来，天才是在天才的家庭里培养起来的。但是人类自有史以来，天才的出现一直都呈现出无序状态，似乎无规律可循。因此天才仿佛像大海里的珍珠、高山上的灵芝一样，全凭自己生长。正是这种天生天养，我们才将他们呼之为天才。可是人类今天已揭开了珍珠灵芝的奥秘，人类今天已可以成批的生产珍珠灵芝，甚至可以合成珍珠灵芝，为什么就不能成批的生产天才，甚至合成天才呢？在如今，呼唤天才不是不再重要，而是更加迫切。今天，当我们认识到一个天才的诞生需要遗传、习育、教育、话语四者的完美结合时，当我们发现天才最容易将他的孩子培养成天才时，当我们了解到天才们必须将他们的一份精力用于他们孩子的培养上时，我们终于可以这样对未来充满信心地说，要让天才成批出现。让天才成批出现，最重要的就是让第一流的天才有意识地肩负起培养孩子的重任。在这方面，居里夫人、J.J. 汤姆生、尼波尔等堪称楷模。他们不仅培养了一大批第一流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且最重要、最有意义是将自己的孩子列入了这类天才的行列。因此，对这类天才普及育儿知识，甚至比其他人更为重要。而人类那些伟大人物，仅由于对育儿的一些自觉的见解，便产生了如此显著的成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抓紧时间，尽快发掘这天才教育的宝藏，以为我们这垂危的人类贡献出他的拯救者、疗治者呢？因此，我们必须尽最大的气力，向全世界那些在各个方面取得卓越贡献的杰出天才们呐喊，要像培养学生那样培养自己的孩子，要像让学生超过自己那样让孩子超过自己。你们对下一代贡献的不仅仅是诺贝尔奖，而是你们对自己孩子、对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那份执着的责任，尤其是对母亲教育的重视。当这种呼吁最终化为人类的一种信念时，那么一个天才敬长的新时代必将来临。到那时，我们将怀着极欣喜的心情注目于这个远远超过文艺复兴时代的全人类长盛不衰的全面复兴与增长，注目于这个在大地上建立起的人类最美好的群星灿烂的极乐园。
1: 在人类历史上，对美好社会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过。中国古代有大同世界之理想，古希腊哲学家也在寻求理想国。无论是否达到，但是在改善社会的过程中，教育起到的关键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愿我们天下更多的父母亲通过阅读、倾听王东华教授这本《发现母亲》，能掌握更多的教育资讯，至少能如教育家陶行知所说，减少我们儿童的许多眼泪，带给孩子更好的教育。王东华教授这本《发现母亲》原版80万字，修订版45万字，读起来不容易，写起来更不容易。而王东华教授是怀着一种神圣的、强烈的使命感在写作，同时也在辛勤地进行着母亲教育的耕耘。他希望更多人能够知道，任何的成功都弥补不了教育孩子的失败，只有父母好好学习，孩子才能天天向上。在发现母亲最后，他写下了他的期盼，愿每一个母亲都有一个好孩子，愿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好母亲。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8章第8节，让天才成批出现。到此，整本《发现母亲》修订版，中国妇女出版社

0: 2003年第一版，2013年第51次印刷。到本期节目全部播送完了。作者王东华，播讲时代，编辑钟庆。我们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野菊者，相见一女子也，确切的讲是宁弃情人。宁弃家贫，无钱读书。12岁那年，左邻刘大麻子聘一塾师，教他的儿子赖娃读书。那书堂与他家仅一墙之隔，宁弃便在墙上打了一个洞眼，偷偷跟着读书。3年之后，竟能吟起诗来。忽一日，塾师的老情人赠了他一只木瓜，塾师爱不释手，要他的弟子以木瓜为题写诗一首，实现3日。刘大麻子虽说不算太富，田地也有2000多亩，壮马1匹，箭骡7头，牛30多头，羊100多只。其子大小也算一个纨绔子弟，懂什么鸟诗啊？过了3天，不说诗，连顺口溜也没溜出一句。熟师恼了，让他伸开手掌，狠狠地打了他3戒尺。戒之道：
8: 明天若是还做不出来，再加3戒尺。
1: 莫说再增一日，就是再增10日，赖娃也是做不出来，少不得又挨了6戒尺。不止6戒尺，第3天便是12戒尺，把赖娃的手也给打肿了，连书简都拿不住。赖娃赖，心肠不赖，家里给他零食从不独吞，往往拿出来一些分给左邻右舍的小朋友品尝。宁弃第一次吃梨是赖娃给的，还有那杏、柿子和桃。宁弃没有少吃赖娃的东西，他见赖娃挨打甚为心疼，便将事做好，趁赖娃放学的机会偷偷塞给了赖娃。赖娃交卷了，塾师也很满。

0: 绝对不能，莫不是有人代笔？谁给他代笔呢？这么大一个村镇，数来数去识字的不超过20人，会作诗的更是了若晨星。是李清玉吧？李清玉做的诗自己拜读过，色调哪有这么明快，感情也没这么真挚热烈，那么就是王友聪了。王友聪上了10年私塾，经常吟个小诗，拿腔作诗，自语诗圣，可这诗感情真挚，流露自然，无矫饰之态，且又运用重章叠句，一唱三叹，余音袅袅，做不来。王友聪再学10年也做不来这诗，不是王友聪，那会是谁呢？他想得头疼，也没有把这个人给想出来。俚语有谚，要知山中事，须问打柴人，要想找出代笔人，非找赖娃不可。他一连逼了赖娃3天，赖娃终于把幕后人供出来了。他有些不信，他不相信没有讲过1天熟堂的毛孩子做出这么好的事，于是便把宁气招到熟堂问道，这木瓜是你做的吗？宁气怯怯地望着熟师不敢回话。赖娃在一边说道，气娃，你就如实说了吧，我都招认了。宁气这才诺声回道，是学生做的。熟师和颜说道，既然你会作诗，不妨再做一首。宁气道，以什么为题呢？熟师略一思索道，就以君子于义，也就是征人不归为题。宁气道，先生所说的征人是指征战的人而言吧？熟师轻轻点了点头。宁气默想片刻，又朝院中望去，只见夕阳西下，奴仆们赶着羊自墓地归来，鸡鸭也开始归期了。他长长的出了一口气，随口诵道，君子于义，征人不归，君子于义，不知其期，何至哉？鸡期干食，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义，如之何勿思？君子于义，不日不月，何其有活？鸡息于节，日之夕矣，牛羊下阔，君子于义，苟无饥渴。熟师讥暗说道，好，吟得好啊，这才叫诗。他所描绘的看似一幅田园牧归的寻常小景，而田边落日，地上牛羊鸡豚皆有归期，唯独征人不归，对比映衬之下，征服倚门望归，怅然凄切的殷殷深情，异常真切感人呐、故虽为寻常小景，匹夫口声，却换得有情人之共鸣。好诗，好诗也，庶子可交啊。说到庶子可交四个字，当即缄口，向宁气问道，你是子何人呢？宁气怯声回道，出自您老人家。熟师一脸惊愕地点着自己的鼻尖道，出自我？宁气郑重地点了点头。熟师伸手向宁气额头摸去，你没发烧啊？你既然没有发烧，咋净说些胡话呢？宁气走到熟师身后，三下五去二将一块砖抽了下来。熟师恍然大悟，一脸惊喜道，庶子有心，有心矣，庶子可交，可交矣。用手摩擦着宁气头顶，一脸慈祥地问道，你想跟我读书吗？他怕宁气不懂，又补充了一句，啊，就坐在这熟堂里读。宁气轻叹一声道，想，想得发疯，就是交不起束修。熟师道，你尽管来学，我不要你的束修。宁气唧唧爱爱道，您这一头好说，赖娃他爹那一头不知会不会答应。赖娃独自读书，甚感孤独，不时向他爹哼唧，想找一个人陪读，他爹不愿意给陪读人出钱，这事搁置下来。如今见宁气想来读书，先生又愿意教，当即说道，
1: 我爹的事包在我身上。
0: 几经磋商，宁气以负责为刘大麻子清扫院子的代价进了刘大麻子家的塾堂，这一读便是3年，学问大进，那诗作的愈发

0: 好了，还有一些诗作传到魏都朝歌。四，刘大麻子辞掉蜀师的时候，他已经长成一个彪形大汉。某一日，他去猴山踏青，与野菊相遇。野菊长他两岁，就住在镇子的西头。十四五岁时，已出落得如花似玉，只因父死无钱，殡葬，嫁给了正东正大屠户的傻儿子俊清。那俊清又长野菊两岁，十七八岁了，还不知道干那事。野菊也不想和他干那事，故而嫁过来四五年了，还是一个处女之身。野菊心中有白马王子，这个王子便是宁戚，虽说同住一阵，苦于没有机会。后山之友给了他一个机会，他便将侍女支开，将宁戚要到一个山洞里，成就了好事。两个都是年轻人，好像干柴遇烈火，烧起来没完没了。有了第一次，便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当他们第十八次幽会的时候，被人撞见，密告了正大屠户。按照当地习俗，男女有奸就要被装进麻袋，乱棍打死。野菊劝宁戚出逃，宁戚不干，说要逃，咱俩一块儿逃。野菊苦笑一声道：“我逃得了吗？我这肚中的孩子怕是该有十个月了吧，说不定这一两天就要生了。”宁戚摸着野菊的肚子说道：“你不逃，咱就一块儿死，还有这个未出生的孩子。”野菊道：“
1: 孩子你放心，正大屠户三代单传，他不会把孩子怎么样的，倒是你逃命要紧。凭你的才华，只要逃到了朝歌，还怕混不上一个一官半职吗？只要有了官职和地位，咱就不用怕正大屠户了，咱还可以名正言顺地结为夫妻。”
0: 宁戚终于被说服了，他一步一回头逃离家乡，来到朝歌，噩耗接踵而来。野菊死了，野菊的孩子还没有生下来便被活活打死了。既知又有传闻，正大屠户进都来了，他是为宁戚而来，扬言要砍下宁戚的头做尿罐。宁戚不是打不过他，这是传出去丢人，所以选择一走了之。他先来到宋国，宋国有一表姐吉怜宁戚，将他收留。谁知表姐夫是个势利眼儿，见宁戚身无分文，冷言恶语，敲碗击钵。宁戚实在住不下去，收拾行囊准备离去。表姐见他执意要去，一边抹眼泪，一边把些破旧的衣服并几个粗鼠硬饼塞进了宁戚行囊之中。表姐夫自内宫出差回来，知宁戚要走，拉过宁戚行囊道：“
2: 表弟要走，我替你收拾行囊。”
0: 一边去一边去抖行囊。表姐实在看不下去，大声斥道：“
1: 行囊我已代替收拾了，休要操心了。”
0: 一边说一边拽过行囊还给宁戚。宁戚背了行囊，凄凄惨惨上了路。出城前行不到十里，有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正要呼船夫渡河，表姐夫率领三个大汉骑马追了过来。“
2: 站住，你给我站住。”
0: 宁戚不得不站了下来，表姐夫并三个大汉滚鞍下马，将宁戚围在河心。表姐夫率先指责道：“
2: 你这贼人，我好酒好食待你，你何故偷我家金甲？”
0: 宁戚便道：“
2: 谁偷你的金甲了？你不要满口胡说。”
0: 表姐夫抬手给宁戚一个耳光：“
2: 你敢骂我，打死你这个贱人坯子！”
0: 说着又是一拳。宁戚欲待还手，三个大汉一哄而上，对着他拳打脚踢。有道是好汉难抵四拳，眨眼之间他被打得头破血流。表姐夫怕打出人命来，喝令住手，把宁戚的行囊抢在手中，兜底一清，破衣旧帽、粗鼠饼子并简书撒了一地。宁戚大声问道：“
2: 可有你的金甲？”
0: 表姐夫挥拳说道：“
2: 你再乱嚷，看我不揍扁你！”
0: 说毕翻身上马，带着三个大汉绝尘而去。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宁戚遭此侮辱毒打，欲哭无泪。

0: 为雄顿足，扬手大叫道：苍天哪，你既生硬气，又何故如此相待？我还是死了吧。言罢一步步射向大河之中。也是他命不该绝，以身负药囊的中年汉子自东向西而来，见了地上的竹简，忙弯腰拾了起来，匆匆一览，开篇写道：牧民第一，国宋四维四顺七经六亲五法。此书乃管仲所著，能读此书之人志不会浅矣，自己不能见死不救。想到这里，转目向河中看去，水已淹至拧起胸口，那人顿足扬简，大呼道：涉河之人，听我秦越人一言，在此不迟矣。宁气闻声止步，回首望着岸上：我死意已决，先生不必劝我。说罢又向前射了两步，水已淹到脖子。秦越人讥谏说道：人生在世不容易，爹娘养成如今之身也不容易，就如所读之简来看，你是个有大志向的人，缘何如此的不惜性命，枉自倒水轻生呢？宁气不再往前走了，但无上岸之意。秦越人前行数步，立在岸边，循循善诱道：请问足下，是因情而死，还是因辱而亡啊？若是因情，世上好女人多的是，若是因辱而亡，足下受到的侮辱还能大于当年的周文王吗？小伙子，轻生不得，还是我那句老话，就足下所读之简看，你是有大志向、大抱负、大理想之人。对了，说到书简，足下可曾知道，足下所读简书乃何人所作？是齐国宰相管仲所作。他当年不得志时，干啥啥不成，还曾一度做过囚犯。你去投他，你一定会得到他的重用。不，不止他，齐桓公也是一个大贤之人，求贤若渴。你何不去投奔他君臣二人，干一番大事业，留名青史，也不枉到这人世上走一遭啊。这话终于打动宁气，他爬上岸来，对着秦越人倒身便拜，口称：为人宁气，拜谢恩公再造之恩，敢问恩公莫不是人称神医扁鹊的那个秦越人？秦越人笑道：扁鹊是真神医，乃世人妙传也。说罢转身便走。宁气朝着秦越人背影大声叫道：恩公既救宁气一命，何故临行吝啬一言呢？秦越人驻足回首：贤士想听什么？
1: 前程。
0: 贤士这次赴齐，前程似锦，得官如同十戒，但贤士终身应记一个水字。
1: 言罢飘然而去。宁气换了一身干衣服，将湿衣服拧干，塞到行囊之中，径奔齐国而去。明明是想讨个官做，又羞于开口，更不知如何向管仲开口。越走步子越沉，行至山下，再也走不动了，便找了一个牧牛的差事。这一牧便是一年，想不到今日巧遇管仲。宁气怀揣着管仲荐书，在山中牧牛。第三日午后，远远有大队兵车自临淄方向开来。宁气看清是齐桓公的大军，便将牛群喝下山腰，沿着车道而牧。他依旧头戴破笠，身穿粗布短衣，赤踝双足，立于道旁，全部围蔽。待齐桓公所乘之车走来，便用鞭杆敲击牛角，放声高歌。树雕欲驱之，桓公见宁气相貌不凡，摇手指之：
0: 听其歌后再说。南山灿，白石烂，中有鲤鱼长半尺，生不逢遥与顺善，短褐单衣才至干，从昏泛牛至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淡。
1: 齐桓公越听心中越不是滋味，对树雕说道：
0: 这野人出口狂言，抨击时政，你速去把他拘来，寡人要亲自审问。
1: 树雕得命，带了两个武士疾步来到宁气面前，疾首问道：
2: 大胆野夫，国君驾前，竟敢口出反戈，左右与我拿下。
1: 二武士一并上前，扭住宁气胳膊，压到了齐桓公车前。齐桓公示意二武士松手，而后斥道：
0: 你以牧牛之人，何以敢讥讽时政？
1: 宁气道：
2: 小人侯养割以屈皮，何敢讥讽时政？
1: 齐桓公道：当今天子在上，寡人率诸侯宾服于天下，百姓乐业，草木沾春，顺日尧天，也不过如此。你谓不逢尧舜，又曰长夜不旦，不是讽刺又是什么？
2: 宁气道：臣虽村夫，不睹先王之政，然曾闻尧舜之事，十日一风，五日一雨，百姓耕田而食，凿井而饮，所谓不时不知，舜帝之则是也。今之纪纲不振，教化不行之事，而曰舜日尧天，成小人所不解也。且又闻尧舜之事，正百官而诸侯服，去四凶而天下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今明公一举而宋被惠，再举而鲁结盟，用兵不息，民劳财弊，而曰百姓乐业，草木沾春，又小人所谓节也。小人又闻尧弃其子丹朱，而让天下于舜，舜又避于南河，百姓屈而奉之，不得以及地位。今君杀兄得国，假天子以令诸侯，小人谓之汗颜矣。齐桓公听了宁戚之言，怒发冲冠，转脸对王子成父说道：匹夫满嘴喷粪，就地斩了。王子成父伸手揪过宁戚，交与武士捆绑，按跪于地。他枪啷一声拔剑在手，对宁戚喝道：灾祸无门，庸人自招。你死之后，莫要怨天尤人，要怨就怨你自己。你下辈子托生时，最好带个牛龙嘴，免得出言招祸。
1: 说毕，挥剑做砍人状。王子成父所以这么一做，非要把宁戚吓得屁滚尿流，叩头求饶不可。他错了，宁戚面对死亡毫无惧色，反而仰天长叹道：
2: 劫杀龙鹏，咒杀比干，今宁戚与之为三矣。
1: 王子成父一脚将宁戚踢翻，骂道：
2: 匹夫死在眼前，尚且张狂，你有何能竟敢自诩龙鹏第三？
1: 骂罢挥剑欲砍。是时公孙袭鹏亦在齐桓公车侧，忙呼道：
2: 慢！
1: 王子成父抽肩回道：
2: 大司行，这是什么意思？
1: 公孙袭鹏道：
2: 将军且慢行行，我有话要对主公说。
1: 说毕把脸转向齐桓公道：
2: 臣察此人正义凛然，临死不惧，非一般匹夫可比。主公一向惜才理事，臣请主公法外开恩，免其一死。
1: 经袭鹏这么一劝，齐桓公怒气顿解，对袭鹏说道：
2: 轻言甚是，寡人以轻之言，舍他不死。
1: 袭鹏谢过齐桓公，亲解宁戚之父，劝道：
2: 主公叫你不死，你可快快上前谢恩。
1: 宁戚随袭鹏来到车前，抱拳一拱说：
2: 野夫谢主公不杀之恩。
1: 齐桓公拈胡大笑道：
2: 寡人聊以世子，子成家事，无谢也。
1: 宁戚自怀中取出一剪，双手捧过头顶，跪成齐桓公道：
2: 宰相有剪，臣请主公阅之。
1: 树雕接剪递与齐桓公，桓公斩而阅之。齐桓公读罢管仲谏书，又是后悔又是庆幸，亲自下车扶起宁戚，嗔道：
2: 贤士既有重负谏书，何不早些呈与寡人呢？
1: 宁戚道：
2: 臣闻古人言，贤君择人为左，贤臣亦择主而辅。君如恶直好愚，以怒色加臣，臣宁死必不出相国之书矣。
1: 齐桓公大喜，鼓掌赞道：
2: 卿真乃直臣也，寡人得卿圣德实诚啊，卿请于后车承旨。
1: 是晚休军，桓公命举火，所衣冠甚急。树雕问道：
3: 主公夜所衣冠，未封宁戚乎？
1: 齐桓公道：
2: 然。
1: 树雕又道：此地距魏国不远，主公何不遣人去魏国访查宁戚品行，知其果贤，封之未为晚矣。
2: 齐桓公道：此人阔达之才， 不拘小节，恐其在位，或有戏过，访得其过，加封他则不好看，放弃了又觉可惜呀。
1: 树雕不敢再言，忙寻来衣冠交给齐桓公。齐桓公召集随军之文武大臣，就灯烛之下拜宁戚为大夫，时与管仲同参国政。宁戚改换衣冠谢恩而去。
3: 齐桓公得了宁戚，心中高兴，行军速度也为之加快，不几日便抵达宋国。
1: 管仲先期已达，已与周天子使臣单灭、陈宣公、楚旧、曹庄公、舍姑的兵马汇合一处，等待齐桓公。当晚，齐桓公于大帐之中设宴招待单灭及陈曹二国君主，并商议征讨宋国之事。
3: 酒至半酣，齐桓公停觞说道：
4: 寡人不才，奉天子之命伐宋，集三国之众与天子之兵压于宋境。据谍人所报，宋国已出倾国之兵，不知倾国之兵连老少妇幼亦披甲之戈与我抗争，届时必有一场恶战。寡人请诸位谋一良策，一举破宋。
1: 众人闻之，沉默不语。管仲一目宁戚，只见他神态安然，成竹在胸，便道：
4: 宁大夫胸中莫非已有破城之策？
1: 宁戚回道：
4: 臣虽已有策，但与主公相左，不敢言也。
1: 他二人的对话全被齐桓公听到，笑对宁戚说道：
4: 寡人与诸位商议伐宋之事，为的是广集众议，不要顾及寡人，有什么话但讲无妨。
1: 宁戚这才言道：
4: 以愚臣之见，明公奉天子之命，纠合诸侯以威胜之，不如以德胜之。
1: 齐桓公道：
4: 讲下去，讲下去。
1: 宁戚道：
4: 威者兵也，制服敌人不能无兵；德者信也，义也。兵胜不如义胜。以臣愚见，明公明日先不忙进兵，臣不才，愿只身前往宋都睢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宋军欲说与明公结盟，不知明公意下如何。
1: 齐桓公闻言大悦。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
8: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

0: 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

0: 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华侨华人表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暑假消费热力足，电影加小票根大能量。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引发亿万中华儿女的强烈共鸣，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众多海外华侨华人在收听收看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之后也有很多感想。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一起来听听他的感想。
3: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呀，真是备受鼓舞，倍感振奋。105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亿万人民摆脱贫困，国家实力节节攀升。如今高铁飞驰，航天也在不断突破，民生福祉更是在持续改善。我们虽然身在海外，但腰杆更硬了，底气也更足了，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祖国强大带来的尊严与自豪，由衷为党的成就点赞，也热切期盼祖国在新征程上续写更多辉煌篇章。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阿联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陈志祥，一起来听听他的声音。
4: 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激励广大党员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并鼓舞海内外中华儿女凝心聚力，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创造更多奇迹。
2: 下面我们来连线塔吉克斯坦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韩东启，一起来听听他的感受。
5: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必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为国际合作注入更强动力，为全人类的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6: 庆阳市地处甘肃省最东端，借助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当地把山间的风光绿电转化为数字算力，走出一条算电共生的创新之路。今天的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系列报道，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革命老区甘肃庆阳。
7: 庆阳是我国传统的能源基地，我现在呢就是在长庆油田的庆城联合站，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旁边啊，各种的罐体管线是密密麻麻，巡检就变成了日常的主要工作之一。但是在之前啊，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白天黑夜，都需要人工来走完全部的路线。但是现在啊，站里来了一个新的工友。
8: 每天固定时段，这种具身智能巡检机器狗就从充电屋稳步走出，踏台阶穿管线，开启自助巡检。高清摄像头、热成像仪、气体传感器，再加上 AI 算法反复打磨，它练就了一身硬本领。 全天候无死角作业，巡检数据实时回传，发现隐患立刻报警，自动生成报告。
9: 机器狗啊，无人机，它同时配套的是智能巡检系统，这个我们现场的画面是实时回传的，我们后台建立一个模型算法，然后进行一个高效的处置一个流程，它根据这个模型算法的话，它就自动识别这块是否漏油，是否漏气。
8: 在庆阳，算力已进入千行百业，田间地头的智慧农业平台分析土壤气象数据，助力农户精准种植。低空经济赛道上，无人机自主测绘农林巡检。截至六月底，庆阳枢纽节点算力超过16.8万匹，智算占比超过99%。在东数西算产业园，高性能算力服务器指示灯来回闪烁，算力服务通过网络向国内各大城市输送。庆阳年均气温9摄氏度，这让数据中心全年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利用自然冷源散热。如果万匹算力满负荷运行，一年电费直接省下近1000万元。
7: 16.8万匹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秒可以运行16.8×10的19次方浮点运算，相当于有8000多万台的高性能电脑。像我这样在服务器机柜与庆阳历史之间穿梭的画面呢，要处理千万级的词源，就是委托东部企业下单，利用庆阳算力生成。如果用一台高性能电脑需要好几个小时，依托庆阳算力短时间就可以完成。
8: 在应用本地的同时，庆阳算力更多服务东部企业。在产业园的另一角，这家科技企业的机房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他们不仅带来了国产先进的硬件设施，更提供了一站式的算力服务，将冰冷的硬件化作开发者手中趁手的工具和消费者可改可知的用户体验。目前已有600多户企业落户庆阳，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算力生态圈。
10: 我们选择落地庆阳呢，核心正是看中了当地的成熟的这种绿电加算力的发展模式，依托庆阳丰富的绿电供给，我们的服务器的日常运营成本呢，能将近约30%，这样我们的碳排放指标呢，也是表现优异。
8: 算力的底气来自稳定充沛的绿色电网，庆阳的巧思在于让风机光伏与服务器共舞。这几天，庆阳德上33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正在设备安装调试，预计今年9月竣工投运。建成后将成为保障东数西算产业园区的关键性支撑电网工程。
11: 通过对风电、光伏和储能的灵活调用，摆脱昼夜天气对绿电供给的束缚，真正做到了用大西北的绿电点亮涌向全国的算力。
8: 15五期间，庆阳定向布局500万千瓦新能源指标，构建源网合储一体化协同系统，不仅降低了成本，更守护了绿水青山。
12: 今年暑期档有近8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新片集中上映，影院的人气攀升，电影市场有哪些新热点和新亮点？多地在围绕电影家打造多元化的新体验，有哪些新的观察，激发哪些消费的新活力？今天请到了中影集团董事会艺术委员会主任傅若清和制片人应罗佳来做客演播室，欢迎二位。首先来跟随记者镜头，来感受一下夏日的光影热情。
13: 日前，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京举行。国产影片方面，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收到来自过去的神秘电子信号，破译信号援救未来的故事。同时，今年暑期档喜剧类型影片丰富多元，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轻松喜剧《小气鬼》都希望用不同的故事逗乐观众。发布会还介绍了《八仙》《大唐妖探》《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等动画影片，《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也集中亮相。在片单发布现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介绍了暑期特别策划《跟着电影过暑假》节目，并推介热门影片取景地和故事发生地，探访电影科技公司、动画工作室、特效企业，联合新媒体平台开展电影相关打卡征集等活动。时下电影市场持续升温，在江西抚州各大影院前来观影的市民络绎不绝。

0: 影院优化排片方案，并根据预售情况动态调整热门影片排片占比。此外，还推出惠民举措，针对高考考生、在校学生开通专属优惠通道，凭学生证、高考准考证即可享受影片特惠票价。据悉，近80部中外影片在暑期档陆续上映，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最新数据显示，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
1: 其实每年的暑期档大家都特别关注，因为观影的需求不一样了，导致是不是供给也不一样了。暑期档跟以往相比有什么新特点吗？
2: 那么暑期档它的特性决定了一个是你刚才说到的孩子们放假了，二一个暑期档呢，它和任何一个档期比起来，它的时间和周期是长的，它从6月份一直到九月的初嘛，所以供给端的供应今年特别呈现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状态，像有大型的科幻类的影片，主旋律的性的影片，也有中小制作的影片，包括有应总他们的这个喜剧片等等。今年的这个供给呢，呈现出这样的多元化呢，我想和我们这几年来整个的这个电影行业的这个创作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今年拿出来的影片呢，可能会更对消费者的对观众的胃口。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今年我们在暑期档呢也提供了大量的进口影片的这个供给，像系列的影片，这个《玩具总动员》啊，《小黄人》啊，以及包括斯皮尔伯格先生的这个影片，也都会在今年的暑期档上映。那么这样的一个供给和这样的一个市场宽度和市场的容量，使得供给就大大的加强了。另外呢，电影这个我们从创作的本身来讲，刚才说了有这么多的片子，那么在影院和放映端口呢，今年呢也会拿出大量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分线发行，因为这么多的影片来了，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些分线发行、点播式的发行、预约发行等等，采取更多元化的，使得这个我们现在观众的这个已经观众市场已经很细分的已经比较明显了。那么有一些观众是需求这样的影片那样的影片，而我们在同一个档期里头可能就会逐渐的去释放和分化这个市场，让市场呢能够更饱满更全面。这个我觉得都是今年暑期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当然今年暑期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就是世界杯。那么在影院观看赛事、观看这个时事的这些包括像九三阅兵啊等等的这个巴黎奥运会啊，都是中影和这个总台联合推出的，也受到了大家非常这个热烈的响应。后因为在影院在那么大的屏幕上去观赏这些，但他从电影的角度好像不是，但是他从电影院的逻辑里头，它延展了一个电影院，它不单单是一个电影的消费场所，它是一个群众、人民群众的一个文化消费场所，让大家有更多的、更习惯于来电影院进行文化消费，为未来的这个电影家的这个市场空间呢，就拓展得更大。
1: 应总担任制片人的《年会不能停二》，为什么您会选择暑期档？暑期档到底对一个电影制作人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3: 年会不能停其实选择暑期档，年会不能停二哈，选择暑期档其实首先呢是因为我们的制作，从创作到制作我们完成刚好最优先的这个临近的档期就是暑期档。然后呢，其实有人会问，因为年会不能停，我们这个年会这两个字儿，其实一般都会出现在这个跨年啊、春节啊，因为年底的时候，
1: 也许在春节档可能更合适大家。
3: 对对，大家会有这样的声音。但是呢，其实首先我觉得年会不能停是一个当下性的喜剧。其实我们创作者、制作者，我们在做这个当下性的影片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跟时间赛跑，因为我们希望说能把当下的观众的对这个时代的一些认知情绪能够更及时的呈现出来。那么尤其是这个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快，观众的这种他们的审美、他们的情绪不断的在快速的这个发展迭代，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暑期是我们最临近的，我们应该尽快的 把我们这个当下性的喜剧让大家尽快的尽早的能够笑起来。

0: 另外呢，其实我们从创作角度，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本身影片也在表达的是说，对一些人云亦云的已有的一些规则，我们去提出了我们的疑问。比如说年会，年会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年底呢？其实从企业办年会，它的目标本身是说鼓舞人心的角度，然后让企业更好的往前发展。而年会如果开在了暑期，就像我们暑期档这个在提振人心是一样的，其实对于企业来说会有更大的帮助，因为你的下半年的业绩还在前边，所以我们就觉得说为什么不叛逆一下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鼓舞人心提振士气的这么一个影片，这么一种精神更早的搬到这个年终的这个过程中来，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个暑期档的一个诉求。
1: 傅总，我们刚才说了暑期档，其实我们如果跳脱暑期档看整个电影行业，我们发现最近几年有个新现象，就是国产影片的市场占比和票房越来越高了。您觉得国产电影占领票房的成为整个市场的主力军靠的是什么？核心支撑力和竞争力是什么？
2: 我觉得这个也是从几个层面哈，第一个层面当然肯定是创作，这几年呢，我们的主创、我们的导演、编剧呢，推出了很多的大量的这个能够鼓舞人心和观众能够对标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你的需求和你的供给能对标的这样的故事和人物。第二一个呢，我觉得也是中国电影整个创作，就是工业的提升以后的创作，它的饱满。那么多元化是一层面，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能够更多的汲取我们身边的人和故事，它更多的去更平民化，更多的去适合观众的理解和感受，观众的感受，然后和观众产生共鸣。你像最近很火的阿嬷的这个情书，就是它完全是一种情感的触达，它虽然是一个小制作，它市场给它的回馈和观众给它的回馈就很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层面讲呢，就是经过这些年的我们的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然后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我们对自己中华民族自身的这种东西，它更多的有这种亲和和这个感召力。另外呢，中国这个电影工业这个经过了近十年的这个再一次的这个发展和提升哈，我们现在电影工业整体是处于了一个世界的领先水平，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制作能力、我们的放映能力，乃至我们现在在全世界这个推出的这个高格式电影 Cinity 等等的这些，它都是让观众有更好的沉浸于影片的这样的一个观赏能力。画面更清晰、更绚烂，然后声音更沉浸，那他到影院的这种享受就会是更好的。
1: 傅总刚刚从宏观的角度给我们讲了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应总在你的实践当中，因为你是参与一线实践的制片人，在一线实践当中，你觉得在实践当中我们中国电影和过去相比哪些方面有特别重大的提升，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0: 我觉得首先从剧作这个角度，就是我们一剧之本，在剧本的角度，我觉得其实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就不单单是要把这个剧本这个故事做好看了，做完整了，其实创作者越来越多的在探讨与观众之间的连接，希望我们的答案是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我们的观众是完全接收到的。所以我们的创作者现在非常珍视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我们也要有作者表达，但这个作者表达的前提是以市场为核心，以观众为首要目的，不然你这个表达是没有受众的，是无效的。就这个是我觉得在内容端。那在制作端呢，其实现在的我们的这个制作，尤其是视觉制作，这些都做得非常，技术已经非常的精进了。那像我们年会不能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喜剧电影，但是大量的用到了视效。但我们的视效不是为了让观众看到这儿有视效镜头，我们的视效是要让观众感受不到视效的存在，尽量的把影片的真实感然后影片的氛围感做起来。就这是我觉得中国电影在制作技术这一块往前发展的时候走到了这个下一步的环节。那最后在我们的创作流程里面，其实我们越来越多的影片开始重视其实是在拍摄之前的叫预筹备， 就是提前的做一些这个镜头管理啊，然后预演，然后是为了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更高效把钱用在刀刃上。
1: 其实我们普通的观众呢，不光关注电影行业和电影本身，电影之外的热度也在持续升温，很多地方的影院商圈也在增加多元化的体验，拓展消费场景方面也在下功夫，电影家串联起了很多新业态。其实副总，电影加可加的内容很多，最近一段时间电影加文旅非常的火爆，您觉得电影还能加出哪些新的业态？
2: 我觉得电影加这个概念去年从这个电影行业包括总台我们发起的这个哈，我觉得呢它其实是整个电影在中国走到这个时刻的一个必然的一个产物。那么它加旅游，其实我们还说加美食加等等，那其实从宏观的角度上讲，我觉得就是电影从传统我们的电影票房经济走向了电影消费经济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消费就千姿百态了，那么你可以跟文旅结合，包括刚才展示出来的那种给它变形衍生，从 VR 到玩具到手游等等等等，其实都是可以的。那么现在呢比较突出的呢，是因为电影特别是一个相对成功的一个电影，它的 IP 能够延展出来的东西，那么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去年南京照相馆拍摄完了以后，我们整个的拍摄景地的旅游没有想到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这个热闹的一个打卡地，当然还有这个那个唐探啊等等那些建的城。那么这些旅游其实我觉得它可以派生出来的东西很多很多，因为旅游带动的就是美食啊这个等等一系列嘛，加之这个我觉得政策和政府对这块的权力的推动和支持，政策层面的支持，那么使得这个电影消费经济的成为了一个很这个红红火火的这么一个市场状态。所以我觉得未来可以加 N 加无数。对，
1: 刚刚副总给我们讲了电影可以加很多，其实我知道在我们实践当中，电影加什么可能是在策划这个阶段，在电影拍摄之前就已经想好了，可能我们现在电影院的收入只是我们整个拍摄当中的一部分了，您怎么看待这种收入的多元化？
0: 我觉得这个收入的多元化其实对电影的长期发展啊，其实它是一个必须，就是叫必选项吧，我们是必须要去面对的。然后呢，我们特别高兴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优质内容强变现，票房本身对于一个电影来说它是有一定的空间局限性的。其实一个电影的价值并没有在就是这个院线的阶段内它一定能够释放到最大化，但是电影家它其实把一个电影的优质内容它不断地在进行传播，所以我们去看待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很希望说能够呈现出一个就是有多元的变现渠道，那这些渠道的话就能够让我们的内容，尤其像我们系列电影的内容，能够不断地跟观众产生就是互相的碰触跟影响。那另外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当下的一个观察，其实现在的观众很希望说很喜欢跟优质内容之间进行互动，就是我们电影本身是一个观众是一个我观看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大家喜爱它以后，大家是忍不住，就是你哪怕是说跟周边的人去推销也是一种互动，大家忍不住希望跟他更多的这种优质内容的元素进行碰触，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旅游这个优质内电影的这个打卡地就出现了，美食就出现，它在唤起人们看电影时候的这种美妙，这些是我们很欣喜的。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剑桥。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8: 近期国台办发言人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系统地阐述了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七个更好的具体内涵，引发了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七个更好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具体内容都有什么？又将如何影响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福州福建行政学院闽台研究院的教授严兴女士，北京社科院台研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和平统一之后，台湾有七个更好，都有哪七个更好？接来通短片做具体了解。
19: 2025年10月25日，在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上提出，和平统一之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会有七个方面更好。此后，国台办发言人陆续对七个更好进行详细解读，从经济发展到能源保障。从基础设施到安全环境，从对外交往到民生福祉，再到精神文化生活，每一项更好都直指台湾民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
18: 七个更好呢，是在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的活动上提出的。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提出这样的理念？背后有哪些深意？而和当前的两岸关系有什么样的关联？
1: 谈到七个更好的一个论述，大家知道是在去年10月25号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的大会上正式的提出来的。从历史的一个角度来讲，当时台湾光复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正式的实现了台湾回归中国。当然也通过举办台湾光复的典礼，以及重新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从事实上也确实收回了这个台湾。所以说，不管从法理上还是从事实上，都已经确立了台湾回到了祖国母亲的一个怀抱。所以说，在80年后的10月25号来纪念这个台湾光复80周年的这样一个重要节点，又重新提相关的这个重要的论述，并且是就未来和平统一之后台湾的七个更好。展望未来两岸统一对台湾同胞的利好，我想这是对历史上的台湾光复回归的荣光
9: 一种有力的呼应。那么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于当前两岸关系的现实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0: 而从台湾当前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状况而言，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等等所谓的七缺八缺，此起彼伏的一个出现，所以说也引发了台湾民众对现在民进党当局执政之下，对于他的能源安全、对于他的经济发展等一系列民生社会福祉问题的强烈的一种担忧。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党中央提出和平统一之后，台湾有七个更好，从能源基础建设、精神文化、对外交往等七个层面阐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我想这也是直击当前两岸形势一个痛点，也直击台湾民众所关切的一个重点。所以说这对于两岸关系形势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我们注意到国台办的发言人呢是分多次的逐一的对七个更好进行了解读，那么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的阐述您如何来观察，叶女士？
2: 这种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解读节奏，不是简单的宣传安排，而是立足两岸舆论环境、台湾社会民情现状、对台工作规律做出的精准布局，背后有着非常务实、深远的战略考量。首先，这种节奏是尊重台湾民众认知规律、消解舆论隔阂的温情沟通方式。七个更好描绘的是两岸和平统一后民生安全、对外发展、文化传承的全方位美好图景。对于台湾民众而言，这是一套全新系统的统一红利体系，分期逐次解读，每次聚焦一个核心主题，从大家最关心的民生就业、安全稳定，到看得见的基建联通、市场机遇，再到深层次的文化尊严，由浅入深，由具象到宏观，让台湾民众循序渐进读懂统一红利，真正看懂幸福共情。其次呢，这是精准对冲虚假言论、澄清认知误区的实战布局。长期以来呀，外部和台独势力持续炒作不实言论，刻意抹黑大陆对台政策，误导台湾民众，持续常态化的解读，形成了长效舆论发声通道。针对各类谣言误区，结合台湾民生痛点、发展困境，精准回应。比如专门解读民生福祉，回应台湾民众生活成本高、就业内卷问题，解读基建与市场机遇，破解台湾产业发展受限、市场狭小的短板。七个更好不是抽象的政治宣言，而是可落地、可感知的民生答卷。分阶段解读的过程，也是同步展示两岸融合成果、兑现政策承诺的过程，让越来越多台湾民众认清台独危害，看清统一大势，让两岸同胞共同向往、共同奔赴统一的美好未来。
1: 那接下来请赖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七个更好提出之后在岛内引发了哪些反响。我们注意到现在岛内的民意呢是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的，那么这些变化和目前大陆的相关政策是否有关系？
3: 2025年10月25号大陆正式提出两岸和平统一以后七个更好，这个主张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然也引起了舆论高度的关注。所以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否定，二方面轻描淡写的想尽快的把七个会更好抛在一边，但是它事实上已经产生了一些作用，台湾的民意也起了很多的作用。我们也看到台湾的民意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主要有好几个因素：俄乌战争给台湾的启示，台湾深刻的认识到战争对台湾非常的不理想，而且六成以上的台湾的民众认为美国不会协防台湾，他们所谓的保卫台湾只是一句谎言，只是一句没有意义的话，因此台湾的民众产生了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有将近六成的民众认为应该主动的去对话来争取和平，那54%，接近55%的民众他更主张认为交流沟通，两岸的交流沟通胜于军备的竞赛，胜于对抗。所以台湾普遍的民众都反对台独挑起两岸关系的紧张，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两岸之间确实产生微妙的变化。
1: 那么这七个更好能为台湾民众具体的解决哪些实际的问题呢？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七个更好涵盖经济、能源、基建、安全、对外交往、民生、文化七个方面。经济上，依托大陆14亿人口超。

0: 大市场，台湾经济将焕发新活力。能源上，大陆丰富的能源资源可稳定供应台湾，破解缺电困局。基建上，大陆强大的建设能力可助力台湾实现环岛、高铁、跨海通道等梦想。安全上，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消除。对外交往上，台湾同胞可共享祖国外交资源。民生上，财政税收尽可用于改善民生、充实年金、健保。文化上，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伟大祖国的尊严和荣耀。
1: 这七个更好呢，的确是非常丰富，和台湾民众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您怎么来看这七个更好可能会给台湾民众带来什么？
2: 台湾民众最为关注的七个利好，其实它是从三个层面关心这跟他自己生活的一个关系。第一个层面就是安全，第二个层面是发展，第三个层面是民生福祉。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其实对台湾每一个普通民众的生活都密切相关。从安全的一个层次上来讲，七个更好直接讲到了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会更加有安全保障。我想安全的问题是所有一切发展问题的前提，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一个发展环境，台湾经济它没有办法得到繁荣稳定，台湾社会不可能和谐稳定。所以说安全的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当前正是因为赖清德当局顽固的谋独挑衅，导致两岸关系兵凶战危，严重的影响到了台湾一系列的发展。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真正的实现和平统一，对台湾来说就能够提供切实的安全保障。那么第二个层次当然就是回应跟台湾民众福祉利益最相关的，就是经济层面的一个发展。因为台湾每个人他还关心自己的钱包到底有没有钱，关心自己的经济生活有没有改善。如果说台湾依靠祖国大陆这么庞大的一个内需的市场，以及这么完整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经济发展产业的一个体系，那么它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应该说是会越来越好。尤其是现在如果说两岸在有关的领域实现更进一步的具优势互补，那对于台湾来说是更加插上了起飞的这个翅膀，所以说更加有利于改善台湾经济的一个发展，让台湾的经济繁荣稳定更加得到保障。第三大问题当然就直接经济发展之后经济利益的分配的问题，就是民生福祉保障的一个问题。当前台湾社会它的贫富分化比较严重，台湾的年轻人他面对的高房价、高失业率、通货膨胀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问题，也严重的影响到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一个观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展望统一之后给台湾社会在民生福祉方面带来的一系列的好处，我想这也有助于增进台湾同胞对和平统一的这样一种理解，也增进台湾同胞对和平统一的向往。
1: 我们这条七个更好当中呢，特别提及了能源资源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多年以来呢，台湾缺水缺电，而且基础设施老化，如果统一之后这些方面是不是都能够很快的得到改善？严女士，
3: 统一之后台湾长期的缺电缺水、基础设施老化，这些民生顽疾呀，能够得到快速缓解、系统性根治。这背后有三重坚实的现实支撑。首先呢，是一体化的资源调配能力。台湾的淡水油气资源自给率偏低，电力供应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加之呢地域封闭，缺少外部调剂渠道，加上水库淤积、管网老旧，这些问题每逢枯水期或者极端天气，停水停电问题频发。实现统一后呢，依托电网、油气主干管网和跨流域调水体系，通过跨海互联互通通道，可以实现资源跨区域应急补给和常态化的保障，从根源上解决资源供应不稳定的问题。其次呢，是全链条的工程建设保障优势。长期以来呢，台湾基建改造推进缓慢，一方面呢是人力长期短缺，另一方面是岛内政党博弈、政治内耗，让老旧设施翻新工程建设屡屡搁置。大陆拥有完备的工业产业链、充足的建设团队和丰富的跨海基建、新能源、水利升级改造经验，统一之后台湾基建建设将摆脱政治掣肘，基础设施、民生工程都能得到提升。最后呢，是科学有序的分层推进方案，相关建设呀，不搞急于求成、一步到位，而是坚持民生优先、循序渐进，短期聚焦群众最关切的刚需问题，快速缓解季节性缺水、夏季供电不足这些民生痛点，中期全面升级改造老旧电网、

0: 水库和排水管网，补齐基础设施短板，长期布局清洁能源、跨海峡互联互通重大工程，逐步实现全岛基础设施迭代升级。在具体建设规划上呀，重点聚焦四大领域。能源方面，重点推进跨海输电输气管道建设，引入大陆清洁电力和稳定气源，升级老旧电力设施，改造全域智能电网，稳定电价和供电安全。水利方面，推进全岛老旧水库清淤加固，灌溉渠网更新，升级澎湖、马祖排水淡化设施，搭建两岸水资源联动调配机制，构建多元供水体系，彻底解决季节性缺水问题。交通市政领域呢，重点推进环岛高铁、东西横向高速路网建设，补齐东部交通短板。两岸联通层面，稳步推进海峡快速通道建设，贯通京台高速、京台高铁全线，将高雄、基隆这些港口纳入全国港口集群，同步配套能源、水利互联互通管线，实现两岸资源高效互通，两岸共建共享的民生工程。依托大陆资源、技术和制度优势，逐项破解民生难题，能够让和平统一的红利真正惠及台湾千家万户。
1: 对于台湾的安全啊、对外关系啊、还有文化历史啊等等方面，是不是能够解决目前的很多痛点？
2: 在七个更好中啊，七个会更好里面，在安全这个部分是最能够说服台湾的。两岸更加的强大之后，我们对于日本、菲律宾侵犯我们的海岛的主权、经济海域，以及对我渔民的非法的干扰，这些都可以被排除在外，因为日本就不再敢在钓鱼岛的海域欺负台湾的渔民，菲律宾也不敢在巴士海峡的南方欺负台湾的渔民，日本更不敢在冲之鸟礁附近，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去欺负台湾的渔民。至于文化这个部分，文化的认同其实就是身份的认同，那这个部分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就不会再混淆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那在这个情形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我们对文化、中华文化的认同，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那因此我们在两岸之间共同来复兴中华文化，然后以文化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我想这个字不在话下，所以这个部分的问题是比较好解决的。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系统阐述和平统一后对台湾有七个更好，引发岛内巨大反响，被认为是递出橄榄枝，推动和平统一进程。七个更好有哪些具体意涵？对两岸关系发展有怎样的意义？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后台湾有七个更好。
1: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七个更好呢，是把抽象的愿景变成了台湾民众可以感知的民生红利。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7: 台湾媒体报道认为，七个更好的提出不仅是对台湾同胞的郑重承诺，更是对国家统一前景的系统擘画。有评论指出，七个更好把抽象的统一愿景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民生红利，让台湾同胞能够清晰地看到统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从棋子到主人，从不确定到稳预期，统一后的台湾将彻底摆脱台独带来的战争阴影，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1: 那么七个更好是不是非常具象地回答了岛内民众非常关心的统一之后会给台湾带来什么这样的一个问题？
8: 是的，我们谈论七个更好它对于统一的一个意义，我个人认为这七个更好论述的一个提出，它等于说丰富和完善了我们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的相关的一个政策的论述、政策的内涵，它也给我们当前的统一工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之所以这么说，我们如果说从战略 整个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统一问题。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统一已经势不可挡，因为祖国大陆经过这些年来的一个发展，我们的硬实力越来越强，所以说在当前的一种情况之下，统一台湾我们已经具备了非常强劲的硬实力，但是更多的一个工作就体现在就是我们的软实力这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的一个提升，也就是我们当前具备了能够随时统一台湾的一个硬实力之后，同时我们也应该在软实力方面更进一步的增加一些相关的工作。所以说七个更好是在这么大的一个背景之下提出来的，就是因为我们在不断增长的一个实力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也希望在统一的过程当中能够让和平统一对台湾民众更加有吸引力。我想七个更好就是回应了这个核心的问题，它是提升统一对台湾民众的吸引力感召力，去争取台湾民众认同统一接受统一。所以说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我想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七个更好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的意义，战略的意义。
1: 这七个更好呢，是台湾民众在统一之后可以真真切切感受得到拿得到的好处。那么如何让岛内更多的民众知道这一点，去破除民进的当局在岛内制造的这种台独的谎言？赖教授，
2: 我们都知道台独在台湾的现在失去了市场，那民进党的支持度虽然还有30几到40左右，但是很明显的在民进党内主张台独的人数也在减少中，只剩下一半。可是民进党为什么还是不断的在诉说台独呢？那是因为第一个，那是他的图腾，因为他不说台独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的政绩乏善可陈，更何况他认为美国也好，日本也好，欧洲有一些野心的国家，他们还是想打台独牌。但是另外大陆这边对台湾的工作，如果要把七个会更好这个部分里面要说清楚讲明白，那就必须要有具体政策的配套措施跟具体案例的一种陈述。假设大陆举办世界足球杯，它的分会场就可以设在台湾，举办奥运或者举办很多的这种运动国际的重大的运动赛事，那分会场就可以设在台湾等等之类的，那这样的一个诉说方式，那我想在未来可能可以获得更多的说服力。那当然包括供电啊，包括经济发展啊，包括这个观光旅游啦、等等的很多的方面，还有包括基础建设这个部分，可以有具体更具体的，包括都市更新、城市规划、台湾的整体的经济园区，还有美丽台湾的整体的轮廓，都可以把它图像画得更明白，那让台湾的民众知道说，哦，两岸统一以后基础建设做到哪个程度，我们的生活空间、我们的居住社区、我们的学校会是长什么样子。我想这些都是可以做具体的说明、具体的安排跟具体的图像演示，这些都是有助于两岸之间的交流，更让两岸之间最后的完成和平统一那么更有说服力。
1: 那么从长远来看，七个更好的提出对于我们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丰富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现实的层面，都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
8: 没错，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七个利好这一系列论述，它是兼具理论和实践的价值。从理论的意义上来讲，那么七个更好论述的一个提出，可以说在过去原则的一个基础之上，进一步的细化了和平统一之后对台湾的一系列的一个相关的安排的一些内容，这更加有利于台湾民众去了解认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对台工作的基本的一个方针。它直击当前两岸关系的这样一个痛点，也直击当前台湾民生关切的一些痛点。所以说这一系列的直接跟现实挂钩的一些论述，它对于指导我们当前的一个对台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我个人的一个理解，我认为对台湾同胞的一个吸引力和一个影响力可能体现在这两个重大的一个方面。第一个，它可以帮助台湾民众卸下对统一的心防，卸下包袱，我想这是第一点最关键的一个意义。 因为过去由于岛内一些台独分子的一些误导，以及两岸确实存在一系列的一些差异，导致台湾民众对统一，尤其对和平统一之后的台湾发展它的愿景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说目前我们端出这七个更好的论述之后，台湾民众就有助于消除他们对和平统一的一种误解，也有助于进一步的增强他们对和平统一的一种接受度。我想这第一层重大的意义，首先卸掉心防，真正的去重新认识统一之后两岸的关系的前景，台湾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景，这点非常的关键。那么第二个，当然有助于进一步的增加他们对和平统一的认同，因为你卸下心防以后，其实更进一层就是要增加他们的一个认同。因为目前台湾方面它的一个发展确实也面临到一系列的一个瓶颈，那么七个更好的一个论述，它针对台湾现在面临的能源问题、基础建设设施老旧的问题、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问题、对外交往受限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它给出了答案，给出了清晰的一个规划。所以说这些明确的论述逐渐的在岛内传播之后，那么台湾民众他就会更加认识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所以说只有认识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之后，台湾民众才会更加的坚定的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所以说这对于当前的两岸关系来说，对于稳住当前台海的形势，进一步的去争取台湾民众、台湾社会对和平统一的认同，具有非常关键的现实意义。
9: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
7: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些年中国大众对文创产品的接受度

0: 不断提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一起走进的是北京朝阳公园举行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去探访传统文化与潮玩创意如何碰撞出新活力。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话、一言一语地讲给你听。稍后随辽宁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短短数年，贵州抹茶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产销量中国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质量抹茶市场的四分之一。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跟京剧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些年，中国大众对文创产品的接受度不断提高，文博纪念品、非遗手作、国潮好物、旅游纪念品、创意家居等品类日渐丰富，文创消费彻底走入了寻常生活，既给人们带来很多乐趣和纪念意义，也带动了文创关联场景的知名度。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朝阳公园举行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此次活动聚集中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和潮玩品牌，为游客提供了一场文化创意商品的丰富体验。那么，传统文化与潮玩创意如何碰撞出新活力？
2: 在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全国各地的优质机构、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46家国内顶级的文博机构，带来文博文创、国潮非遗、数字科技等一站式体验。游客们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驻足挑选、拍照打卡。大家说，
3: 就是每一个地方呢都非常有特色，大国之美，自己怎么着都喜欢。
4: 特色的文创啊，跟之前的一些有文化交流，跟现在所流行的东西相结合，就觉得这个创意点非常好。
2: 在国家博物馆展位，网络爆火的闹鹅金钗冰箱贴引得现场游客排起了长龙。这款冰箱贴以李靖殉墓出土文物为原型设计，造型十分灵动精致。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
5: 它是四种用途，可以当做一个传统的冰箱贴，在这个里面呢配了一个发卡的卡饰，可以实现现实的佩戴的。这个闹鹅是可以单独摘下来的，变成一个小的胸针，包装盒上有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以后呢会形成虚拟的佩戴的一个场景。我们为了实现这种金花的灵动，这种弹簧呢完全要用手工去做，目前的产量大概一天是2000件。
2: 北京礼物以六大主题展区展出了200多款精选文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说，
6: 既有这种非遗老字号的，也有我们这种国潮的翠品，种类非常的齐全。在这几天呢，有我们的京剧名家的签售、戏曲的换装的体验、深山秀娘的这种才艺的展示，还有盘扣的体验制作等等，让观众啊从一个简单的购买者也变成参与者。
2: 首都博物馆展位充满异域风情，依托近期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推出了系列主题文创。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吴明说，
7: 这里面有几个比较主要的，像玉米黄金美洲豹，那我们这里面可能就跟这有关的这个文创产品就会有。那美洲其实还有一种动物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就是羊驼。推出的羊驼的这个玩偶呢，是由秘鲁的羊驼毛做的， 目前啊，为这个美洲展将要推出的文产品。

0: 就将近有1000种。
1: 本次活动作为首个国家级盛会，从策划到落地都凸显着创新理念。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尹元说，
2: 一个呢是新产品新设计，这次汇聚的文博文创一共有1000余种，很多都是新品首发和限定首发的。第二个呢，新场景新体验，我们是在公园里面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场景，所以给大家带来是一种全新的体验。第三个呢，新业态新消费，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文创的产品，提升大家的消费体验。最后一个呢，就是新品牌新传播，想要整个文博文创呢走出一条品牌化的路，把国家级的平台呢打造成一个更好的新品发布和传播的平台。
1: 首届国家级文创盛会落地北京，北京的文创发展优势为产业壮大提供了坚实土壤。以首都博物馆为例，依托一馆六址的格局，推出了差异化的精锐文创产品。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吴明说，
0: 去年我们大概一共推出了有2000来种文创产品，本馆主要是以北京历史文化为主，东馆是以大运河文化为主，像老舍馆它有独特的北京京味文化，智化寺明代的古建筑，还有京音乐白塔寺这个元代的建筑，所以它各有特点，都有自己的 IP 的优势。文创是文化传播的载体。
1: 在最近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首都博物馆探索文创加科技的创新模式，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让文化活起来。吴明说，
0: 结合我们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喜欢的这样一些剧情类的、探险类的、闯关类的活动，有一种是 AI 结合起来的剧情研学，我们叫解开美洲文明的3重密码。我们会准备几个道具，美洲豹、权杖、手环，就观众可以选任意一款。展厅里埋设了好多 NFC 的互动的芯片，观众通过芯片跟他的这个道具之间产生互动，可以闯关，既完成了任务，又了解了美洲文化。
1: 北京百年老字号品牌全聚德近年来跨界文创开发，2021年推出萌宝鸭 IP 形象，目前已开发10大系列70多款文创产品。去年全聚德再次创新，打造好鸭好鸭坊沉浸式互动场景，推出毛绒烤鸭产品好的鸭。全聚德集团餐饮顾问王小山说，
3: 在这个项目上，我们就做了一个场景，是用毛绒做的全聚德的一个鸭炉。我们是要跟客人互动的，比如说您看哪个鸭子挑着这只毛绒鸭子放进炉子里面去烤制一下，会拿我们的毛绒的片鸭刀片制，提供给我们的顾客更多的情绪价值。去年的福猫会期间，销售好的鸭这个单品就已经过了1000只。今年的春节呢，销售了应该是2000余件，销售金额也将近了30万。
1: 作为首都文旅融合标志性名片，创立15年的北京礼物品牌聚集了100余家优质企业，认证授权近1000件优质文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说，
4: 我们呢，一方面呢是加大政策的创新，同时呢，我们北京市文旅局呢也是积极的搭建文创市场的对接平台。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在资金上做一些努力的引导。我们是出台了北京市扩大文化和旅游新消费奖励资金，然后北京礼物呢也是积极的建立行业标准。我们现在已经制定了北京礼物旅游商品的团体标准，也制定了北京礼物商品门店的地方标准。
1: 文创产品多点开花，构建起北京蓬勃发展的文创生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说，
5: 2025年，北京市规模以上的文化及相关企业的法人单位，它的收入是2.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3.8%。北京市的文化新业态企业实现营收是1.88万亿元，同比也增长了17.2%。北京市在整个的这个文化产业方面呢，其实还是有很强的这个竞争力的。2026天猫文创行业的趋势报告显示哈，位于北京的故宫啊、国博啊等等啊，他们的文创本身就是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1: 随着文创经济的发展，文创消费市场发生显著变化。北京工商大学旅游管理系博士副教授、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张运来表示，
6: 近3年北京市的文创消费市场呢，呈现出3个比较显著的变化。消费主体的年轻化，18岁到35岁群体是消费的核心力量。第二个显著变化是消费者更愿意为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买单。第三个变化是场景化的升级，沉浸式的体验、IP 主题消费等增长比较迅速。
1: 对于推动文创经济进一步提质升级，张运来提出多维度的发展建议。
6: 第一是文化资源的深度 IP 化，不少文创产品缺少从文物到故事再到体验的完整转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个突破呢，是搭建科技加文创的应用开放平台。第三个建议是建立青年文创小店的护航计划。第四个，完善文创产品标准和版权保护体系，还可以考虑加强文创 IP 的国际化表达与海外传播。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话一言一语地讲给你听。稍后随辽宁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话一言一语地讲给你听。稍后随烟台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
9: 今天作为插画师的我，给大家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盛世云洗浴。南方的朋友们都坐好了啊，带你们了解一下东北的洗浴文化。这是一场贵族之旅，以沈阳某洗浴中心为案例，因为本人没有涉及过南滨部分。
10: 这段带着热乎气儿的东北腔，来自沈阳姑娘林连志的网络社交平台。几年前，她一边用插画还原澡堂子的角角落落，一边用地道的东北话给画面配上讲解，把东北洗浴讲成了爆款，一周涨粉几十万。从那时起，她便开始把东北的日常一帧一帧画成了故事。
9: 东北人很多人都是天生可能就有一些幽默的基因在吧，这可能是我们自然流露的，大家好像都挺喜欢我用这种比较地道的东北话去讲这个东北故事，所以说后来就一直去画一些跟东北有关的这些文化也好，风土人情也好，这些视频。
11: 今天咱们来一个全身东北叫法之挺着背。第一步，高马尾扎的太靠上太紧了，这个叫勒挺。第二步，当你馒头就大米饭的时候，这叫掖挺。当你吃雷碧大冰块，直接一口放嘴。
10: 他的插画不挑宏大主题，而是盯着东北人自己都未必留意的犄角旮旯下笔，刷到东北取暖，从老派大火炕一路砍到暖气片、地暖、电褥子，热乎劲儿一层层往上涨。翻到东北小孩的周末，恍惚间像是回到了小学，挖着西瓜，守着电视，过一个啥也不干的午后。
9: 吃穿住行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冬天吃什么，我们的这边暖气和地热是什么样的，我们喜欢的碳水是什么，我们南北方的这个语言上面也是差异化也比较大，所以感觉就值得分享的这些东西就有很多很多，一些小的细节，你生活里的一些感受，包括我们东北人怎么摘豆角弦儿啊，要细节到这种程度，要让他感觉到我在说他家里的事儿。我也想让南方的朋友们感受到我们东北的生活里的这种小小的小确幸。
11: 说带东北味的水果首当其冲就是这香瓜。当你跟你妈在夏天出去的时候，不管是服务区还是绿皮火车还是说露营的，只要闲暇时间，咱妈都能从兜里直接掏出个大香瓜，就给香瓜当零嘴吃。东北女人直接一个重拳出，
10: 还有东北站姿、数字读法、老辈小妙招，她把东北日常掰开了揉碎了，衣食住行样样不落下。每一幅画都像邻居家闺女趴在你家炕沿上，拿根铅笔边画边捣鼓，你看咱这是不就这样，不拔高，不煽情，全是日子本身的颜色。
9: 很多东西没办法直接用眼睛看到，但是我可以用画的形式去给它体现。我想让他们感受到很真实的东北，包括我们的天气，我们的风土人情，还有哪怕你去一个小小的超市都能感觉到东北人的热情。
10: 这份真实像一扇任意门，外地的东北孩子推开门看见的是姥姥家的炕头，妈妈做的豆角，忽然觉得家没那么远了。南方的朋友推开门看见的是鞍山满树的南果梨，早市里现做的蜂蜜小面包，搓澡大姨的热情招呼，心里头忽然就种下了一颗想去东北看看的种子。
9: 如果通过我的视频能让他们有这种感受的话，其实我感觉还是很幸福的。很多南方的学生他来东北上大学，然后给我发私信，他说你的每一期视频我都会看，我会去感受沈阳这个城市，是因为看了你的视频我才对沈阳这个城市有了感情。我觉得归属感就是这样来的。
10: 如果说林连志是用画笔和东北科温柔的种草，那么脱口秀演员二维码就是拿着麦克风犀利的拔草，拔掉那些对东北的刻板印象。
12: 我其实使用的是一个没有地域特征的这么一个身份，大概讲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下，然后一个普通人能够看到的事情，就是比较普世的感受和心情吧。
10: 他来自辽宁抚顺，一座传统的老工业城市，他眼里没有那些苦难滤镜，只有生活中真真切切的小荒诞。
12: 整一个牌上面写着这个小花园早市晚上打车多少钱，晚上不开，这叫早市，写俩字别去，就别去就完了。
10: 他最烦的就是那些明明没经历过却偏要替东北卖惨的人，他更愿意讲自己亲眼看见的东北。
12: 你没有受到苦难，你伪造苦难，这都是伤害东北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反映东北现实情况的内容，无论是批评还是赞美，他对东北的都是好的。我看到了一个事儿，我可能我的感受我判断错了也没问题，但你把它讲出来，这是一种声音，然后自然会有另外一种声音。
10: 林连志和二维码，一个像邻家妹妹笑嘻嘻的领你逛早市泡澡堂，一个像单位里爱琢磨事的大哥喝着啤酒跟你唠点实在嗑。他们一个用色彩，一个用言语，一个温柔的包裹，一个锋利的切开，但底色都一样真实。两个东北年轻人，一个拾起了画笔，一个握紧了话筒。他们没有站在高处呐喊，而是蹲下来贴近了泥土和人群。林连志为东北拨开了一颗糖，二维码则为东北擦亮了一面窗。前者让人看见东北日子里的蜜，后者让人看清东北风骨上的刚。
1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需要去宣传的事情嘛。我这个人是热爱东北和抚顺的一个人，然后我心里面知道正确的道理，那我做的任何事情，我写的任何段子，我说的任何道理，都是在宣传这种价值观，都会对家乡有帮助。
9: 这片土地是好的，是值得被爱的，是值得被宣扬的。大家以各式各样的形式把自己的特色展现出来，努力的去拧成一股绳，在东北发光发热，把东北宣扬的更好更精彩，让更多的人知道。
10: 当无数种声音汇合在一起，便是时代洪流里最真实的回响。这些年轻的讲述者们正用各自的方式为这片饱经风霜的黑土地重新上色，他们没有回避什么，也没有夸大什么，只是把日子掰开揉碎摊在掌心给你看。你看，这不就是东北吗？有热气腾腾的澡堂，有冷不丁的幽默，有荒诞里的真诚，也有沉默下的坚韧。他们的讲述让东北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或是一张被贴在墙上的旧海报，它重新变成了一个可以走进去的街巷，可以坐下来的炕头，可以听见的乡音，可以触摸到的滚烫的日常。而所有真诚的讲述终将穿越地域和成见，让一片真实的土地在人们心里重新长出血肉。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短短数年， 贵州抹茶从养在山归人未识到产销量中国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的四分之一。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

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跟京剧之间又着怎样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贵州地处低纬度高海拔的黄金产茶带，常年多云雾寡日照，洁净的土壤环境造就了前茶形美色脆香高味醇的独特品质。全省茶园面积稳定在700万亩左右，茶叶产量达32.69万吨，茶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是贵州省首个千亿级农业产业。全省茶叶加工企业超6000家，其中省级以上龙头企业243家，构建起完善的产业体系。抹茶正是贵州茶产业这条新赛道上最亮眼的明珠。5月31号，中国国家级抹茶产业盛会2026抹茶大会在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拉开帷幕。说起抹茶，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日本生产。然而2025年的行业数据显示，中国抹茶总产量突破5000吨，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一，其中1/4产自贵州。短短数月，贵州抹茶从养在深闺仍未识到产销量中国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品质茶叶市场的1/4。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
5: 汉记抹茶小镇正式开机。
6: 抹茶大会前两天，江口县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这个占地49000多平方米的文旅综合体启动招商不到3个月，就吸引了49家商户入驻。茶饮、糕点、米酿、精酿品酒，游客可在小镇一店一品，深度感受万物皆可抹。重庆游客王先生：
7: 茶的味道呢？
8: 茶的味道还是很浓，麦芽度4.05，好喝。
7: 5可以。
6: 范静抹茶销售经理杨艳芬，
7: 这款产品去年的五一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6: 范静抹茶小镇商户杨傲，
8: 这是第24家门店，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也是我们一个根据地，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6: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以及上海、三亚等地开设门店，单店的旺季月收入突破25万元。山东游客张女士，
9: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抹茶，在贵州也是一个大品牌，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6: 杨傲，
8: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一天的用量大概在1000到1500克。

0: 张明生。
1: 江口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存在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0: 2016年，江口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选准了方向，关键在于怎么干。范进抹茶的破局之道，首先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在江口县太平镇的欧标抹茶种植基地，茶农们忙碌在田间除草。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硬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实行人工除草、机械除草，成为中国第一个茶园禁用草干令的省份。目前禁用农药种类已增至156种。虽然全省每年在茶园除草上多出几十亿的人工成本，可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这一片叶也成为实打实的富民产业。茶农杨正胜。
2: 采明油茶一天一个人就是100多一点，70斤左右。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0: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有现代科技的加持，当地一个茶园遍布着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度、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相关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
3: 这是全省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0: 如今贵州已建设了14万亩欧标生态茶园，部分茶园通过中欧美日四大有机认证。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年产能达4000吨。这些产品要执行596项农残检测标准，远超欧盟要求。该企业成为中国国内首家通过 SGS 欧标认证及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贵州铜仁相关抹茶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连柱。
4: 这2张证书说白了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 SGS 欧盟认证帮我们拿到了欧美高端市场的信任， AIB 认证更是北美食品行业的标杆，这也说明公司的产品经得起全世界最挑剔的检验。
0: 好品质是入场券，而要把这张券变成产业的体量，需要的是把千家万户组织起来的产业模式。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组织方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相关抹茶公司董事长蒙祖德。
5: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2个，第一个呢是品质稳定，统一的种植管护技术，统一的农资采购，统一的生产加工，统一的欧盟质量要求，统一的包装销售，确保了每一批产品都能达到欧盟500多项的检测标准。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农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
0: 如今这套模式带来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2500吨，较上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大门。就在前不久，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80亿元，培育10亿级抹茶企业1家。从中国全国第一到建值100亿产业，贵州抹茶的发展目标清晰而坚定。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跟京剧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烟台的几个公园每到晴天都会坐满前来

0: 来娱乐的人们，他们自带金壶，自由搭档，你方唱罢我又登场。梅派、荀派、周派、程派，各派唱腔不绝入耳。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因为从小接触京剧并与之结缘，在自己几十年不间断的努力下，成为了当地京剧协会的一员，圆了儿时的京剧梦。
1: 开始就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啊，父亲这边那搞京剧，俺个孙女姐搬过来搬过去了，也把我熏陶了哈。打开电台哈，一播这个戏，唱本一句，唱个三四个字，我就能听出是唱了什么京剧。
2: 徐延梅的父母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小时候受家庭条件的限制，他只读完了小学就辍学在家，而最想去的京剧团也因为他身高的原因而被迫放弃。
1: 年轻的梦想就是报考京剧台啊，好歹有一次机会找你，真要去干头了，但他一面窝窝，这边也没考上，没考上就灰心，搁家里听了戏儿好。
2: 几十年过去了，50多岁的徐延梅成为了烟台海洋市邢村镇京剧协会的会员，在四里八乡也是小有名气。而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他一步一个脚印自己唱出来的。
1: 在家里全部就是京剧的录音磁带或者京剧碟，随随一箱子都也不舍得扔。我就是听李维康老师的唱腔，也模仿他的唱腔学，一般就是梅派、张派戏为主。荀派戏吧，我唱不出那个荀派味儿来哈。我有时间的话，看看戏曲频道这边有些老师在电视上讲嘛，我就跟人学习点儿。戏曲那个字儿，有很多字儿都是改了，叫喊的喊哈，念个写，生活的生啊，不能说个生啊，就把个韵味就还没有了。唱个声，脸面的脸，这都唱的时间念个解。反正总体来说，唱起这个戏来，不那么土，不那么外行。
2: 徐延梅告诉记者，除了种地，农闲时间他做过小买卖，现在主要以加工面食为主。他说，多亏了做小买卖是走街串巷的吆喝，教会了他如何用丹田发声，为唱好京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因为我以前兑换过手表，我就用满街吆喝的声音哈，就是这么练出这个声来了。嗓子声音它出来它也不好听啊，这么慢慢练吆喝声的做买卖，把它丹田声音找出来了。真是受益匪浅，老师再怎么个练习上给你教，说给你听，也不明白。当今年我学唱腔的时间，就是从这发音，不会用气，一个很长的唱腔，你说你一口气再提上来，你慢慢的往外放。如果是缓气了，没有气口的地方，这就难听还难看。
2: 不管再苦再累，徐延梅也没有把京剧放下。生活中的大事小事不断，听京剧就是他解压的最佳方法。
1: 我就是喜欢，不论多么累哈，干这个加工面食的活儿，有个也没疲惫，我就放开，跟人听，干听干做，一点就不卡睡，就特别的提精神，不累了，就是那么个事。
2: 徐延梅对记者说，京剧是她生活的全部。有一次，她的丈夫因为生病住院，她着急上火，得了急性咽喉炎，当时感觉天塌下来一样。一想到再不能唱京剧了，他感觉生活都失去了方向。
1: 我就担心这咱哪呗，这边不能唱戏了嘛哈，这一辈子不好吃穿，最好这个京剧。哎，不管哪么地，医生护士也和我说，你使劲多喝水，来家慢慢这么喝啊水，听哪的院逐步逐步恢复了好了。好了，我就挺高兴了，有奖励，天天跟家唱，我有时间。俺两个连地连的唱，我说你听我唱的怎么样？哎，行行，挺好挺好。邻居哈，他那个老公啊也说，哎呀，我听见你在家里唱戏，我心儿也正亮色。
2: 嗓子好了，又能唱他喜欢的京剧，徐延梅别提多高兴了。徐延梅说，有一次去外地，在车站即兴发挥的一曲《红娘》， 还让他碰到了两位同样爱好京剧的票友，并且他们成为了朋友。
1: 我在那个车站呢了，唱的那个红娘，把他们等车的都愣了，有两个人哈，东伯你一看了说，哎呀，这个姐说唱这个戏唱的有点专业味儿。我说你们也好京剧啊，我好是好，我不会唱，但是听你唱了还觉得有点专业味儿。哎，是不是我们别说别的，一块上的车，就是等到哪儿碰上有爱好京剧了，我们有共同语言，最好的朋友就是。

0: 像徐元梅这样的京剧票友在烟台还有很多，也正是这许许多多的京剧票友们，让京剧根植于老百姓之中而更具生命力，让它能够更好地传播发展，起着优化京剧土壤和大环境的特殊作用，让京剧这门中国的传统戏曲艺术得以扎根于民间，并世世代代流传于世间而经久不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公元652年前后，已经70多岁的孙思邈，在他的古稀之年，写下了《备急千金药方》这样一部中国古代并不多见的传奇医书。而30年之后，已经在百岁之上的孙思邈，竟然又写下了一部《千金易方》。这两部书被后世的人们合称为千金方。那么这样一位在古代极为少见的百岁老人，究竟在他的书中写了些什么呢？这样一部医书为什么要用千金这样似乎并不太相关的字眼来命名呢？而在这一部千古流传的千金方中，我们是否可以在他的字里行间发现有关于孙思邈长寿养生的独门秘诀所在呢？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级教师纪林海与我们一同打开这一部千年之前的千金方，从中发现一代名医孙思邈留在其中的宝贵财富，讲述千古中医故事孙思邈之药王著书之谜。
1: 上一讲啊，我们给朋友们呢讲了很多很多呀孙思邈为别人治病的故事。不过呢，这些故事我们听过来呢，其实都是一些什么，都是一些个智慧治病的故事。其实啊，像这种故事还多了去了。比如说在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中就记载过下面的三个故事。说一天啊，有个大汉急急忙忙跑来说，哎呦，这个孙先生，我这个老婆生一孩子，生下来他就死了，您能不能给瞧瞧，能给弄活了不行啊？孙思邈说，那我就去看看吧。到那一看，这孩子呀，脸庞啊全是紫，身上也都是紫，再一看嘴里头有很多污血。孙思邈一想，这孩子生下来要是死的，他嘴里怎么能有血呢？肯定带着气儿，肯定没死，只是什么气息微弱。一想怎么办呢？干脆你们赶紧的给我找两颗大葱，找两颗葱包完了，拿那葱白啊，就是最里边那个，然后抽着这孩子，抽着孩子身上啪啪啪啪，一下一下抽着抽着啊，这孩子哇的一声就吐出来，紧接着他就哭。这哭不要紧，孙思邈说赶紧的烧水，烧温水，让这孩子洗洗涮涮，也没吃药也没打针，这孩子就活了。孙思邈给人家孩子给治活了，他还跟人说呢，其实这孩子没死，你看他那是嘴里有血，那是活着生下来以后吐的血，所以他能吐血，这血没定，那就意味着还活的，只不过是气啊被痰给憋了，你抽他就通畅，所以自然就活了嘛。这故事不神奇，神奇的是下面这个故事，也是出自这千金药方的一个方。说一大汉跟人打架，让人打的那眼睛肿的呀比那桃儿还大，说肿了，其实你说怎么肿的，不都是充血了吗，看不见眼睛了，你知道吧，桃儿似的那眼睛找不着了，哎呦，这可咋弄啊，开刀一拉把那血放出来，再把眼睛拉着，谁知道那边眼睛跟哪儿了，这地儿太危险了。孙思邈一看这怎么办，嘿徒弟，你下来稻田给我逮俩水蛭来。水蛭啊就是蚂蟥，我们稻田里经常有的，吸着您身上越越扎越深，你要想得啪的使劲给它拍死了，然后才能给它拽下来，你要不给它拍晕了您拽不出来，越拽它往里越扎，你去给我逮俩水蛭。然后徒弟弄俩水蛭，他这边忙着呢，忙着给人擦脸敷药，脸擦白白的，然后把肿的这地儿敷上一层药，然后把这俩蚂蟥左眼一个右眼一个搁那一搁，这不是俩大桃吗？家里人这害怕呀，这蚂蟥有毒啊，水蛭是毒的，你到时候再把我们家眼睛给吃了，这行啊？一会儿你再看他那眼睛下去，你再看这俩水蛭肿得跟桃似的，他一看这水蛭估计没劲儿，啪一拍水蛭晕了， 给俩水蛭扔了，扔完了这个人脸就消肿，然后再敷点药吃点药，过两天好了。前面这俩故事啊都不神奇，没劲，都体现不出孙思邈的高超水平。下面一个事故，医疗事故，才能体现出孙思邈与众不凡来。说有一次孙思邈给人看病，来了一病号，这病号什么呢？上吐下泻，一般人得痢疾啦，肠胃炎啦，或者是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了，对不对？到这儿孙思邈可以看病，哟，您这病啊，您得脚气病了。这病号说，你是孙大夫吗？说我是孙大夫。你可真够损的，有你正看病的吗？我上吐下泻跟脚没关系。孙先生说，我告诉你，这脚气病有好多呢，你这就是脚气病。那人家医生怎么都说我是吃了坏了东西？是啊，所以他没给你治好，你上我这儿来了。我看你也是个蒙事行，算了，我还是找别的医生去。这病号走了，没过十天他死了。其实啊，是属于病号少见多怪。有一种脚气病叫冲心型脚气病，他就是没有脚气，手脚都没事，他的病症就是上吐下泻。但是由于病人少见多怪，所以造成了孙思邈的这次医疗事故。是什么呢？是医疗未遂导致病人身死的事故。这事儿不赖孙思邈。
0: 孙思邈在他漫长的郎中生涯中解除了无数病人的痛苦，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时间过得很快，孙思邈在每天治病救人的忙碌中，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古稀之年。按说他早该老态龙钟了，但是这个奇怪的孙思邈却偏偏在这样的高龄开始动笔写那本著名的《千金方》。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奋笔著书呢？而他的这部医书为什么要用奇怪的“千金”二字来命名呢？
1: 话说公元650年，那一年孙思邈的岁数已经很大了，行医也好多年。在那个时候孙思邈就想啊，哎呦，人说人活70古来稀，我也是个好几十岁的人了，我怎么着也得给这民间百姓留下点东西。可是我行医这么多年，说起来心得呀那可是太多了，我给百姓留下东西我从哪儿下手呢？正在想的时候，孙思邈就想出了下面的一段话：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得欲于此。哎呦，人的命啊比千金还要重，如果有一个偏方，哎，就治了这个大病，那他就比千金还值钱。对，干脆我呀，我就把我行医这几十年

0: 年所掌握的药方
1: 编成一本书，
0: 其名就叫做《备急千金药方》。
1: 对，
0: 说干就干，提起笔来从这年就开始写，到公元652年这一年他就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啊，30卷，其中的第一卷呀，应该说就跟我们现在讲的序差不多，它是一个总论。在这个总论中啊，孙思邈就论述了作为一个医生你最起码要做到的几点。那么孙思邈他就认为呢，你作为一个医生啊，首先做到的一点就应该是态度认真，一丝不苟。他说，你作为一个医生，人家病人和病人的家属把这个病人的全部的生命都交给你了，你怎么能够不认认真真，怎么能够敷衍了事儿呢？所以作为一个医生，你必须做到的就是省病诊医，治愈身心，详查行后，丝毫无失。你首先得给人家认认真真的看，看出来的结果要非常精确，开的药也要非常的准确。你只有做到这一点，你才是一个好的医生。这是第一点，你得认真仔细。第二点，孙思邈认为就应该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你医生吗，病人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男的有女的，有穷的有富的，有汉族有少数民族，对不对？有得的病干净的，有得的病脏的。所以呢，你面对着不同的人，你都应该一视同仁，你得把所有的病人都当成自己的亲人，不管他的性别、年龄、出身、聪明、愚蠢、智力，你什么都不要管。你需要思考就是你怎么样把病人的病治好，你不要耽搁人家的病，不能因为人家有钱你就敲人家竹杠，也不能因为人家没钱你就拒病人于千里之外。他说，你只有做到了这些，你才能是苍天大义，否则的话你就是寒灵巨贼。你有本事，但我不认为你是好人，你是贼。第三，作为一个医生，你还应该做到不避脏臭，不贪钱财。你看这病人吧，得什么病的都有，但是遇到这种病人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照样给病人认真诊治，否则的话那是人神共诛之的人。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就别当医生。刚才这一段啊，只是他的主要部分，其实在后面呢他还论述了医生应该什么呢，谦虚谨慎，博学好问，不骄傲自满，等等等等各个方面。在古今中外的医药学专著中，专门来讲如何做一个好的医生，孙思邈在世界上这是头一号，专门讲医生的医德。从这本书的第二卷到第30卷，那依次讲的是妇科、儿科、五官科，还有伤风、脚气、伤寒，内科的五脏六腑，还有其他杂病、备急诸术、养性等等很多很多方面，一共呢包含233个门类，有5300首合方论等等。那么这是备急千金药方啊，有术有作，图文并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本书它是中国又一次中医药学的著作的一次总结，所以呢这本书就被我们临床医学的百科全书。652年这本书出版。
2: 70多岁的孙思邈写下了这样一部著名的备急千金药方，但让我们诧异的是，高寿的孙思邈竟然在他100多岁的时候又开始动笔写另外一部书《千金一方》。这一次 孙思邈会在其中写些什么？

0: 又是什么特殊的原因，让他在如此的高龄还要笔耕不辍呢？
1: 又过了30年，这就到了680多年。孙思邈这回真的100多岁。他一想，哎呦，我30年前写过一本书，那阵写书就想为百姓留下点什么，然后就想自己指不定哪天自己也生老病死就死了，谁想又活30岁，又治了这么多病号，又有了这么多心得，干脆正好卢兆麟还在这儿，我赶紧的趁他还在，我让他帮助我，把我这30年的心得我再写一本书吧。说写就写，我跟你说，你替我抄点，有的我自己来写，哎，俩人合作又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啊叫做千金一方，一补充的意思，在这里是补充的，我原来写了一个背急千金药方，现在我又写一本书。这本书到了682年，孙思邈临死之前呢，终于正式写完出版了。这本书啊也分成30卷，共计呢是189门，何方论等等呢，一共是2900余首。除了这2本书之外啊，其实孙先生还写了一些书，比如说丹经、摄生真录，比如说福禄论、五照算经等等，很多很多书。他在这些书里呢也有一些心得，除了他自己写书之外啊，孙思邈还配合了政府写书。658年，唐高宗继位9年之后，他就想找一批医生写一本书，这本书呢叫《新本草》。为什么叫《新本草》呢？因为前人写过一本书叫《本草》，所以唐朝要写一本书叫《新本草》。这本书在我们的中学课本中叫《唐本草》。这写书的任务呢，就落到了孙思邈的身上。孙思邈和当时宫里的其他医生一道，就写成了一本书，叫《唐本草》。这本书里面大大丰富了我们中国原有的那本医学著作《本草》，其中有100多种药物，都是孙思邈自己亲自尝验过，而在《本草》中没有记载。这《唐本草》啊，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国家颁布的药典。
0: 孙思邈在1000多年前所写就的《千金方》，以及他参与编写的《唐本草》，在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医学财富的同时，也用相当的篇幅记述了他自己许多养生心得。那么，这个活到了100多岁的孙思邈，究竟在自己的书中留下了怎样与众不同的养生体悟呢？
2: 药王孙思邈的故事上半时间段我们就跟您讲述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4: 6月雨连连，疫情才觉下身。唐时有双尾宴来庆世子登科，今日蟾宫折桂，暖风送香，人可仿制宴上一道风雅的贵妃红，贺学子佳音，谢恩师教诲。玫瑰色烟如霞，可柔甘醒味，制成花酱，可留住馥郁香气。天蝎熟芝麻和熟糯米粉同伴，分成均等小块，滚圆，冷藏片刻。面粉同猪油、红曲揉制成油酥，再取少许面粉，缓缓加水搅成絮，加入猪油、糖， 鞣质光滑，呈水油皮，于一旁松弛。油酥和水油皮分成均等八份。水油皮包裹油酥，松弛一克重，擀成长条，卷起，松弛一克重，往复此举，不可心急，方为制酥关键。筷子按压中间，将两边向上翻卷，擀圆后包入馅料，收口向下，便可烘烤。糖食有纯白酥饼，唤作贵妃饼，恰似美人胜雪姿容。而那眉间的娇俏花钿，正如酥饼之上点点红妆，出炉的贵妃红，皮酥色红，因着金榜题名的喜庆，也盼万事顺遂，前程似锦，时来松香不腻，难忘施恩话语，心头润如酥。
2: 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古人食贵妃红的制作过程之后呢，我们今天的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孙思邈在1000多年前所写就的《千金方》，以及他参与编写的《唐本草》，在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医学财富的同时，也用相当的篇幅记述了他自己许多养生心得。那么，这个活到了100多岁的孙思邈，究竟在自己的书中留下了怎样与众不同的养生体悟呢？
1: 咱们后面就要讲一讲孙思邈的养生方，因为孙思邈最拿手的便是养生。但是说到养生啊，这玩意儿真的挺难说的，它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所以咱们还是分分类。第一呢，咱们说一说食疗，吃啊。你既然养生离不开吃，咱先说吃，怎么吃呢？您要到孙思邈的家乡，陕西省铜川市耀县孙家园内门口那药王山，您会看到山上那刻着大字儿，诗，五言的，很长很长的诗，咱们给念一段啊，叫怒肾听气，思多太损神，神疲心意义，气弱病

解五心，安神怡月乐，吸气保和处，受妖修论命，修行在本人，若能遵此理，平地可朝真。诗很长，但是冷静下来我们一想，说得很有道理。嗨，晚上9点到11点，人家睡觉之前，你呀先练一段气功，明云谷是气功。您早晨3点到5点得起床，听见没有？孙先生的意思是早睡早起身体好。不过有的人说，哟，孙先生还会写五言八句的诗呢，这诗是不是孙先生写的？现在我们不敢肯定，肯定的是什么呢？诗不管是不是他写的，但是他反映的是孙先生的思想，这是毫无问题。因为我们可以在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中详细找到刚才这首诗的每一点的出处。所以呢，咱们下面把目光啊放到这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第26卷，因为第26卷讲的就是食疗。在这个食疗中啊，他就提出了食疗的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节制饮食，不要吃饱了还得吃，吃个八成饱就得了，吃太饱了最后上下都胀气，肯定会得暴病的。第二就是要注意节气，你到了什么节气你得吃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么具体什么时候应该吃什么，你得看这个食物它含有什么营养。所以孙思邈就对当时他能见到的150多种食品，这些食品包括蔬菜、各种米面、各种肉类、各种奶类，一一说明，一一分解。当然不是用我们现在的化学分解，它是用物理分解的方式一一说明。不过说到这儿呢，我们都要注意啊，一个和食疗有关的话题，就是什么呢？减肥，节饮食减肥这个话题，孙思邈呢也谈论过。不过他说的减肥跟我们现在社会说的减肥不一样。他说呀，就是吃饭你得吃80成饱，不能吃10成饱。就说您吃饭的时候，您首先得问，哎，我吃完这个饭我饿不饿？不饿了就得了，别反着问，哎呦，我吃饱了吗？这是两句话，你明白吧？他说呀，饱则伤肺，饥则伤气，吃饭不能吃饱。第二，怎么吃那讲究大了，他告诉您得细嚼慢咽。怎么叫细嚼慢咽？嚼到什么地步这吃了才能咽？您这米您得嚼出，哎呦，这米是今年的新米，哎，真的很香。您得嚼出香味儿来再咽，不能囫囵吞枣，呱一会儿2分钟3碗米饭吃下去了，这不行，得细嚼慢咽。第三，搭配的这个菜也有讲究，搭配的这个菜啊，要淡食，味道要淡，不能过甜、过咸、过酸、过苦，什么都不能过。为什么呢？咸则伤筋，酸则伤骨，所以最好是淡食。您吃过多的咸的，您的筋不好；吃酸了，您将来的骨头不好，老了就会麻烦，病就会找到你的胳膊腿上，这都是小的时候不注意。第四，吃饭时候您的精神状态也很重要。吃饭怎么吃？你吃饭不能生气，你今儿跟谁生很大气，一边生气一边吃饭。孙思邈就认为啊，你要想生气你就旁边生去，生完了还想生不想生了？不想生了，饿了吗？饿了吃饭，要不然你吃饭就别生气，生气就别吃饭。他认为啊，你吃着饭生着气，晚上会做噩梦的。用孙思邈的话讲，叫让你啊夜梦飞扬，你白天生

0: 东西晚上胡思乱想，最后这都对人体不利。第五，关于饭和菜的搭配，这还有讲究。孙思邈建议啊，少吃肉，多吃饭。我们现代医学证明啊，你多吃了肉，什么胆固醇啊、脂肪啊多了。另外在这里面他还说到了，少吃猪菜，什么就是酸菜、腌菜，太咸太酸，对人身体不好。并且他很反感吃什么呢？吃各种生菜、生米、生豆，还有陈臭物。臭豆腐很好吃，都是我们发酵过的东西。他认为这种东西，发酵过的东西啊，最好还是少吃。第六，吃饭和饮酒的关系，吃饭喝酒不喝酒啊？最好，他认为是不喝酒。如果你实在扛不住了怎么办呢？有这么几条。一呀，就是饮酒勿使欲醉，你喝酒不要喝醉了，明白吧？喝酒是实在想喝，那就实在经不住人劝就喝一点，但是不要喝醉。说孙先生，我已经喝醉了咋办？已经喝多了，喝高了咋办呢？赶紧找一地抠出来，迅速叫，如果多则速吐之为快，千万不要让他这样上身体，吐不出来咽了那完了，那我也没救了。然后他就说什么呢？如果你不听我的，那么就会骨髓还有这个筋骨都会受伤，伤筋伤髓伤神，最后导致你不会长寿。这是关于喝酒，这是吃。
1: 在孙思邈千金方的养生方法中，除了饮食这个重要的方面之外，这位活到了百岁之上的长寿老人，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还在关注些什么呢？而在这其中，他还有哪些独特的养生秘诀呢？
0: 孙先生下面要论述的是睡，睡觉那可讲究多了。您看孙先生的书里面，睡觉可有讲究。他讲究怎么睡觉，头南脚北，你不能反过来，还有个头左头右的问题。他认为，春夏凉，躺着的时候应该头东，头朝东睡；秋冬两季，应该头朝西睡。这对不对？我不敢说。反正孙先生人家这样睡了一辈子，就活了一百多岁。然后睡觉的姿势，是直的睡呢，还是拐几个弯呢？他认为，人的那脊髓呀，它不是直的，所以你要想直着睡，那你就适合自己身体较劲，你最好还是打几个弯儿，蜷着身子睡。春夏脸朝东，秋冬脸朝西，头总体来讲是朝南的，就这么睡觉。除了这些还要注意很多，睡觉前一个时辰您不能唱歌，跟几个朋友高高啊唱，唱两小时回来你睡觉，你肯定俩小时睡不着，你信不信？想的都是别的。夏天天热呀，睡觉不能晾着脚丫子，脚丫子在床外边这不行，把脚架起来也不行，脚一定不能比头高，脚得比头低，头高脚低这得知道，脚还不能露外面。秋冬冷了，不能把那火炉挨着自己睡，空气不好，火炉里头没有好空气，也不能捂着被子，捂着被子你里头都是你自己呼出来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都是这些东西，没好，所以一定要露着头。睡觉的时候耳朵边上不能有窟窿眼，从那窟窿眼里灌风，容易得耳聋。哎，这讲究太多了啊，您自己看看去吧。
1: 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中道出了有关于长寿养生的种种心得，但在他的著述中还有一个他认为至关重要的长寿因素我们还没有提到，那么这个至关重要的长寿秘诀会是什么呢？今天的我们又会从这样一部千年之前的古书当中获得怎样特别的启示呢？广告之后继续讲述。
0: 他认为啊，你要想长寿，养性是养生之道的关键环节。怎么养性？平时的注意事项，平时白天你要注意什么呢？

0: 九行、九立、九坐、九卧、九视、九听，不能老跟着俩眼睛看一个东西，你老盯着俩眼睛看一个东西会充血，所以会伤血，这叫久视伤血，老躺着伤气，久卧伤气，久立，像我老站着，这骨头就麻了，所以久立伤骨，久坐伤肉，还有呢，就是久行伤筋。此外还有三个，莫强食，大家吃饭，我吃八成饱了，本来说了吃八成饱，人家主家特别的，再吃一碗，再吃一碗。禁不住人说又吃一碗，谁难受谁知道，别以为吃人家的好受，不能老吃。还有一个叫莫强解，自己平时都注意了，喝一点就得，甚至不喝，来人也欠喝吧，强行灌酒就不好。另外呢，他认为啊，平时莫忧思莫大笑，不能过度的思考问题，也不能见着高兴的事哈天天笑，更不能遇到不高兴的事没完没了的哭，甚至恨这个恨那个，这都不好。他认为啊，你上面的做到了你就行了，上面的你都做到了，你就可以做到长生不老了。说到这儿，我们就得呀总结总结，这孙思邈给我们中国的医药学界，给我们普通百姓带来了什么。孙思邈的贡献其实真的是一言难尽，有人归纳了很多很多方面，我们这儿也只能挑一挑孙思邈对人类带来的贡献。第一是他的两本书，对不对？第二是他的两本书中的第一篇那个医德，这一点我觉得很关键。那么话说到这儿啊，我们自然就要讲到孙先生啊，再大的名人也有离开我们的那一天。公元682年，孙思邈去世，去世之前主令家人呀不要陪葬品，要薄葬，当然家人也很注意遵守他的这个规矩。孙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但是他的医德还有他的两本书却永远的留在了我们中国人民的心里，也留在了世界。话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总想，咱们一开头就讲卢照邻，这卢照邻的结果怎么样了呢？就在孙先生去世的同一年，卢照邻投水自杀。有人说卢照邻的死是因为他的麻风病没有好，也有人说卢照邻是追随他的师父孙思邈而去。就讲到这里，谢谢诸位。
1: 一代名医孙思邈的故事讲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接下来呢请听我们为您奉上的一段健康小常识。中华养生，我说你听。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饮食结构改变，中国的糖尿病发病率迅速增加，已经成为世界上糖尿病患病人数最多的三大国之一。空军总医院心血管病的专家侯小平说呀，作为临床医生，他们最近连续在住院的中年患者中筛查出二型糖尿病。这些病人呢，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他们没有人们通常印象中糖尿病人多饮、多食、多尿、消瘦等所谓的三多一少这样的症状，反而呢，共同表现为体重超重或肥胖、高血压、高血脂或高尿酸血症，吃的不太多但饿得快，有的时候吃饭前还会出现心慌、手抖、头晕、出汗等低血糖的症状。由于经常发生低血糖，这些人啊，从来不怀疑自己得了糖尿病，反而以为自己吃饭吃少了，一下子又会猛吃。其实呢，餐前或者是空腹低血糖，正是一部分二型糖尿病人早期的临床表现。那也正是从这一点上可以察觉到这些患者隐藏的糖尿病的蛛丝马迹。成人所患的糖尿病主要为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它原来的名字呢叫做成人发病型糖尿病，大多是在35岁到40岁之后发病，占糖尿病患者的90%以上。二型糖尿病呢相对应的是一型糖尿病， 一型糖尿病它呢

0: 原来名字叫做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大多发生在儿童和青少年中。一型糖尿病呢，它的病因是体内胰岛素抵抗合并，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二型糖尿病呢，是胰岛素分泌延时所导致的。由于胰岛素分泌延时，患者吃了东西以后，糖分吸收到血液里的高峰时期呢，需要胰岛素，而这个时候胰岛素还没来呢，没有及时分泌，就造成了餐后两个小时血糖升高。胰岛素的延时分泌又使得血液中胰岛素的高峰出现于血糖已经降低的时候，从而导致血糖的进一步降低，发生低血糖，而这一时段正好在餐前空腹的时候。人们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呢，就会以为得了低血糖而多吃又进一步加重糖尿病。体重超重或肥胖，患有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血症的人呢，本身就是糖尿病的危险人群。如果出现空腹或餐前低血糖现象，一定要想到糖尿病的可能性，注意查一查血糖，尤其不要忘记去查餐后两小时的血糖。这里还要提及的是，中年人的血糖呢，您不要以化验单上的 6.1 毫摩尔每升为上限标准，因为呢，按照国内有关疾病的防治指南，空腹血糖超过 5.6 毫摩尔每升就应该进行糖尿病的筛查了。如果餐后两个小时您的血糖值超过了 7.8 毫摩尔每升，也应该筛查。筛查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英文缩写呢是 OGTT， 这样可以早期发现糖尿病，并且进行早期的干预治疗。糖尿病是心血管病的等危症，得了糖尿病的人罹患心血管病的危险是非糖尿病人的2到4倍，未来8到10年发生心肌梗死的危险高达20%。而高血压病人一旦合并糖尿病就属于高危了。糖尿病可以造成全身大小血管的损伤、硬化和阻塞，造成心脑肾等重要脏器的损伤，还有眼部肢体的病变，导致严重的残疾甚至死亡。我们这可不是吓唬您啊，所以说呢，重视糖尿病的检出和防治，有利于心血管病的防治和长久的健康。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中国有句俗话叫青出于蓝胜于蓝，这是出自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比喻的是人经过学习和教育，学生能超过老师，后人能胜过前人。就像父母养育孩子，都希望孩子有出息，能超过父母，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也常常看到不少不仅不能胜过父辈，还一代不如一代的情况。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青胜于蓝与一代不如一代这两种不同的结果呢？或者当我们在衡量孩子是否胜过父母，是以什么样的指标呢？这样的衡量又能给我们当下的教育以什么样的指导呢？在我们这段时间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探究。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八章第八节，让天才成批出现，播讲时代。这也是《发现母亲》最后的一个章节。
4: 让天才成批出现。在培养伟大人物的过程中，第一流的人物理应肩负起更出色的父母任务，不仅要让学生超过老师，更要让孩子超过父母。中国著名生物学家谭家珍教授的导师是美国著名生物学家摩尔根。摩尔根曾非常鼓励学生超过老师，认为学生不能超过老师是老师没尽到责任。日本教育家铃木正一说的更是直截了当，他的教育思想就是学生必须超过老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一个学生超不过他的老师，这个学生当了老师时，他的学生又超不过他，结果就要倒退到石器时代，这样就不能指望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当学生的无论如何是要超过先生的。铃木正一甚至把超过他的孩子称为学生，把没有超过他的孩子称之为见习学生。其实孩子也同样如此，如果孩子超不过父母亲，那么这个家庭的教育是失败的。叶圣陶在他的短文《做了父亲》中说，对于儿女也有我的希望，一句话而已，希望他们胜似我。俞平伯对此的回答也是，总不希望比自己坏。正是这种社会细胞，家庭的前进与胜利，才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所谓历史，实质上就是伟人或成功之人写成的历史。在这里，我们不去争辩历史是由人民还是由英雄创造的，但是呼吁英雄、呼唤天才，却是每个时代、每个国度共同的人类心声。而要让天才出现，尤其是让天才成批出现，那么最先需要做的，就是要对那些第一流的天才人物普及教育学知识。为什么要让那些第一流的天才普及教育学知识呢？这是因为这些第一流天才本身就是最好的培养天才成长的土壤。对于这些巨人来说，培养别的学生还需要一系列社会过滤系统，最后才能让这些学生站在自己的肩膀上。 而对于自己的孩子，他则可以直接让他站到自己的肩膀上。例如，居里夫人的小女儿艾夫，在《居里夫人传》里是这样描写她的姐姐伊雷娜的。她写道，大女儿是21岁的大学生，镇静平和，从来没有怀疑过她的使命是什么。她要当物理学家，而且很明确地要研究雷。伊雷娜·居里决心走比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的道路，她这种朴实和自然实在值得称赞。她不问她的事业是否能像她的母亲的事业那样灿烂，她不觉得有一个太伟大的令名压着她。她对于科学的爱好，她的天赋，只使她产生一种抱负，她要永远地看着建筑起来的实验室里工作。在1918年，他就已经被认为这个实验室的委任助手了。事实上，在1916年，还是19岁的伊雷娜就已正式被聘为居里夫人的助手，1918年担任更高一级的委任助手。当郎之万推荐的优秀学生伊雷娜的未来丈夫25岁的弗雷德里克·约里奥走进居里夫人的实验室时，尽管在其他方面成绩斐然，但在放射性研究方面却远不如伊雷娜。正是伊雷娜在帮助这位天才物理学家的时候，他们才产生爱情的。面对女儿女婿的研究，尽管居里夫人没有亲眼看到他们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天，但是她却从来不会怀疑他们总会得到。伊雷娜献身于雷的研究，并不是从19岁进母亲实验室时开始，也不是14岁参加母亲获诺贝尔奖仪式时开始，而应该是在很小的时候，这颗种子就播进了她的心田。这一点我们从伊雷娜的女儿，也就是居里夫人的外孙女海伦身上可见一斑。海伦4岁时，自豪的父亲就将她在一张纸上画的质子轨道拿给爱因斯坦看。爱因斯坦开玩笑地说，如果你不当心，他会成为理论物理学家而不是实验物理学家。果然后来他成了一名物理学家，可见这种极好的物理环境是孩子成才最好的土壤。到目前为止，诺�贝尔奖历史上共有5组父母和子女成为获奖者，他们是人们熟悉的居里家族，即1903年居里夫人获物理学奖，1911年居里夫人获化学奖，1935年小居里夫妇获化学奖。第二是汤姆逊家族 J.J. 汤姆逊，1906年获物理学奖，1937年其子 G.P. 汤姆逊也获物理学奖。第三是布拉格家族，1915年布拉格父子同获物理学奖。第四个是波尔家族，1922年尼波尔获物理学奖，53年后其子也获物理学奖。第五是奥伊勒家族，1929年汉斯冯奥伊勒希尔平获化学奖，51年后他的儿子乌尔夫奥伊勒也获化学奖。所有这些获奖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同获同一学科的奖项。居里家族虽然获得物理和化学两种奖项，但都是以研究放射性而获奖的。迄今为止，诺贝尔奖的5个奖项中尚还没有出现过跨学科的父子人才链。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就在于这些天才人物有着极好的习育、教育、化育的环境。以习育来说，这些家庭从小就能以最快最好的传授方式让孩子接受正确的观念、态度和技能。在一个化学家的生活里，他即使烧饭做菜都会用做实验的那一套，如贴标签、面向上，以免溶液留下玷污，怎样拿试管、烧酒精灯，耳濡目染，孩子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而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到初高中才开始接受这类规范训练，自然要落后许多。这也就同宗教一样，有些家庭的孩子如果从小就天天看父母念佛，尽管不了解这样做的意义，但一再反复下去，有些孩子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 这与在弄清河接受了难懂的教义再去信仰是完全不同的。而一个从小没有这方面习欲的孩子，如果没弄清为什么为谁而念佛，那么他是不会在这方面采取行动的。即使这种知识是正确的，但掌握起来也要困难得多，需要付出数倍的努力。这也就像让西方人用筷子一样，似乎怎样看都觉得别扭，而对于中国人则几乎没有一个感到拿筷子别扭一样。举例来说，1908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保尔·埃尔利希，他的父亲是一个名医。当时一种肉眼无法看到的病菌在欧洲大陆和世界各地肆虐，传染病威胁着数以万计的人的生命。作为一个良医，保尔·埃尔利希在父亲出诊时总是随行，成了一个小助手。晚上父亲翻阅医书探求医理，他总是在旁阅读。尤其让他感兴趣的是父亲的种种科学研究，他在一旁兴高采烈地观察父亲做实验，问这问那，没完没了。有时父亲高兴了，还让他帮着做实验。一次他忽然认真地对父亲说，我一定发明一种神奇的子弹，让它只射杀人体内的病菌而不伤害人体。父亲高兴极了，鼓励他这样干。最后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经过606次试验，发明了拯救千百万病患者的606药剂，后来被世人尊为血液学和免疫学之父。
6: 被尊为血液学和免疫学之父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保尔·埃尔利希，他从小在跟随父亲行医的过程中，不光是培养了他对医学的兴趣，更重要的是父亲的医者仁心感染了他，

0: 从小就立下了宏大的志愿，要为解除千万患者的痛苦而努力，这可能是他成功的更重要的动力和原因。就像爱迪生的那句名言，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秘密，并以此为人类造福。包括居里夫人的大女儿伊雷娜，从小在父母身边耳濡目染，很小也就立下宏愿，要用物理研究来为人类造福。可见父母的站位高度和人生格局对孩子的影响至关重要。我们继续来听。
1: 那么对于教育来说，由于那些杰出人物绝大多数是由教育培养出来的，因此他们都能给孩子最好的成长教育。前面提到的许多科学家们，不管是居里夫人、老布拉格、尼波尔，还是汉斯·冯·奥伊勒、希尔平，他们的实验室都是向孩子开放的，这样他们用于科学研究的实验室同时也成了熏陶孩子的科学殿堂。只要有心教育，那些杰出人物自己积累起来的知识、经验、条件是可以成为孩子成长的最好教材的，而他们自己则是最好的老师。来看一个中国的例子，中国东汉时的波伏将军马援，12岁立志建功立业，一步一个脚印，终于被朝廷任命为波伏将军。征战之余，他最担心他两个侄子马炎、马敦，于是便以自己的体会和见解告诉侄子。当时有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龙伯高，一个是杜季良，和他交往都很多。龙伯高待人诚恳，做事谨慎，说话稳重，生活上又很节俭，而杜季良却不同，他能和社会上的公众人物打交道，朋友能为他效尽全力，他也肯为朋友两肋插刀。马援对两个侄子说，这两个人都有长处，但我还是希望你们学习龙伯高，因为学龙伯高不像也能做个老实人，克胡不成上类物，而如果学杜季良不像，则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就这样，在马援的教导下，几个侄子后来都有所作为。马援教侄子如此，教女儿更是如此。马援的女儿就是东汉明帝的马皇后，她当了15年皇后和4年皇太后，在皇后位上，她不许因她得道全家升天。明帝在世时，她一直拒绝升哥哥马房的官，她觉得外戚恃宠骄横，常使王朝早衰，她不能做这种失德的事。她没有生子，但却对生子的宫嫔爱护备至，同赵飞燕之流因自己无子而残害宫人所生的子嗣相比，真有天壤之别。难怪《序列女传》称马皇后在家则可为众女师范，在国则可为母后表仪。可见马援的家族如此显赫，如果马援不注意教子，侄子可能成为罪人，女儿也可能成为祸首。有多少处在这个位置上的皇后，最后不仅不能光耀门庭，反而被株连九族，满门抄斩。但是就是因为马援比别的将军更注意对孩子的教育，结果不仅让家族兴盛，而且也让国家兴盛。在遗传、习育、教育的因素之外，这些家庭的话语则更是如此。由于这些天才人物本身就是一个能量极大的辐射源，只要稍微流行话语，孩子几乎都可以成才，甚至都几乎可以成大才。另一个例子，丹麦的物理学家尼波尔的父亲是一位生理学家，他的孩子们很小就养成了精心研究科学的习惯。开始，小波尔只是一味地埋头研究，但父亲却告诉他，失去健康就是失去了工作的权利。父亲带着兄弟俩将自己附近的一片荒地平整出一个足球场进行锻炼，后来波尔兄弟双双入选丹麦国家队队员，而波尔的弟弟哈拉德更是作为主力队员代表丹麦参加过世界杯足球赛并赢得银牌。兄弟俩不仅球艺出众，科学研究更是如此，尼波尔获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而弟弟则是一位著名数学家，如果数学也在颁奖之列，那么其弟肯定也会获得诺贝尔奖。再例如1927年诺贝尔

0: 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家康普顿的父亲是一位哲学家。在父亲的教育下，他们兄弟三人后来在自然科学领域内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康普顿的一个哥哥后来成了一位文理兼通的全才，担任了华盛顿大学的校长。另一个哥哥成了著名的物理学家，担任过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而康普顿本人则在父母的支持下，十几岁时就搞发明创造，十三四岁时就自己动手造了一架能飞的滑翔机，后来又利用课余时间发明了一种回转飞机控制器，最后因发现康普顿效应而获诺贝尔奖。因此，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杰出人才本身都是培养孩子成才的最好环境。关于这一点，尽管历代都有人注意到这一现象，但是都没有给予圆满的解答。本世纪初，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生物系教授乌兹曾做了一个统计，他用标准名人大词典里的3500人做对象，假定一个普通人可以有20个近亲，即父母、子女、祖孙、外祖孙、叔侄、舅甥，500人中有一个可以做这名人的近亲。但是事实上，乌兹发现这3500个名人自己能够在近亲中找到另一个名人的机会，并不是1/500，而是1/5。再进一步，如果把其中特别著名的那些名人来分析，则大约为1/3。如果再以最著名的46人来计算，那么不到2个人中便有一个名人为自己的近亲。换一种算法，这46位名人同3500名名人发生近亲关系的机会，比起一个寻常人来要多出500倍至1000倍。因此，乌兹认为，人才的产生是集中在人口的一部分，并且是很小的一部分。如果100个人中出现2个人才的话，那么在这2个人才之中，一个是由其中的另一个培养出来的，而另一个则是由其余99个人共同培养出来的。事实上，任何一份关于天才的统计都能证明乌兹的这份统计资料的共通性。美国社会学家哈里特·朱克曼在《科学界的精英》一书中，对美国1901年到197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占全国极小部分的专业人员、企业主家庭却占诺贝尔奖获得者总数的 81.7%。 因此，不需要引述太多的统计资料，我们就会承认，天才是由天才培养起来，天才是在天才的家庭里培养起来的。但是，人类自有史以来，天才的出现一直都呈现出无序状态，似乎无规律可循。因此，天才仿佛像大海里的珍珠、高山上的灵芝一样，全凭自己生长。正是这种天生天养，我们才将他们呼之为天才。可是，人类今天已揭开了珍珠灵芝的奥秘，人类今天已可以成批的生产珍珠灵芝，甚至可以合成珍珠灵芝，为什么就不能成批的生产天才，甚至合成天才呢？在如今，呼唤天才不是不再重要，而是更加迫切。今天，当我们认识到一个天才的诞生需要遗传、习育、教育、话语四者的完美结合时，当我们发现天才最容易将他的孩子培养成天才时，当我们了解到天才们必须将他们的一份精力用于他们孩子的培养上时，我们终于可以这样对未来充满信心地说，要让天才成批出现。让天才成批出现，最重要的就是让第一流的天才有意识地肩负起培养孩子的重任。在这方面，居里夫人、J.J. 汤姆生、尼波尔等堪称楷模。他们不仅培养了一大批第一流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且最重要、最有意义是将自己的孩子列入了这类天才的行列。因此，对这类天才普及育儿知识，甚至比其他人更为重要。而人类那些伟大人物，仅由于对育儿的一些自觉的见解，便产生了如此显著的成绩。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抓紧时间尽快发掘这天才教育的宝藏，以为我们这垂危的人类贡献出他的拯救者、疗治者呢？因此，我们必须尽最大的气力，向全世界那些在各个方面取得卓越贡献的杰出天才们呐喊，要像培养学生那样培养自己的孩子，要像让学生超过自己那样让孩子超过自己。你们对下一代贡献的不仅仅是诺贝尔奖，而是你们对自己孩子、对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那份执着的责任，尤其是对母亲教育的重视。当这种呼吁最终化为人类的一种信念时，那么一个天才敬长的新时代必将来临。到那时，我们将怀着极欣喜的心情注目于这个远远超过文艺复兴时代的全人类长盛不衰的全面复兴与增长，注目于这个在大地上建立起的人类最美好的群星灿烂的极乐园。
1: 在人类历史上，对美好社会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过。中国古代有大同世界之理想，古希腊哲学家也在寻求理想国。无论是否达到，但是在改善社会的过程中，教育起到的关键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愿我们天下更多的父母亲通过阅读倾听王东华教授这本《发现母亲》，能掌握更多的教育资讯，至少能如教育家陶行知所说，减少我们儿童的许多眼泪，带给孩子更好的教育。王东华教授这本《发现母亲》原版80万字，修订版45万字，读起来不容易，写起来更不容易。而王东华教授是怀着一种神圣的、强烈的使命感在写作，同时也在辛勤地进行着母亲教育的耕耘。他希望更多人能够知道，任何的成功都弥补不了教育孩子的失败，只有父母好好学习，孩子才能天天向上。在《发现母亲》最后，他写下了他的期盼：愿每一个母亲都有一个好孩子，愿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好母亲。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8章第8节，让天才成批出现。到此，整本《发现母亲》修订版，中国妇女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2013年第51次印刷，到本期节目全部播送完了。作者王东华，播讲时代编辑钟庆。我们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 中国在行动。

0: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2: 野菊者，相见一女子也，确切的讲是宁弃情人。宁弃家贫，无钱读书，12岁那年，左邻刘大麻子聘一塾师，教他的儿子赖娃读书。那书堂与他家仅一墙之隔，宁弃便在墙上打了一个洞眼，偷偷跟着读书。3年之后，竟能吟起诗来。忽一日，塾师的老情人赠了他一只木瓜，塾师爱不释手，要他的弟子以木瓜为题写诗一首，实现3日。刘大麻子虽说不算太富，田地也有2000多亩，壮马1匹，箭骡7头，牛30多头，羊100多只。其子大小也算一个纨绔子弟，懂什么鸟诗啊？过了3天，不说诗，连顺口溜也没溜出一句。熟师恼了，让他伸开手掌，狠狠地打了他3戒尺。戒指道：
3: 明天若是还做不出来，再加3戒尺。
2: 莫说再增一日，就是再增10日，赖娃也是做不出来，少不得又挨了6戒尺。不止6戒尺，第3天便是12戒尺，把赖娃的手也给打肿了，连书简都拿不住。赖娃赖心肠不赖，家里给他零食从不独吞，往往拿出来一些分给左邻右舍的小朋友品尝。宁弃第一次吃梨是赖娃给的，还有那杏、柿子和桃。宁弃没有少吃赖娃的东西，他见赖娃挨打甚为心疼，便将事做好，趁赖娃放学的机会偷偷塞给了赖娃。赖娃交卷了，熟师也很满意，越读越爱，忍不住高声朗诵起来：木瓜，
3: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非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非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酒，非报也，无以为好也。
2: 事后仔细一想，凭赖娃那点能耐，他能做出这么好的诗吗？不能，绝对不能，莫不是有人代笔？谁给他代笔呢？这么大一个村镇，数来数去识字的不超过20人，会作诗的更是了若晨星。是李清玉吧？李清玉做的诗自己拜读过，色调哪有这么明快，感情也没这么真挚热烈。那么就是王友聪了。王友聪上了10年私塾，经常吟个小诗，拿腔作势，自语诗圣，可这时感情真挚，流露自然，无矫饰之态，且又运用重章叠句，一唱三叹，余音袅袅，做不来。王友聪再学10年也做不来这事，不是王友聪，那会是谁呢？他想得头疼，也没有把这个人给想出来。俚语有言：要知山中事，须问打柴人。要想找出代笔人，非找赖娃不可。他一连逼了赖娃3天，赖娃终于把幕后人供出来了。他有些不信，他不相信没有讲过1天熟堂的毛孩子做出这么好的事，于是便把宁弃召到熟堂问道：
3: 这木瓜是你做的吗？
2: 宁弃怯怯地望着熟师，不敢回话。赖娃在一边说道：
4: 弃娃，你就如实说了吧，我都招认了。
2: 宁弃这才诺声回道：
4: 是学生做的。
2: 熟师和言说道：
3: 既然你会作诗，不妨再做一首。
2: 宁弃道：
4: 以什么为题呢？
2: 熟师略一思索道：
3: 就以君子于义，也就是争人不归为题。
2: 宁弃道： 先生所说的征人是指征战的人而言吧。熟师轻轻点了点头。宁七

0: 一夕于节，日之夕矣，牛羊下阔，君子于义，苟无饥渴。熟师积案说道：好，吟得好啊，这才叫诗。他所描绘的看似一幅田园牧归的寻常小景，而田边落日，地上牛羊鸡豚皆有归期，唯独征人不归，对比映衬之下，征服倚门望归，怅然凄切的殷殷深情，异常真切感人呐。故虽为寻常小景，匹夫口声，却换得有情人之共鸣。好诗，好诗也，庶子可交啊。说到庶子可交四个字，当即缄口，向宁弃问道：你师子何人呢？宁弃怯声回道：出自您老人家。熟师一脸惊愕地点着自己的鼻尖道：出自我。宁弃郑重地点了点头。熟师伸手向宁弃额头摸去：你没发烧啊，你既然没有发烧，咋净说些胡话呢？宁弃走到熟师身后，三下五去二将一块砖抽了下来。熟师恍然大悟，一脸惊喜道：庶子有心，有心矣，庶子可交，可交矣。用手抹擦着宁弃头顶，一脸慈祥地问道：你想跟我读书吗？他怕宁弃不懂，又补充了一句：啊，就坐在这书堂里读。宁弃轻叹一声道：想，想得发疯，就是交不起束修。熟师道：你尽管来学，我不要你的束修。宁弃唧唧爱爱道：您这一头好说，赖娃他爹那一头不知会不会答应。赖娃独自读书，甚感孤独，不时向他爹哼唧，想找一个人陪读，他爹不愿意给陪读人出钱，这事搁置下来。如今见宁弃想来读书，先生又愿意教，当即说道：
1: 我爹的事包在我身上。
0: 几经磋商，宁弃以负责为刘大麻子清扫院子的代价进了刘大麻子家的塾堂。这一读便是三年，学问大进，那诗作的愈发好了，还有一些诗作传到魏都朝歌。似刘大麻子辞掉熟师的时候，他已经长成一个彪形大汉。某一日，他去猴山踏青，与野菊相遇。野菊长他两岁，就住在镇子的西头。十四五岁时已出落得如花似玉，只因父死无钱殡葬，嫁给了正东正大屠户的傻儿子俊清。那俊清又长野菊两岁，十七八岁了还不知道干那事，野菊也不想和他干那事，故而嫁过来四五年了还是一个处女之身。野菊心中有白马王子，这个王子便是宁弃，虽说同住一阵，苦于没有机会，后山之友给了他一个机会，他便将侍女支开，将宁弃要到一个山洞里，成就了好事。两个都是年轻人，好像干柴遇烈火，烧起来没完没了。有了第一次，便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当他们第十八次幽会的时候，被人撞见，密告了正大屠户。按照当地习俗，男女有奸就要被装进麻袋，乱棍打死。野菊劝宁弃出逃，宁弃不干，说要逃咱俩一块儿逃。野菊苦笑一声道：
2: 我逃得了吗？我这肚中的孩子怕是该有十个月了吧，说不定这一两天就要生了。
0: 宁弃摸着野菊的肚子说道：
1: 你不逃咱就一块儿死，还有这个未出生的孩子。
0: 野菊道：
2: 孩子你放心，正大屠户三代单传，他不会把孩子怎么样的，倒是你逃命要紧，凭你的才华，只要逃到了朝歌，还怕混不上一个一官半职吗？只要有了官职和地位，咱就不用怕正大屠户了，咱还可以名正言顺的结为夫妻。
0: 宁弃终于被说服了，他一步一回头逃离家乡，来到朝歌，噩耗接踵而来。野菊死了，野菊的孩子还没有生下来便被活活打死了。既知又有传闻，正大屠户进都来了，他是为宁弃而来，扬言要砍下宁弃的头做尿罐。宁弃不是打不过他，这事传出去丢人，所以选择一走了之。 他先来到宋国。

0: 宋国有一表姐吉廉宁戚将他收留，谁知表姐夫是个势利眼，见宁戚身无分文，冷言恶语，敲碗击钵，宁戚实在住不下去，收拾行囊准备离去。表姐见他执意要去，一边抹眼泪，一边把些破旧的衣服并几个粗数硬饼塞进了宁戚行囊之中。表姐夫自内宫出差回来，知宁戚要走，拉过宁戚行囊道：
1: 表弟要走，我替你收拾行囊。
0: 一边去一边去抖行囊，表姐实在看不下去，大声斥道：行囊我已代替收拾了，休要操心了。一边说一边拽过行囊还给宁戚。宁戚背了行囊，凄凄惨惨上了路。出城前行不到十里，有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正要呼船夫渡河，表姐夫率领三个大汉骑马追了过来。
1: 站住，你给我站住。
0: 宁戚不得不站了下来，表姐夫并三个大汉滚鞍下马，将宁戚围在河心。表姐夫率先指责道：
1: 你这贼人，我好酒好食待你，你何故偷我家金甲？
0: 宁戚便道：
1: 谁偷你的金甲了？你不要满口胡说。
0: 表姐夫抬手给宁戚一个耳光：
1: 你敢骂我，打死你这个贱人坯子。
0: 说着又是一拳。宁戚欲待还手，三个大汉一哄而上，对着他拳打脚踢。有道是好汉难抵四拳，眨眼之间他被打得头破血流。
1: 表姐夫怕打出人命来，喝令住手，把宁戚的行囊抢在手中，兜底一清，破衣旧帽、粗鼠饼子并简书撒了一地。
0: 宁戚大声问道：
1: 可有你的金甲？
0: 表姐夫挥拳说道：
1: 你再乱嚷，看我不揍扁你。
0: 说毕翻身上马，带着三个大汉绝尘而去。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宁戚遭此侮辱毒打，欲哭无泪，雷胸顿足，扬手大叫道：
1: 苍天哪，你既生宁戚，又何故如此相待？我还是死了吧。
0: 言罢一步步射向大河之中。也是他命不该绝，以身负药囊的中年汉子自东向西而来，见了地上的竹简，忙弯腰拾了起来，匆匆一览，开篇写道：牧民第一，国宋四维四顺七经六亲五法。此书乃管仲所著，能读此书之人志不会浅矣，自己不能见死不救。想到这里，转目向河中看去，水已淹至宁戚胸口，那人顿足扬简，大呼道：
1: 涉河之人，听我秦越人一言，在此不迟矣。
0: 宁戚闻声止步，回首望着岸上：
1: 我死意已决，先生不必劝我。
0: 说罢又向前射了两步，水已淹到脖子。秦越人击简说道：
1: 人生在世不容易，爹娘养成如今之身也不容易，就如所读之简来看，你是个有大志向的人，缘何如此的不惜性命，枉自倒水轻生呢？
0: 宁戚不再往前走了，但无上岸之意。秦越人前行数步，立在岸边，循循善诱道：
1: 请问足下，是因情而死，还是因辱而亡啊？若是因情，世上好女人多的是；若是因辱而亡，足下受到的侮辱还能大于当年的周文王吗？小伙子，轻生不得，还是我那句老话，就足下所读之简看，你是有大志向、大抱负、大理想之人。对了，说到书简，足下可曾知道，足下所读简书乃何人所作？是齐国宰相管仲所作。他当年不得志时，干啥啥不成，还曾一度做过囚犯。你去投他，你一定会得到他的重用。不，不止他，齐桓公也是一个大贤之人，求贤若渴。你何不去投奔他君臣二人，干一番大事业，留名青史，也不枉到这人世上走一遭啊。
0: 这话终于打动宁戚，他爬上岸来，对着秦越人倒身便拜，口称：
1: 为人宁戚，拜谢恩公再造之恩，敢问恩公莫不是人称神医扁鹊的那个秦越人？
0: 秦越人笑道：“
1: 扁鹊是真神医，乃世人妙传也。”
0: 说罢转身便走。宁弃朝着秦越人背影大声叫道：“
1: 恩公既救宁弃一命，何故临行吝啬一言呢？”
0: 秦越人驻足回首：“
1: 贤士想听什么？”“
0: 前程。”“
1: 贤士这次赴齐，前程似锦，得官如同十戒，但贤士终身应记一个水字。”
0: 言罢飘然而去。宁弃换了一身干衣服，将湿衣服拧干，塞到行囊之中，径奔齐国而去。明明是想讨个官做，又羞于开口，更不知如何向管仲开口。越走步子越沉，行至山下再也走不动了，便找了一个牧牛的差事。这一牧便是一年，想不到今日巧遇管仲。宁弃怀揣着管仲荐书在山中牧牛。第三日午后，远远有大队兵车自临淄方向开来。宁弃看清是齐桓公的大军，便将牛群喝下山腰，沿着车道而牧。他依旧头戴破笠，身穿粗布短衣，赤踝双足，立于道旁，全部围蔽。待齐桓公所乘之车走来，便用鞭杆敲击牛角，放声高歌。树雕欲驱之，桓公见宁弃相貌不凡，摇手指之：“
1: 听其歌后再说。南山灿，白石烂，中有鲤鱼长半尺，生不逢尧与舜善，短褐单衣才至干，从昏犯牛至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淡。”
0: 齐桓公越听心中越不是滋味，对树雕说道：“
1: 这野人出口狂言，抨击时政，你速去把他拘来，寡人要亲自审问。”
0: 树雕得命，带了两个武士疾步来到宁弃面前，疾首问道：“
3: 大胆野夫，国君驾前，竟敢口出反戈，左右与我拿下！”
0: 二武士一并上前，扭住宁弃胳膊，压到了齐桓公车前。齐桓公示意二武士松手，而后斥道：“
1: 你以牧牛之人，何以敢讥讽时政？”
0: 宁弃道：“
1: 小人侯养，歌以驱皮，何敢讥讽时政？”
0: 齐桓公道：“
1: 当今天子在上，寡人率诸侯宾服于天下，百姓乐业，草木沾春，顺日尧天，也不过如此。你谓不逢尧舜，又曰长夜不淡，不是讽刺又是什么？”
0: 宁弃道：“
1: 臣虽村夫，不睹先王之政，然曾闻尧舜之事，十日一风，五日一雨，百姓耕田而食，凿井而饮，所谓不时不知，舜帝之责是也。今之纪纲不振，教化不行之事，而曰舜日尧天，诚小人所不解也。且又闻尧舜之事，正百官而诸侯服，去四凶而天下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今明公一举而宋被会，再举而鲁结盟，用兵不息，民劳财弊，而曰百姓乐业，草木沾春，又小人所谓节也。小人又闻尧弃其子丹朱，而让天下于舜，舜又避于南河，百姓屈而奉之，不得以及地位。今君杀兄得国，假天子以令诸侯，小人为之汗颜矣。
0: 齐桓公听了宁弃之言，怒发冲冠，转脸对王子成父说道：“
1: 匹夫满嘴喷粪，就地斩了。”
0: 王子成父伸手揪过宁弃，交与武士捆绑，按跪于地。他枪啷一声拔剑在手，对宁弃喝道：“
1: 灾祸无门，庸人自招。你死之后，莫要怨天尤人，要怨就怨你自己。你下辈子托生时，最好带个牛龙嘴，免得出言招祸。”
0: 说毕，挥剑做砍人状。王子成父所以这么一做，非要把宁弃吓得屁滚尿流，叩头求饶不可。他错了，宁弃面对死亡毫无惧色，反而仰天长叹道：“
1: 劫杀龙鹏，咒杀比干，今宁弃与之为三矣。”
0: 王子成父一脚将宁弃踢翻，骂道：“
1: 匹夫死在眼前，尚且张狂，你有何能，竟敢自诩龙鹏第三？”
0: 骂罢挥剑欲砍， 是时公孙喜捧亦在齐桓公车侧，忙呼道：“
1: 慢！”
0: 王子成父抽肩回道：“
1: 大司行，这是什么意思？”
0: 公孙喜捧道：“
1: 将军且慢行行，我有话要对主公说。”
0: 说毕把脸转向齐桓公道：“
1: 臣察此人正义凛然，临死不惧，非一般匹夫可比。主公一向惜才理事，臣请主公法外开恩，免其一死。”
0: 经席鹏这么一劝，齐桓公怒气顿解，对席鹏说道：“
1: 轻言甚是，寡人以轻之言舍他不死。”
0: 席鹏谢过齐桓公，亲解宁气之父，劝道：“
1: 主公叫你不死，你可快快上前谢恩。”
0: 宁气随席鹏来到车前，抱拳一拱说：“
1: 野夫谢主公不杀之恩。”
0: 齐桓公阴呼大笑道：“
1: 寡人聊以世子，子成家事，吾谢也。”
0: 宁气自怀中取出一剪，双手捧过头顶，跪成齐桓公道：“
1: 宰相有剪，臣请主公阅之。”
0: 树雕接剪递与齐桓公，桓公斩而阅之。齐桓公读罢管仲谏书，又是后悔又是庆幸，亲自下车扶起宁戚，称道：“
1: 贤士既有重负谏书，何不早些呈与寡人呢？”
0: 宁戚道：“
1: 臣闻古人言，贤君择人为左，贤臣亦择主而辅。君如恶直好愚，以怒色加臣，臣宁死，必不出相国之书矣。”
0: 齐桓公大喜，鼓掌赞道：“
1: 卿真乃直臣也，寡人得卿圣德实诚啊，卿请于后车承旨。”
0: 是晚休军，桓公命举火，所衣冠甚急，树雕问道：“
3: 主公夜所衣冠，未封宁气乎？”
0: 齐桓公道：“
1: 然。”
0: 树雕又道：“此地距魏国不远，主公何不遣人去魏国访察宁气品行，知其果贤，奉之未为晚矣。”齐桓公道：“
1: 此人阔达之才，不拘小节，恐其在位或有细过，访得其过，加封他则不好看，放弃了又觉可惜呀。”
0: 树雕不敢再言，忙寻来衣冠交给齐桓公。齐桓公召集随军之文武大臣，就登烛之下拜宁戚为大夫，时与管仲同参国政。宁戚改换衣冠谢恩而去。齐桓公得了宁戚，心中高兴，行军速度也为之加快，不几日便抵达宋国。管仲先期已达，已与周天子使臣善灭、陈宣公、楚旧、曹庄公、舍孤的兵马汇合一处，等待齐桓公。当晚，齐桓公于大帐之中设宴招待善灭及陈曹二国君主，并商议征讨宋国之事。酒至半酣，齐桓公停商说道：“
1: 寡人不才，奉天子之命伐宋，集三国之众与天子之兵压于宋境，据敌人所报，宋国已出倾国之兵，不知倾国之兵连老少妇幼亦披甲之歌与我抗争，届时必有一场恶战。寡人请诸位谋一良策，一举破宋。”
0: 众人闻之，沉默不语。管仲一目宁戚，只见他神态安然，成竹在胸，便道：“
1: 宁大夫胸中莫非已有破城之策？”
0: 宁戚回道：“
1: 臣虽已有策，但与主公相左，不敢言也。”
0: 他二人的对话全被齐桓公听到，笑对宁戚说道：“
1: 寡人与诸位商议伐宋之事，为的是广集众议，不要顾及寡人，有什么话但讲无妨。”
0: 宁戚这才言道：“
1: 以愚臣之见，明公奉天子之命，纠合诸侯，以威胜之，不如以德胜之。”
0: 齐桓公道：“
1: 讲下去，讲下去。”
0: 宁戚道：“
1: 威者兵也，制服敌人不能无兵；德者信也，义也。兵胜不如义胜。以臣愚见，明公明日先不忙进兵，臣不才，愿只身前往宋都睢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宋军欲说与明公结盟，不知明公意下如何？”
0: 齐桓公闻言大悦。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

0: 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

0: 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华侨华人表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暑假消费热力足，电影加小票根大能量。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引发亿万中华儿女的强烈共鸣，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众多海外华侨华人在收听收看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之后也有很多感想。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一起来听听他的感想。
6: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呀，真是备受鼓舞，倍感振奋。105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亿万人民摆脱贫困，国家实力节节攀升。如今高铁飞驰，航天也在不断突破，民生福祉更是在持续改善。我们虽然身在海外，但腰杆更硬了，底气也更足了。走到哪里， 都能感受到祖国强大带来的尊严与自豪，由衷为党的成就点赞，也热切期盼祖国在新征程上续写更多辉煌篇章。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阿联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陈志祥，一起来听听他的声音。
7: 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激励广大党员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并鼓舞海内外中华儿女凝心聚力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创造更多奇迹。
0: 下面我们来连线塔吉克斯坦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韩东启，一起来听听他的感受。
8: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必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为国际合作注入更强动力，为全人类的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9: 庆阳市地处甘肃省最东端，借助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当地把山间的风光绿电转化为数字算力，走出一条算电共生的创新之路。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系列报道，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革命老区甘肃庆阳。
10: 庆阳是我国传统的能源基地，我现在呢就是在长庆油田的庆城联合站，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旁边啊，各种的罐体管线是密密麻麻，巡检就变成了日常的主要工作之一。但是在之前啊，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白天黑夜，都需要人工来走完全部的路线。但是现在啊，站里来了一个新的工友。
11: 每天固定时段，这种具身智能巡检机器狗就从充电屋稳步走出，踏台阶穿管线，开启自助巡检。高清摄像头、热成像仪、气体传感器，再加上 AI 算法反复打磨，他练就了一身硬本领。全天候无死角作业，巡检数据实时回传，发现隐患立刻报警，自动生成报告。
12: 机器狗啊，无人机，它同时配套的是智能巡检系统。这个我们现场的画面是实时回传的，我们后台建立一个模型算法，然后进行一个高效的处置一个流程。它根据这个模型算法的话，它就自动识别这块是否漏油、是否漏气。
11: 在庆阳，算力已进入千行百业，田间地头的智慧农业平台分析土壤气象数据，助力农户精准种植。低空经济赛道上，无人机自主测绘农林巡检。截至六月底，庆阳枢纽节点算力超过16.8万匹，智算占比超过99%。在东数西算产业园，高性能算力服务器指示灯来回闪烁，算力服务通过网络向国内各大城市输送。庆阳年均气温90摄氏度，这让数据中心全年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利用自然冷源散热。如果万匹算力满负荷运行，一年电费直接省下近1000万元。
10: 16.8万匹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秒可以运行16.8×10的19次方浮电运算，相当于啊有8000多万台的高性能电脑。像我这样在服务器机柜与庆阳历史之间穿梭的画面呢，要处理1000万级的资源，就是委托东部企业下单，利用庆阳算力生成。如果用一台高性能电脑需要好几个小时，依托庆阳算力短时间就可以完成。
11: 在应用本地的同时，庆阳算力更多服务东部企业。在产业园的另一角，这家科技企业的机房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他们不仅带来了国产先进的硬件设施，更提供了一站式的算力服务，将冰冷的硬件化作开发者手中趁手的工具和消费者可改可知的用户体验。目前已有600多户企业落户庆阳，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算力生态圈。
13: 我们选择落地庆阳呢，核心正是看中了当地的成熟的这种绿电加算力的发展模式。依托庆阳丰富的绿电供给，我们的服务器的日常运营成本呢，能将近约30%，这样我们的碳排放指标呢，也是表现优异。
11: 算力的底气来自稳定充沛的绿色电网， 庆阳的巧思在于让风机光伏与服务器共舞。这几天庆阳德尚33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正在设备安装调试，预计今年9月竣工投运，建成后将成为保障东数西算产业园区的关键性支撑电网工程。
14: 通过对风电、光伏和储能的灵活调用，摆脱昼夜天气对绿电供给的束缚，真正做到了用大西北的绿电点亮涌向全国的算力。
11: 15-5期间，庆阳定向布局500万千瓦新能源指标，构建源网合储一体化协同系统，不仅降低了成本，更守护了绿水青山。
15: 今年暑期档有近8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新片集中上映，影院的人气攀升，电影市场有哪些新热点和新亮点？多地在围绕电影家打造多元化的新体验，有哪些新的观察，激发哪些消费的新活力？今天请到了中影集团董事会艺术委员会主任傅若清和制片人应罗嘉来做客演播室，欢迎二位。首先来跟随记者镜头来感受一下夏日的光影热情。
16: 日前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京举行。国产影片方面，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收到来自过去的神秘电子信号，破译信号援救未来的故事。同时，今年暑期档喜剧类型影片丰富多元，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轻松喜剧《小气鬼》都希望用不同的故事逗乐观众。发布会还介绍了《八仙》《大唐妖探》《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影片，《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也集中亮相。在片单发布现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介绍了暑期特别策划《跟着电影过暑假》节目，并推介热门影片取景地和故事发生地，探访电影科技公司、动画工作室、特效企业，联合新媒体平台开展电影相关打卡征集等活动。时下电影市场持续升温，在江西抚州各大影院前来观影的市民络绎不绝，影院优化排片方案，并根据预售情况动态调整热门影片排片占比。此外，还推出惠民举措，针对高考考生、在校学生开通专属优惠通道，凭学生证、高考准考证即可享受影片特惠票价。据悉，近80部中外影片在暑期档陆续上映，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最新数据显示，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
15: 其实每年的暑期档大家都特别关注，因为观影的需求不一样了，导致是不是供给也不一样了。暑期档跟以往相比有什么新特点吗？
17: 那么暑期档它的特性决定了，一个是你刚才说到的孩子们放假了，二一个暑期档呢，它和任何一个档期比起来，它的时间和周期是长的。它从6月份一直到九月的初嘛，所以供给端的供应今年特别呈现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状态，像有大型的科幻类的影片，主旋律的新的影片，也有中小制作的影片，包括有应总他们的这个喜剧片等等。今年的这个供给呢，呈现出这样的多元化呢，我想和我们这几年来整个的这个电影行业的这个创作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今年拿出来的影片呢，可能会更对消费者的、对观众的胃口。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今年我们在暑期档呢也提供了大量的进口影片的这个供给，像系列的影片，这个《玩具总动员》啊，《小黄人》啊，以及包括斯皮尔伯格先生的这个影片，也都会在今年的暑期档上映。那么这样的一个供给和这样的一个市场宽度和市场的容量，使得供给就大大的加强了。另外呢，电影这个我们从创作的本身来讲，刚才说了有这么多的片子，那么在影院和放映端口呢，今年呢也会拿出大量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分线发行，因为这么多的影片来了，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些分线发行、点播式的发行、预约发行等等，采取更多元化的 使得这个我们现在观众的这个已经观众市场已经很细分的已经比较明显了。

0: 那么有一些观众是需求这样的影片那样的影片，而我们在同一个档期里头可能就会逐渐的去释放和分化这个市场，让市场呢能够更饱满更全面，这个我觉得都是今年暑期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当然今年暑期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就是世界杯，那么在影院观看赛事观看这个时事的这些包括像九团阅兵啊等等的这个巴黎奥运会啊，都是中影和这个总台联合推出的，也受到了大家非常这个热烈的响应，后因为在影院在那么大的屏幕上去观赏这些，但他从电影的角度好像不是，但是他从电影院的逻辑里头他延展了一个电影院，它不单单是一个电影的消费场所，它是一个群众人民群众的一个文化消费场所，让大家有更多的更习惯于来电影院进行文化消费，为未来的这个电影家的这个市场空间呢就拓展得更大。
1: 应总担任制片人的年会不能停二，为什么您会选择暑期档？暑期档到底对一个电影制作人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2: 年会不能停其实选择暑期档，年会不能停二哈，选择暑期档其实首先呢是因为我们的制作从创作到制作我们完成刚好最优先的这个临近的档期就是暑期档。然后呢其实有人会问，因为年会不能停我们这个年会这两个字儿，其实一般都会出现在这个跨年啊春节啊，因为年底的时候
1: 也许在春节档可能更合适，
2: 对对，也会有大家会有这样的声音。但是呢其实首先我觉得年会不能停是一个当下性的喜剧，其实我们创作者制作者我们在做这个当下性的影片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跟时间赛跑，因为我们希望说能把当下的观众的对这个时代的一些认知情绪能够更及时的呈现出来。那么尤其是这个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快，观众的这种他们的审美他们的情绪不断的在快速的这个发展迭代，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暑期是我们最临近的，我们应该尽快的把我们这个当下性的喜剧让大家尽快的尽早的能够笑起来。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从创作角度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本身影片也在表达的是说对一些人云亦云的已有的一些规则我们去提出了我们的疑问，比如说年会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年底呢？其实从企业办年会它的目标本身是说鼓舞人心的角度，然后让企业更好的往前发展，而年会如果开在了暑期就像我们暑期档这个在提振人心是一样的，其实对于企业来说会有更大的帮助，因为你的下半年的业绩还在前边，所以我们就觉得说为什么不叛逆一下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鼓舞人心提振士气的这么一个影片这么一种精神更早的搬到这个年终的这个过程中来，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个暑期档的一个诉求。
1: 傅总，我们刚才说了暑期档，其实我们如果跳脱暑期档看整个电影行业，我们发现最近几年有个新现象，就是国产影片的市场占比和票房越来越高了。您觉得国产电影占领票房的成为整个市场的主力军靠的是什么？核心支撑力和竞争力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从几个层面哈，第一个层面当然肯定是创作，这几年呢我们的主创我们的导演编剧呢推出了很多的大量的这个能够鼓舞人心和观众能够对标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你的需求和你的供给能对标的这样的故事和人物。第二一个呢我觉得也是中国电影整个创作就工业的提升以后的创作它的饱满，那么多元化是一层面，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能够更多的汲取我们身边的人和故事，它更多的去更平民化，更多的去适合观众的理解和感受，观众的感受然后和观众产生共鸣。你像最近很火的阿莫的这个情书，就是它完全是一种情感的触达，它虽然是一个小制作，它市场给他的回馈和观众给他的回馈就很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层面讲呢，就是经过这些年的我们的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然后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我们对自己中华民族自身的这种东西它更多的有这种 亲和和这个感召力。
1: 嗯，
0: 另外呢，中国这个电影工业这个经过了近十年的这个再一次的这个发展和提升啊，我们现在电影工业整体是处于了一个世界的领先水平。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制作能力，我们的放映能力，乃至我们现在在全世界这个推出的这个高格式电影 Cinity 等等的这些，它都是让观众有更好的沉浸于影片的这样的一个观赏能力。
1: 嗯，
0: 画面更清晰更绚烂，然后声音更沉浸，那他到影院的这种享受就会是更好的。
1: 傅总刚刚从宏观的角度给我们讲了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应总在你的实践当中，因为你是参与一线实践的制片人，在一线实践当中，你觉得在实践当中我们中国电影和过去相比哪些方面有特别重大的提升，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2: 嗯，我觉得首先从剧作这个角度，就是我们一剧之本，在剧本的角度，我觉得其实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就不单单是要把这个剧本这个故事啊，做好看了，做完整了。其实创作者越来越多的在探讨与观众之间的连接，希望我们的答案是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我们的观众是完全接收到的。所以我们的创作者现在非常珍视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我们也要有作者表达，但这个作者表达的前提是以市场为核心，以观众为首要目的，不然你这个表达是没有受众的，是无效的。就这个是我觉得在内容端。那在制作端呢，其实现在的我们的这个制作，尤其是视觉制作，这些都做得非常，技术已经非常的精进了。那像我们年会不能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喜剧电影，但是大量的用到了视效。但我们的视效不是为了让观众看到这儿有视效镜头，我们的视效是要让观众感受不到视效的存在，尽量的把影片的真实感然后影片的氛围感做起来。就这是我觉得中国电影在制作技术这一块往前发展的时候走到了这个下一步的环节。那最后在我们的创作流程里面，其实我们越来越多的影片开始重视其实是在拍摄之前的叫预筹备，就是提前的做一些这个镜头管理啊，然后预演，然后是为了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更高效把钱用在刀刃上。
1: 其实我们普通的观众呢，不光关注电影行业和电影本身，电影之外的热度也在持续升温，很多地方的影院商圈也在增加多元化的体验，拓展消费场景方面也在下功夫，电影家串联起了很多新业态。其实傅总，电影家可加的内容很多，最近一段时间电影家文旅非常的火爆，您觉得电影还能加出哪些新的业态？
0: 我觉得电影家这个概念去年从这个电影行业包括总台我们发起的这个哈，我觉得呢，它其实是整个电影在中国走到这个时刻的一个必然的一个产物。那么它加旅游，其实我们还说加美食加等等，那其实从宏观的角度上讲，我觉得就是电影从传统我们的电影票房经济走向了电影消费经济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消费就千姿百态了，那么你可以跟文旅结合，包括刚才展示出来的那种给它变形衍生，从 VR 到玩具到手游等等等等，其实都是可以的。那么现在呢，比较突出的呢，是因为电影特别是一个相对成功的一个电影，它的 IP 能够延展出来的东西，那么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去年南京照相馆拍摄完了以后，我们整个的拍摄景地的旅游没有想到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这个热闹的一个打卡地，当然还有这个那个唐探啊等等那些建的城。那么这些旅游其实我觉得它可以派生出来的东西很多很多，因为旅游带动的就是美食啊这个等等一系列嘛，加之这个我觉得政策和政府对这块的权力的推动和支持，政策层面的支持，那么使得这个电影消费经济的成为了一个很这个红火火的这么一个市场状态。所以我觉得未来可以加 N 加无数， 对，
1: 嗯，刚刚副总给我们讲了电影可以加很多，其实我知道在我们实践当中电影加什么可能是在策划这个阶段，在电影拍摄之前就已经想好了，可能我们现在电影院的收入只是我们整个拍摄当中的一部分了，您怎么看待这种收入的多元化？英总，
2: 嗯，我觉得这个收入的多元化其实对电影的长期发展啊，其实它是一个必须，就是叫必选项吧，我们是必须要去面对的。然后呢，我们特别高兴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优质内容强变现，票房本身对于一个电影来说它是有一定的空间局限性的，其实一个电影的价值并没有在就是这个院线的阶段内它一定能够释放到最大化，但是电影家他其实把一个电影的优质内容他不断地在进行传播，所以我们去看待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很希望说能够呈现出一个就是有多元的变现渠道，那这些渠道的话就能够让我们的内容，尤其像我们系列电影的内容，能够不断地跟观众产生就是互相的碰触跟影响。那另外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当下的一个观察，其实现在的观众很希望说很喜欢跟优质内容之间进行互动，就是我们电影本身是一个观众是一个我观看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大家喜爱它以后大家是忍不住，就是你哪怕是说跟周边的人去推销也是一种互动，大家忍不住希望跟他更多的这种优质内容的元素进行碰触，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旅游这个优质内电影的这个打卡地就出现了，美食就出现，它在唤起人们看电影时候的这种美妙，这些是我们很欣喜的。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事儿。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0: 期，国台办发言人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系统地阐述了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七个更好的具体内涵，引发了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七个更好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具体内容都有什么？又将如何影响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福州福建行政学院闽台研究院的教授严兴女士，北京社科院台研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和平统一之后，台湾有七个更好，都有哪七个更好？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2025年10月25日，在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上提出，和平统一之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会有七个方面更好。此后，国台办发言人陆续对七个更好进行详细解读，从经济发展到能源保障，从基础设施到安全环境，从对外交往到民生福祉，再到精神文化生活，每一项更好都直指台湾民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七个更好呢，是在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的活动上提出的。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提出这样的理念？背后有哪些深意？而和当前的两岸关系有什么样的关联？
1: 谈到七个更好的一个论述，大家知道是在去年10月25号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的大会上正式的提出来的。从历史的一个角度来讲，当时台湾光复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正式的实现了台湾回归中国，当然也通过举办台湾光复的典礼以及重新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从事实上也确实收回了这个台湾。所以说，不管从法理上还是从事实上，都已经确立了台湾回到了祖国母亲的一个怀抱。所以说，在80年后的10月25号来纪念这个台湾光复80周年的这样一个重要节点，又重新提相关的这个重要的论述，并且是就未来和平统一之后台湾的七个更好，展望未来两岸统一对台湾同胞的利好，我想这是对历史上的台湾光复回归的荣光一种有力的呼应。那么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于当前两岸关系的现实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大家知道，自从赖清德上台之后，由于其顽固地推行台独分裂的路线，导致两岸兵凶战危。台湾从整体发展的一个角度来说，由于两岸关系不稳，战争的风险始终高企，所以说被很多外媒称之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所以严重的影响到了台湾未来的发展的前景，台湾民众非常的一个担心。而从台湾当前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状况而言，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等等所谓的七缺八缺此起彼伏的一个出现，所以说也引发了台湾民众对现在民进党当局执政之下对于它的能源安全、对于它的经济发展等一系列民生社会福祉问题的强烈的一种担忧。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党中央提出和平统一之后台湾有七个更好，从能源基础建设、精神文化、对外交往等七个层面阐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我想这也是直击当前两岸形势一个痛点，也直击台湾民众所关切的一个重点。所以说这对于两岸关系形势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我们注意到国台办的发言人呢是分多次的逐一的对七个更好进行了解读，那么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的阐述您如何来观察，严女士？
2: 这种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解读节奏，不是简单的宣传安排，而是立足两岸舆论环境、台湾社会民情现状、对台工作规律做出的精准布局，背后有着非常务实、深远的战略考量。首先，这种节奏是尊重台湾民众认知规律、消解舆论隔阂的温情沟通方式。七个更好描绘的是两岸和平统一后民生安全、对外发展、文化传承的全方位美好图景。对于台湾民众而言，这是一套全新系统的统一红利体系，分期逐次解读，每次聚焦一个核心主题，从大家最关心的民生就业、安全稳定，到看得见的基建联通、市场机遇，再到深层次的文化尊严，尤其

0: 专门解读民生福祉，回应台湾民众生活成本高、就业内卷问题，解读基建与市场机遇，破解台湾产业发展受限、市场狭小的短板。七个更好不是抽象的政治宣言，而是可落地、可感知的民生答卷。分阶段解读的过程，也是同步展示两岸融合成果、兑现政策承诺的过程，让越来越多台湾民众认清台独危害，看清统一大势，让两岸同胞共同向往、共同奔赴统一的美好未来。
1: 那接下来请赖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七个更好提出之后在岛内引发了哪些反响。我们注意到现在岛内的民意呢是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的，那么这些变化和目前大陆的相关政策是否有关系？
2: 2025年10月25号，大陆正式提出两岸和平统一以后七个更好，这个主张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然也引起了舆论高度的关注。所以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否定，二方面轻描淡写的想尽快的把七个会更好抛在一边，但是它事实上已经产生了一些作用，台湾的民意也起了很多的作用。我们也看到台湾的民意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主要有好几个因素：俄乌战争给台湾的启示，台湾深刻的认识到战争对台湾非常的不理想，而且60%以上的台湾的民众认为美国不会协防台湾，他们所谓的保卫台湾只是一句谎言，只是一句没有意义的话。因此台湾的民众产生了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有60%的民众认为应该主动的去对话来争取和平，那54%，接近55%的民众他更主张认为交流沟通，两岸的交流沟通胜于军备的竞赛，胜于对抗。所以台湾普遍的民众都反对台独挑起两岸关系的紧张，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两岸之间确实产生微妙的变化。
1: 那么这七个更好能为台湾民众具体的解决哪些实际的问题呢？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七个更好涵盖经济、能源、基建、安全、对外交往、民生、文化七个方面。经济上，依托大陆14亿人口超大市场，台湾经济将焕发新活力。能源上，大陆丰富的能源资源可稳定供应台湾，破解缺电困局。基建上，大陆强大的建设能力可助力台湾实现环岛、高铁、跨海通道等梦想。安全上，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消除。对外交往上，台湾同胞可共享祖国外交资源。民生上，财政税收尽可用于改善民生、充实年金、健保。文化上，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伟大祖国的尊严和荣耀。
1: 这七个更好呢，的确是非常丰富，和台湾民众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您怎么来看这七个更好可能会给台湾民众带来什么？
4: 台湾民众最为关注的七个利好，其实它是从三个层面关心这跟他自己生活的一个关系。第一个层面就是安全，第二个层面是发展，第三个层面是民生福祉。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其实对台湾每一个普通民众的生活都密切相关。从安全的一个层次上来讲，七个更好直接讲到了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会更加有安全保障。我想安全的问题是所有一切发展问题的前提，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一个发展环境，台湾经济它没有办法得到繁荣稳定，台湾社会不可能和谐稳定。所以说安全的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当前正是因为赖清德当局顽固的谋独挑衅，导致两岸关系兵凶战危，严重的影响到了台湾一系列的发展。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真正的实现和平统一，对台湾来说就能够提供切实的安全保障。那么第二个层次当然就是回应跟台湾民众福祉利益最相关的，就是经济层面的一个发展。因为台湾每个人他还关心自己的钱包到底有没有钱，关心自己的经济生活有没有改善。如果说台湾依靠祖国大陆这么庞大的一个内需的市场，以及这么完整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经济发展产业的一个体系，那么它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应该说是会越来越好。尤其是现在如果说两岸在有关的领域实现更进一步的具优势互补，那对于台湾来说是更加插上了起飞的这个翅膀，所以说更加有利于改善台湾经济的一个发展，让台湾的经济繁荣稳定更加得到保障。第三大问题

0: 当然就直接经济发展之后经济利益的分配的问题，就是民生福祉保障的一个问题。当前台湾社会它的贫富分化比较严重，台湾的年轻人他面对的高房价、高失业率、通货膨胀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问题，也严重的影响到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一个观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展望统一之后给台湾社会在民生福祉方面带来的一系列的好处，我想这也有助于增进台湾同胞对和平统一的这样一种理解，也增进台湾同胞对和平统一的向往。
1: 我们睡觉七个更好当中呢，特别提及了能源资源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多年以来呢，台湾缺水缺电，而且基础设施老化，如果统一之后这些方面是不是都能够很快的得到改善？严女士，
2: 统一之后台湾长期的缺电缺水基础设施老化这些民生顽疾呀，能够得到快速缓解，系统性根治。这背后有三重坚实的现实支撑。首先呢，是一体化的资源调配能力。台湾的淡水油气资源自给率偏低，电力供应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加之呢地域封闭，缺少外部调剂渠道，加上水库淤积、管网老旧这些问题，每逢枯水期或者极端天气，停水停电问题频发。实现统一后呢，依托电网、油气主干管网和跨流域调水体系，通过跨海互联互通通道，可以实现资源跨区域应急补给和常态化的保障，从根源上解决资源供应不稳定的问题。其次呢，是全链条的工程建设保障优势。长期以来呢，台湾基建改造推进缓慢，一方面呢是人力长期短缺，另一方面是岛内政党博弈、政治内耗，让老旧设施翻新工程建设屡屡搁置。大陆拥有完备的工业产业链，充足的建设团队和丰富的跨海基建、新能源、水利升级改造经验。统一之后，台湾基建建设将摆脱政治掣肘，基础设施、民生工程都能得到提升。最后呢，是科学有序的分层推进方案，相关建设呀，不搞急于求成、一步到位，而是坚持民生优先、循序渐进，短期聚焦群众最关切的刚需问题，快速缓解季节性缺水、夏季供电不足这些民生痛点，中期全面升级改造老旧电网、水库和排水管网，补齐基础设施短板，长期布局清洁能源、跨海峡互联互通重大工程，逐步实现全岛基础设施迭代升级。在具体建设规划上呀，重点聚焦四大领域。能源方面，重点推进跨海输电输气管道建设，引入大陆清洁电力和稳定气源，升级老旧电力设施，改造全域智能电网，稳定电价和供电安全。水利方面，推进全岛老旧水库清淤加固，灌溉渠网更新，升级澎湖、马祖排水淡化设施，搭建两岸水资源联动调配机制，构建多元供水体系，彻底解决季节性缺水问题。交通市政领域呢，重点推进环岛高铁、东西横向高速路网建设，补齐东部交通短板。两岸联通层面，稳步推进海峡快速通道建设，贯通京台高速、京台高铁全线，将高雄、基隆这些港口纳入全国港口集群，同步配套能源、水利互联互通管线，实现两岸资源高效互通，两岸共建共享的民生工程，依托大陆资源、技术和制度优势，逐项破解民生难题，能够让和平统一的红利真正惠及台湾千家万户。
1: 对于台湾的安全啊、对外关系啊、还有文化历史啊等等方面，是不是能够解决目前的很多痛点？
3: 在七个更好中啊，七个会更好里面，在安全这个部分是最能够说服台湾的。两岸更加的强大之后，我们对于日本、菲律宾侵犯我们的海岛的主权、经济海域以及对我渔民的非法的干扰，这些都可以被排除在外，因为日本就不再敢在钓鱼岛的海域欺负台湾的渔民，菲律宾也不敢在巴士海峡的南方欺负台湾的渔民，日本更不敢在冲之鸟礁附近，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去欺负台湾的渔民。至于文化这个部分，文化的认同其实就是身份的认同，那这个部分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就不会再混淆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那在这个情形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我们对文化

0: 华文化的认同，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那因此我们在两岸之间共同来复兴中华文化，然后以文化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我想这个字不在话下，所以这个部分的问题是比较好解决的。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3: 妈，我拿到了剑桥。
1: 你用心的。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4: 系统阐述和平统一后对台湾有七个更好，引发岛内巨大反响，被认为是递出橄榄枝，推动和平统一进程。七个更好有哪些具体意涵？对两岸关系发展有怎样的意义？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后台湾有七个更好。
5: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七个更好呢，是把抽象的愿景变成了台湾民众可以感知的民生红利。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台湾媒体报道认为，七个更好的提出不仅是对台湾同胞的郑重承诺，更是对国家统一前景的系统擘画。有评论指出，七个更好把抽象的统一愿景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民生红利，让台湾同胞能够清晰地看到统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从棋子到主人，从不确定到稳预期，统一后的台湾将彻底摆脱台独带来的战争阴影，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5: 那么七个更好是不是非常具象地回答了岛内民众非常关心的统一之后会给台湾带来什么这样的一个问题？
6: 是的，我们谈论七个更好它对于统一的一个意义，我个人认为这七个更好论述的一个提出，它等于说丰富和完善了我们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的相关的一个政策的论述、政策的内涵，它也给我们当前的统一工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之所以这么说，我们如果说从战略整个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统一问题，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统一已经势不可挡。因为祖国大陆经过这些年来的一个发展，我们的硬实力越来越强，所以说在当前的一种情况之下，统一台湾我们已经具备了非常强劲的硬实力，但是更多的一个工作就体现在就是我们的软实力这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的一个提升。也就是我们当前具备了能够随时统一台湾的一个硬实力之后，同时我们也应该在软实力方面更进一步的增加一些相关的工作。所以说七个更好是在这么大的一个背景之下提出来的，就是因为我们在不断增长的一个实力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也希望在统一的过程当中能够让和平统一对台湾民众更加有吸引力。我想七个更好就是回应了这个核心的问题，它是提升统一对台湾民众的吸引力、感召力，去争取台湾民众认同统一、接受统一。所以说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我想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七个更好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的意义、战略的意义。
5: 这七个更好呢，是台湾民众在统一之后可以真真切切感受得到、拿得到的好处。那么如何让岛内更多的民众知道这一点，去破除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这种台独的谎言？赖教授，
0: 我们都知道台独在台湾的现在失去了市场，那民进党的支持度虽然还有30几到40左右，但是很明显的在民进党内主张台独的人数也在减少中，只剩下一半。可是民进党为什么还是不断的在诉说台独呢？那是因为第一个，那是他的图腾，因为他不说台独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的政绩乏善可陈，更何况他认为美国也好，日本也好，欧洲有一些野心的国家，他们还是想打台独牌。但是另外大陆这边对台湾的工作，如果要把七个会更好这个部分里面要说清楚讲明白，那就必须要有具体政策的配套措施跟具体案例的一种陈述。 假设大陆举办世界足球杯，它的分会场就可以设在台湾，举办奥运或是举办很多的这种啊运动，国际的重大的运动赛事，那分会场就可以设在台湾等等之类的。那这样的一个诉说方式，那我想在未来可能可以获得更多的说服力。那当然包括供电啊，包括经济发展啊，包括啊这个观光旅游啦、等等的很多的方面，还有包括基础建设这个部分，可以有具体更具体的，包括都市更新、城市规划、台湾的整体的经济园区，还有美丽台湾的整体的轮廓，都可以把它图像画得更明白，那让台湾的民众知道说，哦，两岸统一以后基础建设做到哪个程度，我们的生活空间、我们的居住社区、我们的学校会是长什么样子。我想这些都是可以做具体的说明、具体的安排跟具体的图像演示，这些都是有助于两岸之间的交流，更让两岸之间最后的完成和平统一，那么更有说服力。
5: 那么从长远来看，七个更好的提出对于我们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丰富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现实的层面，都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
6: 没错，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七个利好，这一系列论述它是兼具理论和实践的价值。从理论的意义上来讲，那么七个更好论述的一个提出，可以说在过去原则的一个基础之上，进一步的细化了和平统一之后对台湾的一系列的一个相关的安排的一些内容，这更加有利于台湾民众去了解认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对台工作的基本的一个方针。它直击当前两岸关系的这样一个痛点，也直击当前台湾民生关切的一些痛点。所以说这一系列的直接跟现实挂钩的一些论述，它对于指导我们当前的一个对台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我个人的一个理解，我认为对台湾同胞的一个吸引力和一个影响力可能体现在这两个重大的一个方面。第一个，它可以帮助台湾民众卸下对统一的心防，卸下包袱，我想这是第一点最关键的一个意义。因为过去由于岛内一些台独分子的一些误导，以及两岸确实存在一系列的一些差异，导致台湾民众对统一，尤其对和平统一之后的台湾发展它的愿景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说目前我们端出这七个更好的论述之后，台湾民众就有助于消除他们对和平统一的一种误解，也有助于进一步的增强他们对和平统一的一种接受度。我想这第一层重大的意义，首先卸掉心防，真正的去重新认识统一之后两岸的关系的前景，台湾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景，这点非常的关键。那么第二个，当然有助于进一步的增加他们对和平统一的认同，因为你卸下心防以后，其实更进一层就是要增加他们的一个认同。因为目前台湾方面它的一个发展确实也面临到一系列的一个瓶颈，那么七个更好的一个论述，它针对台湾现在面临的能源问题、基础建设设施老旧的问题、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问题、对外交往受限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它给出了答案，给出了清晰的一个规划。所以说这些明确的论述逐渐的在岛内传播之后，那么台湾民众他就会更加认识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所以说只有认识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之后，台湾民众才会更加的坚定的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所以说这对于当前的两岸关系来说，对于稳住当前台海的形势，进一步的去争取台湾民众、台湾社会对和平统一的认同，具有非常关键的现实意义。
7: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0: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

0: 持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些年，中国大众对文创产品的接受度不断提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一起走进的是北京朝阳公园举行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去探访传统文化与潮玩创意如何碰撞出新活力。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画、一言一语地讲给你听。稍后随辽宁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短短数年，贵州抹茶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产销量中国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质量抹茶市场的1/4。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跟京剧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些年，中国大众对文创产品的接受度不断提高，文博纪念品、非遗手作、国潮好物、旅游纪念品、创意家居等品类日渐丰富，文创消费彻底走入了寻常生活，既给人们带来很多乐趣和纪念意义，也带动了文创关联场景的知名度。 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朝阳公园举行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即潮玩游园会。此次活动聚集中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和潮玩品牌，为游客提供了一场文化创意商品的丰富体验。那么，传统文化与潮玩创意如何碰撞出新活力？
3: 在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全国各地的优质机构、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46家国内顶级的文博机构，带来文博文创、国潮非遗、数字科技等一站式体验。游客们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驻足挑选、拍照打卡。大家说，
4: 就是每一个地方呢都非常有特色，大国之美，自己怎么着都喜欢。
5: 特色的文创啊，跟之前的一些有文化交流，跟现在所流行的东西相结合，就觉得这个创意点非常好。
3: 在国家博物馆展位，网络爆火的闹鹅金钗冰箱贴引得现场游客排起了长龙。这款冰箱贴以李靖殉墓出土文物为原型设计，造型十分灵动精致。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
6: 它是4种用途，可以当做一个传统的冰箱贴，在这个里面呢配了一个发卡的卡饰，可以实现现实的佩戴的。这个闹鹅是可以单独摘下来的，变成一个小的胸针，包装盒上有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以后呢会形成虚拟的佩戴的一个场景。我们为了实现这种金花的灵动，这种弹簧呢完全要用手工去做，目前的产量大概一天是2000件。
3: 北京礼物以6大主题展区展出了200多款精选文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说，
7: 既有这种非遗老字号的，也有我们这种国潮的翠品，种类非常的齐全。在这几天呢，有我们的京剧名家的签售、戏曲的换装的体验、深山绣娘的这种才艺的展示，还有盘扣的体验制作等等，让观众啊从一个简单的购买者也变成参与者。
3: 首都博物馆展位充满异域风情，依托近期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推出了系列主题文创。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吴明说，
8: 这里面有几个比较主要的，像玉米、黄金、美洲豹，那我们这里面可能就跟这有关的这个文创产品就会有。那美洲其实还有一种动物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就是羊驼。推出的羊驼的这个玩偶呢，是由秘鲁的羊驼毛做的。目前啊，为这个美洲展将要推出的文创产品就将近有1000种。
3: 本次活动作为首个国家级盛会，从策划到落地都凸显着创新理念。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尹元说，
9: 一个呢是新产品新设计，这次汇聚的文博文创一共有1000余种，很多都是新品首发和限定首发的。第二个呢，新场景新体验，我们是在公园里面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场景，所以给大家带来是一种全新的体验。第三个呢，新业态新消费，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文创的产品，提升大家的消费体验。最后一个呢，就是新品牌新传播，想要整个文博文创呢走出一条品牌化的路，把国家级的平台呢打造成一个更好的新品发布和传播的平台。
3: 首届国家级文创盛会落地北京，北京的文创发展优势为产业壮大提供了坚实土壤。以首都博物馆为例，依托一馆六址的格局，推出了差异化的精锐文创产品。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吴明说，
8: 去年我们大概一共推出了有2000来种文创产品，本馆主要是以北京历史文化为主，东馆是以大运河文化为主，像老舍馆它有独特的北京京味文化，智化寺明代的古建筑，还有京音乐白塔寺这个元代的建筑，所以它各有特点，都有自己的 IP 的优势。文创是文化传播的载体。
3: 在最近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首都博物馆探索文创加科技的创新模式，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让文化活起来。吴明说，
8: 结合我们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喜欢的这样一些剧情类的、探险类的、闯关类的活动，有一种是 AI 结合起来的剧情研学，我们叫解开美洲文明的3重密码。我们会准备几个道具，美洲豹、权杖、手环，就观众可以选任意一款。展厅里埋设了好多 NFC 的互动的芯片，观众通过芯片跟他的这个道具之间产生互动，可以闯关，既完成了任务，又了解了美洲文化。
3: 北京百年老字号品牌全聚德近年来跨界文创开发，2021年推出萌宝鸭 IP 形象，目前已开发10大系列70多款文创产品。去年全聚德再次创新，打造好鸭好鸭坊沉浸式互动场景，推出毛绒烤鸭产品好的鸭。全聚德集团餐饮顾问王小山说，
10: 在这个项目上，我们就做了一个场景，是用毛绒做的全聚德的一个鸭炉。我们是要跟客人互动的，比如说您看哪个鸭子挑着这只毛绒鸭子放进炉子里面去烤制一下，会拿我们的毛绒的片鸭刀片制，提供给我们的顾客更多的情绪价值。去年的福猫会期间，销售好的鸭这个单品就已经过了1000只。今年的春节呢，销售了应该是2000余件，销售金额也将近了30万。
3: 作为首都文旅融合标志性名片，创立15年的北京礼物品牌聚集了100余家优质企业，认证授权近1000件优质文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说，
11: 我们呢，一方面呢是加大政策的创新，同时呢，我们北京市文旅局呢也是积极的搭建文创市场的对接平台。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在资金上做一些鼓励的引导。我们是出台了北京市扩大文化和旅游新消费奖励资金，然后北京礼物呢也是积极的建立行业标准。我们现在已经制定了北京礼物旅游商品的团体标准，也制定了北京礼物商品门店的地方标准。
3: 文创产品多点开花，构建起北京蓬勃发展的文创生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说，
12: 2025年北京市规模以上的文化及相关企业的法人单位，它的收入是2.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3.8%。北京市的文化新业态企业实现营收是1.88万亿元，同比也增长了17.2%。北京市在整个的这个文化产业方面呢，其实还是有很强的这个竞争力的。2026天猫文创行业的趋势报告显示哈，位于北京的故宫啊、国博啊等等啊，他们的文创本身就是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3: 随着文创经济的发展，文创消费市场发生显著变化。北京工商大学旅游管理系博士副教授、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张运来表示，
13: 近3年北京市的文创消费市场呢，呈现出3个比较显著的变化。消费主体的年轻化，18岁到35岁群体是消费的核心力量。第二个显著变化是消费者更愿意为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买单。第三个变化是场景化的升级，沉浸式的体验、IP 主题消费等增长比较迅速。
3: 对于推动文创经济进一步提质升级，张运来提出多维度的发展建议。
13: 第一是文化资源的深度 IP 化，不少文创产品缺少从文物到故事再到体验的完整转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个突破呢，是搭建科技加文创的应用开放平台。第三个建议是建立青年文创小店的护航计划。第四个，完善文创产品标准和版权保护体系。还可以考虑加强文创 IP 的国际化表达与海外传播。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画、一言一语地讲给你听。稍后随辽宁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画、一言一语地讲给你听。稍后随烟台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
14: 今天作为插画师的我，给大家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盛世云洗浴。南方的朋友们都坐好了啊，带你们了解一下东北的洗浴文化。这是一场贵族之旅，以沈阳某洗浴中心为案例，因为本人没有涉及过南滨部分。
15: 这段带着热乎气儿的东北腔，来自沈阳姑娘林连志的网络社交平台。几年前，她一边用插画还原澡堂子的角角落落， 一边用地道的东北话给画面配上讲解，把东北洗浴讲成了爆款，一周涨粉几十万。从那时起，他便开始把东北的日常一帧一帧画成了故事。
14: 东北人很多人都是天生可能就有一些幽默的基因在吧，这可能是我们自然流露的，大家好像都挺喜欢我用这种比较地道的东北话去讲这个东北故事，所以说后来就一直去画一些跟东北有关的这些文化也好，风土人情也好，这些视频。
16: 今天咱们来一个全身东北叫法之挺子辈。第一步，高马尾砸得太靠上太紧了，这个叫雷挺。第二步，当你馒头就大米饭的时候，这叫野挺。当你吃雷碧大冰块，直接一口放嘴。
15: 他的插画不挑宏大主题，而是盯着东北人自己都未必留意的犄角旮旯下笔，刷到东北取暖，从老派大火炕一路砍到暖气片、地暖、电褥子，热乎劲儿一层层往上涨。翻到东北小孩的周末，恍惚间像是回到了小学，挖着西瓜，守着电视，过一个啥也不干的午后。
14: 吃穿住行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冬天吃什么， 我们的这边暖气和地热是什么样的，我们喜欢的碳水是什么，我们南北方的这个语言上面也是差异化也比较大，所以感觉就值得分享的这些东西就有很多很多，一些小的细节，你生活里的一些感受，包括我们东北人怎么摘豆角弦儿啊，要细节到这种程度，要让他感觉到我在说他家里的事儿。我也想让南方的朋友们感受到我们东北的生活里的这种小小的小确幸。
16: 说带东北味的水果首当其冲就是这香瓜，当你跟你妈在夏天出去的时候，不管是服务区还是绿皮火车还是说露营的，只要闲暇时间，咱妈都能从兜里直接掏出个大香瓜，就给香瓜当零嘴吃。东北女人直接一个重拳出，
15: 还有东北站姿、数字读法、老辈小妙招，她把东北日常掰开了揉碎了，衣食住行样样不落下，每一幅画都像邻居家闺女趴在你家炕沿上拿根铅笔边画边捣鼓，你看咱这是不就这样，不拔高不煽情，全是日子本身的颜色。
14: 很多东西没办法直接用眼睛看到，但是我可以用画的形式去给它体现，我想让他们感受很真实的东北，包括我们的天气，我们的风土人情，还有哪怕你去一个小小的超市都能感觉到东北人的热情。
15: 这份真实像一扇任意门，外地的东北孩子推开门，看见的是姥姥家的炕头，妈妈做的豆角，忽然觉得家没那么远了。南方的朋友推开门，看见的是鞍山满树的南果梨，早市里现做的蜂蜜小面包，搓澡大姨的热情招呼，心里头忽然就种下了一颗想去东北看看的种子。
14: 如果通过我的视频能让他们有这种感受的话，其实我感觉还是很幸福的。很多南方的学生他来东北上大学，然后给我发私信，他说你的每一期视频我都会看，我会去感受沈阳这个城市，是因为看了你的视频我才对沈阳这个城市有了感情，我觉得归属感就是这样来的。
15: 如果说林连志是用画笔和东北科温柔的种草，那么脱口秀演员二维码就是拿着麦克风犀利的拔草，拔掉那些对东北的刻板印象。
17: 我其实使用的是一个没有地域特征的这么一个身份，大概讲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下，然后一个普通人能够看到的事情，就是比较普世的感受和心情吧。
15: 他来自辽宁抚顺，一座传统的老工业城市，他眼里没有那些苦难滤镜，只有生活中真真切切的小荒诞。
17: 整一个牌上面写着这个小花园早市晚上打车多少钱，晚上不开，这叫早市，写俩字别去，就别去就完了。
15: 他最烦的就是那些明明没经历过却偏要替东北卖惨的人，他更愿意讲自己亲眼看见的东北。
17: 你没有受到苦难，你伪造苦难，这都是伤害东北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反映东北现实情况的内容，无论是批评还是赞美，他对东北的都是好的。我看到了一个事儿，我可能我的感受我判断错了也没问题，但你把它讲出来，这是一种声音，然后自然会有另外一种声音。
15: 林连志和二维码，一个像邻家妹妹笑嘻嘻的领你逛早市泡澡堂，一个像单位里爱琢磨事儿的大哥喝着啤酒跟你唠点实在嗑。 他们一个用色彩，一个用言语，一个温柔的包裹，一个锋利的切开，但底色都一样，真实。两个东北年轻人，一个拾起了画笔，一个握紧了话筒。他们没有站在高处呐喊，而是蹲下来贴近了泥土和人群。林连志为东北拨开了一颗糖，二维码则为东北擦亮了一面窗。前者让人看见东北日子里的蜜，后者让人看清东北风骨上的刚。
1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需要去宣传的事情嘛。我这个人是热爱东北和抚顺的一个人，然后我心里面知道正确的道理，那我做的任何事情，我写的任何段子，我说的任何道理，都是在宣传这种价值观，都会对家乡有帮助。
14: 这片土地是好的，是值得被爱的，是值得被宣扬的。大家以各式各样的形式把自己的特色展现出来，努力的去拧成一股绳，在东北发光发热，把东北宣扬的更好更精彩，让更多的人知道。
15: 当无数种声音汇合在一起，便是时代洪流里最真实的回响。这些年轻的讲述者们正用各自的方式为这片饱经风霜的黑土地重新上色。他们没有回避什么，也没有夸大什么，只是把日子掰开揉碎，摊在掌心给你看。你看，这不就是东北吗？有热气腾腾的澡堂，有冷不丁的幽默，有荒诞里的真诚，也有沉默下的坚韧。他们的讲述让东北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或是一张被贴在墙上的旧海报，它重新变成了一个可以走进去的街巷，可以坐下来的炕头，可以听见的乡音，可以触摸到的滚烫的日常。而所有真诚的讲述终将穿越地域和成见，让一片真实的土地在人们心里重新长出血肉。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短短数年，贵州抹茶从养在山归人未识到产销量中国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的四分之一，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跟京剧之间又是怎样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贵州地处低纬度高海拔的黄金产茶带，常年多云雾寡日照，洁净的土壤环境造就了前茶形美色脆香高味醇的独特品质。全省茶园面积稳定在700万亩左右，茶叶产量达32.69万吨，茶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是贵州省首个千亿级农业产业。全省茶叶加工企业超6000家，其中省级以上

0: 龙头企业243家，构建起完善的产业体系。抹茶正是贵州茶产业这条新赛道上最亮眼的明珠。5月31号，中国国家级抹茶产业盛会2026抹茶大会在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拉开帷幕。说起抹茶，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日本生产。然而2025年的行业数据显示，中国抹茶总产量突破5000吨，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一。其中1/4产自贵州。短短数月，贵州抹茶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产销量中国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品质茶叶市场的1/4。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
1: 汉记抹茶小镇正式开机。
2: 抹茶大会前两天，江口县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这个占地49000多平方米的文旅综合体启动招商不到3个月，就吸引了49家商户入驻。茶饮、糕点、米酿、精酿品酒，游客可在小镇一店一品，深度感受万物皆可抹。重庆游客王先生：
3: 茶的味道呢？
4: 茶的味道还是很浓，麦芽度4.05，好喝。
3: 5可以。
2: 范进抹茶销售经理杨艳芬：
5: 这款产品去年的5月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2: 范进抹茶小镇商户杨傲：
6: 这是第24家门店，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也是我们一个根据地，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2: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以及上海、三亚等地开设门店，单店的旺季月收入突破25万元。山东游客张女士：
7: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抹茶，在贵州也是一个大品牌，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2: 杨傲：
6: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一天的用量大概在1000到1500克。
2: 现在论克卖的抹茶，有近1/3使用的是夏秋茶。相比春茶而言，夏秋茶在高温多雨的环境里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浓郁。工厂大多将其制作成大宗茶，按吨卖，一吨单价在16000元到36000元之间。把时针拨回10年前，江口同样面临这一产业瓶颈。铜仁市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8: 江口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存在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2: 2016年，江口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选准了方向，关键在于怎么干。范进抹茶的破局之道，首先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在江口县太平镇的欧标抹茶种植基地，茶农们忙碌在田间除草。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硬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实行人工除草、机械除草，成为中国第一个茶园禁用草干令的省份。目前禁用农药种类已增至156种。虽然全省每年在茶园除草上多出几十亿的人工成本，可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这一片叶也成为实打实的富民产业。茶农杨正胜：
9: 采明油茶一天一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才70斤左右。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2: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有现代科技的加持，当地一个茶园遍布着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度、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相关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
10: 这是全省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2: 如今贵州已建设了14万亩欧标生态茶园，部分茶园通过中欧美日4大有机认证。

0: 经理华连柱。
1: 这两张证书说白了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 SGS 欧盟认证帮我们拿到了欧美高端市场的信任， AIB 认证更是北美食品行业的标杆，这也说明公司的产品经得起全世界最挑剔的检验。
0: 好品质是入场券，而要把这张券变成产业的体量，需要的是把千家万户组织起来的产业模式。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组织方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相关抹茶公司董事长蒙祖德：
2: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品质稳定，统一的种植管护技术，统一的农资采购，统一的生产加工，统一的欧盟质量要求，统一的包装销售，确保了每一批产品都能达到欧盟500多项的检测标准。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农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
0: 如今这套模式带来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2500吨，较上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大门。就在前不久，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80亿元，培育10亿级抹茶企业1家。从中国全国第一到建值100亿产业，贵州抹茶的发展目标清晰而坚定。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跟京剧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烟台的几个公园每到晴天都会坐满前来娱乐的人们，他们自带京胡，自由搭档，你方唱罢我又登场，梅派、荀派、周派、程派，各派唱腔不绝入耳。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因为从小接触京剧并与之结缘，在自己几十年不间断的努力下，成为了当地京剧协会的一员，圆了儿时的京剧梦。
2: 开始就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啊，父亲这边搞京剧，还会收音机拨过来拨过去了，也把我熏陶了哈。打开电台哈，一拨这个戏，唱本一句，唱个三四个字，我就能听出是唱了什么京剧。
3: 徐延梅的父母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小时候受家庭条件的限制，他只读完了小学就辍学在家，而最想去的京剧团也因为他身高的原因而被迫放弃。
2: 年轻的梦想就是报考京剧台啊，好歹有一次机会找你，要去干头了，他一秒五五。这边也没考上，没考上就灰心，搁家里听了戏儿好。
3: 几十年过去了，五十多岁的徐延梅成为了烟台海洋市邢村镇京剧协会的会员，在四里八乡也是小有名气。而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他一步一个脚印，自己唱出来的。
2: 在家里全部就是京剧的录音磁带或者京剧碟儿。随随一箱子都有不舍得扔，我就是听李维康老师的唱腔，也模仿他的唱腔学，一般就是梅派、张派戏为主，荀派戏吧，我唱不出那个荀派味儿来哈。我有时间的话，看看戏曲频道这边有些老师在电视上讲嘛，我就跟人学习点儿。戏曲那个字儿，有很多字儿都是改了，叫喊的喊哈，念个写。生活的生啊，不能说个生啊，就把个韵味就还没有了，唱个声，脸面的脸，这都唱的时间念个节，反正这总体来说，唱起这个戏来不那么土，不那么外行。
3: 徐延梅告诉记者，除了种地，农闲时间他做过小买卖，现在主要以加工面食为主。他说，多亏了做小买卖是走街串巷的吆喝，教会了他如何用丹田发声，为唱好京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因为我以前兑换过手表，我就用满街吆喝的声音哈，就是这么练出这个声来了。嗓子声音它出来它也不好听啊，这么慢慢练吆喝声的做买卖，把它丹田声音找出来了，真是受益匪浅。老师再怎么个练习上给你教，说给你听。也不明白，当今年我学唱腔的时间，就是从这发音，不会用气，一个很长的唱腔，你说你一口气再提上来，你慢慢的往外放，如果是缓气了，没有气口的地方，这就难听还难看。
3: 不管再苦再累，徐延梅也没有把京剧放下，生活中的大事小事不断，听京剧就是他解压的最佳方法。
2: 我就是喜欢。不论多么累哈，干这个加工面食的活儿，有个也没疲惫，我就放开，跟人听，干听干做，一点就不卡睡，就特别的提精神，不累了，就是那么个事儿。
3: 徐延梅对记者说，京剧是她生活的全部。有一次，她的丈夫因为生病住院，她着急上火，得了急性咽喉炎，当时感觉天塌下来一样，一想到再不能唱京剧了，她感觉生活都失去了方向。
2: 我就担心这咱哪办，这边不能唱戏了嘛哈，这一辈子不好吃穿，最好这个京剧，哎，不管哪么地，医生护士也和我说，你使劲多喝水，来家慢慢这么喝水，像那的院 逐步逐步恢复了，好了，好了，我就挺高兴了。有家里天天搁家里唱，我有时间，俺两个连地连的唱。我说你听我唱的怎么样？哎，行行，挺好挺好。邻居哈，那个老公啊也说，哎呀，我听见你在家里唱戏，我心儿也正亮色。
3: 嗓子好了，又能唱他喜欢的京剧，徐艳梅别提多高兴了。徐艳梅说，有一次去外地，在车站即兴发挥的一曲《红娘》，还让她碰到了两位同样爱好京剧的票友，并且他们成为了朋友。
2: 我在那个车站呢了，唱了那个《红娘》，把他们等车的都愣了，有两个人哈，东伯你一看的是，哎呀，这个姐啥唱这个戏，唱的有点专业味儿。我说你们也好京剧啊。我好是好，我不会唱，但是听你唱了还觉得有点专业味儿。哎，是不是我们别说别的，一块上的车，就是走到哪儿碰上有爱好京剧了，我们有共同语言，最好的朋友就是。

0: 像徐艳梅这样的京剧票友在烟台还有很多，也正是这许许多多的京剧票友们，让京剧根植于老百姓之中而更具生命力，让它能够更好地传播发展，起着优化京剧土壤和大环境的特殊作用，让京剧这门中国的传统戏曲艺术得以扎根于民间，并世世代代流传于世间而经久不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公元652年前后，已经70多岁的孙思邈，在他的古稽之年，写下了《备急千金药方》这样一部中国古代并不多见的传奇医书。而30年之后，已经在百岁之上的孙思邈，竟然又写下了一部《千金易方》。这两部书被后世的人们合称为《千金方》。那么，这样一位在古代极为少见的百岁老人，究竟在他的书中写了些什么呢？这样一部医书为什么要用千金这样似乎并不太相关的字眼来命名呢？而在这一部千古流传的千金方中，我们是否可以在他的字里行间发现有关于孙思邈长寿养生的独门秘诀所在呢？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级教师纪林海与我们一同打开这一部千年之前的千金方，从中发现一代名医孙思邈留在其中的宝贵财富，讲述千古中医故事孙思邈之

0: 药王著书之谜。
1: 上一讲啊，我们给朋友们呢讲了很多很多呀孙思邈为别人治病的故事。不过呢，这些故事我们听过来呢，其实都是一些什么，都是一些个智慧治病的故事。其实啊，像这种故事还多了去了。比如说在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中就记载过下面的三个故事。说一天啊，有个大汉急急忙忙跑来说，哎呦，这个孙先生，我这个老婆生一孩子，生下来他就死了，您能不能给瞧瞧，能给弄活了不行啊？孙思邈说，那我就去看看吧。到那一看，这孩子呀，脸庞啊全是紫，身上也都是紫，再一看嘴里头有很多污血。孙思邈一想，这孩子生下来要是死的，他嘴里怎么能有血呢？肯定带着气儿，肯定没死，只是什么气息微弱。一想怎么办呢？干脆你们赶紧的给我找两颗大葱，找两颗葱包完了，拿那葱白啊，就是最里边那个，然后抽着这孩子，抽着孩子身上啪啪啪啪，一下一下抽着抽着啊，这孩子哇的一声就吐出来，紧接着他就哭。这哭不要紧，孙思邈说赶紧的烧水，烧温水，让这孩子洗一洗涮涮，也没吃药也没打针，这孩子就活了。孙思邈给人家孩子给治活了，他还跟人说呢，其实这孩子没死，你看他那是嘴里有血，那是活着生下来以后吐的血，所以他能吐血，这血没定，那就意味着还活着，只不过是气啊被痰给憋着，你抽他就通畅，所以自然就活了嘛。这故事不神奇，神奇的是下面这个故事，也是出自这千金药方的一个方。说一大汉跟人打架，让人打的那眼睛肿的呀比那桃儿还大，说肿了，其实你说怎么肿的，不都是充血了吗，看不见眼睛了，你知道吧，桃儿说那眼睛找不着了，哎呦，这可咋弄啊，开刀一拉把那血放出来，再把眼睛拉着，谁知道那边眼睛跟哪儿了，这边太危险了。孙思邈一看这怎么办，嘿，徒弟，你下来那稻田给我得俩水蛭来，水蛭啊就是蚂蟥，我们稻田里经常有的，吸着您身上越扎越深，您要想得啪就使劲给它拍死了，然后才能给它拽下来，您要不给它拍晕了您拽不出来，越拽它往里越扎，你去给我得俩水蛭，让徒弟弄俩水蛭，他这边忙着呢，忙着给人擦脸敷药，脸擦白白的，然后把肿的这地敷上一层药，然后把这俩蚂蟥左眼一个右眼一个搁那一搁，这不是俩大桃吗，家里人这害怕呀，这蚂蟥有毒啊，水蛭是毒的，你到时候再把我们家眼睛给吃了，这行吗，一会儿你再看他那眼睛下去，你再看这俩水蛭肿得跟桃似的，他一看这水蛭估计没劲儿，啪一拍水蛭晕了，给俩水蛭扔了，扔完了这个人脸就消肿，然后再敷点药吃点药，过两天好了。前面这俩故事啊都不神奇没劲，都体现不出孙思邈的高超水平，下面一个事故，医疗事故才能体现出孙思邈与众不凡来。说有一次孙思邈给人看病，来了一病号，这病号什么呢，上吐下泻，一般人得痢疾啦，肠胃炎啦，或者是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了，对不对，到这儿孙思邈可以看病，哟，您这病啊，您得脚气病了。这病号说，你是孙大夫吗？说我是孙大夫，你可真够损的，有你正看病的吗，我上吐下泻跟脚没关系。孙先生说，我告诉你这脚气病有好多呢，你这就是脚气病，那人家医生怎么都说我是吃了坏了

0: 的东西。
1: 是啊，
0: 所以他没给你治好，你上我这儿来了。我看你也是个蒙事行，算了，我还是找别的医生去。这病号走了，没过十天他死了。其实啊，是属于病号少见多怪。有一种脚气病叫冲心型脚气病，他就是没有脚气，手脚都没事，他的病症就是上吐下泻。但是由于病人少见多怪，所以造成了孙思邈的这次医疗事故。是什么呢？是医疗未遂导致病人身死的事故。这事儿不赖孙思邈。
2: 孙思邈在他漫长的郎中生涯中解除了无数病人的痛苦，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时间过得很快，孙思邈在每天治病救人的忙碌中，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古稀之年。按说他早该老态龙钟了，但是这个奇怪的孙思邈却偏偏在这样的高龄开始动笔写那本著名的《千金方》。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奋笔著书呢？而他的这部医书为什么要用奇怪的千金二字来命名呢？
0: 话说公元650年，那一年孙思邈的岁数已经很大了，行医也好多年。在那个时候孙思邈就想啊，哎呦，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也是个好几十岁的人了，我怎么着也得给这民间百姓留下点东西。可是我行医这么多年，说起来心得呀那可是太多了，我给百姓留下东西我从哪儿下手呢？正在想的时候，孙思邈就想出了下面那一段话。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得欲于此。哎呦，人的命啊比千金还要重，如果有一个偏方，哎，就治了这个大病，那他就比千金还值钱。对，干脆我呀，我就把我行医这几十年所掌握的药方编成一本书，起名就叫做《备急千金药方》。对，说干就干，提起笔来从这年就开始写，到公元652年这一年他就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啊30卷，其中的第一卷呀，应该说就跟我们现在讲的序差不多，它是一个总论。在这个总论中啊，孙思邈就论述了作为一个医生你最起码要做到的几点。那么孙思邈他就认为呢，你作为一个医生啊，首先做到的一点就应该是态度认真，一丝不苟。他说你作为一个医生，人家病人和病人的家属把这个病人的全部的生命都交给你了，你怎么能够不认认真真，怎么能够敷衍了事儿呢？所以作为一个医生，你必须做到的就是省病诊医，治愈身心，详查行后，丝毫无失。你首先得给人家认认真真的看，看出来的结果要非常精确，开的药也要非常的准确。你只有做到这一点，你才是一个好的医生。这是第一点，你得认真仔细。第二点，孙思邈认为就应该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你医生吗，病人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男的有女的，有穷的有富的，有汉族有少数民族，对不对？有得的病干净的，有得的病脏的。所以呢，你面对着不同的人，你都应该一视同仁，你得把所有的病人都当成自己的亲人，不管他的性别、年龄、出身、聪明、愚蠢、智力，你什么都不要管，你需要思考就是你怎么样把病人的病治好，你不要耽搁人家的病。

0: 能因为人家有钱你就敲人家竹杠，也不能因为人家没钱你就拒病人于千里之外。他说你只有做到了这些，你才能是苍天大义，否则的话你就是寒灵巨贼。你有本事，但我不认为你是好人，你是贼。第三，作为一个医生，你还应该做到不避脏臭，不贪钱财。你看这病人吧，得什么病的都有，但是遇到这种病人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照样给病人认真诊治，否则的话那是人神共诛之的人。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就别当医生。刚才这一段啊，只是他的主要部分，其实在后面呢他还论述了医生应该什么呢，谦虚谨慎，博学好问，不骄傲自满，等等等等各个方面。在古今中外的医药学专著中，专门来讲如何做一个好的医生，孙思邈在世界上这是头一号，专门讲医生的医德。从这本书的第二卷到第三十卷，那依次讲的是妇科、儿科、五官科，还有伤风、脚气、伤寒，内科的五脏六腑，还有其他杂病、背脊诸术、养性等等很多很多方面，一共呢包含233个门类，有5300首合方论等等。那么这是背脊千金药方啊，有术有作，图文并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本书，它是中国又一次中医药学的著作的一次总结，所以呢这本书就被我们临床医学的百科全书。652年这本书出版。
1: 70多岁的孙思邈写下了这样一部著名的背脊千金药方，但让我们诧异的是，高寿的孙思邈竟然在他100多岁的时候又开始动笔写另外一部书《千金一方》。这一次孙思邈会在其中写些什么呢？又是什么特殊的原因让他在如此的高龄还要笔耕不辍呢？
0: 又过了30年，这就到了680多年。孙思邈这回真的100多岁，他一想，哎呦，我30年前写过一本书，那阵写书就想为百姓留下点什么，然后就想自己指不定哪天自己也生老病死就死了，谁想又活30岁，又治了这么多病号，又有了这么多心得，干脆正好卢照邻还在这儿，我赶紧的趁他还在，我让他帮助我把我这30年的心得我再写一本书吧。说写就写，我跟你说你替我抄点，有的我自己来写，哎，俩人合作又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啊叫做千金一方，一补充的意思，在这里是补充的。我原来写了一个背脊千金药方，现在我又写一本书。这本书到了682年孙思邈临死之前呢终于正式写完出版了。这本书啊也分成30卷，共计呢是189门，合方论等等呢一共是2900余首。除了这两本书之外，其实孙先生还写了一些书，比如说丹经、摄生真录，比如说符箓论、五照算经等等很多很多书。他在这些书里呢也有一些心得，除了他自己写书之外啊，孙思邈还配合了政府写书。658年唐高宗继位9年之后，他就想找一批医生写一本书，这本书呢叫新本草。为什么叫新本草呢？因为前人写过一本书叫本草，所以唐朝要写一本书叫新本草。这本书在我们的中学课本中叫唐本草。这写书的任务呢就落到了孙思邈的身上。孙思邈和当时宫里的其他医生一道就写成了一本书叫唐本草。这本书里面 大大丰富了我们中国原有的那本医学著作本草，其中有100多种药物都是孙思邈自己亲自尝验过，而在本草中没有记载。这唐本草啊，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国家颁布的药典。
1: 孙思邈在1000多年前所写就的千金方，以及他参与编写的唐本草，在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医学财富的同时，也用相当的篇幅记述了他自己许多养生心得。那么这个活到了100多岁的孙思邈，究竟在自己的书中留下了怎样与众不同的养生体悟呢？
2: 药王孙思邈的故事上半时间段我们就跟您讲述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4: 六月雨连连，疫情才觉下身。唐时有双尾宴来庆世子登科，今日禅宫折桂，暖风送香，仍可仿制宴上一道风雅的贵妃红，贺学子佳音，谢恩师教诲。玫瑰色烟如霞，可柔甘醒味，制成花酱，可留住馥郁香气。天蝎熟芝麻和熟糯米粉同伴，分成均等小块，滚圆，冷藏片刻。面粉同猪油、红曲揉制成油酥，再取少许面粉，缓缓加水搅成絮，加入猪油、糖，揉至光滑成水油皮，于一旁松弛。油酥和水油皮分成均等8份，水油皮包裹油酥，松弛1克重，擀成长条，卷起松弛1克重，往复此举，不可心急，方为制酥关键。筷子按压中间，将两边向上翻卷，擀圆后包入馅料，收口向下，便可烘烤。唐时有纯白酥饼，唤作贵妃饼，恰似美人胜雪姿容，而那眉间的娇俏花钿，正如酥饼之上点点红妆，出炉的贵妃红，皮酥色红，因着金榜题名的喜庆，也盼万事顺遂，前程似锦，时来松香不腻，难忘师恩话语，心头润如酥。
2: 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古人食贵妃红的制作过程之后呢，我们今天的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孙思邈在1000多年前所写就的《千金方》，以及他参与编写的《唐本草》，在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医学财富的同时，也用相当的篇幅记述了他自己许多养生心得。那么，这个活到了100多岁的孙思邈，究竟在自己的书中留下了怎样与众不同的养生体悟呢？
1: 咱们后面就要讲一讲孙思邈的养生方，因为孙思邈最拿手的便是养生。但是说到养生啊，这玩意儿真的挺难说的，它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所以咱们还是分分类。第一呢，咱们说一说食疗，吃啊。您既然养生离不开吃，咱先说吃，怎么吃呢？您要到孙思邈的家乡，陕西省铜川市耀县孙家园内门口那药王山，您会看到山上那刻着大字儿，诗，五言的，很长很长的诗，咱们给念一段啊，叫怒肾听气。思多太损神，神疲心意意，气弱病相侵，勿备悲欢急，当令饭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沉嗔，害寝鸣云鼓，淫星宿玉金，腰斜难犯起，精气自全身，若要无诸病，常当解五心，安神一月乐，吸气保何处，受妖修论命，修行在本人，若能遵此理，平地可朝真。诗很长，但是冷静下来，我们一想，说得很有道理。嗨，晚上9点到11点，人家睡觉之前，你呀，先练一段气功，鸣云鼓是气功。您早晨3点到5点得起床，听见没有？孙先生的意思是早睡早起，身体好。不过有的人说，哟，孙先生还会写五言八句的诗呢，这诗是不是孙先生写的？现在我们不敢肯定，肯定的是什么呢？诗不管是不是他写的，但是他反映的是孙先生的思想，这是毫无问题。因为我们可以在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中详细找到刚才这首诗的每一点的出处。所以呢，咱们下面把目光啊放到这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第26卷，因为第26卷讲的就是食疗。在这个食疗中啊，他就提出了食疗的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节制饮食，不要吃饱了还得吃，吃个八成饱就得了，吃太饱了，最后上下都胀气，肯定会得暴病的。第二就是要注意节气，你到了什么节气，你得吃什么东西，对吧？

0: 我们都要注意啊，一个和食疗有关的话题，就是什么呢？减肥，节饮食减肥这个话题，孙思邈呢也谈论过，不过他说的减肥跟我们现在社会说的减肥不一样。他说呀，就是吃饭你得吃80饱，不能吃10饱。就说您吃饭的时候，您首先得问，哎，我吃完这个饭我饿不饿？不饿了就得了，别反着问，哎呦，我吃饱了吗？这是两句话，你明白吧？他说呀，饱则伤肺，饥则伤气，吃饭不能吃饱。第二，怎么吃，那讲究大了。他告诉您得细嚼慢咽。怎么叫细嚼慢咽？嚼到什么地步，这吃了才能咽？您这米，您得嚼出，哎呦，这米是今年的新米，哎，真的很香。您得嚼出香味儿来再咽，不能囫囵吞枣，呱一会儿2分钟3碗米饭吃下去了，这不行，得细嚼慢咽。第三，搭配的这个菜也有讲究，搭配的这个菜啊，要淡食，味道要淡，不能过甜、过咸、过酸、过苦，什么都不能过。为什么呢？咸则伤筋，酸则伤骨，所以最好是淡食。您吃过多的咸的，您的筋不好；吃酸了，您将来的骨头不好，老了就会麻烦，病就会找到你的胳膊腿上，这都是小的时候不注意。第四，吃饭时候您的精神状态也很重要。吃饭怎么吃？你吃饭不能生气，你今儿跟谁生很大气，一边生气一边吃饭。孙思邈就认为啊，你要想生气，你就旁边生去，生完了还想生不想生了？不想生了，饿了吗？饿了，吃饭。要不然你吃饭就别生气，生气就别吃饭。他认为啊，你吃着饭生着气，晚上会做噩梦的。用孙思邈的话讲，叫让你啊夜梦飞扬，你白天生气，晚上胡思乱想，最后这都对人体不利。第五，关于饭和菜的搭配，这还有讲究。孙思邈建议啊，少吃肉，多吃饭。我们现代医学证明啊，你多吃了肉，什么胆固醇呢、脂肪啊多了。另外在这里面他还说到了，少吃蔬菜，什么就是酸菜、腌菜，太咸太酸，对人身体不好。并且他很反感吃什么呢？吃各种生菜、生米、生豆，还有陈臭物。臭豆腐很好吃，都是我们发酵过的东西。他认为这种东西，发酵过的东西啊，最好还是少吃。第六，吃饭和饮酒的关系。吃饭喝酒不喝酒啊？最好，他认为是不喝酒。如果你实在扛不住了怎么办呢？有这么几条。一呀，就是饮酒勿使欲醉，你喝酒不要喝醉了，明白吧？喝酒是实在想喝，那就实在经不住人劝就喝一点，但是不要喝醉。说孙先生，我已经喝醉了咋办？已经喝多了喝高了咋办呢？赶紧找一点抠出来，迅速叫如果多则速吐之为快，千万不要让它这样上身体，吐不出来咽了，那完了，那我也没救了。然后他就说什么呢？如果你不听我的，那么就会骨髓还有这个筋骨都会受伤，伤筋伤髓伤神，最后导致你不会长寿。这是关于喝酒，这是吃。
1: 在孙思邈千金方的养生方法中，除了饮食这个重要的方面之外，这位活到了100岁之上的长寿老人，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还在关注些什么呢？而在这其中，他还有哪些独特的养生秘诀呢？
0: 孙先生下面要论述的是睡，睡觉那可讲究多了。您看孙先生的书里面睡觉可有讲究，

0: 他讲究怎么睡觉，头南脚北，你不能反过来。还有一个头左头右的问题，他认为春夏凉，躺着的时候应该头东，头朝东睡，秋冬两季应该头朝西睡。这对不对我不敢说，反正孙先生人家这样睡了一辈子，就活了100多岁。然后睡觉的姿势是直直的睡呢，还是拐几个弯呢？他认为人的那脊髓呀，它不是直的，所以你要想直着睡，那你就适合自己身体较劲，你最好还是打几个弯儿，蜷着身子睡。春夏脸朝东，秋冬脸朝西，头总体来讲是朝南的，就这么睡觉。除了这些还要注意很多，睡觉前一个时辰您不能唱歌，跟几个朋友高高啊唱，唱2小时回来你睡觉，你肯定2小时睡不着，你信不信？想的都是别的。夏天天热呀，睡觉不能晾着脚丫子，脚丫子在床外边，这不行。把脚架起来也不行，脚一定不能比头高，脚得比头低，头高脚低这得知道，脚还不能露外面。秋冬冷了，不能把那火炉挨着自己睡，空气不好，火炉里头没有好空气，也不能捂着被子，捂着被子你里头都是你自己呼出来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都是这些东西没好，所以一定要露着头。睡觉的时候耳朵边上不能有窟窿眼，从那窟窿眼里灌风，容易得耳聋。哎，这讲究太多了啊，您自己看看去吧。
1: 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中道出了有关于长寿养生的种种心得，但在他的著述中还有一个他认为至关重要的长寿因素我们还没有提到，那么这个至关重要的长寿秘诀会是什么呢？今天的我们又会从这样一部千年之前的古书当中获得怎样特别的启示呢？广告之后继续讲述。
0: 他认为啊，你要想长寿，养性是养生之道的关键环节。怎么养性呢？平时的注意事项，平时白天你要注意什么呢？莫久行、久立、久坐、久卧、久视、久听，不能老跟着俩眼睛看一个东西，你老盯着俩眼睛看一个东西会充血，所以会伤血，这叫久视伤血，老躺着伤气，久卧伤气，久立，像我老站着这骨头就麻了，所以久立伤骨，久坐伤肉，还有呢就是久行伤筋。此外还有三个，莫强食，大家吃饭，我吃八成饱了，本来说了吃八成饱，人家主家特别的，再吃一碗再吃一碗，禁不住人说又吃一碗，谁难受谁知道，别以为吃人家的好受，不能老吃。还有一个叫莫强酒，自己平时都注意了，喝一点就得，甚至不喝，来人家欠喝吧，强行灌酒就不好。另外呢，他认为啊，平时莫忧思，莫大笑，不能过度的思考问题，也不能见着高兴的事哈天天笑，更不能遇到不高兴的事没完没了的哭，甚至恨这个恨那个，这都不好。他认为啊，你上面的做到了你就行了，上面的你都做到了，你就可以做到长生不老了。说到这儿，我们就得呀总结总结，这孙思邈给我们中国的医药学界，给我们普通百姓带来了什么？孙思邈的贡献其实真的是一言难尽，有人归纳了很多很多方面，我们这儿也只能挑一挑孙思邈对人类带来的贡献。第一是他的两本书，对不对？第二是他的两本书中的第一篇那个医德，这一点我觉得很关键。那么话说到这儿啊，我们自然就要讲到孙先生啊，再大的名人也有离开我们的那一天。公元682年，孙思邈去世，去世之前主令家人呀不要陪葬品，要薄葬，当然家人也很注意遵守他的这个规矩。孙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但是他的医德还有他的两本书却永远的留在了我们中国人民的心里，也留在了世界。话说到这儿的时候， 我就总想，咱们一开头就讲卢照邻，这卢照邻的结果怎么样了？就在孙先生去世的同一年，卢照邻投水自杀。有人说，卢照邻的死是因为他的麻风病没有好，也有人说，卢照邻是追随他的师父孙思邈而去。就讲到这里，谢谢诸位。
2: 一代名医孙思邈的故事讲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接下来呢，请听我们为您奉上的一段健康小常识。中华养生，我说你听。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饮食结构改变，中国的糖尿病发病率迅速增加，已经成为世界上糖尿病患病人数最多的三大国之一。空军总医院心血管病的专家侯小平说呀，作为临床医生，他们最近连续在住院的中年患者中筛查出二型糖尿病。这些病人呢，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他们没有人们通常印象中糖尿病人多饮、多食、多尿、消瘦等所谓的三多一少这样的症状，反而呢，共同表现为体重超重或肥胖、高血压、高血脂或高尿酸血症，吃的不太多但饿得快，有的时候吃饭前还会出现心慌、手抖、头晕、出汗等低血糖的症状。由于经常发生低血糖，这些人啊，从来不怀疑自己得了糖尿病，反而以为自己吃饭吃少了，一下子又会猛吃。其实呢，餐前或者是空腹低血糖，正是一部分二型糖尿病人早期的临床表现。那也正是从这一点上可以察觉到这些患者隐藏的糖尿病的蛛丝马迹。成人所患的糖尿病主要为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它原来的名字呢叫做成人发病型糖尿病，大多是在35岁到40岁之后发病，占糖尿病患者的90%以上。二型糖尿病呢相对应的是一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它呢原来名字叫做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大多发生在儿童和青少年中。一型糖尿病呢，它的病因是体内胰岛素抵抗合并，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二型糖尿病呢，是胰岛素分泌延时所导致的。由于胰岛素分泌延时，患者吃了东西以后，糖分吸收到血液里的高峰时期呢，需要胰岛素，而这个时候胰岛素还没来呢，没有及时分泌，就造成了餐后2个小时血糖升高。胰岛素的延时分泌又使得血液中胰岛素的高峰出现于血糖已经降低的时候，从而导致血糖的进一步降低，发生低血糖，而这一时段正好在餐前空腹的时候。人们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呢，就会以为得了低血糖而多吃又进一步加重糖尿病。体重超重或肥胖、患有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血症的人呢，本身就是糖尿病的危险人群。如果出现空腹或餐前低血糖现象，一定要想到糖尿病的可能性，注意查一查血糖，尤其不要忘记去查餐后2小时的血糖。这里还要提及的是，中年人的血糖呢，您不要以化验单上的6.1毫摩尔每升为上限标准。因为呢，按照国内有关疾病的防治指南，空腹血糖超过5.6毫摩尔每升就应该进行糖尿病的筛查了。如果餐后2个小时您的血糖值超过了7.8毫摩尔每升也应该筛查。筛查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英文缩写呢是 OGTT， 这样可以早期发现糖尿病，并且进行早期的干预治疗。糖尿病是心血管病的等危症，得了糖尿病的人罹患心血管病的危险是非糖尿病人的2到4倍，未来8到10年发生心肌梗死的危险高达20%。而高血压病人一旦合并糖尿病就属于高危了。糖尿病可以造成全身大小血管的损伤、硬化和阻塞，造成心脑肾等重要脏器的损伤，还有眼部肢体的病变，导致严重的残疾甚至死亡。 我们这可不是吓唬您啊。所以说呢，重视糖尿病的检出和防治，有利于心血管病的防治和长久的健康。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0: 滋养方尊，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6: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中国有句俗话叫青出于蓝胜于蓝，这是出自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比喻的是人经过学习和教育，学生能超过老师，后人能胜过前人。就像父母养育孩子，都希望孩子有出息，能超过父母，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也常常看到不少不仅不能胜过父辈，还一代不如一代的情况。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青胜于蓝与一代不如一代这两种不同的结果呢？或者当我们在衡量孩子是否胜过父母，是以什么样的指标呢？这样的衡量又能给我们当下的教育以什么样的指导呢？在我们这段时间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探究。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八章第八节，让天才成批出现，播讲时代，这也是《发现母亲》最后的一个章节。
5: 让天才成批出现。在培养伟大人物的过程中，第一流的人物理应肩负起更出色的父母任务，不仅要让学生超过老师，更要让孩子超过父母。中国著名生物学家谭家珍教授的导师是美国著名生物学家摩尔根。摩尔根曾非常鼓励学生超过老师，认为学生不能超过老师是老师没尽到责任。日本教育家铃木正一说的更是直截了当，他的教育思想就是学生必须超过老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一个学生超不过他的老师，这个学生当了老师时，他的学生又超不过他，结果就要倒退到石器时代，这样就不能指望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当学生的无论如何是要超过先生的。铃木正一甚至把超过他的孩子称为学生，把没有超过他的孩子称之为见习学生。其实孩子也同样如此，如果孩子超不过父母亲，那么这个家庭的教育是失败的。叶圣陶在他的短文《做了父亲》中说，对于儿女也有我的希望，一句话而已，希望他们胜似我。俞平伯对此的回答也是，总不希望比自己坏。正是这种社会细胞，家庭的前进与胜利，才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所谓历史，实质上就是伟人或成功之人写成的历史。在这里，我们不去争辩历史是由人民还是由英雄创造的，但是呼吁英雄、呼唤天才，却是每个时代、每个国度共同的人类心声。而要让天才出现，尤其是让天才成批出现，那么最先需要做的，就是要对那些第一流的天才人物普及教育学知识。为什么要让那些第一流的天才普及教育学知识呢？这是因为这些第一流天才本身就是最好的培养天才成长的土壤。对于这些巨人来说，培养别的学生还需要一系列社会过滤系统，最后才能让这些学生站在自己的肩膀上。 而对于自己的孩子，他则可以直接让他站到自己的肩膀上。例如居里夫人的小女儿艾夫，在《居里夫人传》里是这样描写她的姐姐伊雷娜的。她写道，大女儿是21岁的大学生，镇静平和，从来没有怀疑过她的使命是什么。她要当物理学家，而且很明确地要研究雷。伊雷娜·居里决心走比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的道路。他这种朴实和自然实在值得称赞。他不问他的事业是否能像他的母亲的事业那样灿烂，他不觉得有一个太伟大的令名压着他。他对于科学的爱好，他的天赋，只使他产生一种抱负，他要永远地看着建筑起来的实验室里工作。在1918年，他就已经被认为这个实验室的委任助手了。事实上，在1916年，还是19岁的伊雷娜就已正式被聘为居里夫人的助手。1918年担任更高一级的委任助手。当郎之万推荐的优秀学生伊雷娜的未来丈夫25岁的弗雷德里克·约里奥走进居里夫人的实验室时，尽管在其他方面成绩斐然，但在放射性研究方面却远不如伊雷娜。正是伊雷娜在帮助这位天才物理学家的时候，他们才产生爱情的。面对女儿女婿的研究，尽管居里夫人没有亲眼看到他们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天，但是她却从来不会怀疑他们总会得到。伊雷娜献身于雷的研究，并不是从19岁进母亲实验室时开始，也不是14岁参加母亲获诺贝尔奖仪式时开始，而应该是在很小的时候，这颗种子就播进了他的心田。这一点我们从伊雷娜的女儿，也就是居里夫人的外孙女海伦身上可见一斑。海伦4岁时，自豪的父亲就将她在一张纸上画的质子轨道拿给爱因斯坦看。爱因斯坦开玩笑地说，如果你不当心，他会成为理论物理学家而不是实验物理学家。果然后来他成了一名物理学家。可见这种极好的物理环境是孩子成才最好的土壤。到目前为止，诺贝尔奖历史上共有5组父母和子女成为获奖者，他们是人们熟悉的居里家族，即1903年居里夫人获物理学奖，1911年居里夫人获化学奖，1935年小居里夫妇获化学奖。第二是汤姆逊家族 J.J. 汤姆逊1906年获物理学奖，1937年其子 G.P. 汤姆逊也获物理学奖。第三是布拉格家族，1915年布拉格父子同获物理学奖。第四个是波尔家族，1922年尼波尔获物理学奖，53年后其子也获物理学奖。第五是奥伊勒家族，1929年汉斯·冯·奥伊勒·希尔平获化学奖，51年后他的儿子乌尔夫·奥伊勒也获化学奖。所有这些获奖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同获同一学科的奖项。居里家族虽然获得物理和化学两种奖项，但都是以研究放射性而获奖的。迄今为止，诺贝尔奖的5个奖项中尚还没有出现过跨学科的父子人才链。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就在于这些天才人物有着极好的习育、教育、化育的环境。以习育来说，这些家庭从小就能以最快最好的传授方式让孩子接受正确的观念、态度和技能。在一个化学家的生活里，他即使烧饭做菜都会用做实验的那一套，如贴标签面向上，以免溶液留下玷污，怎样拿试管烧酒精灯，耳濡目染，孩子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而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到初高中才开始接受这类规范训练，自然要落后许多。这也就同宗教一样，有些家庭的孩子如果从小就天天看父母念佛，尽管不了解这样做的意义，但一再反复下去，有些孩子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 这与在弄清河接受了难懂的教义再去信仰是完全不同的。而一个从小没有这方面习欲的孩子，如果没弄清为什么为谁而念佛，那么他是不会在这方面采取行动的。即使这种知识是正确的，但掌握起来也要困难得多，需要付出数倍的努力。这也就像让西方人用筷子一样，似乎怎样看都觉得别扭，而对于中国人则几乎没有一个感到拿筷子别扭一样。举例来说，1908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保尔·埃尔利希，他的父亲是一个名医。当时一种肉眼无法看到的病菌在欧洲大陆和世界各地肆虐，传染病威胁着数以万计的人的生命。作为一个良医，保尔·埃尔利希在父亲出诊时总是随行，成了一个小助手。晚上父亲翻阅医书探求医理，他总是在旁阅读。尤其让他感兴趣的是父亲的种种科学研究，他在一旁兴高采烈地观察父亲做实验，问这问那，没完没了。有时父亲高兴了，还让他帮着做实验。一次他忽然认真地对父亲说，我一定发明一种神奇的子弹，让它只射杀人体内的病菌而不伤害人体。父亲高兴极了，鼓励他这样干。最后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经过606次试验，发明了拯救千百万病患者的606药剂，后来被世人尊为血液学和免疫学之父。
7: 被尊为血液学和免疫学之父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保尔·埃尔利希，他从小在跟随父亲行医的过程中，不光是培养了他对医学的兴趣，更重要的是父亲的医者仁心感染了他，让他从小就立下了宏大的志愿，要为解除千万患者的痛苦而努力。这可能是他成功的更重要的动力和原因。就像爱迪生的那句名言，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秘密，并以此为人类造福。包括居里夫人的大女儿伊雷娜，从小在父母身边耳濡目染，很小也就立下宏愿，要用物理研究来为人类造福。可见父母的站位高度和人生格局对孩子的影响至关重要。我们继续来听。
5: 那么对于教育来说，由于那些杰出人物绝大多数是由教育培养出来的，因此他们都能给孩子最好的成长教育。前面提到的许多科学家们，不管是居里夫人、老布拉格、尼波尔，还是汉斯·冯·奥伊勒、希尔平，他们的实验室都是向孩子开放的，这样他们用于科学研究的实验室同时也成了熏陶孩子的科学殿堂。只要有心教育，那些杰出人物自己积累起来的知识、经验、条件是可以成为孩子成长的最好教材的，而他们自己则是最好的老师。来看一个中国的例子，中国东汉时的波伏将军马援，12岁立志建功立业，一步一个脚印，终于被朝廷任命为波伏将军。征战之余，他最担心他两个侄子马炎、马敦，于是便以自己的体会和见解告诉侄子。当时有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龙伯高，一个是杜季良，和他交往都很多。龙伯高待人诚恳，做事谨慎，说话稳重，生活上又很节俭。而杜季良却不同，他能和社会上的公众人物打交道，朋友能为他效尽全力，他也肯为朋友两肋插刀。马援对两个侄子说，这两个人都有长处，但我还是希望你们学习龙伯高，因为学龙伯高不下也能做个老实人，克胡不成上类物，而如果学杜季良不下，则是化胡不成反类犬。就这样，在马援的教导下，几个侄子后来都有所作为。马援教侄子如此，

教女儿更是如此。马援的女儿就是东汉明帝的马皇后，她当了15年皇后和4年皇太后。在皇后位上，她不许因她得道全家升天。明帝在世时，她一直拒绝升哥哥马房的官，她觉得外戚恃宠骄横，常使王朝早衰，她不能做这种失德的事。她没有生子，但却对生子的宫嫔爱护备至。同赵飞燕之流因自己无子而残害宫人所生的子嗣相比，真有天壤之别。难怪序列女传称马皇后在家则可为众女师范，在国则可为母后表仪。可见马援的家族如此显赫，如果马援不注意教子，侄子可能成为罪人，女儿也可能成为祸首。有多少处在这个位置上的皇后，最后不仅不能光耀门庭，反而被株连九族，满门抄斩。但是就是因为马援比别的将军更注意对孩子的教育，结果不仅让家族兴盛，而且也让国家兴盛。在遗传、习育、教育的因素之外，这些家庭的话语则更是如此。由于这些天才人物本身就是一个能量极大的辐射源，只要稍微流行话语，孩子几乎都可以成才，甚至都几乎可以成大才。另一个例子，丹麦的物理学家尼波尔的父亲是一位生理学家，他的孩子们很小就养成了精心研究科学的习惯。开始，小波尔只是一味地埋头研究，但父亲却告诉他，失去健康就是失去了工作的权利。父亲带着兄弟俩将自己附近的一片荒地平整出一个足球场进行锻炼。后来波尔兄弟双双入选丹麦国家队队员，而波尔的弟弟哈拉德更是作为主力队员代表丹麦参加过世界杯足球赛并赢得银牌。兄弟俩不仅球艺出众，科学研究更是如此。尼波尔获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而弟弟则是一位著名数学家。如果数学也在颁奖之列，那么其弟肯定也会获得诺贝尔奖。再例如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家康普顿的父亲是一位哲学家，在父亲的教育下，他们兄弟三人后来在自然科学领域内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康普顿的一个哥哥后来成了一位文理兼通的全才，担任了华盛顿大学的校长。另一个哥哥成了著名的物理学家，担任过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而康普顿本人则在父母的支持下，十几岁时就搞发明创造，13、14岁时就自己动手造了一架能飞的滑翔机，后来又利用课余时间发明了一种回转飞机控制器，最后因发现康普顿效应而获诺贝尔奖。因此，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杰出人才本身都是培养孩子成才的最好环境。关于这一点，尽管历代都有人注意到这一现象，但是都没有给予圆满的解答。本世纪初，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生物系教授乌兹曾做了一个统计，他用标准名人大词典里的3500人做对象，假定一个普通人可以有20个近亲，即父母、子女、祖孙、外祖孙、叔侄、舅甥，500人中有一个可以做这名人的近亲。但是事实上，乌兹发现这3500个名人自己能够在近亲中找到另一个名人的机会，并不是1/500，而是1/5。再进一步，如果把其中特别著名的那些名人来分析，则大约为1/3。如果再以最著名的46人来计算，那么不到2个人中便有一个名人为自己的近亲。换一种算法，这46位名人同3500名名人发生近亲关系的机会，比起一个寻常人来要多出500倍至1000倍。因此乌兹认为，人才的产生是集中在人口的一部分，并且是很小的一部分。如果100个人中出现2个人才的话，那么在这2个人才之中，一个是由其中的另一个培养出来的，而另一个则是由其余99个人共同培养出来的。事实上，任何一份关于天才的统计都能证明

0: 乌兹的这份统计资料的共通性。美国社会学家哈里特·朱克曼在《科学界的精英》一书中，对美国1901年到197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占全国极小部分的专业人员、企业主家庭却占诺贝尔奖获得者总数的 81.7%。 因此不需要引述太多的统计资料，我们就会承认天才是由天才培养起来，天才是在天才的家庭里培养起来的。但是人类自由史以来，天才的出现一直都呈现出无序状态，似乎无规律可循。因此天才仿佛像大海里的珍珠、高山上的灵芝一样，全凭自己生长。正是这种天生天养，我们才将他们呼之为天才。可是人类今天已揭开了珍珠灵芝的奥秘，人类今天已可以成批的生产珍珠灵芝，甚至可以合成珍珠灵芝，为什么就不能成批的生产天才，甚至合成天才呢？在如今，呼唤天才不是不再重要，而是更加迫切。今天，当我们认识到一个天才的诞生需要遗传、习育、教育、话语四者的完美结合时，当我们发现天才最容易将他的孩子培养成天才时，当我们了解到天才们必须将他们的一份精力用于他们孩子的培养上时，我们终于可以这样对未来充满信心地说，要让天才成批出现。让天才成批出现，最重要的就是让第一流的天才有意识地肩负起培养孩子的重任。在这方面，居里夫人、J.J. 汤姆生、尼波尔等堪称楷模。他们不仅培养了一大批第一流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且最重要、最有意义是将自己的孩子列入了这类天才的行列。因此，对这类天才普及育儿知识，甚至比其他人更为重要。而人类那些伟大人物，仅由于对育儿的一些自觉的见解，便产生了如此显著的成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抓紧时间，尽快发掘这天才教育的宝藏，以为我们这垂危的人类贡献出他的拯救者、疗治者呢？因此，我们必须尽最大的气力，向全世界那些在各个方面取得卓越贡献的杰出天才们呐喊，要像培养学生那样培养自己的孩子，要像让学生超过自己那样让孩子超过自己。你们对下一代贡献的不仅仅是诺贝尔奖，而是你们对自己孩子、对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那份执着的责任，尤其是对母亲教育的重视。当这种呼吁最终化为人类的一种信念时，那么一个天才敬长的新时代必将来临。到那时，我们将怀着极欣喜的心情注目于这个远远超过文艺复兴时代的全人类长盛不衰的全面复兴与增长，注目于这个在大地上建立起的人类最美好的群星灿烂的极乐园。
1: 在人类历史上，对美好社会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过。中国古代有大同世界之理想，古希腊哲学家也在寻求理想国。无论是否达到，但是在改善社会的过程中，教育起到的关键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愿我们天下更多的父母亲通过阅读、倾听王东华教授这本《发现母亲》，能掌握更多的教育资讯，至少能如教育家陶行知所说，减少我们儿童的许多眼泪，带给孩子更好的教育。王东华教授这本《发现母亲》原版80万字，修订版45万字，读起来不容易，写起来更不容易。而王东华教授是怀着一种神圣的、强烈的使命感在写作，同时也在辛勤地进行着母亲教育的耕耘。他希望更多人能够知道，任何的成功都弥补不了教育孩子的失败，只有父母好好学习，孩子才能天天向上。在《发现母亲》最后，他写下了他的期盼：愿每一个母亲都有一个好孩子，愿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好母亲。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 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八节，让天才成批出现。到此，整本《发现母亲》修订版，中国妇女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2013年第51次印刷。到本期节目全部播送完了。作者王东华，播讲时代，编辑钟庆。我们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也举者，相见一女子也，确切的讲是宁弃情人。宁弃家贫，无钱读书。12岁那年，左邻刘大麻子聘一塾师，教他的儿子赖娃读书。那书堂与他家仅一墙之隔，宁弃便在墙上打了一个洞眼，偷偷跟着读书。3年之后，竟能吟起诗来。忽一日，塾师的老情人赠了他一只木瓜，塾师爱不释手，要他的弟子以木瓜为题写诗一首，实现3日。刘大麻子虽说不算太富，田地也有2000多亩，壮马1匹，箭骡7头，牛30多头，羊100多只。其子大小也算一个纨绔子弟，懂什么鸟诗啊？过了3天，不说诗，连顺口溜也没溜出一句。熟师恼了，让他伸开手掌，狠狠地打了他3戒尺。戒之道：
8: 明天若是还做不出来，再加3戒尺。
0: 莫说再增一日，就是再增10日，赖娃也是做不出来，少不得又挨了6戒尺。不止6戒尺，第3天便是12戒尺，把赖娃的手也给打肿了，连书简都拿不住。赖娃赖，心肠不赖，家里给他零食从不独吞，往往拿出来一些分给左邻右舍的小朋友品尝。宁弃第一次吃梨是赖娃给的，还有那杏、柿子和桃。
8: 宁气没有少吃赖娃的东西。他见赖娃挨打，甚为心疼，便将事做好，趁赖娃放学的机会偷偷塞给了赖娃。赖娃交卷了，熟师也很满意，越读越爱，忍不住高声朗诵起来：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非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非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酒，非报也，无以为好也。
3: 事后仔细一想，凭赖娃那点能耐，他能做出这么好的诗吗？不能，绝对不能，莫不是有人代笔？谁给他代笔呢？这么大一个村镇，数来数去识字的不超过20人，会作诗的更是了若晨星。是李清玉吧？李清玉做的诗自己拜读过，色调哪有这么明快，感情也没这么真挚热烈，那么就是王友聪了。王友聪上了10年私塾，经常吟个小诗，拿腔作诗，自誉诗圣，可这诗感情真挚，流露自然，无矫饰之态，且又运用重章叠句，一唱三叹，余音袅袅，做不来。王友聪再学10年也做不来这诗，不是王友聪，那会是谁呢？他想得头疼，也没有把这个人给想出来。俚语有谚：要知山中事，须闻打柴人。要想找出代笔人，非找赖娃不可。他一连逼了赖娃3天，赖娃终于把幕后人供出来了。他有些不信，他不相信没有讲过一天熟堂的毛孩子做出这么好的事，于是便把宁气招到熟堂问道：这木瓜是你做的吗？宁气怯怯地望着熟师不敢回话。赖娃在一边说道：
8: 气娃，你就如实说了吧，我都招认了。
3: 宁气这才诺声回道：
8: 是学生做的。
3: 熟师和颜说道：
8: 既然你会作诗，不妨再作一首。
3: 宁气道：
8: 以什么为题呢？
3: 熟师虑以思索道：
8: 就以君子于义，也就是征人不归为题。
3: 宁气道：
8: 先生所说的征人，是指征战的人而言吧？
3: 熟师轻轻点了点头。宁气默想片刻，又朝院中望去，只见夕阳西下，奴仆们赶着羊自墓地归来，鸡鸭也开始归栖了。他长长的出了一口气，随口诵道：
8: 君子于义，征人不归。君子于义，不知其妻，何至哉？鸡栖干食，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义，如之何勿思？君子于义，不日不月，何其有活？鸡栖于节，日之夕矣，牛羊下阔，君子于义，苟无饥渴。
3: 熟师讥暗说道：
8: 好，吟得好啊，这才叫诗。他所描绘的看似一幅田园牧归的寻常小景，而天边落日，地上牛羊鸡豚皆有归期，唯独征人不归，对比映衬之下，征服倚门望归，怅然凄切的殷殷深情，异常真切感人呐。故虽为寻常小景，匹夫口声，却换得有情人之共鸣。好诗，好诗也，庶子可交啊。
3: 说到庶子可交4个字，当即缄口向宁气问道：
8: 你师子何人呐？
3: 宁气怯声回道：
8: 出自您老人家。
3: 熟师一脸惊愕地点着自己的鼻尖道：
8: 出自我。
3: 宁气郑重地点了点头。熟师伸手向宁气额头摸去：
8: 你没发烧啊？你既然没有发烧，咋净说些胡话呢？
3: 宁气走到熟师身后，3下5去2将一块砖抽了下来。熟师恍然大悟，一脸惊喜道：
8: 庶子有心，有心矣，庶子可交，可交矣。
3: 用手摩挲着宁气头顶，一脸慈祥地问道：
8: 你想跟我读书吗？
3: 他怕宁气不懂，又补充了一句：
8: 啊，就坐在这书堂里读。
3: 宁气轻叹一声道：
8: 想，
3: 想得发疯，就是交不起束修。

0: 刘大麻子清扫院子的代价进了刘大麻子家的熟堂，这一读便是《魏都朝歌》。四，刘大麻子辞掉属实的时候，他已经长成一个彪形大汉。某一日，他去猴山踏青，与野菊相遇。野菊长他2岁，就住在镇子的西头。14、15岁时，已出落得如花似玉，只因父死无钱殡葬，嫁给了正东正大屠户的傻儿子俊清。那俊清又长野菊2岁，17、18岁了，还不知道干那事，野菊也不想和他干那事，故而嫁过来4、5年了，还是一个处女之身。野菊心中有白马王子，这个王子便是宁戚，虽说同住一镇，苦于没有机会，后山之友给了他一个机会，他便将侍女支开，将宁戚要到一个山洞里，成就了好事。两个都是年轻人，好像干柴遇烈火，烧起来没完没了。有了第一次，便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当他们第18次幽会的时候，被人撞见，密告了正大屠户。按照当地习俗，男女有奸就要被装进麻袋，乱棍打死。野菊劝宁戚出逃，宁戚不干，说要逃咱俩一块儿逃。野菊苦笑一声道：我逃得了吗？我这肚中的孩子怕是该有10个月了吧，说不定这1、2天就要生了。宁戚摸着野菊的肚子说道：你不逃咱就一块儿死，还有这个未出生的孩子。野菊道：
1: 孩子你放心，正大屠户3代单传，他不会把孩子怎么样的，倒是你逃命要紧，凭你的才华，只要逃到了朝歌，还怕混不上一个一官半职吗？只要有了官职和地位，咱就不用怕正大屠户了，咱还可以名正言顺的结为夫妻。
0: 宁戚终于被说服了，他一步一回头逃离家乡，来到朝歌，噩耗接踵而来，野菊死了，野菊的孩子还没有生下来便被活活打死了。既知又有传闻，正大屠户进都来了，他是为宁戚而来，扬言要砍下宁戚的头做尿罐。宁戚不是打不过他，这是传出去丢人，所以选择一走了之。他先来到宋国，宋国有一表姐吉怜宁戚，将他收留，谁知表姐夫是个势利眼儿，见宁戚身无分文，冷言恶语，敲碗击钵，宁戚实在住不下去，收拾行囊准备离去。表姐见他执意要去，一边抹眼泪，一边把些破旧的衣服并几个粗鼠硬饼塞进了宁戚行囊之中。表姐夫自内宫出差回来，知宁戚要走，拉过宁戚行囊道：
2: 表弟要走，我替你收拾行囊。
0: 一边去一边去抖行囊，表姐实在看不下去，大声斥道：
1: 行囊我已代替收拾了，休要操心了。
0: 一边说一边拽过行囊还给宁戚。宁戚背了行囊，凄凄惨惨上了路。出城前行不到10里，有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正要呼船夫渡河，表姐夫率领3个大汉骑马追了过来：
2: 站住，你给我站住。
0: 宁戚不得不站了下来，表姐夫并3个大汉滚鞍下马，将宁戚围在河心。表姐夫率先指责道：
2: 你这贼人，我好酒好食待你，你何故偷我家金甲？
0: 宁戚便道：
2: 谁偷你的金甲了？你不要满口胡说。
0: 表姐夫抬手给宁戚一个耳光：
2: 你敢骂我，打死你这个贱人坯子。
0: 说着又是一拳。宁戚欲待还手，3个大汉一哄而上，对着他拳打脚踢。有道是好汉难抵4拳，眨眼之间他被打得头破血流。表姐夫怕打出人命来，喝令住手，把宁戚的行囊抢在手中，兜底一清，破衣旧帽、粗鼠饼子并简书撒了一地。宁戚大声问道：
2: 可有你的金甲？
0: 表姐夫挥拳说道：
2: 你再乱嚷，看我不揍扁你。
0: 说毕翻身上马，带着3个大汉绝尘而去。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0: 正在播出。
1: 宁气遭此侮辱毒打，欲哭无泪，雷胸顿足，扬手大叫道：苍天哪，你既生宁气，又何故如此相待？我还是死了吧。言罢一步步射向大河之中。也是他命不该绝，以身负药囊的中年汉子自东向西而来，见了地上的竹简，忙弯腰拾了起来，匆匆一览，开篇写道：牧民第一，国宋四维，四顺七经，六亲五法。此书乃管仲所著，能读此书之人志不会浅矣，自己不能见死不救。想到这里，转目向河中看去，水已淹至宁气胸口，那人顿足扬简，大呼道：涉河之人，听我秦越人一言，在此不迟矣。宁气闻声止步，回首望着岸上：我死意已决，先生不必劝我。说罢又向前射了两步，水已淹到脖子。秦越人击简说道：人生在世不容易，爹娘养成如今之身也不容易，就如所读之简来看，你是个有大志向的人，缘何如此的不惜性命，枉自倒水轻生呢？宁气不再往前走了，但无上岸之意。秦越人前行数步，立在岸边，循循善诱道：请问足下，是因情而死，还是因辱而亡啊？若是因情，世上好女人多的是，若是因辱而亡，足下受到的侮辱还能大于当年的周文王吗？小伙子，轻生不得，还是我那句老话，就足下所读之简看，你是有大志向、大抱负、大理想之人。对了，说到书简，足下可曾知道，足下所读简书乃何人所作？是齐国宰相管仲所作。他当年不得志时，干啥啥不成，还曾一度做过囚犯。你去投他，你一定会得到他的重用。不，不止他，齐桓公也是一个大贤之人，求贤若渴。你何不去投奔他君臣二人，干一番大事业，留名青史，也不枉到这人世上走一遭啊。这话终于打动宁气，他爬上岸来，对着秦越人倒身便拜，口称：为人宁气，拜谢恩公再造之恩，敢问恩公莫不是人称神医扁鹊的那个秦越人？秦越人笑道：扁鹊是真神医，乃世人妙传也。说罢转身便走。宁气朝着秦越人背影大声叫道：恩公既救宁气一命，何故临行吝啬一言呢？秦越人驻足回首：贤士想听什么？前程。贤士这次赴齐，前程似锦，得官如同十戒，但贤士终身应记一个水字。言罢飘然而去。宁气换了一身干衣服，将湿衣服拧干，塞到行囊之中，径奔齐国而去。明明是想讨个官做，又羞于开口，更不知如何向管仲开口。越走步子越沉，行至山下，再也走不动了，便找了一个牧牛的差事。这一牧便是一年，想不到今日巧遇管仲。宁气怀揣着管仲荐书，在山中牧牛。第三日午后，远远有大队兵车自临淄方向开来。宁气看清是齐桓公的大军，便将牛群喝下山腰，沿着车道而牧。他依旧头戴破笠，身穿粗布短衣，赤踝双足，立于道旁，全部围蔽。待齐桓公所乘之车走来，便用鞭杆敲击牛角，放声高歌。树雕欲驱止，桓公见宁气相貌不凡，摇手指之：
2: 听其歌后再说。南山灿，白石烂，中有鲤鱼长半尺，生不逢遥雨顺善，短褐单衣才至干，从昏泛牛至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淡。
1: 齐桓公越听心中越不是滋味，对树雕说道：
2: 这野人出口狂言，抨击时政，你速去把他拘来，寡人要亲自审问。
1: 树雕得命，带了两个武士疾步来到宁气面前，疾首问道：
3: 大胆野夫，国君驾前，竟敢口出反戈，左右与我拿下。
1: 二武士一并上前扭住宁气胳膊，
3: 压到了齐桓公车前。齐桓公示意二武士松手，而后斥道：“你以木牛之人，何以敢讥讽时政？”宁气道：“小人侯养割以驱皮，何敢讥讽时政？”齐桓公道：“当今天子在上，寡人率诸侯宾服于天下，百姓乐业，草木沾春，顺日摇天，也不过如此。你谓不逢尧舜，又曰长夜不旦，不是讽刺又是什么？”宁气道：“臣虽村夫，不睹先王之政，然曾闻尧舜之事，十日一风，五日一雨，百姓耕田而食，凿井而饮，所谓不时不知，舜帝之责是也。今之纪纲不振，教化不行之事，而曰舜日尧天，成小人所不解也。且又闻尧舜之事，正百官而诸侯服，去四凶而天下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今明公一举而宋被会，再举而鲁结盟，用兵不息，民劳财弊，而曰百姓乐业，草木沾春，又小人所谓节也。小人又闻尧弃其子丹朱，而让天下于舜，舜又避于南河，百姓屈而奉之，不得以及地位。今君杀兄得国，假天子以令诸侯，小人谓之汗颜矣。齐桓公听了宁气之言，怒发冲冠，转脸对王子成父说道：“匹夫满嘴喷粪，就地斩了。”王子成父伸手揪过宁气，交与武士捆绑，按跪于地。他枪啷一声拔剑在手，对宁气喝道：“灾祸无门，庸人自招。你死之后，莫要怨天尤人，要怨就怨你自己。你下辈子托生时，最好带个牛龙嘴，免得出言招祸。”说毕，挥剑做砍人状。王子成父所以这么一做，非要把宁气吓得屁滚尿流，叩头求饶不可。他错了，宁气面对死亡毫无惧色，反而仰天长叹道：“劫杀龙鹏，咒杀比干，今宁气与之为三矣。”王子成父一脚将宁气踢翻，骂道：“匹夫死在眼前，尚且张狂，你有何能竟敢自诩龙鹏第三？”骂罢挥剑欲砍。是时公孙袭鹏亦在齐桓公车侧，忙呼道：“慢！”王子成父抽肩回道：“大司行，这是什么意思？”公孙袭鹏道：“将军且慢行行，我有话要对主公说。”说毕把脸转向齐桓公道：“臣察此人正义凛然，临死不惧，非一般匹夫可比。主公一向惜才理事，臣请主公法外开恩，免其一死。”经袭鹏这么一劝，齐桓公怒气顿解，对袭鹏说道：“轻言甚是，寡人以轻之言舍他不死。”袭鹏谢过齐桓公，亲解宁气之父，劝道：“主公叫你不死，你可快快上前谢恩。”宁气随袭鹏来到车前，抱拳一拱说：“野夫谢主公不杀之恩。”齐桓公阴呼大笑道：“寡人聊以世子，子成家事，吾谢也。”宁气自怀中取出一剪，双手捧过头顶，跪成齐桓公道：“宰相有剪，臣请主公阅之。”树雕接剪递与齐桓公，桓公斩而阅之。齐桓公读罢管仲谏书，又是后悔又是庆幸，亲自下车扶起宁气，嗔道：“贤士既有重负谏书，何不早些呈与寡人呢？”宁气道：“臣闻古人言，贤君择人为左，贤臣亦择主而辅。君如恶直好愚，以怒色加臣，臣宁死，必不出相国之书矣。”齐桓公大喜，鼓掌赞道：“卿真乃直臣也，寡人得卿圣德实诚啊，卿请于后车呈之。”是晚休军，桓公命举火，所衣冠甚急。树雕问道：“主公夜所衣冠，未封宁气乎？”齐桓公道：“然。”树雕又道：“ 此地距魏国不远，主公何不遣人去魏国访查宁器品行，知其果贤，封之未为晚矣。齐桓公道：
2: 此人阔达之才，不拘小节，恐其在位或有细过，访得其过，加封他则不好看，放弃了又觉可惜呀。
3: 树雕不敢再言，忙寻来衣冠交给齐桓公。齐桓公召集随军之文武大臣，就登烛之下拜宁戚为大夫，时与管仲同参国政。宁戚改换衣冠谢恩而去。
1: 齐桓公得了宁戚，心中高兴，行军速度也为之加快，不几日便抵达宋国。
3: 管仲先期已达，已与周天子、使臣单灭、陈宣公、楚旧、曹庄公、舍姑的兵马汇合一处，等待齐桓公。当晚，齐桓公于大帐之中设宴招待单灭及陈曹二国君主，并商议征讨宋国之事。
1: 酒至半酣，齐桓公停觞说道：
2: 寡人不才，奉天子之命伐宋，集三国之众与天子之兵压于宋境，据谍人所报，宋国已出倾国之兵，不知倾国之兵连老少妇幼亦披甲之歌与我抗争，届时必有一场恶战，寡人请诸位谋一良策，一举破宋。
3: 众人闻之沉默不语。管仲一目宁戚，只见他神态安然，成竹在胸，便道：
2: 宁大夫胸中莫非已有破城之策？
3: 宁戚回道：
2: 臣虽已有策，但与主公相左，不敢言也。
3: 他二人的对话全被齐桓公听到，笑对宁戚说道：
2: 寡人与诸位商议伐宋之事，为的是广集众议，不要顾及寡人，有什么话但讲无妨。
3: 宁戚这才言道：
2: 以愚臣之见，民公奉天子之命，纠合诸侯以威胜之，不如以德胜之。
3: 齐桓公道：
2: 讲下去，讲下去。
3: 宁戚道：
2: 威者兵也，制服敌人不能无兵；德者信也，义也。兵胜不如义胜。以臣愚见，民公明日先不忙进兵，臣不才，愿只身前往宋都睢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宋军欲说与民公结盟，不知民公意下如何。
3: 齐桓公闻言大悦。
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7月1号青藏铁路迎来正式通车20周年。20年来，青藏铁路不仅串起了西藏与祖国各地的联系，而且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见证了西藏经济社会的沧桑巨变。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7月2号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4: 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青藏铁路的20年远不止诗与远方。我们看到了一些数字，比如说进出藏1亿吨货物，4200万人次。它把进藏时间缩短到了20多个小时，也改变了这片高原上很多人的生活。但是一条铁路到底是靠什么来实现这些改变的呢？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感受又如何呢？带你详细了解。

0: 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这几年啊，没少被这句话刷屏。我突然好奇，这条铁路除了诗和远方还有什么？我扒了一大摞的数据，发现青藏铁路通车整整20年，这条铁路所干的活比我想象的牛得多。
1: 进出藏1亿吨货物，4200万人次，是这条铁路交出的成绩单。青藏铁路的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火车的历史。坐着火车去拉萨的人很难相信，70多年前由陆路从青海西宁到西藏拉萨需要至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1954年12月，青藏公路通车后，这一行程缩短到了3到7天。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间再一次被缩短到20个小时左右。但这条铁路对高原来说，仅仅是缩短行程这么简单吗？北京交通大学的徐猛、周辉宇教授和他们的研究团队跟踪多年数据发现，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后，青海和西藏的经济发展也像安上了车轮，开始快速增长。其中沿线地区的增长更为迅猛。
2: 青藏铁路对高原地区的影响不是单一的交通改善，它也推动了经济增长、就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和文旅发展。
1: 数据显示，非沿线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006年的8766.583元增长到2025年的59439.461元，而铁路沿线地区则是由2006年的16280.011元增长到2025年的85946.695元。增长开挂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都在肉眼可见的持续缩小，其中非沿线地区由2006年的3.60%下降到2025年的2.50%，而沿线地区差距缩小趋势更明显，由2006年的3.99%下降到2025年的2.42%，缩小比例高达39.35%。一条铁路凭什么让沿线地区取得这么亮眼的发展？深扒数据，首先跳进我眼睛的是格尔木。20多万常住人口的县城，20年 GDP 增长了将近7倍，凭什么做到的？数字不会说话，我去现场找答案。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有许多知名的交通枢纽，比如说武汉、郑州、西安等等，他们大多数呢是人

0: 人口资源富集的中心城市。而在青藏铁路沿线的格尔木也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交通枢纽，
1: 它是进入到高高原世界屋脊地区的最后一个战略平原。入藏的这些列车都需要在格尔木进行再次的集结、编组、技术准备。
2: 问题的答案就在于，青藏铁路不仅仅是经过格尔木，而是必须停在这儿，换车头，加氧气，重新编组。这一停，人就下来了，货就卸了，生意也就长出来，客流推动了服务业。2006年，格尔木的出租车从700辆涨到3000辆，但更深的变化是物流带来的。
3: 我来这2年了，反正来这工资比外面确实高，
4: 可以房贷。还买了这里面来的买了一辆车，我
5: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
2: 离开格尔木，我坐火车来到拉萨。拉萨是这条铁路上的天选之子。2006年到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涨了10.7倍，成为西藏第一个千亿级城市。但作为一个本来就有公路和机场的中心城市，青藏铁路的开通又给它的发展注入了什么呢？答案一部分藏在这组数据里。2006年，青藏线全线通车第一年，进出藏货运量只有36.1万吨。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831.3万吨，20年增长了23倍，年均增速18%。其中，进藏货物总量是从2006年的34万吨增至2025年的690.8万吨，年均增长17.2%。出藏货物从2.1万吨增至140.5万吨，年均增长24.8%。进出藏物资的品类也由最初的15种变成了现在的57个大类，其中日常生活用品和建材用品是增量最多的。这些带来了什么改变？
0: 我现在就位于拉萨市中心的这样一个农贸市场里，大家看啊，这琳琅满目的蔬菜品种跟内地啊并无二致，而且这里面相当一部分的比例都是通过铁路运来的。
6: 内地的，
0: 内地的，
6: 这也是内地的
0: 哦，
6: 这个也是内地的，
0: 嗯，
6: 这个也是。
7: 以前的话，我们这边就是最多就是30几种蔬菜品种，目前蔬菜的品种已经达到100多了。
8: 我们现在发往全国内地的所有药品都是通过铁路在运输，
2: 这些变化都是铁路运输让物流成本降低带来的红利。这一红利还持续发力，让更多企业受益。
9: 青藏铁路让高原地区的物流运输成本降低，更深地融入了全国的大市场，从而获得更多的市场和商贸的机会。
2: 除了物流，青藏铁路成绩单的另一部分，20年进出藏4200万人次，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作用也不可小视。
10: 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这个内地的这一些技术人员、教师、医护人员，还有创业者，他可以通过青藏铁路进入到西藏地区。然后呢，藏族青年可以通过青藏铁路去内地这个求职或者是求学，这样子的话，他可以带回这个技术，可以带回资金，也可以带回新的观念。那实际上呢，像这样子的这个物流和这个客流的并行双向的这个发展呢，就跑活了整个这个高原经济的大循环。
2: 20年，4200万人次，如果说它改变的是人和高原的距离，还有高原上人和人的距离，那么1亿吨货物改变的就是高原与全国市场的距离，很多人的生活因此而改变。
11: 青藏的第一组集装箱就是我们运的，
12: 2021年开的。现在我们在拉萨目前有2家店，
13: 乐山市也好，山南也好，包括临沂，都在想去就马上就去。
2: 青藏铁路的魔力像水一样，漫过了沿途大大小小的每一站。当我们把目光从铁路沿线转向沿线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时，一个反直觉的发现浮出水面。以前我一直觉得，修铁路嘛，肯定是拉萨、西宁这样的大城市吃肉，小地方喝汤啊。但数据对我说 ，no。北交大的学者把沿线城市扒了个底朝天，分成了2组，一组是优等生中心城市拉萨、西宁，一组是潜力股非中心城市格尔木、那曲等。结果出人意料。无论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的拉升，还是在城乡收入差距上的弥合，青藏铁路给潜力股带来的红利全都大于优等生。 也就是说，这条铁路它没有让强者通吃，而是实实在在托举了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地方。
0: 这里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地级市纳曲市，平均海拔是达到了大概4500米。我所站立的这个区域在20年前，据说呢只有简易的一些平房，而现在你们看哈，这里已经是商铺林立，各种商业的业态都在这里汇聚。
2: 纳曲，青藏铁路最大的受益地区之一 ，GDP 从2006年的32亿狂飙到2025年的267亿。纳曲物流园区更是直接创造了装卸、运输、仓储等3000多个岗位。如果你觉得数据无感，那我们去实地看看。
14: 现在旅游多嘛？啊，在8月份嘛，那时候最多。
15: 以前咖啡店也很少，酒吧也很少，现在啥都有了。
16: 以前吃不到东西，现在都能买到，都能吃到。
17: 以前的话，看牛羊收入也不高，也木心的这认识。都是这边来了，有些开车，有些餐馆里面也弄一些上网的嘛。
2: 再看燕石坪镇，这个海拔4700米的小地方，有了铁路站点，路边的餐馆、旅馆、洗车店也逐渐多了起来。在这些看似偏僻的小地方，铁路的开通不仅仅是方便了人们出行，更给当地带去新业态，让人们有了更多工作的选择。更关键的是，北交大的徐猛团队研究发现，青藏铁路开通后，铁路沿线并没有出现经济学家们关注的中心城市虹吸现象，相反产生的是扩散效应。
9: 青藏铁路让这些非中心城市变成了节点城市，这些节点城市能够吸引劳动力，并形成优势产业聚集。
2: 从西宁到格尔木，从格尔木到拉萨，再到日喀则，甚至更远，青藏铁路从一开始就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张徐徐铺开的铁路网。这条铁路修了半个世纪，跑了20年，它真正改变的绝不只是多久能到拉萨，更是生活在青藏高原这片神奇土地上1000万人的生活。
18: 环球华人，
19: 眼下全国多地的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正在进行，我们看到今年呢是新增了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不少今年就开始招生了，那考生家长呢也会有更多选择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其中的一个新的专业，叫做数字文旅专业。
20: 15规划纲要首次将建设旅游强国写入国家5年规划，明确文旅产业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眼下全国文旅行业正全面推进智慧景区、沉浸式文博、数字非遗、文旅元宇宙等新业态建设。从裸眼 3D 复原滕王阁序，到 VR 技术助力敦煌飞天走出千年壁画，从数字孪生平台实现景区一屏治馆，到 AIGC 持续产出文旅短视频，沉浸式演绎持续点燃夜游市场，数字技术正成为文旅产业升级的新引擎。产业加速跑，人才哪里来？根据2025年文旅产业技能人才需求预测报告，当年全国文旅产业技能人才总缺口就预计达200万人，其中数字化运营、智慧旅游解决方案等新兴领域的缺口占比最高。今年教育部正式增设数字文旅本科专业，归入管理学门类、旅游管理类，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大连外国语大学等院校率先获批开设数字文旅本科专业，面向全国招生。这门打通文化、旅游与数字科技的交叉新专业，瞄准产业百万级人才缺口，成为支撑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的全新人才供给阵地。
21: 我们国家呢，正在全面的实施人工智能加的行动。随着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的纵深推进，文化旅游部呢，也将我们人工智能加文旅确定成了我们行业发展的重要的方向。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也正在深刻地重塑着我们文旅产业的一些要素配置啊、产品形态和商业模式。我们的文旅产业发展就急需一大批具有这种创意加场景以及 AI 加文旅思维的符合性的专业人才。数字文旅呢，它实际上是站在 AI、大数据、元宇宙这些新的技术之上，专门解决新时代文旅产业发展的新难题。比如说，我们博物馆里面数字文物的复原、景区客流智能的分析、沉浸式夜游的策划，以及多语种文旅内容的出海等等，而这些都是10年前行业里面不存在的这些岗位。
19: 我们看到从文物数字化保护到沉浸式

0: 市文旅体验，从景区的智慧化治理到中华文化数字出海，数字文旅正在搭建起科技与文明对话的全新桥梁。而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数字文旅专业跳出了传统旅游的发展边界，以交叉融合的全新育人模式，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输送了复合型新力量。
1: 有人认为数字文旅不过是旅游管理专业套了个数字外壳，实则二者大不相同。数字文旅专业的核心是文旅与科技的跨界融合，课程设计也并非旅游课加计算机课的生硬拼盘，而是把技术深度嵌入文旅场景，教会学生们运用 AI、 大数据、 XR、 数字孪生等工具解决文旅数字化落地问题。比如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 AI 生成文旅内容，如何修正 AI 缺失的人文细节，怎么借助云算力降低中小文旅项目的创业与运营成本等等，让学生们毕业后走出校门就能快速上手对接行业真实需求。
2: 数字文旅专业要培养的是一个全新的角色，新文旅人，就是既懂文旅内涵又懂技术应用，能够用数字技术重塑人们文旅体验的人。我们的课程设置既区别于传统的旅游管理，也不同于纯计算机专业，我们走的是文化内容加旅游产业加数字技术三维一体的复合型路线。在校期间，你有机会参与博物馆数字展陈、文旅景区线上运营推广、乡村文旅数字化改造等真实的项目，可以一边积累文化审美，一边打磨数字实操本领，和老师团队小伙伴一起解决文旅行业里正在发生的真问题。
1: 数字文旅专业的课堂不止在教室里，也可能是在这样一个沉浸式智能实验室。实验室配备 AI 生成高精度数字场景、文物三维模型、互动数字人等全套数字化设备，学生们可以沉浸式体验博物馆、景区的各类数字化新业态，直观感受文旅数字化前沿应用，打开文旅创意与数字技术融合的全新视野。
0: 那此刻呢，我就是在高校的数字文旅的智能实验室，那这就是 AI 搭建的虚拟的空间。那么借助于 VR 和数字孪生技术，我们可以瞬间置身到你想要去的景区。比如说呢，我现在就来到了福建平潭的蓝眼泪海滩，眼前有海豚在嬉戏。那目前呢，全国的5A 级旅游景区数字化改造完成率达到了100%，可以说数字技术正在全面改变文旅行业。 是啊，随着 AI、 大数据、数字孪生等等新技术深度赋能文旅产业，大量的数字化新型岗位正在应运而生。那么数字文旅新专业的就业前景怎么样呢？那从业之路将会面对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呢？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深耕数字文旅领域的从业者们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赵文涛，一名数字文旅领域00后创业者。此刻我正在山西平遥古城，在我们搭建的线下实体场地，配合前沿的空间计算技术，游客可以像我这样佩戴 XR 头显，就能瞬间穿越回千年前的三晋大地，与氏族影帝府对话吟诗。这些年数字文旅越来越火，但很多的人对数字文旅的认知还停留在景区光影秀、智能屏幕导览等等。其实文旅插上数字翅膀可以飞得更远。我的家乡山西地上文物数量居全国首位，是名副其实的露天博物馆。这些年我们依托真实的史料做内容打磨，临摹镇国寺的千年彩塑，拆解古典飞天的舞蹈姿态，通过三维数字建模实时交互渲染、全景文物复刻等数字技术，打造数字化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在古城、景区、博物馆里，借助数字装备，游客们可以邂逅王维诗中的天女幻境，目睹平遥古城修筑的恢宏场景，亲手体验山西古法酿醋的民俗日常。五台山的古刹、太原老城的钟楼，这些三晋大地上的历史风物，在虚拟场景中变成人人可触摸、可共情的鲜活体验。同时，我和团队还在不断尝试文物数字化修复，比如陕西大明宫遗址的全景数字复原，这座被誉为千宫之宫的唐代宫殿建筑群，地面建筑历经战乱已经不复存在。我们通过整理考古图纸、海内外文献及实物资料，逐步还原出含元殿、麟德殿等百余座建筑的盛世风貌，让云上宫阙重现人间。每当看见大家为中华文明动容、为数字科技赞叹，我们就觉得做了一件极具 温度与价。

0: 价值的是，国家“十五”的规划已经明确将文旅产业列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数字文旅前景广阔、机遇无限，这是一个科技与文化双向赋能的新兴赛道，需要热爱、需要坚守、需要跨界深耕。我期待能和更多热爱科技、钟情文化、勇于创新的年轻人并肩同行，用数字技术打开穿越时空的门，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全新光彩。
1: 环球华人，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会舰、衡阳舰所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了香港，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现在呢是2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7艘水警船、1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那此次执行任务的2艘舰艇呢可不简单，可以说是人民海军驰骋深蓝的功勋舰艇了。被称为“撤侨舰”的海军南宁舰，在2023年从炮火连天的苏丹将近1000同胞带离生死险境，其中呢就包括2名香港同胞。 那已经入列近20年的衡阳舰，是人民海军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的护航老兵了。从2009年就开始执行任务，那现在已经可以称作远洋任务中的标杆舰。此次参加舰艇开放交流活动的香港同胞呢，不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舰载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更能近距离地听听我们的舰艇官兵讲讲他们驰骋深蓝的震撼人心的远洋故事。我们期待。 在开放参观时，香港、澳门同胞能够亲手触摸我们滚烫的甲板，亲耳聆听我们讲述战火撤侨、远洋护航的真实经历，让大家真切看见祖国守护每一位国人的底气。衷心祝愿香港繁荣安定，明天更美好。
1: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为舰艇编队举行欢迎仪式。 这里是昂船洲军营，我们看到南宁舰、衡阳舰已经停靠在了码头岸边。那么一大早，舰艇编队驶入香港海域之后，经鲤鱼门，穿过维港，这一路上很多热情的香港市民也是守候在维港两岸，热切期盼。那么在军营这边呢，也是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各界嘉宾、学生代表、香港市民，大家在这里共同欢迎舰艇编队的到来。
3: 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4: 作为我们七一。 嘅回歸嘅大日子，同埋我哋公中嗰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呢個時刻，能夠見證，咁啊睇到咧，我哋國家嘅軍事力量啦，同埋好近距離同軍兵嗰個接觸，佢哋好威嚴，同埋咧好和蔼可親，好開心，好開心啊！
5: 今年對香港回歸29周年，好多謝中央咧，每年都送一啲好驚喜嘅禮物俾我哋。
6: 我睇到軍人，我好振奮，特別睇到佢哋個英姿勃勃精神面貌，我作為中國人咧，我。
4: 好驕傲！
3: 作為香港人啦，見到有咁強大嘅軍艦去保護我哋咧，非常之有安全感。咁啊，希望我哋可以多啲嚟香港。
4: 我哋香港全體嘅香港市民咧，亦都係祝我哋嘅祖國咧，喺將來嘅日子可以繼續嘅繁榮穩定啦。我哋香港咧會越嚟越好。
3: 環球華人。
1: 根据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7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呢正在试图说服伊朗放弃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该官员表示，接受美方提出的协议能够让伊朗收获更大。如果美国解除了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 报道还称，美双方6月28号呢达成了谅解，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1周时间，以便来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但是有报道分析认为，这意味着7月4号之后冲突可能会再度爆发。比起达成最终协议，目前的初步协议的破裂的可能性似乎更大。好，
3: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堂。

0: 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事儿。
1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1: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回答两岸记者提问。近日美军高官声称，将今年的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目标瞄准所谓解放军攻台。战道行动是什么？这是否是美军干涉台海的新招？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2: 2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日前正式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行造谣和抹黑，发言人朱凤莲对此进行了回应。
13: 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造谣抹黑，恐吓台湾民众，居心叵测，不会得逞。
12: 近日民进党当局再次声称所谓维持现状，发言人对此回应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13: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就应该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
12: 近日大陆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然而赖清德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13: 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1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暑期台青台生在大陆的研学活动，涉及科技、历史、体育等多个领域。此外，大陆一些地方陆续释出台青台生暑期实习岗位，受到欢迎。发言人表示，这充分说明大陆高质量发展蕴藏广阔机遇，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是民心所向。 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将为广大台湾同胞特别

0: 也是台湾青年发展提供巨大空间，也欢迎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实习就业，实现人生理想。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 近期，台军频繁进行各种备战操演。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陆军近日分别进行熊三导弹试射和所谓防御实弹操演，在岛内引发争议。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消息指出，7月1日，台空军熊三导弹携带一枚实弹在台岛东部外海进行试射，进行所谓战术测评前的最后测试阶段。 此前一天，台陆军进行夜间防御实弹操演，模拟战场场景进行实弹化演练，进一步提升所谓部队整体作战效能。台军频频操演，引发岛内舆论反弹。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马祖北竿靶场迁移研制多年，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雪生近日强烈抨击台军把靶场设在村庄，不考虑民众死活。
2: 并要求台军限期迁移，还给村民安全的居住环境。进度是零，零弹的零，在蛋黄区，我们村庄在那里，在正中央。我提了几次，你这个靶场，你非要打死人才高兴吗？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近日，2026年公望富春两岸文化交流周开幕式暨我在富春山居土里等你主题电影开拍发布活动在杭州富阳举行。今年适逢富春山居图合璧15周年，本次活动以此重要节点为契机，以化为媒，以影为桥，再续两岸同胞深厚情谊。200余位两岸同胞齐聚富春江畔，共赴一场文化团圆之约。 为应对所谓解放军攻台，美军将战道行动军演对准台海，预制物资提前准备，还将动用驻韩美军。美军台海计划是否已不再遮掩？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大陆何时攻台？美军乱猜两大时机。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军的高官声称将今年的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目标瞄准所谓的解放军攻台，并称驻韩美军可能投入作战。战道行动是什么？这是否是美军干涉台海的新招？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司令克拉克近日称，为了因应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的所谓侵略作战，驻韩美军也将参与区域驻扎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战道行动决定在韩国、日本、菲律宾与澳大利亚预先部署作战物资。所谓预制物资，是指在海外基地预先部署弹药、战车等装备，以便一旦发生紧急情况。
3: 美军只需迅速将兵力自美国本土调往当地，即可立即投入作战。这一次的战道行动联合军事演习呢，就是在模拟解放军攻台，而且还预测了一个时间周期，说5到6月份或9到10月份。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么具象的设想？
4: 其实我认为啊，这个美国的这种猜测呀，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岸的问题啊，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啊。我们反对台独，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敢于宣布，就是台独这件事情，那 立即就会遭到大陆的反制，甚至是军事上的这种攻击。它不会分为5月份或6月份、9月份或10月份，而是不确定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主导权、决定权在中国大陆一方，当然就是也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一种最好的震慑啊，并不是说5、6月份好像气象条件好，我们才能对这个台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那么 这个气象条件不好，我们就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或者是说美军现在认为呢，就是大陆可能对台要采取军事行动的这种概率吧，就是越来越高。他就认为，由于台独分裂势力不收敛呢，那这样的话，两岸的矛盾或者冲突啊，就会快速的抬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解放军就可能用武力的手段啊，军事的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所以，作为美国，哎，他是希望解放军不要动武的，因为他知道一旦动武，那台独分裂势力是顶不住的。所以呢，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军事演习或者一些言论啊，来吓阻吧，或者是说来威胁啊，就是解放军。 作为军事行动而言，它其实不会产生太多的这种震慑力，或者是说太多的这种阻碍。
3: 我们看。

0: 入啊。中文啊，这个栈道的翻译很形象，我们听到栈道呢，就会想到在山谷悬崖险要地形里面提前修好的可以做军事使用的通道。不过 pathway 啊，其实就是通路的意思。美军是想在西太平洋盟友之间建立一个物资跟兵力的物流网络。在这个想法里面，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都被当作美军的据点，平时就在据点啊准备好装备跟物资，暂时就连起来。一旦台海或周边发生危机，美军认为他们就不用临时再从本土慢慢运装备物资过来，靠已经修好的栈道，行动速度会更快。我们看到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说啊，栈道行动他们一年大约会有50多场的演习，演习时间他说会集中在5到6月、9到10月这两个时段。那他讲啊，因为这两个时段台海周边的海象条件更适合大陆的跨海行动。他这个话就说得很白了啊，美军就是把演习的时间地点跟台海的情境直接挂钩。所以所谓的栈道行动不是一个普通军演，美军是把台海可能的冲突放进他西太平洋战区日常的训练跟后勤的设计里面，串联盟友，平时演习暂时转换，平时部署暂时接装。所以呢，美军还是在搞强化军事存在、对华吓阻的那一套。
1: 那么这个消息呢，是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的司令克拉克爆出来的。我们知道这个克拉克呢，之前有很多过激的言论。那么接下来请上海的张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克拉克何许人也？
2: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先理顺一下，就是我们讲的太平洋陆军跟太平洋司令部，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美国呢，它是军种管练，这个战区管战。也就是克拉克这个位置呢，他的主要的职责属于练兵，所以你看他讲了很多东西啊，其实属于军演。那么军演它属于这个练兵的一个部分，它属于战争准备的一个部分，它不属于战争本身，它也没有这个决策权，因为决策权归文官，怎么打归战区。那么这个军种，它的这个陆军只是负责在日常练兵啊，做好一定的准备。所以克拉克他的整个履历啊，其实都是在陆军里面的，他做过陆战师的师长，这个是这些职责。那么从陆战师的师长的角度来讲呢，他其实他自己是没有这种权限，他也没有这种这个必要性去讲这种话的，因为这种话它涉及到美军的决策和他的这个作战的意图。那么他不属于他的职责，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正是因为陆军的这个长官他是没有决策权的，让一个没有决策权的人去透露一些要点，那么从美方的角度，也许他会认为这种的政治敏感性可能会比较低，既传达了某种信号，又不会在根本上动摇这个中美关系。但是这一次我想通过克拉克的嘴巴他讲出了他一个最大的变化，可能是两个。第一个就是把一个这种私下里面的或者是半公开的不公开的一个行为把它公开化，这本身就是一种意图的展示。那么第二个呢，他是把驻韩的一些东西放进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么这两个变化就可能意味着美军，尤其是美国陆军，在整个西太平洋的准备，在过去可能是战术性的，现在有可能会上升到一个战役级别的这种规模，因为它的准备可能更高阶，它的范围协调性可能也在提升。
1: 那么栈道行动这个演习本身呢，就是在为可能会发生的战争或冲突呢做提前的一些战场的准备，比如说预制一些战争物资。那么美国在印太都有哪些物资基地？如果说有冲突爆发的话，美国会如何紧急调用这些物资？
0: 所谓预制物资啊，简单讲就是美军把战争需要的重装备跟补给想要提前放到海外，遇到状况呢，人员从空中调动相对更快，但是像坦克、装甲车、弹药、油料或是一些维修的设备，如果等到有状况才从美国本土用海运运过来呢，缓不济急。所以美军想要先把物资跟装备放在前线附近，人员到了就直接

0: 切调用，快速形成战斗力。那预制物资会包括哪些呢？对外公开讲的就两大类，第一类是车辆跟装备，像是卡车、装甲车、工程、通信装备、水上路上的运输装备，或是港口的装卸装备等等。第二呢，就是消耗型的物资，像弹药、油料、维修的零件、医疗相关补给等等。当然啊，还有敏感的啊，不一定能公开说的装备，例如低风啦或海马式啦，这些可能是先用演习的名义送来，再看能不能转成是库存。所以啊，预制物资就是想让部队到场以后能持续作战的物资跟装备，透过战道行动把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都放进预制物资的布局里，打造好物流的网络，方便美军调动跟移动。这样做呢，美军希望缩短他介入地区危机的时间，过去可能要几周或一个月才能调过来，他们现在呢是想做到人来就接装，就能整合，就能投入。不过你就算解决了速度跟距离的问题，消耗跟产能的问题解决了吗？而且真的有事，还会有配合跟风险的问题。
1: 有分析认为，驻韩美军对介入台海早有准备。去年九月，美军在韩国群山空军基地正式部署 MQ-9 死神无人机，其侦察范围覆盖中国东部近海，被解读为是超出半岛防御需求的对华监视行动。这也是该型无人机首次在韩国进行无限期部署并组建常设部队。去年十月，时任美国陆军部长表示，驻韩美军不再局限于针对朝鲜的防御任务，应对中国的所谓威胁成为其核心职责之一。
2: 那么这一次呢，驻韩美军加入战道行动，主要针对的是台海。那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军其实整个针对印太的这个战略部署和战略设想都发生了变化？张教授，
3: 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知道，刚才也讲到，驻韩美军它过去的职能是很单一的，那就是保护韩国，针对朝鲜。但是在过去，其实不是几年了，其实十几年来，美国就开始讨论另外一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过于贴近前沿，过于集中。那么随着战争技术的这个发展，那么这种前沿的基地、前沿的这个重兵的中心啊，它有可能就不是一个军事的资产，有可能变成军事的包袱。那么因为现在各国的这个远程打击手段都在提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驻韩美军其实已经在过去啊很多年已经开始离三八线越来越远，往后撤。美国甚至讨论要把驻韩的美军数量给它减少，要继续后撤到离前线更远的地方，它要转换这种功能。那么这种讨论已经十多年了，这种进程其实一直在继续。我们如果观察一下这一轮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冲突，就可以看到美国在波斯湾的很多贴近一线的军事基地确实成了包袱，自己还要保护，自己没有打击力量，打击力量后来美国主要是来自于非常靠后的这种军事部署，靠它的这个航空母舰，前线的军事基地就成了包袱，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美国一直在考虑驻韩美军是不是要重新再部署或者是调整方向。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跟这个美国的整体的思路有关系，就是美军过去认为自己可以包打天下，现在美军不够，包括这一次的所谓的这种战道行动，它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它要充分的发挥所谓盟友的力量，让盟友自己多承担第一轮的战争的这种功能，要把这个美军解放出来，包括驻韩美军。过去驻韩美军只是一支防守的部队，那以后要解放出来，要变成一支游击部队，变成一支可以进行这个到处调动的一种机动部队。
2: 就像刚才张教授也提到的一点，其实美国的部署和战略计划呢，也是在不断的进行微调的。比如说去年十月份呢，美国陆军的部长呢就提出过，驻韩美军呢也同时要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战略调整，是不是早就有迹可循？
0: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我们看到美军在韩国的群山空军基地部署了 MQ-9 死神无人机。 MQ-9 不是普通的无人机啊，它具有长航时的侦察监视甚至打击能力，放在韩国呢可以监视朝鲜，但是它的活动半径跟情报能力也覆盖了黄海、东海跟中国东部近海的相关方向，所以连韩国媒体都解读这明显超出了单纯的半岛防御，是可能用来

0: 对华侦察的。那第二个信号就是去年美国陆军部长访问韩国的时候说啊，驻韩美军不能只看朝鲜，也要应对他所谓的中国带来的威胁。他说的是两者都是基本威胁。当然我们也看到韩国是非常警惕的，他不想被拖进冲突里。韩国的防长随后就说他不同意美方这样的说法，他认为驻韩美军的首要任务还是应对半岛的安全跟朝鲜的威胁。第三个信号是韩国在美军主导的区域军演里面啊，角色越来越重了。像环太平洋军演，韩国得到了更高层级的海上指挥的角色。看来美国也想把韩国培养成美军主导的这个联合作战体系里一个指挥跟协同的节点。总之啊，美国的布局就是想把驻韩美军拉进对华的核组网。不过韩国跟中国经贸关系紧密，韩国还面对朝鲜的特殊战略的情势，这些都会让韩国想法跟美国不一样。
1: 那么美国现在全球的这种军事化的行动，您觉得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因为美国呀，它现在在大国的事务中呢，就是双标，这是一个它负面影响的最大的因素。因为我们看啊，比如说美国和伊朗本来在谈判的期间，但双方呢又进行了这种军事上的博弈或军事上的打击。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伊朗方面要求在停火期间还要包括就是全面的中东的停火，包括以色列不能够对黎巴嫩发动军事上的打击，这是在谈判的条件里边的。但是美国并没有遵守这样的条件，因为他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我们看到美国、以色列、黎巴嫩还签了三方的协议啊。那么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打击，并且不撤出他的军队，那美国对这样的情况它是双标的，那对以色列是袒护的，而对黎巴嫩是打击的，特别是对黎巴嫩真主党。那这样对于美国和伊朗双方的谈判而言，是它就违约了，因为你没有遵照停火的这个协议来办呢。所以我们看到当美国介入台海问题的时候同样如此，它对台湾地区是出售武器装备的，是一种插手啊我们内部事务的这个行动了。因此我们看到正是由于美国的双标导致了它的形象的这个负面影响的不断的加大。
1: 那么刚才我们一直在分析美国在军事上针对台海的意图，那么其实在一些言论上和政策上呢，在美国国内也是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和分歧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扬言，台湾有七成民意支持所谓维持现状。台媒评论认为，在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公开发出对台独的警告后，古立言作为美国在台协会负责人仍做出与总统立场不一致的表态，实际上反映出美国涉台政策内部存在明显分歧，也暴露出美国执行对华政策过程中不同层级之间的矛盾。还有分析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是高一脚低一脚，即对台政策的调整更加频繁，更加不可测，更加是美国的需要而定。
1: 古立言他认为说，在岛内呢支持维持现状的民众呢是有七成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的这个言论？
0: 很多政客啊最喜欢拿台湾有七成希望维持现状来做文章，有人就想把它解读成好像要搞两岸切割，有人就把它想解读成好像是要阻挡两岸交流，有人又想把它解释成是要支持以美谋独。但其实这些做法你根本就扭曲了台湾民众，大家不希望发生战争，不希望看到可能会带来战争的挑衅跟冒进，不希望台湾被推到冲突的最前线，让自己的生活被战争的风险打断。老百姓要的是要过好日子，是关心工作、收入、产业、观光、经贸、青年的机会，不是想要每天被政治口号、军事紧张给绑架。最近几年，很多民调都显示，七成、八成的台湾民众希望两岸沟通、两岸交流，希望两岸进行对话啊，进行沟通。那么说明了台湾社会很清楚，如果没有好的两岸关系，没有基本的对话跟交流，要维持和平发展根本做不到。
1: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台湾问题上曾经明确地表示过不支持台独。那么现在古立言的这种言论呢，普遍被认为说跟特朗普是不同调的。那是不是验证着在美国国内其实针对对台的政策是有不同的声音的？张教授。
4: 确实是这个样子，这个其实跟美国的政治结构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在涉台问题上有这么几大块。那首先是白宫，白宫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像国务院，像这个国防部，所以这些部门在这个台湾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这个声音，甚至有的时候他们的取向、他们的政策还是矛盾的。那么刚才提到的古立言，他这个机构叫 AIT 呢，他应该讲是属于国务院来领导的，所以这个国务院有国务院的这个态度。所以我想，如果比较古立言的讲话和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讲话，它其实分别代表着美国政府内部不同的人的这种态度，这个态度看起来有矛盾，这个矛盾更多是因为美国政治的这种分工，因为它有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这种部门，不同的层级和部门他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这种 AIT 古立言的讲话，它是从操作层，那么从操作层的角度，他认为美国可能还是要延续传统的政策，如果不延续传统的政策，那你特朗普总统也没有牌去跟中国做外交交易。不管在台协会，不管古立言怎么讲话，那么整个美国的宏观政策是不会变的。
1: 外部势力借助台海是破坏两岸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的最重要变量。美国是当前扭曲台湾问题性质、制造台海风险和串联以台制华的同盟体系的总导演。两岸关系终究是两岸的家务事。历史证明，美国四处插手留下的只是烂摊子，而不是和平繁荣。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全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名叫桂妈的形象火爆全网。稍后，就让我们跟着桂妈的脚步，一同去读懂广西的山水之美，去感受这片土地的脉脉温情。在罗马举行的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上，12岁的中国少年孟欣逸因一记帅气的空翻惊艳了海外赛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南京12岁空翻哥载誉归来，展示中国少年足球力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节目最后，黑龙江台带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电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今日我们来聊聊，公园拆墙是最从容的城市底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如今呢，海外客人来到中国，有很多人都对中国的机器人生产企业十分的感兴趣。过去，人形机器人多数是停留在了实验室的样机，小批量生产。而最近，一个年产量可以达到10000台的具身智能超级工厂，落户在了北京经开区北京亦庄。这是京津冀首个1000台级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超级工厂，今年4月首批人形机器人下线，今年可以生产10000台套具身智能机器人，到明年产能可以扩至20000台，目标是到2030年产能扩至50万台套的大型制造基地，成为中国国内目前少有的全链条一站式的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好，我们就走进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超级工厂。
4: 经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一条条生产线正在有条不紊地运作着。在经历核心零部件组装、关键模组组装、整机组装、整机测试等环节后，一台人形机器人就能下线出厂。大家熟知的天宫 3.0 人形机器人等就在这里生产。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介绍，
5: 人形机器人分头、上肢、躯干、胯部、腰、腿，手里面我还有灵巧手的手指，里面还有一些电机，就在前面这个零部件这7条线的加工。加工完之后，我们在这里装成模组，把它装成上肢，我们的小臂、躯干、腿每个关节都有一个模组。组装完之后，这里是模组测试，测试它的温度、转速、扭矩、电流、电压等各个参数。模组是 OK 情况下，在这问3条线做整机总装。
4: 整机总装线通过机械臂和人力配合完成总装，每15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机器人。硬件组装完成后，机器人还需要通过烧录环节注入灵魂，也就是安装相应的固件包。汪达建说，
5: 整个机器里面有几十上百个固件包，比如说我的相机里面视觉、触觉、姿态、行走，整个的这个固件程序在这边做盒装的一些烧录，基本上可以站起来。
4: 机器人出厂前需要经过8到10小时的整机测试，工作人员正带着机器人在空地来回行走，这就是需要历时4小时的老化测试环节，测试机器人的直线行走、步态等等。此外，机器人还需要通过3大类近200项的功能性测试， 工厂生产经理夏威介绍，
6: 比如说整机的有语音交互，因为现在你直接就可以和机器人有个对话功能，它就像一个 AI 一样。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最基础的功能，包含它的坐立躺跑，还有一部分就是舞蹈功能，再就是一些网页的配置，它比如说它的外部联网。
4: 零一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是京津冀首座巨深智能超级工厂，一期占地 1.6 万平方米，预计今年能够实现1万台套的产能，明年提升到2万台套，到2030年达成50万台套的年产能。零一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健说，
5: 京津冀的做大模型小模型以及做整机品牌厂家大约有30-40家，这些当中的话，北京目前在制造领域的相对来讲是稍微少一些，所以这也是北京经信局和经开区大力支持我们把我们领域制造引进到北京的一个非常因素，这也是我们选择北京的一个原因。同步北京亦庄也具备机器人非常好的一个产业支持，产业生态品牌厂家加上我们产研协同加上我们的规模化制造能力，中国的这个巨深机器人就可以真正做到规模化、产业化和商业化。
3: 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由北京国门之称的首都机场。最近呢，这里在三号航站楼举办了汇享国门枢纽换新中国服务日主题活动，推介多语种的智能客服、15分钟一刻登机等等服务产品，来发布新版的首都机场旅客服务承诺，让旅客们能够感受到国门品质和民航的温度，为海内外旅客提供优质便捷的民航服务。好，我们来听报道。
7: 是在哪块做托运
8: ？CF335是吧？稍等一下。去香港的吗？12:05。
7: 对。
9: 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身穿汉服的机场问询大使正向旅客答疑解惑。五色手环、智能客服机等服务让旅客们频频点赞。针对旅客的问询需求，首都机场今年在航站楼服务柜台和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询服务。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旅促会主管邓碧文说，
10: 航站楼的问询柜台上摆放了智能客服机子，点击进入画面，提供多语言的问询服务，基于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多种语言，快速的给旅客回答出他想问询的答案。旅客可以微信扫码进入首都机场官方小程序，点击右上角的嘟嘟智能客服，进入之后也提供同样的多语种问询服务，同时还有人工客服可以兜底保障。
9: 首都机场在效率快、品质好、中国风采方面全面换新服务产品，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感受又快又好又中国的出行体验。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品牌与产品管理主管管文普说，
11: 我们推出了行李门到门的产品，线上下单，工作人员上门取件，保证行李与您一同抵达目的地。今年呢，我们也携手航空公司推出了一刻登机的服务，将无托运行李旅客的值机接待时间缩短到了航班起飞前的15分钟。老年人、儿童、极客以及首次乘机的旅客都能在我们的问询柜台领取五色的专属手环，工作人员会主动识别、主动服务。52家的店铺呢，支持国际旅客离境退税。今年首都机场的边检落地了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的举措，目前网填率已经接近98%。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更是设置了支持15种语言的可视化翻译器。如果您拿着首都机场的国际登机牌，还能在市区近200家商户享受到专属的折扣优惠。
9: 管文普说，
11: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围绕首乘、国际、中转、携宠、亲子等差异化客群的需求，不断升级产品体验，真正让每一位来到首都机场的朋友都能感受到中国服务的效率和温度。
3: 说完了飞机，我们再来看火车方面。夏天的旅游旺季来到了，最近有400名旅客乘坐了 T175 次新连新京藏号旅游列车，驶离北京西站，开启了14天的青藏高原之旅。青藏铁路即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这次行程呢，串联了青藏多地的文旅资源，很多的特色服务，保障旅客们旅途玩得舒心，看得精彩。好，我们就一起走上这列火车。
12: 坐这个车次呢，是先到达西宁，然后呢再从西宁换成咱们
9: T175次列车上，工作人员正在向旅客们介绍行程安排。这趟旅程从北京西站出发，停靠西宁休整2日，最后到达拉萨。14天的行程让旅客们充满期待，许多银发族组团乘坐这趟列车，只为圆一个青藏梦。旅客们说，
13: 第一次去西藏，就想想西藏，
14: 心情非常激动，行已经飞到圣洁之地西藏，梦寐以求多少年了，终于圆梦了，
15: 圆梦了，圆梦了。
9: 崔女士带着刚刚结束中考的孩子一起出发，她说，
16: 我们2个多月之前就订好了，拉萨、布达拉宫、林芝都挺期待的，飞计划直接到那儿怕有高反，这是比较缓慢过去，带孩子比较安全。
9: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新连新京藏号西宁至拉萨段选用供养观光列车，四人独立隔断，并优选中下铺。列车白天穿行青藏铁路，旅客们可以感受天路传奇。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旅游专列分公司业务经理赵华颖说，
15: 沿途将途经长江源头第一桥沱沱河大桥，世界海拔最高的淡水湖错那湖，雄伟壮阔的昆仑山脉，翻越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偶遇一些野生动物，比如说藏羚羊等，形成呢我们一站式串联青藏多地文旅资源，包括布达拉宫、雅鲁藏布达峡谷、羊卓雍措、青海湖等5个5A级、5个4A级、2个3A级的知名景区。形成呢我们会穿插藏族民俗沉浸式体验等特色活动。
9: 乘务组精心筹备多项特色服务，全力保障旅途顺畅舒心。特175次新连新京藏号旅游列车列车长韩天意说，
17: 这次针对银发旅行团体，车上备有针线包、血压仪、移动充电宝、 AED 除颤仪，由持红十字证的工作人员全程坚守，保障旅客的健康安全。列车广播持续播报沿途的风景、人文、历史，餐车供应西北特色美食，保证地方的口味差异。
9: 针对高原旅行特点，中铁旅集团联合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创新打造衣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小汤山医院医生樊晓轩说，
10: 车上配备了一名医生、一名护士，随身携带急救药品及急救箱，配备了心脏方面的以及呼吸道相关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应急的药品。同时我们也备了指脉氧仪，随时监测乘客的生命安全。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全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名叫桂妈的形象火爆全网，稍后就让我们跟随桂妈的脚步，一同去读懂广西的山水之美，去感受这片土地上的脉脉温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全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名叫桂妈的形象火爆全网。这位被网友亲切称呼的桂妈，摒弃宏大叙事，跳出刻板的景点宣讲，就像一位热心的大家长，带着大家游走老街巷，逛遍菜市墟集，把藏在广西大街小巷的人间烟火一一展现在观众的眼前。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桂妈的脚步，一同去读懂广西的山水之美，去感受这片土地的脉脉温情。
18: 桂妈是网友在网络上给我起的昵称。
19: 干嘛叫一个媒体叫妈？
18: 因为我好看。因为太好看，大家直接把我带火到全世界。
20: 救驾天下，
21: 壮美广西。
22: 救驾天下，
23: 壮美广西。
24: 而家喺你哋身后边嘅系广西藏族自治区。
25: 我的天哪！
18: 正因为这份滚烫的偏爱与陪伴，我会带着初心与热爱，把广西的美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的人了解广西。
0: 桂妈是谁？她不是某一位真人，没有固定的模样，却藏着广西最暖的温度。她不是明星网红，却让千万网友心甘情愿圈粉，甚至火到海外，成为外国人认识广西的第一扇窗。她就是一个被全网都在追着喊妈的政务号“广西文化和旅游厅”的短视频账号。谈及桂妈这个称号，广西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主任李志雄满是自豪。
26: 其实桂妈的人设啊，并不是我们设计打造出来的，而是网友送给我们的评价。能被大家喊一声桂妈，我们想应该是一种温柔的认可吧。这些年广西文旅围绕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核心品牌，以年轻态的互联网表达形式持续输出广西正能量优质内容。我们希望所运维的新媒体既是政务公开的平台，文旅资源展示的窗口，也能成为与网友沟通的桥梁。
1: 一个官方账号怎么就成了全网喜爱的贵妈？点开账号主页，答案一目了然。这里没有一本正经的宣传片，没有千篇一律的航拍大片，更没有生硬刻板的宣传标语。镜头里的贵妈挽起裤脚带你到北部安滩土赶海挖螺，系上围裙手把手教你熬制地道螺蛳粉，穿行在田间果园教大家挑选香甜的芒果、清甜的灵山荔枝，走进市井小店分享桂林米粉的地道吃法。朴实无华的画面，日常温暖的话语，像极了邻里间热心的长辈唠家常。正是这份褪去距离感的真诚与接地气，让严肃的政务新媒体变成了网友心中贴心又靠谱的家里人。而

0: 撑起这一个个鲜活短视频的是一支由80后、90后、00后组成的年轻创作团队，他们懂网络潮流，懂大众喜好，更懂这片八桂大地独有的风情与温度。广西文化和旅游创新发展中心网络与新媒体部编辑、广西文化和旅游厅短视频账号运营者甘维良道出了内容创作的初心。
1: 现在年轻人他们的生活节奏很快，他们在短视频平台上主要呢还是希望能获得一些喜欢看爱看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打算说做一些贴合他们喜爱的内容，那也得力于网友呢对我们还是非常喜爱的，所以他们会经常给我们提供很多线索，就是他们发现很多跟广西相关的有趣的事情或者内容都会推给我们。
0: 全民共创，双向奔赴，这是桂妈能够持续出圈的密码。账号从不居高临下，始终倾听网友的声音，网友的好奇、趣事、推荐都会变成镜头下精彩的内容。一位河南的小姐姐刷到桂妈介绍广西酸野的视频，慕名前来打卡，却因为不熟悉当地菜式，误把普通腌菜当成酸野，还拍下视频趣味吐槽。众多网友纷纷艾特桂妈，希望官方出面科普。收到网友的呼声后，团队第一时间联系这位游客，征得素材授权，制作趣味科普短视频，细致讲解广西酸野的特色、吃法和打卡地点。后来这位小姐姐终于如愿吃到了正宗酸野，特地录制视频分享喜悦。
2: 必须得坚持了啊，终于吃到正宗的酸野了，尝尝芒果干，好吃好吃好吃，这回子打自内心的好吃啊。然后这个菠萝，因为我们在北方的话也会吃到菠萝嘛，所以说菠萝的接受度会高一些。
0: 一段有趣的旅途经历，一次暖心的线上互动，让广西特色小吃被更多人熟知。提起这件趣事，甘维良依旧印象深刻。
1: 他特地发了几条视频，就是说哇，我的视频内容被桂妈选上了，对于他来说这是在广西一个有趣的体验，不但呢就是能帮助我们向外省的朋友宣传的酸野，自己呢也非常开心能被就是桂妈征用到了视频素材内容。
0: 这样温暖又有趣的故事在账号里每天都在上演，团队坚持以小切口讲述大文旅，拒绝空洞口号，将广西的美食、风景、风物、民俗融入日常片段，从柳州螺蛳粉、南宁老友粉到各地风味切粉、卷粉，一碗碗米粉串联起广西各地饮食文化，让屏幕前的观众垂涎欲滴。聚焦钦州灵山荔枝，以田园硕果勾勒采摘之旅，让乡村旅游变得生动可感。广西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网络与新媒体部编辑、广西文化和旅游厅公众号运营黄一莹介绍了团队打造的特色专题。
3: 烟火里的广西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一个专题，它主要就是聚焦地道的美食，然后夜间经济主打的就是一个夜市、一个摊点，还有一个品类，会去挖掘一些广西的糖水、米粉、烧烤等小吃，我们会具体的到点到摊位去推荐，就不再是一个太泛的一个品类的推荐。
0: 如今的桂妈早已从单一的账号发展为覆盖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微博、官方网站的全域融媒体传播矩阵。抖音主打短视频视觉内容，打造鲜活人设；微信公众号深耕图文专题，推出水果旅游线路、四季赏花攻略、烟火美食指南等实用内容。微博聚焦热点互动，多次获评全国十大文旅管理微博。多平台差异化运营，让广西文旅的声音触达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受众群体。广西文化和旅游创新发展中心主任李志雄：
4: 我们都会密切关注网友的关切，积极跟进全区实施热点，重点关注重要政策及通知的发布，重大赛事活动、特色节日节庆等与广西文旅有关的内容，制作成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我们还推出广西不只有品牌话题，希望通过以大带小、以熟带生、以强带弱，让知名度还不高的文旅资源和产品扩大传播。
0: 依托桂妈 IP 的热度，广西大力推进文旅加融合发展， 从一个网络 IP 窗口

0: 我们能清晰看到广西文旅的全新转变，内容创作从我们有什么转变为游客想要什么，传播模式从单向宣传升级为全民共创，产业格局从单一文旅发展走向农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一颗砂糖橘，一碗老友粉，一场边关市集，都成了游客奔赴广西的理由。截至2025年，广西文旅短视频账号矩阵粉丝已突破百万，相关内容被搬运到海外社交平台，外国网友跟着桂妈学包粽子、认芒果，广西的烟火气跨越山海，温暖了更多的陌生人。正如李志雄所说，桂妈的意义不只是做一个账号，而是让广西文旅真正走到群众心里去。
1: 希望我们不辜负网友对桂妈的信任，通过广西文旅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广西，爱上广西。
0: 桂妈带你看广西，看的不只是秀甲天下的山水，更是烟火氤氲里的壮美，山水相依间的深情。远方的朋友们，广西山清水秀，美食飘香，别只停留在屏幕和地图上，买上一张车票来广西走一走，看一看，桂妈就在路口等着大家，一起来嗦粉赏景，感受八桂风情。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罗马举行的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上，12岁的中国少年孟欣逸因一记帅气的空翻惊艳了海外赛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南京12岁空翻哥载誉归来，展示中国少年足球力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节目最后，黑龙江台带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可以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

0: 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武汉市王家墩公园拆除了所有的围墙，沙湖公园、西北湖公园等多座公园同步推进边界软化改造，打破物理边界，使公园和城市融为一体。公园的铁艺围栏被拆除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与城市人行道无缝对接的草坪、花径，让市民走着走着就进了公园。拆除围墙，软化边界，目的只有一个，让市民更方便地走进公园。公园从专程前往变为随时可达，从独立景点化为日常场景。拆掉的看似是围墙，打通的是人心距离。公园正在回归它应有的模样，即城市给市民的留白。公园拆墙看起来只是一次减法工程，但实际上是城市更新的加法。政府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拆迁改造，而是通过微更新来释放存量绿色资产的巨大价值。当公园由封闭景观变为开放场景，社会资本的嗅觉是敏锐的。从公园改造投资到引进区域首店，社会资本的投入和产出形成良性循环并运转起来，政府花小钱撬动大资本，城市更新也就有了更加轻盈持久的方式。激活消费场景，也让公园成为美好生活的延伸。当公园不再设门，边界打通，消费场景自然生长。有的公园与花园道商圈无缝融合，市民吃喝玩乐一次搞定。有的公园举办世界花园大会，赏花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引擎。有的公园引入茶咖、餐厅等多元业态，形成游船加茶饮加餐饮加休闲复合消费链，年游客量和经济收入翻倍。但同时也要明确，公园的运营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民，引入消费是手段，不是目的。公园的公共属性始终不能偏移。从城市治理来看，拆墙之后更要破管理之壁，物理围墙一拆，管理壁垒难破。电动车怎么拦？保洁范围要怎么定？噪音投诉怎么处理？武汉王家墩公园给出了一个答案：边界装挡车桩，但专门给婴儿车留了通道。原来墙角一周扫一次，现在每天至少要扫两遍。保安拿个分贝仪，柔性劝导广场舞音量。公园还发动居民志愿者一起日常巡查，共治从口号变成了默契。围墙拆了，部门之间的行政壁垒也得拆。园林、城管、交通、市政不能各管一段，得从管住人转向服务人，从保安丁变成大家一起管，共同打好民生题。一座敢于拆掉围墙的城市，必有纵容万千气象的胸襟。一堵墙的消失，一个

0: 公园边界的转化其实是重新定义城市与人的关系，不是圈住而是敞开，不是管制而是信任。围墙倒下，边界消融，格局自开。当市民走着走着就能走进自然，当城市与公园再无你我之分，这便是最从容的城市底气。一园一绿，皆是民生答卷。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6月2号在罗马举行的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的点球决胜负环节中，12岁中国少年孟欣逸主动请缨出战，只见他深呼一口气，助跑射门，把皮球轰入了死角，全场瞬间炸裂。至此，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素有小世界杯之称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上以七战全胜拿下冠军。进球后，孟欣逸脱下球衣腾空翻起，一记帅气的空翻惊艳了海外赛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6月15号，孟欣逸回到南京，把冠军奖牌郑重赠予母校。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南京12岁空翻哥载誉归来，展示中国少年足球力量。
2: 当孟欣逸走进南京市鼓楼一中心小学，校园里顿时沸腾了起来。面对夺冠后的关注和赞誉，12岁的孟欣逸表现得十分平静，说话不会绕弯子。在被问及自豪的点是什么时，他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安静了下来。他说，球队能够取得好成绩，关键在于团结，大家目标一致，互相鼓励。
3: 因为当时我看到五星红旗在场外飘动，我很感动，然后我也想为球队做点贡献，我就站出来了。是主持人问我有没有人能防得住你，然后呢，我就说没有人能防得住我。
2: 今年的省长杯，江苏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赛场是孟欣逸走进大众视野的起点。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南京鼓楼第一中心小学多次落后，又屡次逆风追平。点球决战中，孟欣逸稳稳罚入绝杀进球，随后以标志性的后空翻刷屏全网，被球迷称为空翻哥。从江苏省长杯到意大利赛场，后空翻已经成为孟欣逸鲜明的个人标签，既是庆祝，也是少年热血的释放。孟欣逸说，
3: 小时候我练过武术吗？然后武术中练到了，因为喜欢后空翻，所以也就觉得后空翻没那么难。
4: 那时候很兴奋，也很激动，也想让外国人看看我中国功夫，我们的团结，还有不放弃，还有董老师的指挥吧。董老师，我觉得我很佩服他这个场上的临危不乱的指挥。
2: 孟欣逸在南京学习长大。6岁开始，他练了一年多的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有着较强的身体协调性与爆发力。后来，他被选入校足球队，从此一头扎进了足球的世界。清晨七点是孟欣逸起床上学的时间，下午雷打不动的一个半小时训练，在晚上七点半结束，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然而，成长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去年暑假，面对不同教练的射门教学方法，孟欣逸曾一度无所适从，陷入困惑。站上赛场后，他选择相信自己，在实战里慢慢摸索调整。为了不耽误踢球，他俨然成了时间管理小能手。
3: 一星期会有一天的休息，然后训练的强度的话就一个半小时。作业的话，我一般就是在学校提前把作业写好了，然后留给自己踢球的时间比较多，比较充分一点。训练的话就是要全力以赴态度嘛，因为一个训练，有态度的训练和没态度训练练的完全是两个样子。
2: 正是凭着这份自律与坚持，孟欣逸的训练强度日渐增大，随队在江苏当地区长杯、市长杯、省长杯中夺冠，捧得大满贯。球场上热情奔放的孟欣逸在话筒前显得有些内敛，回答问题时他认真思考，语气平稳，只有聊到足球，聊到未来目标时，才表现出明显的兴奋。

0: 海内外华侨同胞热情的呐喊助威，让他真切感受到，孩子踢出的不只是个人成绩，更是中国少年足球的底气与希望。
1: 我本身不是踢球的，我也不会踢球，但是慢慢的陪他时间越长呢，越来越知道足球为什么这么有魅力，就是有好多的综合因素，陪着他一起成长，一起学习。
0: 从日常接送训练到外地比赛全程陪同，从饮食调理到赛后调整，孟庆华跟着孩子一路学习，成了半个足球后勤专家。也从刚开始陪练时因为孩子表现不佳的焦虑，到慢慢读懂足球的魅力，读懂孩子的热爱。孟庆华
1: 对于孩子往后面还是希望就是守住本心啊。我们作为家长就踢到现在，就是最正确的不设立目标。孩子才12岁，并不代表什么，我们可以高兴，可以自豪，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包括学习，包括球技，还要踏踏实实的继续走。
0: 孟欣逸的足球成长之路同样离不开校园足球培养体系的助力。他所在的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作为首批中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校里班班有球队，50多年来先后培养出多名征战中超中甲赛场的职业球员。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相关负责人潘亮说，现在学校每周开设5节足球课，让孩子们接受专业足球教练的指导。比如在点球大战前，教练会让孩子们对着墙大喊我能行。孟欣逸的成长轨迹体现了学校足球能教会你全部的教育理念。
2: 而且近5年来我们学校3夺省长杯的冠军，孟欣逸呢，他是我们足球队员的一个代表，全校的足球队员大约是在120名左右，他们每天都参加足球训练，一周周一到周五训练，然后周六周日呢是进行一个交流比赛，一年的训练时长能够达到330天以上，应该来说孩子们还是非常的辛苦的。对于我们来说，踢好球做好人设是我们的宗旨。
0: 如今孟欣逸的生活安排得十分紧凑，学习训练两不误，训练结束后伴着暮色回家已成他的习惯，每晚9点半休息前还要完成拉伸放松、复盘调整等必修课。当被问到累不累时，他回答说，因为喜欢足球所以不觉得累。对于未来，这位少年有一个梦想，
3: 我希望我能进国家队，国家队，然后呢也在国家队踢上自己的位置，我也希望能进世界杯。
0: 少年当然逐梦不止，从校园赛场到国际赛场，每当完成关键进球，孟欣逸腾空而起的庆祝动作总会引发现场观众的欢呼。这成长背后有个人的汗水和付出，更有校园足球培养体系和家庭支持的一路托举。足球能教会你全部，愿孟欣逸这般的少年们带着热爱与坚持继续奔跑，持续腾空，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节目最后，黑龙江台带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精准焊接是在高温环境下将毫米单位的缝隙连贯一体，如同在钢铁上缝合。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扎根第一线，10多年如一日，焊火中绽芳华，在铁与火之间刻苦钻研，勇攀高峰，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突出贡献。今天节目最后，让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
6: 这项移动的速度啊，一定要控制在0.11里，这样的话能够更稳定。
7: 在哈电汽轮机冷座分厂，孙百惠和同事们正在加紧抢制三峡集团乌兰察布原网合储一体化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的关键设备。工作中的孙百惠是一副老师傅的样子，

0: 其实他是哈电集团唯一的90后首席技师高技能专家，享受黑龙江省政府特殊津贴。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王文海。
1: 在业务上他精益求精，非常善于技术钻研。25岁的时候便获得了高级技师的技术等级。在这个年龄段获得这样的技术等级，在我们的企业当中是非常难得的。
0: 90年出生的孙百惠毕业于哈尔滨技师学院焊接技术及自动化专业。2010年入职哈电集团，他立下了技能报国的铮铮誓言，从事多个重点机组的焊接工作。焊接是非常辛苦的工作，要经常忍受焊花飞溅针扎般的刺痛，有时还会出现嗓子痛、恶心、吃不下去饭等身体不适情况。但是孙百惠却没有被辛苦吓倒，凭着一股青春的干劲儿，克服困难，迎接挑战。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座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2: 我们是特种焊接的时候，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前面面对着300多度的工件，然后我们穿着防护服，准备工作的时候呢，就已经汗流浃背了，让自己达到，如果面罩在焊接过程中损坏了，我也能够进行蛮焊，把剩下的工作做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因为要克服在各种环境下，我们针对于一些特种设备制造时候，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要求。
0: 2012年，他首次接触重大项目，全球首台 AP1000 三代核电机组核心设备的焊接工作。经过一年的实验调整，生产出的产品达到一次性合格，经国外专家反复检验确认毫无缺陷，这也让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业界一鸣惊人。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座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2: 他们非常的惊讶，因为在焊缝内部没有发现任何的缺陷，这是我们第一次从事这个产品的制造。后来呢，他们对于这个产品焊缝啊进行了3次的检验，最终呢没有发现任何的缺陷，也为我们竖起了大拇指，让我和我的团队意识到，我们所完成的产品不仅仅代表我们企业、我们行业，更代表了中国制造的水平。所以作为我们青年一代的一线技术工人，我们也将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个细节，所以我们一定要做精品。
0: 出色的表现让他迅速得到了成长，随后他经手的国家级重大项目一个接一个，其中难度最大的莫过于2019年接手的汽轮机主气阀焊接项目，这是一个严峻挑战，也是当时急需解决的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主气阀面临的作业环境是650度以上的高温蒸汽，阀门开关时承受的冲击力达到6至10吨，焊接要满足开合关后瞬间完全闭合，密封度达到零泄漏。3种特殊复合材料工艺复杂，在焊接的过程中极容易造成开裂。项目在2017年启动，但2年多，产品质量始终没有达到合格标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座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2: 最难攻克的一个工件呢，它整体的焊接时间要达到20多个小时，它是内壁焊接，我们人呢要钻到工件的内部，我们一方面呢要克服300多度的高温，一方面呢还要精准的去焊接，整体的难度非常大，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很大的挑战。
0: 为了能够尽快找到问题所在，他白加黑加白的吃住在单位。通过一段时间的总结，孙百惠针对不同产品种类制定专项的解决方案，主导制作了10余种辅助工装，根据产品特性编写了相关操作流程，有效遏制住了常规产品发生质量问题的概率。到2020年末，项目产品质量合格率从最初的30%达到98%。 同行业对标处于领先水平。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电焊工苏永辉，
3: 那三个月他过真是挺难，但是后来那三个月之后，他就是给我们拿出了很多 A4 纸一套一套一套一套的这个阀碟的生产工艺，阀座的生产工艺，做了一些工装啊，优化了一些参数啊。
0: 多年来，凡是有重大项目课题，孙百惠都是第一个冲锋在前，挑起技术突围的千斤重担，解决了行业中多个卡脖子的关键问题。很多时候，他经常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经常是睡在单位，吃在机床上。就是这样争分夺秒地进行焊接作业，最终圆满完成一个个焊接任务。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电焊工苏永辉，
3: 他那股韧劲儿啊，包括对活那个不依不挠那股劲儿啊，我就这个活我今天不干好，我誓不罢休。哎呦，那个我们挺服的。
0: 工作中，孙百惠是一个特别善于学习的人，每次项目结束后都会编写相关操作流程，归纳总结经验。多年来，工作室的笔记一笔一画记录了他的成长蜕变，成为他不断钻研的注脚。他将十多年来积累的技能及经验传授给身边职工，进一步提升焊工队伍的整体技术水平。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电焊工孙百惠徒弟梁宇阳，
4: 每一个操作设备他都写一个详细的流程，有图，而且还有那个出现问题怎么解决，而且更详细更直观。因为我每次我下班的时候，我都发现我师傅的灯都是亮的。
0: 多年来，从民生领域到大国重器，他带领团队为公司节约成本千万余元。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座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2: 我们一定要钻研核心业务，攻克卡脖子的问题，将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做强装备制造。作为青年人，我们要不断地更新学习先进的技术，让传统技术与现代化技术相结合，迈向智能化制造，做强做大装备制造。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一代名医张仲景对于中国医学的贡献之一，就是创造了个体化的治疗方法。这种方法不但影响了我国的传统医学，也影响了世界医学界。张仲景的个体化治疗方法，就是现在医学界所说的辨证论治。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结合自己多年行医和教学实践，形象讲述千古名医张仲景的医学思想和杰出成就，充分展现中国传统中医的无穷魅力。那么张仲景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法到底有哪些特点？为什么有时候同样的病症要用不同的药方，而有的时候不同的病症却会用相同的方法呢？请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讲述千古中医故事之张仲景流芳百世。
1: 我刚毕业的时候，真不好意思，没有更多的临床经验，我自己看病看了3个月，没有一个病人说，大夫，吃了你的药真痛快，吃了你的药我什么什么病好了。我觉得我这么下去不行啊，提高不了疗效。我就跟我们领导说，我说院长，我能不能现在我自己不看病，我去跟我们的老师们老前辈们去抄抄方。我们院长他特别重视培养年轻人，他就让我跟一个老大夫抄方，跟着老大夫学习。一天来了一个小伙子传，这个小伙子从五一节开始传，到了11的时候他自然就不传了，天越热他越传。从五一到11这段时间经常急性发作，用什么药都不能说让他一点不传，传了3年了。我这个老师就问他，你这个病怎么得的？说，嗨，别提了，这个3年前因为过五一节有个大的活动，那天我是走得又热又累又渴又饿，所以我觉得我年轻啊，就喝了一肚子凉水，又吃了一肚子冷的干粮，结果这个活动没有结束，我就开始胸闷，就开始喘。从那以后只要天一热我就喘。我们老师想了很长时间，给他开了2个药。第一个药焦山栀，就是栀子，15克。第二个药淡豆豉，就是豆豉啊，15克。把这个方子给这个小伙子了，这小伙子拿到这个方子说，老大夫，我在您的医院已经看了3年病了，别的大夫都把这个方子写满了，您就给我写2个药能行吗？我们这位老师他临床特别棒，可是他说话北方人听不懂，所以他很少说话，也基本不讲课。我们老师说，试试吧，试试吧，就让他去试试。所以他不把话说满，他绝对不说我包你好。小伙子无可奈何地把方子拿走了。过了1个多小时，小伙子又回来了。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装这个药没有塑料袋，就是拿纸包上药之后拿那个纸绳系上，他拿这个2个手指都提着一串药，7包药，一包就这么小，就这么滴溜着。说，老大夫啊，我找您看病不容易呀，您给我7包这像小茶一样的东西能治我的病吗？人家别的大夫都是那么大包的药，7大包我都能拿大书包提呀。我们老师还是说，4包，4包。小伙子无可奈何走了。1个星期之后小伙子回来了，我就问他，小伙子怎么样？小伙子跟我说，不怎么样，该喘还喘。我说，那再让老师看看。老师看完了之后还是看的这2个药，焦山栀15克，淡豆豉15克。小伙子，老大夫，我上次吃了您这7包药没感觉，该喘还是喘，你能不能给我换换方啊？我们老师还是3个字，4波。小伙子走了。3次又来了，我说怎么样啊？说你给老师说说，给我换个方，还是喘。我们老师还是这2个药，从此小伙子就不再来了。我心想，这老师也够顽固的，这2个药不治喘呢。而且小伙子这3次了，都说没有特别明显的疗效，他为什么还看这个方呢？从此我就没再见到这个小伙子。
0: 为什么老师只给病人开这么简单的药方？为什么病人一直说没有疗效，而老大夫却不肯换药呢？这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
1: 1年以后，我在我们医院的楼道走，哎， 然看见这小伙子在排前面这个腿一瘸一瘸的走路。哎，我说小伙子你怎么样，你喘怎么样？因为我一直记着这小伙子，他回头看见是我，他说我喘好了。我说谁给你治好的？哎，他说你怎么还问我呀，不就是那个老大夫，你还跟着超胖，你在旁边。我说你不是看了三回你说没有效果吗，你怎么后来不来了呢？他说开始是没有效果，后来我发现就他吃他这两味药，逐渐我这胸口原来闷得厉害，烦得厉害，不烦了，不闷了。以后呢，即使发作呢，也发作的轻了，可以不用西药临时止喘了。就是那年夏天，我就这两个药吃了两个月，我的喘就好了。今年夏天已经过去了，没再犯。我说，那你后来为什么不再来看了呢？他说，我还用去看吗？这两个药我会了，焦山栀15克。但都只十五克，我拿一支一个纸写上我们村就有药店，他是通县的农民了，我到那儿一买，所以我都喘好了。后来我们村的人都知道就这两个药治好了我的喘，他们都以为这是特别好的方子，都抄，他们都喝。我说他们好了吗？他们没有一个好。这说明这个方子适合这个小伙子。所以有人说了，你这个中医这个东西啊，你不能大样本群体的去用啊，这些更多的人有效才算有效。其实中医是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这个小伙子很特殊，他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身体内部发生了变化才出现了过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用清肺热的方法来治疗。回家以后我觉得这个病例特别的有意思，因为老师抓住了这个发病的这个道理。因为他是又热又渴又累的时候喝了凉水，吃了大量的冷的东西，把这个热就郁在胸部了。所以老师用清宣郁热的方法，哎，就达到了疗效。回到家里以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年轻，我父亲和我哥哥都是中医大夫，我就给他们讲这两个病例。我父亲和我哥哥说，哎呀，这真是出奇制胜啊，以后咱们也要遇到类似的这种病人的话，咱们也用用这个方子。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三个人谁也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病例。所以中医就要具体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要辨证论治。
0: 老大夫用一个简单的药方解除了病人的痛苦，但这个药方对于其他看似同一类型的病人却不起任何作用。这个故事让郝万山记忆犹新，也再次让他对一代名医张仲景无限敬仰。因为开创个体化治疗方法正是张仲景对于中国医学的一大贡献。
1: 我们北京的夏天非常热，有一年夏天北京很热，我一个中学的下一班的同学在外地一个避暑胜地在那做行政领导，他给我打来长途电话，他说北京要热的话你来咱们这儿避暑吧。那我当然就去了。到那之后他说，哎呀，我舅舅这个腿疼啊，疼了十多年了，一直拄着拐杖走不了路，你能不能给他看看啊。好，他舅舅来了，真是拄着个拐杖。我说你是关节疼吗？有没有红肿？他说我关节不疼，关节也没有红肿变形，不是风湿，不是类风湿，也不是

0: 痛风。我说那您到底是怎么疼啊？他说我这腿抽筋，一受凉就抽筋儿，一活动就抽筋儿。你说一活动一走路一负重，哎，这腿就抽筋儿，抽筋儿疼得我走不了路，一夜也抽筋儿，睡到半夜就抽醒了。我说那补点钙呀。他说钙片我不知道吃了多少了，就是不管用。于是我就想到了，一受凉他腿就抽筋儿，这不是有寒吗？中医有驱寒的助阳的药啊，那么一活动他就抽筋儿，他的皮肤很干燥，皮肤又瘙痒，这不是阴血不足吗？咱用点养血的药，松解肌肉痉挛的药，正好《伤寒论》张仲景有个方子叫芍药甘草附子汤。这个附子和甘草相配呢是助阳的，芍药和甘草相配呢是养阴血松解这个经脉痉挛的啊。这个芍药甘草相配啊非常有意思。这个后来的医生就把芍药甘草相配就叫做什么方子呢？叫做去胀汤。我说这医生也真能吹哈，就这么两个药你把它叫做去胀汤，那有没有这么灵啊？中医有个药叫木瓜，实际上木瓜也是食品了。中医的很多药就是药食通源，它既是药又是食品。那个木瓜也是松解肌肉痉挛的，我要加进去。还有个药叫生筋草，你听这个名字就不是松解肌肉的吗？也加进去了。这个老先生长期的不能啊干活，走路不便，腿疼，扶个拐杖，心情也郁闷，常常有胸闷，我就加一个宽胸的理气的药叫苏梗，就开了这么一个小方。我心想很难取得疗效，他这么长时间拄拐杖都拄了啊十多年了，怎么能有效呢？反正你让我开方我就开个方嘛，我就开了三副。我说老先生，你要吃的有效又没有什么副作用，你就多吃几副，要没效呢你就另请高明。
1: 无意中碰到一个病人，郝万山教授又想起了张仲景的《伤寒论》，一个1800多年前的药方，对于一个拄了十几年拐杖的病人能够有效吗？
0: 过了两三年以后我又到了这个地方，这都是很早以前了，那个地方还比较落后。那个自来水呢，它不是接到每个人家里，就像我们老北京一样，自来水管子不是接到家里，是在街道上，然后人们呢挑着桶去接这个水。一个老先生过来了，一看见我把水桶放下去就给我打招呼，郝医生你来了。我姓郝啊，所以不要有人说你怎么自称自己是郝大夫郝医生啊，因为我是姓郝哈，所以我没有自称我自己是好坏的好的那个大夫。我说你是谁啊？他说我是谁谁的舅舅啊。他说我那个同学的小名，那个同学已经是县长了哈，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几年前你给我看病我腿疼，我扶了十几年的拐杖，哎，吃了你的药就好了，你看我现在居然能挑水了。我说我给你开的什么药啊？因为看完方我不觉得它会有多大的疗效，我就忘了呀，我真想看看有这么好疗效的方子我到底开的什么方。我就跟着他，他挑着水我就跟着他到他家里去了。他就拿出一张纸来，这个纸后面贴了好几层纸，拿浆糊贴着，厚厚的成了一个纸板了，上面真是我拿钢笔写的字，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泡附子啊、芍药甘草、木瓜、生筋草还有苏梗，当然还有个药川牛膝，是引药下行的。他说我就吃你这个方子吃了60多副，从此我的腿就不再抽筋了，你看我现在不但可以走路而且可以挑水了。我说你为什么把这个方子糊这么厚啊？他说我们这的人都知道我拄了十几年的拐杖，都知道吃完这个方子之后呢我的腿好了，所以所有的腿疼的病人呢都来求我这个方子，我就都给他们看，看的人多了这个方子就柔烂了，所以我就贴了一层又一层。我说他们吃了有效吗？他说大多数没效。你想想他能有效吗？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这个方子本来不是治这个病的，它治阳虚经脉失温，它治阴血不足经脉失养。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当听说别人用某个方子治好了某个病的时候，不要把这个方子拿来直接自己吃，它不一定适合你。所以这就是说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他所开这个方子是针对他个人的，不具有普遍的适应性。
1: 这段经历让郝万山教授再次感受到了张仲景的伟大和古药方的神奇，也让他对于张仲景在1800多年前创立的个体化治疗方法佩服得五体投地。
0: 张仲景创立了个体化的治

0: 治疗方案。那么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我们今天的中医界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辨证论治。这个证是什么意思？这个证是医生通过收集病人的症状，比方说他讲我肚子疼，他讲我咳嗽，这就是症状。体征，比方说医生摁摁他的肚子，哎呦一摁就疼，抬起手来也疼，一摸肚子非常硬，这就叫体征。医生通过收集病人的症状、体征、舌苔、脉象，然后用中医的理论进行分析。分析什么呢？这个病变部位在哪儿？是在脏呢？是在腑？是在哪个脏？然后是在哪个部位？分析它的病位，然后再分析它的性质，是寒症呢还是热症？再分析它正气和邪气之间的关系，就是指的这个人的生理活动能力。你比方说人家有的小伙子啊，吃饭多，消化的好，说明他的消化系统的机能好，这就是正气活动能力，他消化系统的正气壮盛。有的人呢，吃一点点就消化不了，说明他消化机能的正气比较薄弱，所以这就是正气不足啊。正气的一个含义是指的他的生理活动能力，正气也包括抗病能力。流感来了，很多人都得了，哎，同样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这个小伙子，人家不得流感，那么这是抗病能力强。还有得病以后的恢复能力，都得感冒了，人家喝点姜汤水出一身汗一宿就好了，可是有的人七天不好，拖到14天，那好得快的这个人说明正气他就强盛，好得慢的这个人说明正气他就薄弱。所以正气是我们人的生理活动能力、抗病能力和康复能力，我们要保存了正气的壮盛，我们就少得病，得病也好得快。致病因素导致疾病的，不管是外来的还是内生的因素，都可以叫邪气。所以中医在分析这些过程中，用中医的理论来分析分析他得病以后正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最后得出个结论，这个结论包括了病变部位，包括了病变性质，包括了正邪关系，然后针对这种情况再去治疗。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临床表现，他通过分析以后，在治疗上就用不同的方子，这叫什么？我们今天的人把它叫做同病异治。
1: 同病异治，异病同治。那么这些讲法呢，在现代呢，我们可能多少会听到一些。至于其中有什么样的深意，张仲景的学说在其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3: 腐草为萤始，大暑至，接天芳草中，有仙草生广中，落在清人故址上，又名凉粉草。当暑至为甜冻，清暑热，沁心脾。丝是盛夏，

0: 至乌黑仙草冻，需用干凉粉草。凉粉草易药易食，内可清暑，又甘甜可口。见洁净无枯败的凉粉草汁，入沸水熬煮。砂锅可节省煮草时间，加入少量食用碱，煮仙草更快出味。熬煮一小时，留草汁过滤备用。捞出凉粉草，兑入清水，再次清洗，并用手反复细致揉搓，草中精华充分析出，清新味更浓，亦不浪费。揉搓出的草汁经纱布与簸箕双重过滤，杂质更少，可再次挤压过滤出的草渣，不漏过每一滴汁液。混合两次得到的草汁，再次慢火熬煮。大米粉或糯米粉兑水调为米浆，一点点倒入熬煮的草汁中，仙草添米浆，古时可充饥，今亦可添米香。不断搅拌，可令草冻光滑。约半小时后，米中淀粉令草汁渐渐浓稠，盛出自然放凉或冷藏，便是仙草冻了。灿烂如夏，不愿它年年匆匆，严谨平淡角落，唯亲手复刻一段古旧的传统，是替时光留下些信物，亦奢侈亦珍贵。
1: 好，刚才为您介绍的是凉粉草的制作方法。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张仲景辩证论治的，给后来医生的另外一个启示，叫做异病同治，不同的病却可以用同一种方法，甚至可以用同一个方子来治疗。这个张仲景他当时写的书呢叫《伤寒杂病论》，伤寒就是指的外感病，那个杂病呢就是在古代这个分科呢它比较粗，他就把这病分了两大类，一类是外来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邪气，这些致病因素包括一些传染性的致病因素所造成的病，它都叫伤寒。那么除了这类的病之外，剩下的你像七情六欲所导致啊，饮食不调所导致的呀，它都叫杂病，所以那个时候分得很简单。而张仲景呢，他这个外感病也治，就是伤寒病也治，杂病也治，所以他所写的书叫《伤寒杂病论》。
1: 《伤寒论》上记载，面对两个不同的病人，面对心烦和腹痛两种不同的病，张仲景居然用同一个药方小建中汤，并且都疗效显著。那么书上的记载是真实的吗？这种异

0: 治的方法真能行得通吗？郝万山教授的亲身经历能否为我们揭开谜底呢？
1: 有一次我在门诊，一个人呢，他是得的结肠癌，做了手术，这是现代的首选的治疗方法。手术之后呢，医生在手术的过程中发现他腹腔的淋巴结转移的很多，因此又加了放疗，这一放疗就引起了放射性肠炎，肚子疼，越到晚上越疼，疼他睡不着觉，打止痛针，吃止痛药，找大夫看，大夫说这就是放射性肠炎，疼上半年就好了。他说老天爷，我疼上半年我可忍受不了，那找中医大夫看看吧。他从网上查到了我的名字，他就从外地跑到来找我。你看，我从辩证的角度来看，这个人血素又偏低，整个人又比较瘦弱，他是癌症的身体啊，这不是气血两虚，腹部经脉失养吗？舌上又有瘀斑，手术以后很多人舌上有瘀斑，这有淤血的表现啊。所以我就用张仲景治疗肚子疼的这个小建中汤，加了活血化瘀的药给他吃，吃了两周以后他的疼痛明显减轻，后来又吃了一周基本不疼了，他非常非常高兴。这个人隔一段时间，现在已经手术之后到现在大概有4年多了，隔一段时间就来北京来找我适当的调理调理。那个放射性肠炎张仲景肯定没有遇到过，那个时候没有放射疗法呀。可是我们今天用张仲景的小建中汤，用它用这个方子的道理，气血不足，肚子的经脉失养，出现了腹部经脉的拘积痉挛，用这个道理我们用小建中汤就有疗效，当然要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要适当加减。有一次一个大学生，大一的学生，妈妈带他来看病，往那个病人坐那位置上一坐，这个孩子面带愁容，情绪低落，精神抑郁，人非常消瘦不说话。这个孩子原来很活泼，从上大学以后就像变了个人，也不吃饭也不睡觉，逐渐消瘦。我说你月经怎么样？他妈妈说月经正常。这个孩子就瞪了他妈妈一眼，然后就跟我说，大夫能让我妈妈出去一趟吗？我就跟他妈妈说，孩子既然有这个要求，你是不是做一个回避？所以妈妈就出去了。这个孩子说，我有很多事情不敢给妈妈说，实际上我已经闭经5个月了。我说你是不是吃减肥药了？他说是。我说你为什么要吃减肥药？他说我们班一个男生说我是囊囊踹，囊囊踹就是说他太胖了，所以我的心里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所以我就减肥，我又控制饮食。说没想到我原来的体重是120斤，当减到80斤的时候我月经没有了，现在已经5个月了，可是我不敢跟我妈说。当月经没有了之后，我发现我注意力不能集中，学习能力下降，虽然坐在课堂里老师讲课我听不懂，就看见老师在那嘴动，老师说的什么意思我不明白，然后我就高兴不起来，经常自个儿哭，也不敢给妈妈说，所以我妈让妈妈出去。我说孩子，人的体重不能减得太低，你正在发育和学习阶段，你说月经是怎么回事啊？是五脏六腑经过代谢以后剩余的气血下注包宫，月事才能以时下，你现在摄入能量这么少，五脏六腑的基本代谢的能量都不够用了，哪还有剩余的气血下注包宫啊？所以你就闭经了。我说我告诉你，这样的闭经如果不及时纠正，超过3年以上的话，你这卵巢的破坏恐怕是终身的，你一辈子不能怀孕。我说这是第一天没想，我说后来就听不懂课了，注意力不容易集中了。他说是。我说我告诉你，我们大脑的活动需要消耗人体20%的能量，你现在摄入的能量都不够五脏六腑维持基本生命活动的，哪里有剩余的能量来充养你大脑啊？你看那个围棋大师聂维平下围棋的过程中都要吸氧，为什么？脑子缺氧。所以你想学习好，你想能够集中精力，没有充足的能量怎么行啊？他说那他说我囊囊踹。我说你以为骨感就好吗？骨感就漂亮吗？瘦到3围都没有了还有男生喜欢你吗？所以我在给他做工作，他就属于什么气血两虚，精神失养，因此才导致了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精神抑郁，兴趣减少，喜静懒动，睡眠失调，这是属于减肥后精神抑郁症。所以我们在座的有些中年妇女40来岁了千万别减肥， 我们没有更多的肥胖的，你们没见过西方那个胖子啊，往那一坐，汽车都坐的弹簧就给他压断了，那个他有一点减肥的需要，一般。

0: 简直一场噩梦。这就是我们用张仲景的啊所提供的方法，所提供的思路来治疗，来治疗现代的病。
1: 一个是手术后患肠炎的病人，一个是急于减肥的女大学生，居然都靠一个药方小建中汤治好了各自的病。而郝万山教授的另一段经历再次印证了疫病同治的神奇。
0: 我们再举个例子，张仲景的书上有一句话说，干呕吐涎沫头疼者孤诸于汤主治。这个人有恶心，这个吐白泡泡啊，吐白泡泡有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呢？张仲景认为这是肝有寒，胃有寒，肝胃两寒。那么寒呢，就是阳气不足，阳气不足有寒，那个水液代谢就会失调，这个水液代谢失调以后，那个白泡泡就出来了。那么阴寒邪气顺着这个肝经上绕颠顶啊，肝经是到头顶的，所以就导致了头疼。张仲景用乌珠鱼汤。有一回我的小学的下一班一个同学来找我，他在外地工作，他因为得了食道癌，在北京一家大医院做了手术，做手术不多久，他嘴里头老分泌这个大量的清晰的唾液。到我家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个纸杯子，他不是喝水，他是不断地往里吐。我也没有问别的，因为是我小学下一班的同学，原来也很熟。我说，哎呀，这个唾液从道家的角度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东西，道家把它叫做神池水、上池水。道家的书上说它有什么作用呢？说它可以灌溉脏腑，濡润四肢，面色红润，经常练这个功夫，哎，面色就红润，所以这对女士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美容的功夫啊，轻身不老，走起路来非常轻健，有抗衰老的效果。所以我就给我下一班这个同学说，哎呀，我说呀，你把这么好的东西都给吐了，太可惜了。说那我怎么办？我说你咽下去。第二天一早他就来了，哎呀，你说的这个方法不行啊。我说为什么不行啊？他说我这个唾液恐怕不是金津玉液，不是神池水、上池水，我咽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哎呀，我的前心后心冰冰凉，胃里就像冻了个大冰坨子，我受不了了，我不敢咽了。我突然意识到他的这个大量的清晰的白泡沫样的唾液是寒饮不化，这个中医的术语了，是因为他胃阳虚，这个水邪饮邪不能化，那我怎么办？于是我就给他开了乌珠鱼汤。我们刚才不是说《伤寒论》有一句话，干呕吐涎沫头疼者乌珠鱼汤主治吗？这个人没有干呕，没有头疼，就有这个吐涎沫，开了乌珠鱼汤吃了两周，他不再吐了。当然这个方子不是治胃癌的啊。后来我发现不少食道和胃癌手术之后的病人都有过一段吐这个清晰的泡沫唾液的人，有不少人以后用这个方子都有效。去年夏天北京很热，这个我的一个小朋友，他看到一个很著名的快餐店推出了一种新的食品，消夏的食品叫雪顶，吃起来很贪啊，连着吃了六枚，那就是大冰激凌啊，六个大冰激凌，中午吃完了，晚上回到家里就不但从胃里头，这不是从嘴里头，从胃里头往这吐泡泡，泡沫样的水往上泛，也不苦也不酸，不断的泛，不断的吐，睡觉之前啊，自己觉得吐干净了，睡了，睡着了，睡到三点钟头疼，疼醒了，哎呀，头脑袋胀，眼睛胀，醒了之后还是吐这个泡泡，这个头疼一直到了中午之后慢慢慢慢减退，但是接着吐泡泡，就这样头疼吐这个泡泡连续三天，真是痛苦难耐。他突然想到了我，他就来找我来了，说叔叔，我吃雪顶太多了，就成了这个样子，你给我治治吧。张仲景说，干呕吐涎沫头疼者乌珠鱼汤主之，而他呢有吐沫有头疼，我就开了乌珠鱼汤。这个病如果从西医的诊断角度来说，他可以诊断胃炎，吃了三副，头也不疼了，也不吐泡泡了，我给他开了五副药，他就把那两副就扔，就没再煮，他自己家里煮药就没再煮，就放在那儿了。过了几天以后，天很热呀，他又路过这个快餐店，又看到那个雪顶，他又馋了，又连着吃了三，当天晚上又是头疼，又是吐泡泡，又把那剩下的两副吃完了，还没完全好，又找我开了五副，吃完了之后完全好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大量的吃这种东西了。后来他有一次碰上我了，他说，叔叔，你为什么那么狠心？我说我怎么了？ 他说你给我开的药又苦又

0: 我长这么大没有吃过那么难吃的东西。我说就是要让你记住，人不能肆意的贪食生冷，他贪吃生冷过多，直接伤了胃的阳气，直接伤了肝的阳气，因此才造成了这种病。
1: 贪吃冰淇淋伤了脾胃，用张仲景的药方治疗，很快就治好了。那么郝万山教授面对一个患头痛病的病人时，难道还能够用同一个药方来治疗吗？
0: 我们学校一个学生说，郝老师啊，你讲了张仲景这一条之后，我就想起我的舅舅来了。我的舅舅头疼了十几年了，常常是夜里疼醒了，夜里三点钟疼醒了，疼得厉害的时候，他的床头那儿放这个木头箱子，他就拿那个脑袋撞那个箱子，那个箱子的漆皮完全撞掉了，木头都给撞了个大坑，都快撞透了。我说你什么时候让他来我看看，一看舌头很胖也很水滑。我认为这段时间就是夜间一到三点这段时间是肝经精气旺盛的时候，如果肝有寒邪，在这个时候肝经精气旺盛，正邪斗争激烈，症状就都表现出来了。所以这个病应当是肝寒，阴寒邪气循肝经上逆到巅顶，轻的时候就是头顶疼，重的时候满脑袋疼，伴有两个眼睛胀。为什么呢？肝经的络脉联系到眼睛。我给他用了乌珠玉汤，也是前前后后吃了三周，十几年的头疼从此好了。对于这个病例我也感到很奇怪，西医诊断为血管神经性头疼，疼了十几年，也就是这样就治好了。所以我们从张仲景的一句话中给我们提供了治疗三种病的这个方药，这就叫异病同治啊，都用一个方子。你看，一个是肿瘤术后，一个是过食生冷导致的一个胃炎，一个是血管神经性头痛，这是不同的病，可是你辨证都属于肝胃两寒，水饮邪气不化，阴寒邪气上逆，所以你就都可以用乌珠鱼汤来治疗。
1: 郝万山教授以自己多年的行医实践反复验证了个体化治疗方法的科学与神奇，而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古老智慧至今依然造福人类。医生张仲景和他的伤寒杂病论成就了中医的独特魅力，也成为医学界的丰碑。
0: 这个张仲景留给后世的医学思想和经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名医。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个名医没有不精通张仲景的著作。从我们当代来看，任何一个名家，任何一个著名的临床学家也没有不熟读张仲景的著作的。张仲景所创立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我们今天把它叫做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之一。这种辨证论治的思想，这种辨证论治的方法，自然就要涉及到中医的基本理论。涉及到中医的基本理论，那就会涉及到中医看待事物、看待自然的基本方法。这就是我们下一讲要讲的天人相应。好，谢谢。
2: 张仲景的故事今天就为我们讲到这儿，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故事。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和您说一味中药茯苓。百尺松根结茯苓，千年长养似人形。谁知金鼎烹出熟，恰值山翁醉欲醒。陆游是宋代著名的爱国诗人，同时呢也是一位高产诗人，存世之作多达9000多首。陆游的这首《纵笔》生动形象地描写了茯苓的生长特性及其形状。茯苓喜欢与老松结伴而生，形似人参，而且很早就被用来烹煮食用。除了这首《纵笔》，古来赞美茯苓的诗篇很多。宋代词人黄庭坚曾写诗《汤饭冰瓷一作春》，长松树下得灵根，吉祥老人亲眼出，个个交成百岁人。诗中呢赞誉茯苓是松树下生长的灵根，有使人长命百岁的吉祥寓意。唐代杜甫的《严世蕃放歌行》中也有栀子松根长茯苓，迟暮有意来同煮的句子。由此可见，古人很早就知晓茯苓是一种延年益寿的滋补佳品。茯苓又叫茯兔，为单子纲君多孔科植物。茯苓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2000多年前西汉文集《淮南子》中就有千年之松下有茯苓的记载。形似人参的茯苓是健脾宁神的良药。茯苓应用范围广泛，脾胃虚弱，消化不良，倦怠乏力，觉得疲劳或腹胀，食欲不振，便溏腹泻的患者经常会用到茯苓。另外，茯苓还可以利水祛湿，用于治疗各种水湿内停引起的水肿。茯苓还有宁心安神的功效，可以治疗失眠、入睡困难等。古人称茯苓为四时神药，因为它的功效非常广泛，不分四季，将它与各种药物配伍，不管寒、温、风、湿诸疾，都能发挥其独特的功效。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呢，茯苓能够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所含的茯苓多糖有明显的抗肿瘤及保肝脏的作用。从古至今，医家都认为茯苓具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在唐宋时期呢，茯苓就是药铺中的畅销货。在陆游的另外一首诗《道士夜驿》中，就有“寄与山中友，因人送茯苓”的诗句，可见茯苓还是时髦的送礼佳品。宋代文学家苏东坡也经常食用茯苓，他还很会做一种茯苓饼，曾经说过：“以酒宴胡麻，用去皮茯苓，少入白蜜为饼，食之，日久气力不衰，百病自去，此乃长生要诀。”后人认为苏东坡在60岁的时候身体和记忆力都很好，和他经常吃茯苓饼有一定的关系。有着药王之称的唐代医家孙思邈在他所著的《枕中记》一书中记载，茯苓久服百日病除，可见茯苓的养生奇效。关于茯苓驱水湿的功效，有这样一个小故事。相传成吉思汗在中原作战时，连绵不绝的小雨下了几个月，让当时的大部分蒙古族将士身上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染上了水湿症。眼看着士兵们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成吉思汗十分着急，却也无计可施。后来呢，有几个士兵偶然间在松林中找到并服用了一些茯苓之后，很快病情痊愈了。成吉思汗大喜过望，赶紧派人去盛产茯苓的地方采买了大量茯苓，煮粥给将士们食用。之后呢，病情逐渐好转，成吉思汗也因此打了胜仗。至此，茯苓治水湿的功效也开始广为流传。
以上我们为您介绍了古诗词中的中药茯苓。实际上呢，古今的文人墨客经常借中药吟诗作赋，不仅格律齐整，而且寓意贴切，妙趣天成。他们用手中的笔，以中药的名书写真情，串联出一部诗词的中药史，既不掩四气五味，也流淌着诗和远方。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

0: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现代人有朋友圈，有各种社交媒体来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享受一顿美食，看了一个展览，一场尽兴的旅游，很多人都会在社交媒体中记录下来。其实古人也是这样，我们熟读的很多诗都是中国古代诗人对自己生活的总结，就像是我们朋友圈的小品文。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宋代诗人曾几的一首诗《三衢道中》。这首诗就像诗人曾几发布的朋友圈，记录了自己一次愉快的出游。《三衢道中》，宋·曾几。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天得黄鹂四五声。曾几是南宋初期的诗人，他的诗多

0: 属抒情浅兴、唱酬提赠之作，闲雅清淡，曾几一生可以说是畅意自然，好交友，喜远游。尽管年少因政见不合被罢官，但却有自己一番作为。用现在的话说，曾几就是一个资深的驴友，他的志向不单单是在朝堂，还是在万千风光之中。三衢道中就是一首寄行诗，描写了初夏时宁静的景色和诗人山行时轻松愉快的心情，全诗明快自然，极富有生活韵味。这首诗是曾几任江西浙西提刑时所作，三衢就是三衢山，在现在浙江省衢县境内。春末夏初之际，诗人去三衢山游玩，对沿途风物颇有感受，遂咏成这首清新活泼的小诗。全诗开始就点明此行的时间是在梅子黄时，也就是江南梅雨时节，这应该是阴雨连绵的黄梅天，却难得有这样日日晴的好天气，因此诗人的心情自然也为之一爽，游兴更浓。诗人乘轻舟泛溪而行，溪尽而兴不尽，于是舍舟登岸，山路步行，一个却字道出了诗人高涨的游兴。三四句写绿树浓荫，爽静宜人，更有黄鹂啼鸣，幽韵悦耳，渲染出诗人舒畅愉悦的情怀。一个来时路将此行悄然过渡到归程，天德二字则暗示出行兴致勃勃，而归来也意犹未尽，所以还能关注到归途有黄鹂助兴。由此可见这首诗构思之机巧，见才之精当。这首诗还有个特点，就是通过对比融入感情。开篇将往年阴雨连绵的黄梅天与眼下的晴朗对比，将来时的绿树及山林的幽静与眼前的绿树与黄莺叫声对比，于是产生了起伏，引出了新意。全诗虽然没有谱写自己的感情，却在景物的描绘中嵌入了自己愉快欢悦的心情。全诗用转折回旋递进手法，清灵质朴的笔触，把一次平凡的出游写得妙趣横生，情趣盎然，耐人寻味。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月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1: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想美好。
5: 听众朋友们好，我们继续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呢，和您聊一聊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韩熙载》。

0: 夜宴图。韩熙载夜宴图呢，现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所作的，现存的是宋代摹本。这幅画描绘的是南唐大臣韩熙载夜晚在家里宴请宾客的情景，它呢不仅是一幅珍贵的画作，背后的故事也是非常的耐人寻味的。五代十国是公元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当时呢先后有五个政权定都在中原地区，史称五代。那在中原地区之外呢，存在过很多的割据政权，其中十个较大的被称为十国，二者合称为五代十国。南唐的李昪呢，在江南地区建立的王朝是十国中版图最大的政权，公元937年建立，975年灭亡。说起南唐，熟悉中国历史或者是诗词的听众朋友啊，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就是李煜吧。是的，李煜也就是李后主，他是南唐最后一位国主。李煜呢是位大才子，留下了很多多愁善感的名篇佳句，例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离恨却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那李煜呢，善文辞，工书画，知音律，但不通晓政治。在南唐处于濒临灭亡的困境的时候，李煜呢还是没有能够及时醒悟。他一边用大量的财物来安抚北方的压迫，另一边呢又不断的猜忌怀疑自己的官员，尤其是先前从北方来的官员，担心他们谋反。韩熙载夜宴图里面的主角韩熙载呢，正是李煜所怀疑的来自北方官员之一，而且呢是其中级别最高的。韩熙载才华出众，出身北方贵族，家财丰厚，因为父亲被北方后唐皇帝李嗣源所杀了，投奔来到了江南。那么李煜即位以后呢，韩熙载担任过吏部侍郎、兵部尚书等职务。李煜一面用他，一面又不放心他，想要提拔他做宰相呢又犹豫不决。有一天，李煜得知韩熙载要在家中宴请，就派自己信任的画家顾闳中和另一人呢去赴宴，暗中观察韩熙载的言行，并记录下整个过程。顾闳中领旨呢赴宴，在宴会结束之后，凭借自己高超的记忆力和画技，画下了宴会中的各个场景。这幅画呢就是《韩熙载夜宴图》。那后主李煜看到顾闳中完成的画作，打消了对韩熙载的怀疑，却也打消了提拔他的念头。那至于为什么会打消呢，我们后面很快就会聊到。而这幅画在完成他的使命后，没有被作为一般汇报材料被处理掉，而是因为画家的惊人画技和其中的传奇故事流传了下来。今天虽然韩熙载夜宴图的真迹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是宋代摹本，但仍然能够看出画家高超的技法和表现力。韩熙载夜宴图代表了当时人物画、叙事画的最高水平，在艺术手法、绘画技巧、写实水平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呢是对人物复杂心理状态的刻画，可以说是超越古今。
1: 韩熙载夜宴图是一幅长卷绢本画，横 335.5 厘米，纵 28.7 厘米，画面以时间为序列，共分成五段，用写实的手法描绘了一次完整的韩府奢华夜宴的过程，包括听乐、观舞、宴间休息、清吹、欢送宾客。这五段并不是直接勾出线条进行划分，而是用屏风、床榻来起到了分割画面的作用。五段画面虽然相互独立，却又相互联系，就像一幅连环画。整幅长卷里有很多独具匠心的构思，体现了作者敏锐细腻的观察力和纯熟畅达的表现力。顾闳中是当时有名的人物画家，曾任南唐画院代诏，就是供奉内廷听候皇帝诏令作画的画师。顾闳中的画用笔圆净，设色浓丽，擅长描摹人物的神情意态， 只是他的传世作品只留下了这一幅《韩熙载夜宴图》。整幅作品线条准确流畅，工细灵动，充满表现力，设色功力雅致，而且富于层次感，神韵独特。接下来，让我们按照场景一起来欣赏这幅画作。每个场景中都以韩熙载为主角，画家对画中五次出现的韩熙载的刻画更是尤为突出，或正或侧，或动或静，描绘得精微有神。第一个场景是赏月，韩熙载和客人一起欣赏一名女子弹奏琵琶。韩熙载身着棕黑色外袍，坐在榻上，露出的一只手微微下垂。榻是古代的一种坐具，相当于现在的沙发。韩熙载身形高大，长脸，留着长胡须，戴了一顶和其他男子完全不同的高纱帽。据说那高高的帽子是韩熙载亲自设计的，用青纱制成，当时被称为韩氏青阁。在场的宾客们或坐或站，都在认真欣赏，神情十分专注。韩熙载身为主人，表情却十分落寞，和夜宴浓烈热闹的气氛格格不入。顾闳中如实地描绘出了韩熙载当时的神情，也意外地将这一醉翁之意不在这美月的神情一同纳入了画中。第二节是观舞，描绘的是一名舞姬为众人献舞的场景。她体态轻盈，穿着天蓝色长袖舞衣，侧头低眉，双袖飞舞，背在身后，微微抬起的右脚正要踏下去，背后的双手好像正要从向下两边分开，表情极尽含蓄妩媚。据考证，她表演的正是当时最流行的舞蹈六幺舞。这一节里，韩熙载脱去了外袍，穿着黄色长衫，挽起双袖，站在红色的节鼓前，亲自敲鼓助兴。客人们围在他身边，场面热闹。有意思的是，客人中还有一位僧人，看起来有点尴尬地站着。他其实也是韩熙载的一位朋友，是来拜访韩熙载的，但是没料到房屋里正在举办宴会，所以显得有些窘迫。接下来，宴间休息环节描绘的是韩熙载中场休息的场景。经过一番击鼓伴舞，韩熙载套上外袍，坐在内室的榻上，身体微侧，在侍女端着的水盆中洗手。榻上还坐着几名女子，应当是家中女眷。之前演出用过的琵琶和笛箫都被一个侍女扛着往里走，一位端着杯盘的侍女跟着她，正高兴地聊着什么，更加烘托出了轻松的氛围。榻旁是一张床，床前小几上红烛已经点燃，床帘拉开，被子铺展，以便主人随时可以躺下休息。这时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古代宋人宴会的场景，他们遮窗夜饮，载歌载舞，累了就歇一会儿，常常忘记了昼夜的变化。这一节的整体气氛还算舒缓放松，但韩熙载明显有点满面愁云，心不在焉。第四节是清吹，描绘欣赏五名乐姬吹奏笛箫的场景。奏乐的乐姬们排成一列，穿着色彩鲜艳的长裙，参差婀娜，各有不同的动态，统一之中又显出变化，似乎画面中弥漫着清澈悦耳的音乐。这时的韩熙载换了一身便服，半敞开衣襟，脱了鞋子，盘膝坐在椅子上，一名女子站在他前面，正和他说着什么。韩熙载手里拿着扇子，一边听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扇着。这一节里他的装束和举动最随意，但是脸上仍然没有笑意。最后一节是欢送宾客，描绘的是宴会结束宾客们离去的情状，以此结束了整个画面。韩熙载在这里最后一次露面，可谓形单影只。他穿戴好衣裳， 挥着手和好友道别，站得笔直。

0: 直的身子和旁边依依惜别勾肩搭背的宾客形成对比，他一点儿也不像是才从狂欢中出来的人。纵观全卷，此画布局有起有伏，情节有张有弛，尤其人物神态刻画栩栩如生，真实再现了这位历史人物的原貌。从头到尾，韩熙载从未露过一丝笑意，在欢乐的反衬下，反倒显得有些抑郁和苦闷，一种热烈而冷清、缠绵又沉郁的氛围萦绕在其中。整幅《韩熙载夜宴图》生动形象地体现了南唐时期的贵族人家的奢靡欢乐的生活，而一种亡国的无奈和感慨也跃然纸上。
1: 据说韩熙载听说李煜想任用自己为相之后，他内心非常矛盾，看着南唐政治江河日下，加上李煜对官员的猜疑，韩熙载深知李煜降大任背后的凶险。但是壮志未酬难免让人失落，因为韩熙载曾经和好友有个约定，江南若肯用我为宰相，我必长驱以定中原。可是呢，此时的南唐风雨飘摇，且大势已去，既然无力挽救了，又何必站上风口浪尖呢？不如就用这声色犬马的夜宴生活来婉拒李煜吧。那为了自保，他才在顾闳中面前自导自演了这出好戏，让李煜相信他是个醉生梦死、没有政治野心的糊涂人。事实也是向着这个走向发展了。李煜看过成化以后觉着韩氏只是贪图享乐，毫无谋逆之心，放下了对他的猜忌。同时呢，他认为这样耽于享乐之人是不能够做宰相的，也就不再提提拔的事了。在这幅《韩熙载夜宴图》里，顾闳中用巧妙的构思和非常高超的画技，使画面形象生动，赋予表现力和感染力。他受皇命去记载韩熙载的举动，用的是画笔而不是用文字。为了真实准确，顾闳中呢基本采用了铁线描的画法，因为这是画人物最精炼的技巧。那么这种线条形状像铁丝的细线单描，可以精确地给物体和空间进行分界，不能有犹豫，也没有修改的余地。再加上色彩的点染，可以呢使每个人从面貌到感情，每件物从形状到质地都显得具体真实生动。在色彩上呢，顾闳中用了朱砂、铅粉、石青、石绿这些很难用的重色，让画面呢看起来错综复杂，同时呢还给人清新爽朗的感觉。那最后呢，顾闳中用五段长篇叙事手卷来串联完整的夜宴情节，其中更是创造性的用活了屏风。屏风呢为画面营造了一种神秘感和悬念，既展示又隐藏了一些东西，起着云断山连的效果，还吸引着看画的人顺着画家的眼光去窥视客厅、卧室或者是后室中发生的故事。所以说，顾闳中是很出色地完成了国主交给他的使命。后来呢，随着南唐覆灭，李煜被宋朝俘虏，夜宴图呢也随着诸多珍宝成了宋朝的战利品。据说北宋晚期的时候，在士大夫文人圈子中掀起了追捧韩熙载夜宴图的热潮，因为当时奸佞当道、党争内耗不断的北宋，让有追求的士大夫报国无门，对现实充满失望，所以呢他们欣赏这幅画，取的是韩熙载伪装自己做个隐士的意义。而到了明代中晚期，在画家圈中也掀起了追捧韩熙载夜宴图的热潮，唐伯虎、周晨还有仇英等画家都临摹过韩熙载夜宴图。那个时候他们更注重生活上的情趣和个人的精神需求，欣赏韩熙载夜宴图的焦点转到听乐观舞这些娱乐情节了。清朝时这幅画被名匠年羹尧所得，还特意提了跋。他被抄家后，夜宴图流进了皇宫，成了乾隆爷的掌上宝，并在上面呢题字盖章。清王朝土崩瓦解，夜宴图呢也再次流入民间，一直到1945年，国画家张大千在北京琉璃厂街 发现了这幅传世巨作，毫不犹豫地舍弃了本想用来购豪宅。

的500两黄金，天价购入了此画，并视为无上珍宝。他在夜宴图上盖上印章，上面写着东南西北只有相随无别离。1951年，张大千移居海外，不得不筹措经费卖掉一部分藏品。于是呢，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出售五代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不过他还提出了很特殊的要求，他不卖给外国人。最后呢，《韩熙载夜宴图》以开价20000美元的低价转让给他的一位朋友。那他为什么舍得低价割爱呢？这个谜底啊，直到张大千逝世后才被披露出来。原来张大千是怕自己寓居海外，万一国宝流失，自己将成为千古的罪人。于是呢，他决定将画以低价转让的方式呢留在大陆。后来啊，这幅国宝经时任国家总理周恩来的特批收回到北京故宫博物院。那今天呢，韩熙载夜宴图被珍藏在故宫博物院，不过人们可以在很多饭店看到用图中画面做的装饰。观众现在看到如此精工细描、华美艳丽的画面，可能会觉得它描画的就是一场宾主尽欢的宴会，是一曲享受时光的颂歌。对其中真实的故事呢，却不怎么明了了。是啊，这幅夜宴图也随着时代变迁被赋予了新的欣赏价值，不变的是它依然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时代，听众朋友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5: 宁戚回道：“臣虽有策，但与主公相左，不敢言也。”他二人的对话全被齐桓公听到，笑对宁戚说道：“寡人与诸位商议伐宋之事，为的是广集众议，不要顾及寡人，有什么话但讲无妨。”宁戚这才言道：“以愚臣之见，明公奉天子之命，纠合诸侯，以威胜之，不如以德胜之。”齐桓公道：“讲下去，讲下去。”宁戚道：“威者兵也，制服敌人不能无兵；德者信也，义也。兵胜不如义胜。以臣愚见，明公明日先不忙进兵，臣不才，愿只身前往宋都睢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宋军欲说与明公结盟，不知明公意下如何？”齐桓公闻言大悦：“寡人虽是代天征伐，但以和为贵，若大夫能说服宋军与寡人结盟，寡人之愿也。”翌日晨，宁戚乘一小车，随从数人直至睢阳，来见宋桓公。宋桓公问于戴叔皮：“宁戚何许人呢？”戴叔皮道：“臣闻此人乃牧牛之野人，因管仲所见，拜为大夫。其人口齿犀利，来睢阳必为游说也。”宋桓公道：“他为游说而来，寡人将何以待之啊？” 戴叔皮道：“主公召入，勿以礼待之，观其动静，若开口亦不当，臣勤引身为好，便令武士勤而求之，其威自挫也。”
0: 宋桓公道了一声善字，命武士两边侍候，这才传宁戚觐见。
5: 宁起文诏，宽衣大带，扬手而入，向宋桓公深施一礼道：“外臣宁弃拜见君侯。”宋桓公装作没有听见，端坐不答，两边朝臣亦垂首闭目。宁弃仰面长叹道：“
6: 危急乎宋国也。”
5: 宋桓公冷笑一声道：“
6: 寡人位列上公，为诸侯之首，威从何来呀？”
5: 宁弃道：“
6: 君侯自比与周公孰贤？”
5: 宋桓公回道：“
6: 周公圣人焉，寡人焉敢比之？”
5: 宁弃道：“
6: 周公之时，天下太平，四夷宾服，有且徒补卧发，以纳天下贤士。君侯以亡国之余，处群雄角力之秋，继两世世逆之后，即效法周公，卑躬下士，有恐世之不治，乃妄自尊大，简贤慢客，虽有忠言，安能治君侯之前乎？不威何待？”
5: 宋桓公听了宁弃之言，神情愕然，离座说道：“
6: 寡人四位日前未闻君子之训，请先生谅之。”
5: 戴叔皮坐在一旁，见宋桓公被宁弃说动，连连举起身带。宋桓公装作没有看见，很是虔诚地对宁弃说道：“
6: 先生此来何以教我？”
5: 宁弃道：“
6: 纵观当今天下，天子失权，诸侯兴散，君臣无序，篡世日闻，其后不忍天下之乱，功成亡命，遗主下盟，民公列名于会，以定位也。若有备之，犹不定也。今天子赫然震怒，特遣王臣善灭，驱率诸侯以讨于宋。民公既判亡命于前，又抗王师于后，不待交兵，臣已知谁胜谁负了。”
5: 宋桓公听了，出了一身冷汗，侍额说道：“
6: 事已至此，还请先生教我。”
5: 宁弃道：“
6: 以臣愚见，勿惜一树之职，与其会盟，上不识陈州之礼，下可结盟主之欢，兵甲不动，宋国安如泰山。”
5: 宋桓公叹道：“
6: 寡人一时鲁莽，背盟而去，实在不该呀。今齐方加兵于我，安肯受我之职？”
5: 宁弃道：“
6: 齐侯宽宏大度，不戮人过，亦不念旧恶。如鲁不赴会，一盟于轲，遂举青田而反之，况民公在会之人，焉有不纳之理？”
5: 宋桓公又道：“
6: 寡人当以何物直谏齐侯？”
5: 宁弃道：“
6: 齐侯以礼睦邻，厚往薄来，即庶服可知，岂必倾府库之藏也？”
5: 宋桓公大悦，设宴款待宁弃。戴叔皮满面羞愧而退。午后，宁弃告返，宋桓公亲自送出宫门，并遣使与宁弃一道去拜见齐桓公。宋使见了齐桓公，跪拜请罪，并献白玉十双、黄金千亿。齐桓公亲抚使臣，与之道：“
6: 天子命寡人伐宋，会盟之事，寡人安敢自专？必须凡天使转奏天子方可。”
5: 说毕，命席鹏携宋国所献之白玉黄金面见善灭。善灭满面笑容，将黄金白玉收下，方又向席鹏问道：“
6: 宋国既然愿意求和，贵国君侯有何高见呢？”
5: 席鹏回道：“
6: 俺家主公当然愿意和了，只是此事干系重大，不敢自专，特让小臣请教天使，是和是战，请天使定夺。”
5: 善灭道：“
6: 既然贵国君侯愿意赦免宋国，那就和吧。”
5: 齐桓公得了善面之言，又将宋使召到军帐，告之曰：“
6: 天使已经答应允宋会盟，宋可休聘于周，然后再定会期。”
5: 宋使拜谢而去。善面一归，齐与陈曹三军各回本国。齐桓公回国休整不到两个月，又动起了征伐的念头，将管仲、鲍叔牙、宁弃等召到宫中问道：“
6: 宋国已服，下个征伐目标应该是谁呀？”
5: 管仲奏道：“
6: 平王东迁以来， 中原诸侯莫有强于郑国者，郑灭东郭而都之。前松后合，右洛左齐，文于天下，国势日强，郑庄公愈发的猖獗，伐宋并许，抗拒王师，今又与蛮楚为党，楚建国也，地大兵强，吞噬汉阳诸国，与周为敌。君若想保卫王室而霸诸侯，非攘楚不可，与攘楚必先得郑。齐桓公道：古之郑为中国之书，久欲守之，恨无计耳。宁弃道：主公何不在公子突身上做一做文章？
7: 郑庄公嫔妃甚多，产子十一人，唯有四人最得庄公赏识，公子忽、公子突、公子仪、公子伟。有观相者言，四子皆有国君之相，四子暗喜。在四公子中，子忽为长，其母邓曼又贵为夫人，故而被立为世子，曾随其父郑庄公南征北战，立有不世之功，亦有大恩于齐。前番齐僖公欲以爱女文姜妻之，两次一婚，为子忽婉辞。郑庄公亦爱子忽，但不及子突。将崩之时，召郑卿祭祖之榻旁，谓之道：寡人有子十一人，子氏子忽之外，子突、子伟、子仪皆有国君之相，子突才智福禄，似又出三子之上，三子皆非令中之相也，寡人意欲传位于突，怎么样？
6: 祭祖道：邓曼原非

0: 成崩，世子忽即位，是为昭公，使诸大夫分聘各国，祭祖聘宋，顺便暗查子突。公子突之母乃宋国雍氏之女，名曰雍吉。雍氏宗族多事于宋，宋庄公甚宠任之。公子突被赶居宋国，思念其母，与外公雍氏商议归政之策。雍氏道：“事关重大，我力不足矣。”遂面告宋庄公。宋庄公道：“寡人知之，但这事急不得，待寡人慢慢为之谋划。”刚巧祭祖行聘于宋，宋庄公喜道：“天助我也，子突能否归宋，全在祭祖一人。”乃使南宫长万扶贾氏于朝堂以待祭祖。祭祖入朝，至聘行礼毕，正要下朝，贾氏取出将祭祖拘职。祭祖大呼道：“外臣何罪？”宋庄公道：“待到君府方可言之。”是日，祭祖被囚于君府，贾氏周围把守，水泄不通，祭祖又疑又惧，坐卧不安。至晚，宋太在华都携酒亲至君府，与祭祖压惊。祭祖道：“寡君使臣修好上国，未有开罪，为何将祭祖拘囚啊？”华都笑而不答。祭祖又道：“莫不是寡君之礼有所缺乎？再莫是外臣不称职乎？”华都道：“都不是，公子突的外家乃宋之望族，谁不知道？今子突窜伏在宋，寡君敏焉，且子忽柔懦，不堪为君。足下若能行废立之事，寡君愿与足下试修殷好，从与不从，请族人熟思。”祭祖道：“寡君之力，先君所命也。以臣废君，恐遭诸侯讨伐，未知奈何？”华都道：“雍杰有宠于郑国先君，母宠子贵，不亦可乎？且弑逆之事，何国无有？唯利是事，谁敢讨伐您呢？”祭祖皱眉不答。华都又道：“你若是不从，寡君将命南宫长万为将，率兵车600乘，纳公子突于郑。出军之日，斩足下，以祭宋齐。我与你若再相见，除非地下矣。”他见祭祖不凑枪，命人撤了酒肉，扬长而去。自此断了祭祖食物，连水都不让喝。祭祖勉强撑了4日，再也撑不下去了，声如鹰嗡道：“我要见太宰，我要见太宰。”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华都倒拿起了架子，直到他反复恳求，才出面相见，以酒肉款之。宴后，华都让祭祖立誓，祭祖不敢反抗，乖乖立誓道：“8月23日，祭祖对天盟誓，若反朕，必立公子突为君。若为誓言，全身糜烂而死。”华都大喜，连夜环抱宋庄公：“祭祖已经答应我们了。”次日，宋庄公使人召公子突至米市，对他说：“寡人与雍氏有言，要想方设法让你归国为君。今郑国告立新君，有秘书送达寡人，书曰：若杀公子突，割30%为谢。寡人不忍，故私告于你。”公子突拜道：“突不幸遭父之遣，流落上国，突之死生又属于君，若以君之灵使突得以归国为君，举国停止，莫说割给您区区30%，就是再多一些也无不可。”宋庄公道：“寡人求祭祖于君府，便是为了你。此种大事非祭祖不能成功，寡人这就与他盟誓。”公子突回道：“突一匹夫，为君之命侍从。”宋庄公听了公子突之言，这才传召，召祭祖并雍氏上殿，将废乎立突之事当场说明，并要歃血定盟。

0: 宋庄公自为司盟，太宰华都兼盟。宋庄公让子突立下誓约，三城之外又要白璧百双，黄金万亿，每岁在孝敬谷三万钟，以为酬谢之礼，祭祖书名为证。公子突急于德国，无不应承。宋庄公又要公子突将国尽为祭祖，突亦允之。又闻祭祖有女，使许配雍氏之子雍纠，就叫待雍纠归国成亲，是以大夫之职，祭祖亦不敢不从。公子突与雍纠皆微服，扮作商贾，驾车跟随祭祖。九月初一日指正，藏于雍族之家。雍族假装有病不能上朝，文武大臣俱至祭府问安。祭族服死士百人于壁柜之中，请朱大臣至内室相见。朱大臣见祭族面色红润，衣冠齐整，大惊道：“相君无恙，何不入朝？”祭族道：“祖妃身病，乃国病也。先君宠爱子突，把子突托付宋庄公，要庄公务要设立公子突为君。今宋将前南宫长万为将，率兵车600乘辅突伐郑，事关郑国安危，何以挡之？”朱大臣面面相觑。祭祖道：“今日欲解宋兵，唯有费力可免耳。公子突健在，诸君从否？愿以言而决。”将军高渠弥因招公为世子时，见指郑庄公拜他为上卿，怀恨在心，闻言挺身抚剑而言道：“子乎才不堪位，若改立子突为君，国之福也。”众人闻高渠弥之言，已与祭祖有约，又窥见壁柜有人，心中恐慌，齐声说道：“高将军之言是也。”祭祖大喜，朝内呼道：“请新君出见重臣。”公子突闻召，缓步而出。祭祖道：“主公可坐上位。”公子突依言而坐，祭祖与高渠弥一同下拜，众臣无奈，只得跟着下拜。祭祖拿出事先写好的费力表彰，请众人签字画押，使人呈于召公，言道：“宋人以重兵护送公子突归国，臣等不能事君矣。”又自作秘书秘密送达召公，书中言道：“主公之力实非先君之意，乃臣祭祖力争得之。今宋求臣而纳突，要臣以盟，臣恐身死无益于君，以口许之。今宋兵将要集郑，群臣为宋之强，协谋往迎。主公不若暂时避位，容臣趁间再突迎赴。若为此言，日落臣死。”郑昭公接了表文及秘书，自知孤立无助，与夫人归姬抱头痛哭一阵，逃奔魏国去了。九月乙亥日，祭祖奉公子突即位，是为郑立公，大小郑氏皆决之于祭祖。祭祖以女嫁雍纠，谓之雍姬。立公记起前约，拜雍纠为大夫，甚为宠信。立公因祭祖而立，祭祖在宋位高权重，国人赖以安抚，唯公子伟、公子仪二人心怀不平，又恐立公加害。是月，公子伟奔蔡国，公子仪奔陈国。宋庄公闻公子突做了国君，遣人致书呈贺，顺便索取三成及百璧黄金，并遂书谷物。立公召祭祖商议，祭祖不知立公作何事想，默不作声。立公沉不住气，自言道：“当初急于德国，宋乘机敲诈勒索，孤不敢不从。今寡人刚刚继位，就来讨债，若依其言，府库已空矣。况四位之使，便是三成，岂不贻笑邻国？”祭祖道：“主公所虑甚是，但我既允割地三成，若不割，我无信也。能否这样？此以人心未定，恐割地生变，愿以三成之共付代赎于宋。至于白璧和黄金，与其三分之一，欲之婉言拒之，遂书古数，请以来年为始。”郑立公道：“诺。” 遂作书报之宋庄公，先供上白璧30双，黄金3000亿，其30%共付，约定冬初交纳。宋庄公见郑立公不遵诺言，大怒道：“徒死而孤生之，徒贫贱而孤富贵之，区区所许，乃子乎之物，与徒何干？而敢吝惜？”说毕，遣使往郑，作所所许之物，且力要交割30%，不愿赎付。郑立公无奈，又与祭祖商议，再供取谷20000钟。宋使去而复来，传言若不满所许之数，要祭祖自来回话。祭祖对立公说道：“宋受我先君大德，未报分毫，今乃是立君之功，贪求无厌，且出言无礼，不可听也。臣请出使齐鲁二国，求其婉转。”立公道：“齐鲁肯为政辗转乎？”祭祖道：“往年我先君伐许伐宋，无意不与齐鲁同事，况鲁侯之力，我先君出力不小，即使齐不为政说话，鲁肯定为政效力。”立公道：“婉转之策何在？”祭祖道：“当初华都弑君而立宋庄公，我先君与齐鲁并受贿赂，欲成其事，鲁受其告之大鼎，我国亦受伤夷，今当速告齐鲁，以伤夷还宋，宋庄公追想前情，必愧而自止。”立公大喜道：“寡人闻卿之言，如梦初醒。”即遣使带着礼毕分头往齐鲁二国，告立新君，且素以宋人忘恩背德，索取不休之事。齐僖公因公戎之战，子乎有大功焉，故而对子乎心存感激，若以次女文姜妻之。虽然子乎坚持，到底齐侯心内还偏向他一分，今日郑国废乎立突，齐侯自然不喜，对郑使说道：“昭公何罪？为尔等所废，为尔君者不亦难乎？寡人当亲率诸侯相见于城下。”礼毕拒不受，使者还报立功，立功大惊，谓祭祖道：“齐侯责我，必有干戈之事，何以待之？”祭祖道：“臣请搜兵检胜，欲作准备，至则迎，又何惧焉？”鲁桓公则不然，与昭公素无瓜葛，闻正使之言，笑道：“昔者宋君行贿于毕邑，只用一鼎，今得正会已多，有未满意乎？寡人择日亲自去宋，为贵国说相。”说毕，当真遣公子柔往宋，定期相会。宋庄公道：“既然鲁君有言相定，寡人当恭造鲁敬，岂肯烦君远来？”公子柔回国复命，鲁桓公再遣人往约，再三斟酌，在府中为会。会上，鲁桓公带郑立公向宋庄公致谢，并请求宋庄公宽限郑立公所许之物。宋庄公道：“郑君受寡人之恩深矣，就好像是鸡卵，寡人抱而服之，所许酬劳出于他的本心，今归国篡位，翻脸不认账，寡人深恨之。”鲁桓公道：“大国则批郑国，郑岂敢忘？但因登基不久，府库空虚，一时未得如约，然持宿之间绝不负君，此事寡人可以担保。”宋庄公又道：“金玉之物，或以府库不充为此，向30%交割，只在片言，何以不决？”鲁桓公道：“郑君据失守故土，贻笑列国，愿以赋代之，闻以纳数万钟矣。”宋庄公道：“20000钟之入，原在岁书数内，与30%五舍，况所许诸物未完即半，今日尚且如此，翌日是冷，寡人为谁去讨？为君早为寡人图之。”鲁庄公见齐桓公十分固执，泱泱而罢。鲁桓公归国，即遣公子柔使郑，至宋庄公不肯相宽之语。郑立公又遣大夫雍纠捧着商仪呈上鲁庄公道：“ 此乃宋国故物，寡君不敢擅留，请纳还宋府库，以当三成，更进白璧30双，黄金2000亿，求君侯善言解释。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

0: 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7月1号青藏铁路迎来正式通车20周年。20年来，青藏铁路不仅串起了西藏与祖国各地的联系，而且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见证了西藏经济社会的沧桑巨变。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7月2号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青藏铁路的20年远不止诗与远方。我们看到了一些数字，比如说进出藏1亿吨货物，4200万人次。它把进藏时间缩短到了20多个小时，也改变了这片高原上很多人的生活。但是一条铁路到底是靠什么来实现这些改变的呢？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感受又如何呢？带你详细了解。

0: 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这几年啊，没少被这句话刷屏。我突然好奇，这条铁路除了诗和远方还有什么？我扒了一大摞的数据，发现青藏铁路通车整整20年，这条铁路所干的活比我想象的牛得多。
1: 进出藏1亿吨货物，4200万人次，是这条铁路交出的成绩单。青藏铁路的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火车的历史。坐着火车去拉萨的人很难相信，70多年前由陆路从青海西宁到西藏拉萨需要至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1954年12月，青藏公路通车后，这一行程缩短到了3到7天。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间再一次被缩短到20个小时左右。但这条铁路对高原来说，仅仅是缩短行程这么简单吗？北京交通大学的徐猛、周辉宇教授和他们的研究团队跟踪多年数据发现，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后，青海和西藏的经济发展也像安上了车轮，开始快速增长。其中，沿线地区的增长更为迅猛。
2: 青藏铁路对高原地区的影响不是单一的交通改善，它也推动了经济增长、就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和文旅发展。
1: 数据显示，非沿线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006年的8766.583元增长到2025年的59439.461元，而铁路沿线地区则是由2006年的16280.011元增长到2025年的85946.695元，增长开挂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都在肉眼可见的持续缩小。其中，非沿线地区由2006年的3.60%下降到2025年的2.50%，而沿线地区差距缩小趋势更明显，由2006年的3.99%下降到2025年的2.42%，缩小比例高达39.35%。一条铁路凭什么让沿线地区取得这么亮眼的发展？深扒数据，首先跳进我眼睛的是格尔木，20多万常住人口的县城，20年 GDP 增长了将近7倍，凭什么做到的？数字不会说话，我去现场找答案。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有许多知名的交通枢纽，比如说武汉、郑州、西安等等，他们大多数呢是人口资源富集的中心城市。而在青藏铁路沿线的格尔木也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交通枢纽，
3: 它是进入到高高原世界屋脊地区的最后一个战略平原。入藏的这些列车都需要在格尔木进行再次的集结、编组、技术准备。
1: 问题的答案就在于，青藏铁路不仅仅是经过格尔木，而是必须停在这儿，换车头，加氧气，重新编组。这一停，人就下来了，货就卸了，生意也就长出来了，客流推动了服务业。2006年，格尔木的出租车从700辆涨到3000辆，但更深的变化是物流带来的。
4: 我来这2年了，反正来这工资比外面确实高，
5: 可以房贷。还买了这里面来的买了一辆车。我
6: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
1: 离开格尔木，我坐火车来到拉萨。拉萨是这条铁路上的天选之子。2006年到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涨了10.7倍，成为西藏第一个千亿级城市。但作为一个本来就有公路和机场的中心城市，青藏铁路的开通又给它的发展注入了什么呢？答案一部分藏在这组数据里。2006年，青藏线全线通车第一年，进出藏货运量只有36.1万吨，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831.3万吨，20年增长了23倍，年均增速18%。其中，进藏货物总量是从2006年的34万吨增至2025年的690.8万吨，年均增长17.2%。出藏货物从2.1万吨增至140.5万吨，年均增长24.8%。进出藏物资的品类也由最初的15种变成了现在的57个大类，其中日常生活用品和建材用品是增量最多的。这些带来了什么改变？
0: 我现在就位于拉萨市中心的这样一个农贸市场里，大家看啊，这琳琅满目的蔬菜品种跟内地啊并无二致，而且这里面相当一部分的比例都是通过铁路运来的。
7: 内地的。
0: 内地的。
7: 这也是内地的。哦。这个也是内地的。嗯。这个也是，
8: 以前的话我们这边就是最多就是30几种蔬菜品种，目前蔬菜的品种已经达到100多了。
9: 我们现在发往全国内地的所有药品都是通过铁路在运输，
1: 这些变化都是铁路运输让物流成本降低带来的红利，这一红利还持续发力，让更多企业受益。
2: 青藏铁路让高原地区的物流运输成本降低，更深地融入了全国的大市场，从而获得更多的市场和商贸的机会。
1: 除了物流，青藏铁路成绩单的另一部分，20年进出藏4200万人次，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作用也不可小视。
10: 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这个内地的这一些技术人员、教师、医护人员，还有创业者，他可以通过青藏铁路进入到西藏地区。然后呢，藏族青年可以通过青藏铁路去内地这个求职或者是求学，这样子的话，他可以带回这个技术，可以带回资金，也可以带回新的观念。那实际上呢，像这样子的这个物流和这个客流的并行双向的这个发展呢，就跑活了整个这个高原经济的大循环。
1: 20年，4200万人次，如果说它改变的是人和高原的距离，还有高原上人和人的距离，那么1亿吨货物改变的就是高原与全国市场的距离，很多人的生活因此而改变。
11: 西藏的第一组集装箱就是我们运的，
5: 那一年开的。现在我们在拉萨目前有2家店，
12: 乐哈寺也好，山南也好，包括林芝，都在想去就马上就去。
1: 青藏铁路的魔力像水一样，漫过了沿途大大小小的每一站。当我们把目光从铁路沿线转向沿线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时，一个反直觉的发现浮出水面。以前我一直觉得，修铁路嘛，肯定是拉萨、西宁这样的大城市吃肉，小地方喝汤啊。但数据对我说 ，no。北交大的学者把沿线城市扒了个底朝天，分成了2组，一组是优等生中心城市拉萨、西宁，一组是潜力股非中心城市格尔木、纳曲等。结果出人意料。无论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的拉升，还是在城乡收入差距上的弥合，青藏铁路给潜力股带来的红利全都大于优等生。也就是说，这条铁路它没有让强者通吃，而是实实在在托举了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地方。
0: 这里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地级市纳曲市，平均海拔是达到了大概4500米。我所站立的这个区域在20年前，据说呢只有简易的一些平房，而现在你们看哈，这里已经是商铺林立，各种商业的业态都在这里汇聚。
1: 纳曲，青藏铁路最大的受益地区之一， GDP 从2006年的32亿狂飙到2025年的267亿。纳曲物流园区更是直接创造了装卸、运输、仓储等3000多个岗位。如果你觉得数据无感，那我们去实地看看。
13: 现在旅游多嘛？在8月份嘛，那时候最多。
5: 以前咖啡店也很少，酒吧也很少，现在啥都有了。
14: 以前吃不到的东西，现在都能买到，都能吃到。
15: 以前的话，看牛羊收入也不高，也木心的这人都是这边来了，有些开车，有些餐馆里面也弄一些上班的嘛。
1: 再看雁石坪镇，这个海拔4700米的小地方。有了铁路站点，路边的餐馆、旅馆、洗车店也逐渐多了起来。在这些看似偏僻的小地方，铁路的开通不仅仅是方便了人们出行，更给当地带去新业态，让人们有了更多工作的选择。更关键的是，北交大的徐猛团队研究发现，青藏铁路开通后，铁路沿线并没有出现经济学家们关注的中心城市虹吸现象，相反产生的是扩散效应。
2: 青藏铁路让这些非中心城市变成了节点城市，这些节点城市能够吸引劳动力，并形成优势产业聚集。
1: 从西宁到格尔木，从格尔木到拉萨，再到日喀则，甚至更远，青藏铁路从一开始就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张徐徐铺开的铁路网。这条铁路修了半个世纪，跑了20年，它真正改变的绝不只是多久能到拉萨，更是生活在青藏高原这片神奇土地上1000万人的生活。
16: 环球华人， 眼下全国多地的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正在进行，我们看到今年呢是新增了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不少今年就开始招生了，那考生家长呢也会有更多选择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其中的一个新的专业，叫做数字文旅专业。
17: 15五规划纲要首次将建设旅游强国写入国家5年规划，明确文旅产业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眼下全国文旅行业正全面推进智慧景区、沉浸式文博、数字非遗、文旅元宇宙等新业态建设。从裸眼 3D 复原滕王阁序，到 VR 技术助力敦煌飞天走出千年壁画，从数字孪生平台实现景区一屏治馆，到 AIGC 持续产出文旅短视频，沉浸式演绎持续点燃夜游市场，数字技术正成为文旅产业升级的新引擎。产业加速跑，人才哪里来？根据2025年文旅产业技能人才需求预测报告，当年全国文旅产业技能人才总缺口就预计达200万人，其中数字化运营、智慧旅游解决方案等新兴领域的缺口占比最高。今年教育部正式增设数字文旅本科专业，归入管理学门类、旅游管理类，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大连外国语大学等院校率先获批开设数字文旅本科专业，面向全国招生。这门打通文化、旅游与数字科技的交叉新专业，瞄准产业百万级人才缺口，成为支撑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的全新人才供给阵地。
18: 我们国家呢，正在全面的实施人工智能加的行动。随着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的纵深推进，文化旅游部呢，也将我们人工智能加文旅确定成了我们行业发展的重要的方向。在此背景下啊，数字技术也正在深刻地重塑着我们文旅产业的一些要素配置啊、产品形态和商业模式。我们的文旅产业发展就急需一大批具有这种创意加场景以及 AI 加文旅思维的符合性的专业人才。数字文旅呢，它实际上是站在 AI、大数据、元宇宙这些新的技术之上，专门解决新时代文旅产业发展的新难题。比如说，我们博物馆里面数字文物的复原、景区客流智能的分析、沉浸式夜游的策划，以及多语种文旅内容的出海等等，而这些都是10年前行业里面不存在的这些岗位。
16: 我们看到，从文物数字化保护到沉浸式文旅体验，从景区的智慧化治理到中华文化数字出海，数字文旅正在搭建起科技与文明对话的全新桥梁。而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数字文旅专业跳出了传统旅游的发展边界，以交叉融合的全新育人模式，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输送了复合型新力量。
17: 有人认为数字文旅不过是旅游管理专业套了个数字外壳，实则二者大不相同。数字文旅专业的核心是文旅与科技的跨界融合，课程设计也并非旅游课加计算机课的生硬拼盘，而是把技术深度嵌入文旅场景，教会学生们运用 AI、 大数据、 XR、 数字孪生等工具解决文旅数字化落地问题。比如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 AI 生成文旅内容，如何修正 AI 缺失的人文细节，怎么借助云算力降低中小文旅项目的创业与运营成本等等，让学生们毕业后走出校门就能快速上手对接行业真实需求。
19: 数字文旅专业要培养的是一个全新的角色，新文旅人，就是既懂文旅内涵又懂技术应用，能够用数字技术重塑人们文旅体验的人。我们的课程设置既区别于传统的旅游管理，也不同于纯计算机专业，我们走的是文化内容加旅游产业加数字技术三维一体的复合型路线。在校期间，你有机会参与博物馆数字展陈、文旅景区线上运营推广、乡村文旅数字化改造等真实的项目，可以一边积累文化审美，一边打磨数字实操本领，和老师团队小伙伴一起解决文旅行业里正在发生的真问题。
17: 数字文旅专业的课堂不止在教室里，也可能是在这样一个沉浸式智能实验室。实验室配备 AI 生成高精度数字场景、文物三维模型、互动数字人等全套数字化设备，学生们可以沉浸式体验博物馆、景区的各类数字化新业态，直观感受文旅数字化前沿应用，打开文旅创意与数字技术融合的全新视野。
20: 那此刻呢，我就是在高校的数字文旅的智能实验室，那这就是 AI 搭建的虚拟的空间。那么借助于 VR 和数字孪生技术，我们可以瞬间置身到你想要去的景区。比如说呢，我现在就来到了福建平潭的

0: 蓝眼泪海滩，眼前有海豚在嬉戏。那目前呢，全国的五 A 级旅游景区数字化改造完成率达到了100%，可以说数字技术正在全面改变文旅行业。
1: 是啊，随着 AI、大数据、数字孪生等等新技术深度赋能文旅产业，大量的数字化新型岗位正在应运而生。那么，数字文旅新专业的就业前景怎么样呢？那从业之路将会面对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呢？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深耕数字文旅领域的从业者们是怎么说的。
2: 大家好，我是赵文涛，一名数字文旅领域00后创业者。此刻我正在山西平遥古城，在我们大店的线下实体场地，配合前沿的空间计算技术，游客可以像我这样佩戴 XR 头显，就能瞬间穿越回千年前的三晋大地，与氏族影笛府对话吟诗。这些年，数字文旅越来越火，但很多的人对数字文旅的认知还停留在景区光影秀、智能屏幕导览等等。其实文旅插上数字翅膀，可以飞得更远。我的家乡山西地上文物数量居全国首位，是名副其实的露天博物馆。这些年我们依托真实的史料做内容打磨，临摹镇国寺的千年彩塑，拆解古典飞天的舞蹈姿态，通过三维数字建模实时交互渲染、全景文物复刻等数字技术，打造数字化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在古城、景区、博物馆里，借助数字装备，游客们可以邂逅王维诗中的天女幻境，目睹平遥古城修筑的恢宏场景，亲手体验山西古法酿醋的民俗日常。五台山的古刹、太原老城的钟楼，这些三晋大地上的历史风物，在虚拟场景中变成人人可触摸、可共情的鲜活体验。同时，我和团队还在不断尝试文物数字化修复，比如陕西大明宫遗址的全景数字复原。这座被誉为千宫之宫的唐代宫殿建筑群，地面建筑历经战乱已经不复存在。我们通过整理考古图纸、海内外文献及实物资料，逐步还原出含元殿、麟德殿等百余座建筑的盛世风貌，让云上宫阙重现人间。每当看见大家为中华文明动容、为数字科技赞叹，我们就觉得做了一件极具温度与价值的事。国家“十五”的规划已经明确将文旅产业列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数字文旅前景广阔，机遇无限。这是一个科技与文化双向赋能的新兴赛道，需要热爱，需要坚守，需要跨界深耕。我期待能和更多热爱科技、钟情文化、勇于创新的年轻人并肩同行，用数字技术打开穿越时空的门，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全新光彩。
3: 环球华人。
1: 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会舰、衡阳舰所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了香港，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4: 现在呢是2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7艘水警船、1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那此次执行任务的2艘舰艇呢，可不简单，可以说是人民海军驰骋深蓝的功勋舰艇了。被称为撤侨舰的海军南宁舰，在2023年从炮火连天的苏丹，将近1000同胞带离生死险境，其中呢就包括2名香港同胞。那已经入列近20年的衡阳舰，是人民海军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的护航老兵了，从2009年就开始执行任务，那现在已经可以称作远洋任务中的标杆舰。此次参加舰艇开放交流活动的香港同胞呢，不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舰载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更能近距离地听听我们的舰艇官兵讲讲他们驰骋深蓝的震撼人心的远洋故事。
5: 我们期待在开放参观时，香港、澳门同胞能够亲手触摸我们滚烫的甲板，亲耳聆听我们讲述战火撤侨、远洋护航的真实经历，让大家真切看见祖国守护每一位国人的底气。衷心祝愿香港繁荣安定，明天更美好。
1: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为舰艇编队举行欢迎仪式。
4: 这里是昂船洲军营，我们看到南宁舰、衡阳舰已经停靠在了码头岸边。那么一大早舰艇编队驶入香港海域之后，经鲤鱼门穿过维港，这一路上

0: 很多热情的香港市民也是守候在维港两岸，热切期盼。那么在军营这边呢，也是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各界嘉宾、学生代表、香港市民，大家在这里共同欢迎舰艇编队的到来。
1: 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2: 作为我们7.1的回归的大日子，同埋我哋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呢个时刻，能够见证，咁啊睇到咧我哋国家嘅军事力量啦，同埋好近距离同军兵嗰个接触，佢哋好威严，同埋咧好和蔼可亲，好开心，好开心啊！
3: 今年就香港回归29周年，好多谢中央咧，每年都送一啲好惊喜嘅礼物俾我哋。我睇到军人，我好振奋，特别睇到佢哋个英姿勃勃、精神面貌，我作为中国人咧，我好骄傲。
4: 作为香港人啦，见到有咁强大嘅军舰去保护我哋咧，非常之有安全感。咁啊，希望我哋可以多啲嚟香港。
5: 我哋香港全体嘅香港市民咧，亦都系祝我哋嘅祖国咧，喺将来嘅日子可以继续嘅繁荣稳定啦。我哋香港咧会越嚟越好。
6: 环球华人。
7: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呢正在试图说服伊朗放弃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该官员表示，接受美方提出的协议能够让伊朗收获更大。如果美国解除了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报道还称，美伊双方6月28号呢达成了谅解，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1周时间，以便来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但是有报道分析认为，这意味着7月4号之后冲突可能会再度爆发。比起达成最终协议，目前的初步协议的破裂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6: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己
10: 事儿？
1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7: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回答两岸记者提问。近日，美军高官声称，将今年的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目标瞄准所谓解放军攻台。战道行动是什么？这是否是美军干涉台海的新招？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8: 二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日前正式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行造谣和抹黑，发言人朱凤莲对此进行了回应。
19: 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造谣抹黑，恐吓台湾民众，居心叵测，不会得逞。
18: 近日，民进党当局再次声称所谓维持现状，发言人对此回应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19: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就应该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
18: 近日，大陆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然而赖清德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19: 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20: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暑期台青台生在大陆的研学活动，涉及科技、历史、体育等多个领域。此外，大陆一些地方陆续释出台青台生暑期实习岗位，受到欢迎。发言人表示，这充分说明大陆高质量发展蕴藏广阔机遇，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是民心所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将为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发展提供巨大空间，也欢迎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实习就业，实现人生理想。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8: 近期台军频繁进行各种备战操演，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陆军近日分别进行熊三导弹试射和所谓防御实弹操演，在岛内引发争议。
17: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消息指出，7月1日，台空军熊三导弹携带一枚实弹在台岛东部外海进行试射，进行所谓战术测评前的最后测试阶段。此前一天，台陆军进行夜间防御实弹操演，模拟战场场景进行实弹化演练，进一步提升所谓部队整体作战效能。台军频频操演引发岛内舆论反弹。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马祖北干靶场迁移延至多年，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雪生近日强烈抨击台军把靶场设在村庄，不考虑民众死活，并要求台军限期迁移，还给村民安全的居住环境。
21: 进度是零，零弹的零，在蛋黄区，我们村庄在那里，在正中央。我提了几次，你这个靶场，你非要打死人才高兴吗？
18: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7: 近日，2026年公望富春两岸文化交流周开幕式暨我在富春山居图里等你主题电影开拍发布活动在杭州富阳举行。今年适逢富春山居图合璧15周年，本次活动以此重要节点为契机，以画为媒，以影为桥，再续两岸同胞深厚情谊。200余位两岸同胞齐聚富春江畔，共赴一场文化团圆之约。为应对所谓解放军攻台，美军将战道行动军演对准台海，预制物资提前准备，还将动用驻韩美军。美军台海计划是否已不再遮掩？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大陆何时攻台，美军乱猜两大时机。
18: 欢迎 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军的高官声称将今年的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目标瞄准所谓的解放军攻台，并称驻韩美军可能投入作战。战道行动是什么？这是否是美军干涉台海的新招？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

0: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司令克拉克近日称，为了因应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的所谓侵略作战，驻韩美军也将参与区域驻扎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战道行动决定在韩国、日本、菲律宾与澳大利亚预先部署作战物资。所谓预制物资，是指在海外基地预先部署弹药、战车等装备，以便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美军只需迅速将兵力自美国本土调往当地，即可立即投入作战。
1: 这一次的战道行动联合军事演习呢，就是在模拟解放军攻台，而且还预测了一个时间周期，说5到6月份或9到10月份。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么具象的设想？
2: 其实我认为啊，这个美国的这种猜测呀，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岸的问题啊，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啊。我们反对台独，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敢于宣布就是台独这件事情，那立即就会遭到大陆的反制，甚至是军事上的这种攻击。它不会分为5月份或6月份、9月份或10月份，而是啊不确定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主导权、决定权在中国大陆一方，当然就是也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一种最好的震慑啊，并不是说5、6月份好像气象条件好，我们才能对这个台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这个气象条件不好，我们就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或者是说美军现在认为呢，就是大陆可能对台要采取军事行动的这种概率吧。就是越来越高，他就认为由于台独分裂势力不收敛呢，那这样的话两岸的矛盾或者冲突啊就会快速的抬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解放军就可能用武力的手段啊，军事的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所以作为美国，他是希望解放军不要动武的，因为他知道一旦动武，那台独分裂势力是顶不住的。所以呢，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军事演习或者一些言论啊，来吓阻吧，或者是说来威胁啊，就是解放军作为军事行动而言，它其实不会产生太多的这种震慑力，或者是说太多的这种阻碍。
0: 我们看到今年美军的战道行动联合军演呢，有很多新的变化，而且呢有很多新的美军的同盟伙伴加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今年的这些新的变化？
3: 美军这个战道行动啊，英文叫 Operation Pathways 啊，这不是在搞一次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军是要在亚太结合亚太盟友，打造一整套包括联合演习在内的操作或是机制。美军呢是想把军事演习、前沿存在、后勤协调、盟友合作都串在一起，平常演练怎么调动、怎么协调、怎么指挥，发生危机的时候就能立刻投入啊。中文啊，这个战道的翻译很形象，我们听到战道呢，就会想到在山谷悬崖险要地形里面提前修好的可以做军事使用的通道。不过 pathway 啊，其实就是通路的意思。美军是想在西太平洋盟友之间建立一个物资跟兵力的物流网络。在这个想法里面，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都被当作美军的据点，平时就在据点啊准备好装备跟物资，暂时就连起来。一旦台海或周边发生危机，美军认为他们就不用临时再从本土慢慢运装备物资过来，靠已经修好的栈道，行动速度会更快。我们看到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说啊，栈道行动他们一年大约会有50多场的演习，演习时间他说会集中在5到6月、9到10月这两个时段。那他讲啊，因为这两个时段台海周边的海象条件更适合大陆的跨海行动。他这个话就说得很白了啊，美军就是把演习的时间地点跟台海的情境直接挂钩。所以所谓的战道行动不是一个普通军演，美军是把台海可能的冲突放进他西太平洋战区日常的训练跟后勤的设计里面，串联盟友，平时演习暂时转换，平时部署暂时接装。所以呢，美军还是在搞强化军事存在、对华吓阻的那一套。
0: 那么这个消息呢，是美国太

0: 于这个练兵的一个部分，它属于战争准备的一个部分，它不属于战争本身，它也没有这个决策权，因为决策权归文官，怎么打归战区，那么这个军种他的这个陆军只是负责在日常练兵啊做好一定的准备。 所以克拉克他的整个履历啊，其实都是在陆军里面的，他做过陆战师的师长，这个是这些职责。那么从陆战师的师长的角度来讲，他其实他自己是没有这种权限，他也没有这种这个必要性去讲这种话的，因为这种话它涉及到美军的决策和他的这个作战的意图。 那么他不属于他的职责，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正是因为陆军的这个长官他是没有决策权的，让一个没有决策权的人去透露一些要点，那么从美方的角度，也许他会认为这种的政治敏感性可能会比较低，既传达了某种信号，又不会在根本上动摇这个中美关系。但是这一次，我想。 通过克拉克的嘴把它讲出来，他一个最大的变化可能是两个，第一个就是把一个这种私下里面的或者是半公开的不公开的一个行为，把它公开化，这本身就是一种意图的展示。那么第二个呢，他是把驻韩的一些东西放进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么这两个变化就可能意味着，美军尤其是美国陆军，在整个西太平洋的准备。
1: 在过去可能是战术性的，现在有可能会上升到一个战役级别的这种规模，因为它的准备可能更高阶，它的范围协调性可能也在提升。那么战道行动这个演习本身呢，就是在为可能会发生的战争或冲突呢做提前的一些战场的准备，比如说预制一些战争物资。那么美国在印太都有哪些物资基地？如果说有冲突爆发的话，美国会如何紧急调用这些物资？
2: 所谓预制物资啊，简单讲就是美军把战争需要的重装备跟补给想要提前放到海外，遇到状况呢，人员从空中调动相对更快。但是像坦克、装甲车、弹药、油料或是一些维修的设备，如果等到有状况才从美国本土用海运运过来呢，缓不济急。所以美军想要先把物资跟装备放在前线附近，人员到了就直接调用，快速。 形成战斗力。那预制物资会包括哪些呢？对外公开讲的就两大类，第一类是车辆跟装备，像是卡车、装甲车、工程、通信装备、水上、陆上的运输装备，或是港口的装卸装备等等。第二呢，就是消耗型的物资，像弹药、油料、维修的零件、医疗相关补给等等。当然啊，还有敏感的啊，不一定能公开说的装备。 例如低风啦，或海马式啦，这些可能是先用演习的名义送来，再看能不能转成是库存。所以啊，预制物资就是想让部队到场以后能持续作战的物资跟装备，透过战道行动，把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 都放进预制物资的布局里，打造好物流的网络，方便美军调动跟移动。这样做呢，美军希望缩短他介入地区危机的时间。过去可能要几周或一个月才能调过来，他们现在呢是想做到人来就接装，就能整合，就能投入。不过，
1: 你就算解决了速度跟距离的问题，消耗跟产能的问题解决了吗？而且真的有事，还会有配合跟风险的问题。有分析认为，驻韩美军对介入台海早有准备。去年9月，美军在韩国群山空军基地正式部署 MQ-9 死神无人机，其侦察范围覆盖中国东部近海，被解读为是超出半岛防御需求的对华监视行动。这也是该型无人机首次在韩国进行无限期部署，并组建常设部队。去年10月，时任美国陆军部长表示。 驻韩美军不再局限于针对朝鲜的防御任务，应对中国的所谓威胁成为其核心职责之一。那么这一次呢，驻韩美军加入战道行动，主要针对的是台海。那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军其实整个针对印太的这个战略部署和战略设想都发生了变化？张教授，
0: 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知道，刚才也讲到，驻韩美军它过去的职能是很单一的，那就是保护韩国，针对。 朝鲜。

0: 但是在过去，其实不是几年了，其实十几年来，美国就开始讨论另外一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过于贴近前沿，过于集中。那么随着战争技术的这个发展，那么这种前沿的基地、前沿的这个重兵的中心啊，它有可能就不是一个军事的资产，有可能变成军事的包袱。那么因为现在各国的这个远程打击手段都在提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驻韩美军其实已经在过去啊很多年已经开始离三八线越来越远往后撤。美国甚至讨论要把驻韩的美军数量给它减少，要继续后撤到离前线更远的地方，它要转换这种功能。那么这种讨论已经十多年了，这种进程其实一直在继续。我们如果观察一下这一轮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冲突，就可以看到美国在波斯湾的很多贴近一线的军事基地确实成了包袱，自己还要保护自己没有打击力量，打击力量后来美国主要是来自于非常靠后的这种军事部署，靠它的这个航空母舰，前线的军事基地就成了包袱，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美国一直在考虑驻韩美军是不是要重新再部署或者是调整方向。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跟这个美国的整体的思路有关系，就是美军过去认为自己可以包打天下，现在美军不够，包括这一次的所谓的这种战道行动，它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它要充分的发挥所谓盟友的力量，让盟友自己多承担第一轮的战争的这种功能，要把这个美军解放出来，包括驻韩美军。过去驻韩美军只是一支防守的部队，那以后要解放出来，要变成一支游击部队，变成一支可以进行这个到处调动一种机动部队。
1: 就像刚才张教授也提到的一点，其实美国的部署和战略计划呢，也是在不断的进行微调的。比如说去年十月份呢，美国陆军的部长呢就提出过，驻韩美军呢也同时要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战略调整是不是早就有迹可循？
2: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我们看到美军在韩国的群山空军基地部署了 MQ-9 死神无人机。 MQ-9 不是普通的无人机啊，它具有长航时的侦察监视甚至打击能力，放在韩国呢可以监视朝鲜，但是它的活动半径跟情报能力也覆盖了黄海、东海跟中国东部近海的相关方向，所以连韩国媒体都解读这明显超出了单纯的半岛防御，是可能用来对华侦察的。那第二个信号就是去年美国陆军部长访问韩国的时候说啊，驻韩美军不能只看朝鲜，也要应对他所谓的中国带来的威胁。他说的是两者都是基本威胁。当然我们也看到韩国是非常警惕的，他不想被拖进冲突里。韩国的防长随后就说他不同意美方这样的说法，他认为驻韩美军的首要任务还是应对半岛的安全跟朝鲜的威胁。第三个信号是韩国在美军主导的区域军演里面角色越来越重了，像环太平洋军演，韩国得到了更高层级的海上指挥的角色，看来美国也想把韩国培养成美军主导的这个联合作战体系里一个指挥跟协同的节点。总之啊，美国的布局就是想把驻韩美军拉进对华的贺主网。不过韩国跟中国经贸关系紧密，韩国还面对朝鲜的特殊战略的情势，这些都会让韩国想法跟美国不一样。
1: 那么美国现在全球的这种军事化的行动，您觉得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因为美国呀，它现在在大国的事务中呢，就是双标，这是一个它负面影响的最大的因素。因为我们看啊，比如说美国和伊朗本来在谈判的期间，但双方呢又进行了这种军事上的博弈或军事上的打击。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伊朗方面要求在停火期间还要包括就是全面的中东的停火，包括以色列不能够对黎巴嫩发动军事上的打击，这是在谈判的条件里边的。但是美国并没有遵守这样的条件，因为他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我们看到美国、以色列、黎巴嫩还签了三方的协议啊。那么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打击，并且不撤出他的军队。那美国对这样的情况它是双标的，那对以色列是袒护的，而对黎巴嫩是打击的，特别是对黎巴嫩珍珠党。那这样对

0: 与美国和伊朗双方的谈判而言，是它就违约了，因为你没有遵照停火的这个协议来办呢。所以，我们看到，当美国介入台海问题的时候，同样如此，它对台湾地区是出售武器装备的，是一种插手啊，我们内部事务的这个行动了。因此，我们看到，正是由于美国的双标，导致了它的形象的这个负面影响的不断的加大。
1: 那么刚才我们一直在分析美国在军事上针对台海的意图，那么其实，在一些言论上和政策上呢，在美国国内也是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和分歧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扬言，台湾有七成民意支持所谓维持现状，台媒评论认为，在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公开发出对台独的警告后，古立言作为美国在台协会负责人，仍做出与总统立场不一致的表态，实际上反映出美国涉台政策内部存在明显分歧，也暴露出美国执行对华政策过程中不同层级之间的矛盾。还有分析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是高一角低一角，即对台政策的调整更加频繁、更加不可测、更加是美国的需要而定。
2: 古立言他认为说，在岛内呢支持维持现状的民众呢是有七成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的这个言论？
3: 很多政客啊最喜欢拿台湾有七成希望维持现状来做文章，有人就想把它解读成好像要搞两岸切割，有人就把它想解读成好像是要阻挡两岸交流，有人又想把它解释成是要支持以美谋独，但其实这些做法。 你根本就扭曲了台湾民众，大家不希望发生战争，不希望看到可能会带来战争的挑衅跟冒进，不希望台湾被推到冲突的最前线，让自己的生活被战争的风险打断。老百姓要的是要过好日子，是关心工作、收入、产业、观光、经贸、青年的机会，不是想要每天被政治口号、军事紧张给绑架。最近 几年，很多民调都显示，七成八成的台湾民众希望两岸沟通、两岸交流，希望两岸进行对话啊，进行沟通。那么说明了台湾社会很清楚，如果没有好的两岸关系，没有基本的对话跟交流，要维持和平发展根本做不到。
1: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台湾问题上曾经明确的表示过不支持台独。那么，现在古立言的这种言论呢，普遍被认为说跟特朗普是不同调的。那是不是验证着在美国国内，其实针对对台的政策是有不同的声音的？张教授。
4: 确实是这个样子，这个其实跟美国的政治结构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在涉台问题上有这么几大块儿。那首先是白宫，白宫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像国务院，像这个国防部，所以这些部门在这个台湾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这个声音，甚至有的时候他们的取向、他们的政策还是矛盾的。那么刚才提到的古立言，他这个机构叫 AIT，AIT 呢，他应该讲是属于国务院来领导的，所以这个国务院有国务院的这个态度。所以我想，如果比较古立言的讲话和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讲话。 它其实分别代表着美国政府内部不同的人的这种态度，这个态度看起来有矛盾，这个矛盾更多是因为美国政治的这种分工，因为它有不同的层级、不同的这种部门，不同的层级和部门，他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这种 AIT 古立言的讲话，他是从操作层，那么从操作层的角度，他认为美国可能还是要延续传统的政策。
5: 如果不延续传统的政策，那你特朗普总统也没有牌去跟中国做外交交易。不管在台协会，不管古立言怎么讲话，那么整个美国的宏观政策是不会变的。
1: 外部势力借助台海是破坏两岸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的最重要变量。美国适当前扭曲台湾问题性质，制造台海风险和串联以台制华的同盟体系的总导演。两岸关系终究是两岸的家务事，历史证明，美国四处插手留下的只是烂摊子，而不是和平繁荣。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
1: 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

0: 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全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名叫桂妈的形象火爆全网。稍后，就让我们跟着桂妈的脚步，一同去读懂广西的山水之美，去感受这片土地的脉脉温情。在罗马举行的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上，12岁的中国少年孟欣逸因一记帅气的空翻惊艳了海外赛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南京12岁空翻哥载誉归来，展示中国少年足球力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节目最后，黑龙江台带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电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今日我们来聊聊公园拆墙是最从容的城市底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如今呢，海外客人来到中国，有很多人都对中国的机器人生产企业十分的感兴趣。过去，人形机器人多数是停留在了实验室的样机，小批量生产。而最近一个年产量可以达到10000台的具身智能超级工厂，落户在了北京经开区北京亦庄。 这是京津冀首个万台级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超级工厂，今年4月首批

0: 人形机器人下线，今年可以生产10000台套具身智能机器人，到明年产能可以扩至20000台，目标是到2030年产能扩至500000台套的大型制造基地，成为中国国内目前少有的全链条一站式的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好，我们就走进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超级工厂。
1: 经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一条条生产线正在有条不紊地运作着。在经历核心零部件组装、关键模组组装、整机组装、整机测试等环节后，一台人形机器人就能下线出厂。大家熟知的天宫3.0人形机器人等就在这里生产。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介绍，
2: 人形机器人分头、上肢、躯干、胯部、腰、腿、手里面，我还有灵巧手的手指，里面还有一些电机，就在前面这个零部件这7条线的加工。加工完之后，我们在这里装成模组，把它装成上肢，我们的小臂、躯干、腿每个关节都有一个模组。组装完之后，这里是模组测试，测试它的温度、转速、扭矩、电流、电压等等各个参数。模组是 OK 情况下，在这问3条线做整机总装。
1: 整机总装线通过机械臂和人力配合完成总装，每15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机器人。硬件组装完成后，机器人还需要通过烧录环节注入灵魂，也就是安装相应的固件包。汪达建说，
2: 整个机器里面有几十上百个固件包，比如说我的相机里面视觉、触觉、姿态、行走，整个的这个固件程序在这边做盒装的一些烧录，基本上可以站起来。
1: 机器人出厂前需要经过8到10小时的整机测试，工作人员正带着机器人在空地来回行走，这就是需要历时4小时的老化测试环节，测试机器人的直线行走、步态等等。此外，机器人还需要通过3大类近200项的功能性测试。工厂生产经理夏威介绍，
3: 比如说整机的有语音交互，因为现在你直接就可以和机器人有一个对话功能，它就相当于一个 AI 一样。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最基础的功能，包含它的坐立、躺、跑，还有一部分就是舞蹈功能，再就是一些网页的配置，它比如说它的外部联网。
1: 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是京津冀首座具身智能超级工厂，1期占地1.6万平方米，预计今年能够实现10000台套的产能，明年提升到20000台套，到2030年达成500000台套的年产能。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说，
2: 京津冀的做大模型、小模型以及做整机品牌厂家大约有30-40家，这些当中的话，北京目前在制造领域的相对来讲是稍微少一些，所以这也是北京经信局和经开区大力支持我们把我们领一制造引进到北京的一个非常因素，这也是我们选择北京的一个原因。同步北京亦庄也具备机器人非常好的一个产业支持、产业生态、品牌厂家，加上我们产研协同，加上我们的规模化制造能力，中国的这个具身机器人就可以真正做到规模化、产业化和商业化。
0: 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由北京国门之称的首都机场。最近呢，这里在3号航站楼举办了会享国门枢纽焕新中国服务日主题活动，推介多语种的智能客服、15分钟一刻登机等等服务产品，来发布新版的首都机场旅客服务承诺，让旅客们能够感受到国门品质和民航的温度，为海内外旅客提供优质便捷的民航服务。好，我们来听报道。
4: 是在哪块做托运
5: ？CF335是吧？稍等一下。去香港的吗？12点。
4: 对。
6: 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身穿汉服的机场问讯大使正向旅客答疑解惑。五色手环、智能客服机等服务让旅客们频频点赞。针对旅客的问讯需求，首都机场今年在航站楼服务柜台和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讯服务。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旅促会主管邓碧文说，
7: 航站楼的问讯柜台上摆放了智能客服机子，点击进入画面，提供多语言的问讯服务。基于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多种语言，快速地给旅客回答出他想问讯的答案。旅客可以微信扫码进入首都机场官方小程序，点击右上角的嘟嘟智能客服，进入之后也提供同样的多语种问讯服务，同时还有人工客服可以兜底保障。
6: 首都机场在效率快、品质好、中国风采方面全面焕新服务产品，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感受又快又好又中国的出行体验。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品牌与产品管理主管管文普说，
8: 我们推出了行李门到门的产品，线上下单，工作人员上门取件，保证行李与您一同抵达目的地。今年呢，我们也携手航空公司推出了一刻登机的服务，将无托运行李旅客的值机接待时间缩短到了航班起飞前的15分钟。老年人、儿童、极客以及首次乘机的旅客都能在我们的问讯柜台领取5色的专属手环，工作人员会

0: 动识别、主动服务。52家的店铺呢，支持国际旅客离境退税。今年首都机场的边检落地了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的举措，目前网填率已经接近98%。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更是设置了支持15种语言的可视化翻译器。如果您拿着首都机场的国际登机牌，还能在市区近200家商户享受到专属的折扣优惠。
1: 管文普说，
0: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围绕首乘、国际、中转、携宠、亲子等差异化客群的需求，不断升级产品体验，真正让每一位来到首都机场的朋友都能感受到中国服务的效率和温度。
1: 说完了飞机，我们再来看火车方面。夏天的旅游旺季来到了，最近有400名旅客乘坐了 T175 次新连心京藏号旅游列车驶离北京西站，开启了14天的青藏高原之旅。青藏铁路即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这次行程呢，串联了青藏多地的文旅资源，很多的特色服务，保障旅客们旅途玩得舒心，看得精彩。好，我们就一起走上这列火车。
2: 坐这个车次呢，是先到达西宁，然后呢再从西宁换乘咱们
3: T175次列车上，工作人员正在向旅客们介绍行程安排。这趟旅程从北京西站出发，停靠西宁休整2日，最后到达拉萨。14天的行程让旅客们充满期待，许多银发族组团乘坐这趟列车，只为圆一个青藏梦。旅客们说，
4: 第一次去西藏，就想上西藏，
5: 心情非常激动，行已经飞到圣洁之地西藏，梦寐以求多少年了，终于圆梦了，
4: 圆梦了，圆梦了。
3: 崔女士带着刚刚结束中考的孩子一起出发，她说，
6: 我们2个多月之前就订好了，拉萨、布达拉宫、林芝都挺期待的。飞机的话直接到那儿怕有高反，这是比较缓慢过去，带孩子比较安全。
3: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新连心京藏号西宁至拉萨段选用供氧观光列车，4人独立隔断，并优选中下铺。列车白天穿行青藏铁路，旅客们可以感受天路传奇。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旅游专列分公司业务经理赵华颖说，
7: 沿途将途经长江源头第一桥沱沱河大桥、世界海拔最高的淡水湖措那湖、雄伟壮阔的昆仑山脉，翻越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偶遇一些野生动物，比如说藏羚羊等。行程呢，我们一站式串联青藏多地文旅资源，包括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青海湖等5个5A级、5个4A级、2个3A级的知名景区。行程呢，我们会穿插藏族民俗沉浸式体验等特色活动。
3: 乘务组精心筹备多项特色服务，全力保障旅途顺畅舒心。T175次新连心京藏号旅游列车列车长韩天义说，
8: 这次针对银发旅行团体，车上备有针线包、血压仪、移动充电宝、 AED 除颤仪，由持红十字证的工作人员全程坚守，保障旅客的健康安全。列车广播持续播报沿途的风景、人文、历史，餐车供应西北特色美食，保证地方的口味差异。
3: 针对高原旅行特点，中铁旅集团联合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创新打造衣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小汤山医院医生樊晓轩说，
9: 车上配备了一名医生、一名护士，随身携带急救药品及急救箱，配备了心脏方面的以及呼吸道相关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应急的药品。同时我们也备了指脉氧仪，随时监测乘客的生命安全。
1: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全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名叫桂妈的形象火爆全网，稍后就让我们跟随桂妈的脚步，一同去读懂广西的山水之美，去感受这片土地上的默默温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全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名叫桂妈的形象火爆全网。这位被网友亲切称呼的桂妈，摒弃宏大叙事，跳出刻板的景点宣讲， 就像一位热心的大家长，带着大家游走老街巷，逛遍菜市墟集，把藏在广西大街小巷的人间烟火一一展现在观众的眼前。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桂妈的脚步，一同去读懂广西的山水之美，去感受这片土地的默默温情。
12: 桂妈是网友在网络上给我起的昵称。
13: 干嘛叫一个媒体叫妈？
12: 因为我好看。因为太好看，大家直接把我带火到全世界。
14: 秀甲天下，
15: 壮美广西。
16: 秀甲天下，
17: 壮美广西。
18: 现在在你们身后边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
19: 我的天哪！
12: 正因为这份滚烫的偏爱与陪伴，我会带着初心与热爱，把广西的美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的人了解广西。
20: 桂妈是谁？她不是某一位真人，没有固定的模样，却藏着广西最暖的温度。她不是明星网红，却让千万网友心甘情愿圈粉，甚至火到海外，成为外国人认识广西的第一扇窗。她就是一个被全网都在追着喊妈的政务号“广西文化和旅游厅”的短视频账号。谈及桂妈这个称号，广西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主任李志雄满是自豪。
21: 其实桂妈的人设啊，并不是我们设计打造出来的，而是网友送给我们的评价。能被大家喊一声桂妈，我们想应该是一种温柔的认可吧。这些年广西文旅围绕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核心品牌，以年轻态的互联网表达形式持续输出广西正能量优质内容。我们希望所运维的新媒体既是政务公开的平台，文旅资源展示的窗口，也能成为与网友沟通的桥梁。
20: 一个官方账号怎么就成了全网喜爱的桂妈？点开账号主页，答案一目了然。这里没有一本正经的宣传片，没有千篇一律的航拍大片，更没有生硬刻板的宣传标语。镜头里的桂妈挽起裤脚带你到北部安滩土赶海挖螺，系上围裙手把手教你熬制地道螺蛳粉，穿行在田间果园教大家挑选香甜的芒果、清甜的灵山荔枝，走进市井小店分享桂林米粉的地道吃法。朴实无华的画面，日常温暖的话语，像极了邻里间热心的长辈唠家常。正是这份褪去距离感的真诚与接地气，让严肃的政务新媒体变成了网友心中贴心又靠谱的家里人。而支撑起这一个个鲜活短视频的，是一支由80后、90后、00后组成的年轻创作团队。他们懂网络潮流，懂大众喜好，更懂这片八桂大地独有的风情与温度。广西文化和旅游创新发展中心网络与新媒体部编辑、广西文化和旅游厅短视频账号运营者甘维良道出了内容创作的初心。
22: 现在年轻人他们的生活节奏很快，他们在短视频平台上主要呢还是希望能获得一些喜欢看爱看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打算说做一些贴合他们喜爱的内容，那也得力于网友呢对我们还是非常喜爱的，所以他们会经常给我们提供很多线索，就是他们发现很多跟广西相关的有趣的事情或者内容都会推给我们。
20: 全民共创，双向奔赴，这是桂妈能够持续出圈的密码。账号从不居高临下，始终倾听网友的声音，网友的好奇、趣事、推荐都会变成镜头下精彩的内容。一位河南的小姐姐刷到桂妈介绍广西酸野的视频，慕名前来打卡，却因为不熟悉当地菜式，误把普通腌菜当成酸野，还拍下视频趣味吐槽。众多网友纷纷艾特桂妈，希望官方出面科普。收到网友的呼声后，团队第一时间联系这位游客，征得素材授权，制作趣味科普短视频，细致讲解广西酸野的特色、吃法和打卡地点。后来这位小姐姐终于如愿吃到了正宗酸野，特地录制视频分享喜悦。
23: 必须得前提了啊，终于吃到正宗的酸野了，尝尝芒果干，好吃好吃好吃，这回子打自内心的好吃啊。然后这个菠萝，因为我们在北方的话也会吃到菠萝嘛，所以说菠萝的坚持度会高一些。
20: 一段有趣的旅途经历，一次暖心的线上互动，让广西特色小吃被更多人熟知。提起这件趣事，甘微良依旧印象深刻。
22: 他特地发了几条视频，就是说，哇，我的视频内容被贵妈选上了。

0: 对于他来说，这是在广西一个有趣的体验，不但呢就是能帮助我们向外省的朋友宣传的专业，自己呢也非常开心能被就是龟妈征用到了视频素材内容。
1: 这样温暖又有趣的故事在账号里每天都在上演，团队坚持以小切口讲述大文旅，拒绝空洞口号，将广西的美食、风景、风物、民俗融入日常片段，从柳州螺蛳粉、南宁老友粉到各地风味切粉、卷粉，一碗碗米粉串联起广西各地饮食文化，让屏幕前的观众垂涎欲滴。聚焦钦州灵山荔枝，以田园硕果勾勒采摘之旅，让乡村旅游变得生动可感。广西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网络与新媒体部编辑、广西文化和旅游厅公众号运营黄一莹介绍了团队打造的特色专题。
2: 烟火里的广西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一个专题，它主要就是聚焦地道的美食，然后夜间经济，主打的就是一个夜市、一个摊点，还有一个品类，会去挖掘一些广西的糖水、米粉、烧烤等小吃，我们会具体的到点到摊位去推荐，就不再是一个太泛的一个品类的推荐。
1: 如今的桂妈早已从单一的账号发展为覆盖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微博、官方网站的全域融媒体传播矩阵。抖音主打短视频视觉内容，打造鲜活人设，微信公众号深耕图文专题，推出水果旅游线路、四季赏花攻略、烟火美食指南等实用内容。微博聚焦热点互动，多次获评全国十大文旅管理微博。多平台差异化运营，让广西文旅的声音触达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受众群体。广西文化和旅游创新发展中心主任李志雄：
3: 我们都会密切关注网友的关切，积极跟进全区实施热点，重点关注重要政策及通知的发布，重大赛事活动、特色节日节庆等与广西文旅有关的内容，制作成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我们还推出广西不只有品牌话题，希望通过以大带小、以熟带生、以强带弱，让知名度还不高的文旅资源和产品扩大传播。
1: 依托桂妈 IP 的热度，广西大力推进文旅加融合发展。从一个网络 IP 窗口，我们能清晰看到广西文旅的全新转变，内容创作从我们有什么转变为游客想要什么，传播模式从单向宣传升级为全民共创，产业格局从单一文旅发展走向农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一颗砂糖橘、一碗老友粉、一场边关市集，都成了游客奔赴广西的理由。截至2025年，广西文旅短视频账号矩阵粉丝已突破百万，相关内容被搬运到海外社交平台，外国网友跟着桂妈学包粽子、认芒果，广西的烟火气跨越山海，温暖了更多的陌生人。正如李志雄所说，桂妈的意义不只是做一个账号，而是让广西文旅真正走到群众心里去。
3: 希望我们不辜负网友对桂妈的信任，通过广西文旅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广西，爱上广西。
1: 桂妈带你看广西，看的不只是秀甲天下的山水，更是烟火氤氲里的壮美，山水相依间的深情。远方的朋友们，广西山清水秀，美食飘香，别只停留在屏幕和地图上，买上一张车票来广西走一走、看一看，桂妈就在路口等着大家，一起来嗦粉赏景，感受八桂风情。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罗马举行的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上，12岁的中国少年孟欣逸因一记帅气的空翻惊艳了海外赛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南京12岁空翻哥载誉归来，展示中国少年足球力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 他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节目最后，黑龙江台带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可以。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武汉市王家墩公园拆除了所有的围墙，沙湖公园、西北湖公园等多座公园同步推进边界软化改造，打破物理边界，使公园和城市融为一体。公园的铁艺围栏被拆除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与城市人行道无缝对接的草坪、花径，让市民走着走着就进了公园。拆除围墙，软化边界，目的只有一个，让市民更方便地走进公园。公园从专程前往变为随时可达，从独立景点化为日

0: 场景，拆掉的看似是围墙，打通的是人心距离。公园正在回归它应有的模样，即城市给市民的留白。公园拆墙看起来只是一次减法工程，但实际上是城市更新的加法。政府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拆迁改造，而是通过微更新来释放存量绿色资产的巨大价值。当公园由封闭景观变为开放场景，社会资本的嗅觉是敏锐的。从公园改造投资到引进区域首店，社会资本的投入和产出形成良性循环并运转起来。政府花小钱撬动大资本，城市更新也就有了更加轻盈持久的方式。激活消费场景也让公园成为美好生活的延伸。当公园不再设门，边界打通，消费场景自然生长。有的公园与花园道商圈无缝融合，市民吃喝玩乐一次搞定。有的公园举办世界花园大会，赏花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引擎。有的公园引入茶咖、餐厅等多元业态，形成游船加茶饮加餐饮加休闲复合消费链，年游客量和经济收入翻倍。但同时也要明确，公园的运营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人民，引入消费是手段，不是目的。公园的公共属性始终不能偏移。从城市治理来看，拆墙之后更要破管理之壁。物理围墙一拆，管理壁垒难破。电动车怎么拦？保洁范围要怎么定？噪音投诉怎么处理？武汉王家墩公园给出了一个答案：边界装挡车桩，但专门给婴儿车留了通道。原来墙角一周扫一次，现在每天至少要扫两遍。保安拿个分贝仪，柔性劝导广场舞音量。公园还发动居民志愿者一起日常巡查，共治从口号变成了默契。围墙拆了，部门之间的行政壁垒也得拆。园林、城管、交通、市政不能各管一段，得从管住人转向服务人，从保安丁变成大家一起管，共同打好民生堤。一座敢于拆掉围墙的城市，必有纵容万千气象的胸襟。一堵墙的消失，一个公园边界的软化，其实是重新定义城市与人的关系。不是圈住，而是敞开；不是管制，而是信任。围墙倒下，边界消融，格局自开。当市民走着走着就能走进自然，当城市与公园再无你我之分，这便是最从容的城市底气。一园一绿，皆是民生答卷。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6月2号在罗马举行的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的点球决胜负环节中，12岁中国少年孟欣逸主动请缨出战。只见他深呼一口气，助跑射门，把皮球轰入了死角，全场瞬间炸裂。至此，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素有小世界杯之称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上以七战全胜拿下冠军。进球后，孟欣逸脱下球衣腾空翻起，一记帅气的空翻惊艳了海外赛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6月15号，孟欣逸回到南京，把冠军奖牌郑重赠予母校。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南京12岁空翻哥载誉归来，展示中国少年足球力量。
2: 当孟欣逸走进南京市鼓楼一中心小学，校园里顿时沸腾了起来。面对夺冠后的关注和赞誉，12岁的孟欣逸表现得十分平静，说话不会绕弯子。在被问及自豪的点是什么时，他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安静了下来。他说，球队能够取得好成绩，关键在于团结，大家目标一致，互相鼓励。
3: 因为当时我看到五星红旗在场外飘动，我 很感动，然后我也想为球队做点贡献，我就站出来了。是主持人问我有没有人能防得住你，然后呢我就说没有人能防得住我。
2: 今年的省长杯江苏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赛场是孟欣逸走进大众视野的起点。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南京鼓楼第一中心小学多次落后，又屡次逆风追平。点球决战中，孟欣逸稳稳罚入绝杀进球，随后以标志性的后空翻刷平全网，被球迷称为空翻哥。从江苏省长杯到意大利赛场，后空翻已经成为孟欣逸鲜明的个人标签，既是庆祝，也是少年热血的释放。孟欣逸说，
3: 小时候我练过武术嘛，然后武术中练的练到了，因为喜欢后空翻，所以就觉得后空翻没那么难。
4: 因为当时很兴奋也很激动，也想让外国人看看我中国功夫，我们的团结，还有不放弃，还有董老师的指挥吧。董老师，我觉得我很佩服他这个场上的临危不乱的指挥。
2: 孟欣逸在南京学习长大，六岁开始他练了一年多的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有着较强的身体协调性与爆发力。后来他被选入校足球队，从此一头扎进了足球的世界。清晨七点是孟欣逸起床上学的时间，下午雷打不动的一个半小时训练，在晚上七点半结束，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然而成长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去年暑假面对不同教练的射门教学方法，孟欣逸曾一度无所适从，陷入困惑。站上赛场后，他选择相信自己，在实战里慢慢摸索调整。为了不耽误踢球，他俨然成了时间管理小能手。
3: 一星期会有一天的休息，然后训练的强度的话就一个半小时。作业的话，我一般就是在学校提前把作业写好了，然后留给自己踢球的时间比较多，比较充分一点。训练的话就是要全力以赴，态度嘛，因为一个训练，有态度的训练和没态度训练练的完全是两个样子。
2: 正是凭着这份自律与坚持，孟欣逸的训练强度日渐增大，随队在江苏当地区长杯、市长杯、省长杯中夺冠，捧得大满贯。球场上热情奔放的孟欣逸在话筒前显得有些内敛，回答问题时他认真思考，语气平稳，只有聊到足球，聊到未来目标时，才表现出明显的兴奋。
5: 你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球场上的自己？
3: 霸气，有仇必报。
5: 球场外的你，
3: 腼腆一点，温柔一点吧。态度会决定一切吧。是我的目标还是踏实的做好每一步，先做好当下。
2: 对于突如其来的流量和关注，孟欣逸说，这些会给他带来鼓励，但不会影响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在成长过程中，父母始终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回忆起孩子随队夺冠的时刻，父亲孟庆华感慨，全身是麻的，眼睛是酸的，心里特别骄傲。现场满场飘扬的五星红旗，海内外华侨同胞热情的呐喊助威，让他真切感受到，孩子踢出的不只是个人成绩，更是中国少年足球的底气与希望。
6: 我本身不是踢球的，我也不会踢球，但是慢慢的陪他时间越长呢，越来越知道足球为什么这么有魅力，就是有好多的综合因素，陪着他一起成长，一起学习。
2: 从日常接送训练到外地比赛全程陪同，从饮食调理到赛后调整，孟庆华跟着孩子一路学习，成了半个足球后勤专家。也从刚开始陪练时因为孩子表现不佳的焦虑，到慢慢读懂足球的魅力，读懂孩子的热爱。孟庆华，
6: 对于孩子往后面还是希望就是守住本心啊。我们作为家长就踢到现在，就是最正确的不设立目标。那孩子才12岁，并不代表什么，我们可以高兴，可以自豪，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包括学习，包括球技，还要踏踏实实的继续走。
2: 孟欣逸的足球成长之路同样离不开校园足球培养体系的助力。他所在的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作为首批中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校里班班有球队，50多年来先后培养出多名征战中超、中甲赛场的职业球员。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相关负责人潘亮说，现在学校每周开设5节足球课，让孩子们接受专业足球教练的指导。比如在点球大战前，教练会让孩子们对着墙大喊，我能行。 孟兴义的成长轨迹体现了学校足球能教会你全部的教育理念。
7: 而且近五年来

0: 说，因为喜欢足球，所以不觉得累。对于未来，这位少年有一个梦想。
1: 我希望我能进国家队，然后呢，也在国家队踢上自己的位置，也希望能进世界杯。
0: 少年当然逐梦不止，从校园赛场到国际赛场，每当完成关键进球，孟欣逸腾空而起的庆祝动作总会引发现场观众的欢呼。这成长背后有个人的汗水和付出，更有校园足球培养体系和家庭支持的一路托举。足球能教会你全部，愿孟欣逸这般的少年们带着热爱与坚持继续奔跑，持续腾空，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节目最后，黑龙江台带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精准焊接是在高温环境下将毫米单位的缝隙连贯一体，如同在钢铁上缝合。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扎根第一线，十多年如一日，焊火中绽芳华，在铁与火之间刻苦钻研，勇攀高峰，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突出贡献。今天节目最后，让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
4: 这项移动的速度啊，一定要控制在0.11里，这样的话能够更稳定。
5: 在哈电汽轮机冷座分厂，孙百惠和同事们正在加紧抢制三峡集团乌兰察布原网合储一体化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的关键设备。工作中的孙百惠是一副老师傅的样子，其实他是哈电集团唯一的90后首席技师，高技能专家，享受黑龙江省政府特殊津贴。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王文海。
6: 在业务上他精益求精，非常善于技术钻研，25岁的时候便获得了高级技师的技术等级。在这个年龄段获得这样的技术等级，在我们的企业当中是非常难得的。
5: 90年出生的孙百惠毕业于哈尔滨技师学院焊接技术及自动化专业，2010年入职哈电集团，他立下了技能报国的铮铮誓言，从事多个重点机组的焊接工作。焊接是非常辛苦的工作，要经常忍受焊花飞溅针扎般的刺痛，有时还会出现嗓子痛、恶心、吃不下去饭等身体不适情况。但是孙百惠却没有被辛苦吓倒，凭着一股青春的干劲儿，克服困难，迎接挑战。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座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4: 我们是特种焊接的时候，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前面面对着300多度的工件，然后我们穿着防护服，准备工作的时候呢，就已经汗流浃背了，让自己达到如果面罩在焊接过程中损坏了，我也能够进行蛮焊，把剩下的工作做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因为要克服在各种环境下，我们针对于一些特种设备制造时候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要求。
5: 2012年，他首次接触重大项目，全球首台 AP1000 三代核电机组核心设备的焊接工作。经过一年的实验调整，生产出的产品达到一次性合格，经国外专家反复检验确认毫无缺陷。这也让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业界一鸣惊人。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座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4: 他们非常的惊讶。

0: 样，因为在焊缝内部没有发现任何的缺陷，这是我们第一次从事这个产品的制造。后来呢，他们对于这个产品焊缝啊进行了三次的检验，最终呢没有发现任何的缺陷，也为我们竖起了大拇指，让我和我的团队意识到，我们所完成的产品不仅仅代表我们企业、我们行业，更代表了中国制造的水平。所以作为我们青年一代的一线技术工人，我们也将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个细节，所以我们一定要做精品。
1: 出色的表现让他迅速得到了成长，随后他经手的国家级重大项目一个接一个，其中难度最大的莫过于2019年接手的汽轮机主气阀焊接项目，这是一个严峻挑战，也是当时急需解决的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主气阀面临的作业环境是650度以上的高温蒸汽，阀门开关时承受的冲击力达到6至10吨，焊接要满足开合关后瞬间完全闭合，密封度达到零泄漏。三种特殊复合材料工艺复杂，在焊接的过程中极容易造成开裂。项目在2017年启动，但两年多，产品质量始终没有达到合格标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作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0: 最难攻克的一个工件呢，它整体的焊接时间要达到20多个小时，它是内壁焊接，我们人呢要钻到工件的内部，我们一方面呢要克服300多度的高温，一方面呢还要精准的去焊接，整体的难度非常大，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很大的挑战。
1: 为了能够尽快找到问题所在，他白加黑加白的吃住在单位。通过一段时间的总结，孙百惠针对不同产品种类制定专项的解决方案，主导制作了10余种辅助工装，根据产品特性编写了相关操作流程，有效遏制住了常规产品发生质量问题的概率。到2020年末，项目产品质量合格率从最初的30%达到98%，同行业对标处于领先水平。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冷作分厂电焊工苏永辉：
2: 那3个月他过真是挺难，但是后来那3个月之后，他就是给我们拿出了很多 A4 纸，一套的这个阀碟的生产工艺、阀座的生产工艺，做了一些工装啊，优化了一些参数啊。
1: 多年来，凡是有重大项目课题，孙百惠都是第一个冲锋在前，挑起技术突围的千斤重担，解决了行业中多个卡脖子的关键问题。很多时候，他经常连续工作几10个小时，经常是睡在单位，吃在机床上。就是这样争分夺秒地进行焊接作业，最终圆满完成一个个焊接任务。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冷作分厂电焊工苏永辉：
2: 他那股韧劲儿啊，包括对活那个不依不挠那股劲儿啊，我就这个活我今天不干好，我誓不罢休。哎呦，那个我们挺服的。
1: 工作中，孙百惠是一个特别善于学习的人，每次项目结束后都会编写相关操作流程，归纳总结经验。多年来，工作室的笔记一笔一画记录了他的成长蜕变，成为他不断钻研的注脚。他将10多年来积累的技能及经验传授给身边职工，进一步提升焊工队伍的整体技术水平。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冷作分厂电焊工孙百惠徒弟梁宇阳：
3: 每一个操作设备他都写一个详细的流程，有图，而且还有那个出现问题怎么解决，而且更详细更直观。因为我每次我下班的时候，我都发现我师傅的灯都是亮的。
1: 多年来，从民生领域到大国重器，他带领团队为公司节约成本1000万余元。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作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0: 我们一定要钻研核心业务，攻克卡脖子的问题，将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做强装备制造。作为青年人， 我们要不断的更新学习先进的技术，让传统技术与现代化技术相结合，迈向智能化制造，做强做大装备制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一代名医张仲景对于中国医学的贡献之一，就是创造了个体化的治疗方法。这种方法不但影响了我国的传统医学，也影响了世界医学界。张仲景的个体化治疗方法，就是现在医学界所说的辨证论治。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结合自己多年行医和教学实践，形象讲述千古名医张仲景的医学思想和杰出成就，充分展现中国传统中医的无穷魅力。那么，张仲景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法到底有哪些特点？为什么有时候同样的病症要用不同的药方，而有的时候不同的病症却会用相同的方法呢？请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讲述千古中医故事之张仲景流芳百世。
1: 我刚毕业的时候，真不好意思，没有更多的临床经验，我自己看病看了3个月，没有一个病人说，大夫，吃了你的药真痛快，吃了你的药我什么什么病好了。我觉得我这么下去不行啊，提高不了疗效。我就跟我们领导说，我说院长，我能不能现在我自己不看病，我去跟我们的老师们老前辈们去抄抄方。我们院长他特别重视培养年轻人，他就让我跟一个老大夫抄方，跟着老大夫学习。一天来了个小伙子传，这个小伙子从五一节开始传，到了11的时候他自然就不传了，天越热他越传。从五一到11这段时间经常急性发作，用什么药都不能说让他一点儿不传，传了3年了。我这个老师就问他，你这个病怎么得的，说嗨别提了，这个3年前因为过五一节有个大的活动，那天我是走得又热又累又渴又饿，所以我觉得我年轻啊，就喝了一肚子凉水，又吃了一肚子冷的干粮，结果这个活动没有结束，我就开始胸闷，就开始喘。从那以后只要天一热我就喘。我们老师想了很长时间，给他开了2个药。第一个药焦山栀，就是栀子，15克。第二个药淡豆豉，就是豆豉啊，15克。把这个方子给这个小伙子了，这个小伙子拿到这个方子说，老大夫，我在您的医院已经看了3年病了，别的大夫都把这个方子写满了，您就给我写2个药能行吗？我们这位老师他临床特别棒，可是他说话北方人听不懂，所以他很少说话，也基本不讲课。我们老师说试试吧，试试吧，就让他去试试。所以他不把话说满，他绝对不说我包你好。小伙子无可奈何地把方子拿走了。过了1个多小时，小伙子又回来了。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装这个药没有塑料袋，就是拿纸包上药之后，拿那个纸绳系上。他拿这个2个手指都提着一串药，7包药，一包就这么小，就这么滴溜着。说老大夫啊，我找您看病不容易呀、啊，您给我7包这像小茶一样的东西，能治我的病吗？人家别的大夫都是那么大包的药，7大包，我都能拿大书包提呀。我们老师还是说4包，4包。小伙子无可奈何走了。1个星期之后，小伙子回来了，我就问他，小伙子怎么样？小伙子跟我说不怎么样，该喘还喘。我说那再让老师看看。老师看完了之后，还是看的这2个药：焦山栀15克，淡豆豉15克。小伙子，老大夫，我上次吃了您这7包药没感觉，该喘还是喘，你能不能给我换换方啊？我们老师还是3个字：4次不。小伙子走了。3次又来了，我说怎么样啊？说你给老师说说，给我换个方，还是喘。我们老师还是这2个药，从此小伙子就不再来了。我心想，这老师也够顽固的，这2个药不治喘。而且小伙子这3次了，都说没有特别明显的疗效，他为什么还看这个方呢？从此我就没再见到这小伙子。
0: 为什么老师只给病人开这么简单的药方？为什么病人一直说没有疗效，而老大夫却不肯换药呢？这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
1: 1年以后，我在我们医院的楼道走，哎， 突然看见这小伙子在前面这个腿一瘸一瘸的走路。哎，我说小伙子你怎么样，你喘怎么样，因为我一直记着这小伙子。他回头看见是我，他说我喘好了。我说谁给你治好的？哎，他说你怎么还问我呀，不就是那个老大夫，你还跟着超胖，你在旁边。我说你不是看了三回你说没有效果吗，你怎么后来不来了呢？他说开始是没有效果，后来我发现就他吃他这两味药，逐渐我这胸口原来闷得厉害，烦得厉害，不烦了，不闷了。以后呢即使发作呢也发作的轻了，可以不用西药临时止喘了。就是那年夏天我就这两个药吃了两个月，我的喘就好了。今年夏天已经过去了，没再犯。我说那你后来为什么不再来看了呢？他说我还用去看吗？这两个药我会了，焦山栀15克，淡豆豉15克。我拿一个纸写上我们村就有药店，他是通县的农民了，我到那一买，所以我的喘好了。后来我们村的人都知道就这两个药治好了我的喘，他们都以为这是特别好的方子，都抄，他们都喝。我说他们好了吗？他们没有一个好。这说明这个方子适合这个小伙子。所以有人说了，你这个中医这个东西啊，你不能大样本群体的去用啊，这些更多的人有效才算有效。其实中医是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这个小伙子很特殊，他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身体内部发生了变化才出现了过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用清肺热的方法来治疗。回家以后我觉得这个病例特别的有意思，因为老师抓住了这个发病的这个道理，因为他是又热又渴又累的时候喝了凉水，吃了大量的冷的东西，把这个热就郁在胸部了。所以老师用清宣郁热的方法，哎，就达到了疗效。回到家里以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年轻，我父亲和我哥哥都是中医大夫，我就给他们讲这两个病例。我父亲和我哥哥说，哎呀，这真是出奇制胜啊，以后咱们也要遇到类似的这种病人的话，咱们也用用这个方子。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三个人谁也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病例。所以中医就要具体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要辨证论治。
0: 老大夫用一个简单的药方解除了病人的痛苦，但这个药方对于其他看似同一类型的病人却不起任何作用。这个故事让郝万山记忆犹新，也再次让他对一代名医张仲景无限敬仰。因为开创个体化治疗方法正是张仲景对于中国医学的一大贡献。
1: 我们北京的夏天非常热，有一年夏天北京很热，我一个中学的下一班的同学在外地一个避暑圣地在那做行政领导，他给我打来长途电话，他说北京要热的话你来咱们这儿避暑吧。那我当然就去了。到那之后他说，哎呀，我舅舅这个腿疼啊，疼了十多年了，一直拄着拐杖走不了路，你能不能给他看看啊。好，他舅舅来了，真是拄着个拐杖。我说你是关节疼吗？有没有红肿？他说我关节不疼，关节也没有红肿变形，不是风湿，不是类风湿，也不是痛风。我说那您到底是怎么疼啊？他说我这腿抽筋，一受凉就抽筋，一活动就抽筋，你说一活动一走路一负重，哎，这腿就抽筋，抽筋疼得我走不了路，一夜也抽筋，睡到半夜就抽醒了。我说那补点钙呀。他说钙片我不知道吃了多少了，就是不管用。于是我就想到了，一受凉他腿就抽筋，这不是有寒吗？中医有驱寒的助阳的药啊，那么一活动他就抽筋，他的皮肤很干燥，皮肤又瘙痒，这不是阴血不足吗？咱用点养血的药，松解肌肉痉挛的药，正好《伤寒论》张仲景有个方子叫芍药甘草附子汤。这个附子和甘草相配呢是助阳的，芍药和甘草相配呢是养阴血松解这个筋脉痉挛的啊，这个芍药甘草相配啊非常有意思。这个后来的医生就把芍药甘草相配就叫做什么方子呢？叫做去胀汤。我说这医生也真能吹哈，就这么两个药你把它叫做去胀汤，那有没有这么灵啊？中医有个药叫木瓜，实际上木瓜也是食品了。中医的很多药就是药食通源，它既是药又是食品。那个木瓜也是松解肌肉痉挛的，我要加进去。还有个药叫生筋草， 你听这个名字就不是松解肌肉的吗？也加进去了。这个老先生长期的不能啊干活，走路不便，腿疼，扶个拐杖，心情也郁闷，常常有胸闷，我就加一个宽胸的理气的药叫苏梗，就开了这么一个小方。我心想很难取得疗效，他这么长时间拄拐杖都拄了啊十多年了，怎么能有效呢？反正你让我开方我就开个方吧。我就开了三副，我说老先生，你要吃的有效又没有什么副作用，你就多吃几副，要没效呢你就另请高明。
0: 无意中碰到一个病人，郝万山教授又想起了张仲景的《伤寒论》，一个1800多年前的药方，对于一个拄了十几年拐杖的病人，能够有效吗？
1: 过了两三年以后，我又到了这个地方，这都是很早以前了，那个地方还比较落后。那个自来水呢，它不是接到每个人家里，就像我们老北京一样，自来水管子不是接到家里，是在街道上，然后人们呢挑着桶去接这个水。一个老先生过来了，一看见我把水桶放下去，就给我打招呼，郝医生你来了。我姓郝啊，所以不要有人说你怎么自称自己是郝大夫郝医生啊，因为我是姓郝啊，所以我没有自称我自己是好坏的好的那个大夫。我说你是谁啊？他说我是谁谁的舅舅啊。他说我那个同学的小名，那个同学已经是县长了啊。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几年前你给我看病，我腿疼，我扶了十几年的拐杖，哎，吃了你的药就好了，你看我现在竟然能挑水了。我说我给你开的什么药啊？因为看完方我不觉得它会有多大的疗效，我就忘了呀。我真想看看有这么好疗效的方子，我到底开的什么方。我就跟着他，他挑着水，我就跟着他到他家里去了。他就拿出一张纸来，这个纸后面贴了好几层纸，拿浆糊贴着，厚厚的成了一个纸板了，上面真是我拿钢笔写的字，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炮附子啊、芍药、甘草、木瓜、生筋草还有苏梗，当然还有个药川牛膝，是引药下行的。他说我就吃你这个方子吃了60多副，从此我的腿就不再抽筋了，你看我现在不但可以走路，而且可以挑水了。我说你为什么把这个方子糊这么厚啊？他说我们这的人都知道我拄了十几年的拐杖，都知道吃完这个方子之后呢我的腿好了，所以所有的腿疼的病人呢都来求我这个方子，我就都给他们看，看的人多了这个方子就揉烂了，所以我就贴了一层又一层。我说他们吃了有效吗？他说大多数没效。你想想他能有效吗？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这个方子本来不是治这个病的，它治阳虚经脉失温，它治阴血不足经脉失养。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当听说别人用某个方子治好了某个病的时候，不要把这个方子拿来直接自己吃，它不一定适合你。所以这就是说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他所开这个方子是针对他个人的，不具有普遍的适应性。
0: 这段经历让郝万山教授再次感受到了张仲景的伟大和古药方的神奇，也让他对于张仲景在1800多年前创立的个体化治疗方法佩服得五体投地。
1: 张仲景创立了个体化的治疗方案，那么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我们今天的中医界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辨证论治。这个证是什么意思？这个证是医生通过收集病人的症状，比方说他讲我肚子疼，他讲我咳嗽，这就是症状。体征，比方说医生摁摁他的肚子，哎呦一摁就疼，抬起手来也疼，一摸肚子非常硬，这就叫体征。医生通过收集病人的症状、体征、舌苔、脉象，然后用中医的理论进行分析，分析什么呢？这个病变部位在哪儿？是在脏呢？是在腑？是在哪个脏？然后是在哪个部位？分析它的病位，然后再分析它的性质，是寒症呢？还是热症？再分析它正气和邪气之间的关系，就是指的这个人的生理活动能力。你比方说，人家有的小伙子啊，吃饭多，消化的好，说明他的消化系统的机能好，这就是正气活动能力，他消化系统的正气壮盛。有的人呢吃一点点就消化不了，说明他消化机能的正气比较薄弱，所以这就是正气不足啊。正气的一个含义是指的他的生理活动能力，正气也包括抗病能力，流感来了 很多人都得了，哎，同样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这个小伙子，人家不得流感，那么这是抗病能力强。还有得病以后的恢复能力，都得感冒了，人家喝点姜汤水出一身汗一宿就好了，可是有的人七天不好，拖到14天，那好得快的这个人说明正气他就强盛，好得慢的这个人说明正气他就薄弱。所以正气是我们人的生理活动能力、抗病能力和康复能力，我们要保存了正气的壮盛，我们就少得病，得病也好得快。致病因素导致疾病的，不管是外来的还是内生的因素，都可以叫邪气。所以中医在分析这些过程中，用中医的理论来分析分析他得病以后正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最后得出个结论，这个结论包括了病变部位，包括了病变性质，包括了正邪关系，然后针对这种情况再去治疗。

0: 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临床表现，他通过分析以后在治疗上就用不同的方子，这叫什么？我们今天的人把它叫做同病异治。
1: 同病异治，异病同治。那么这些讲法呢，在现代呢，我们可能多少会听到一些。至于其中有什么样的深意，张仲景的学说在其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3: 腐草为萤始，大暑至，接天芳草中，有仙草生广中，落在清人故址上，又名凉粉草。当暑至为甜冻，清暑热，沁心脾。丝是盛夏

0: 至乌黑仙草冻，须用干凉粉草。凉粉草易药易食，内可清暑，又甘甜可口。见洁净无枯败的凉粉草汁，入沸水熬煮。砂锅可节省煮草时间，加入少量食用碱，煮仙草更快出味。熬煮一小时，留草汁过滤备用。捞出凉粉草，兑入清水，再次清洗，并用手反复细致揉搓，草中精华充分析出，清新味更浓，亦不浪费。揉搓出的草汁经纱布与簸箕双重过滤，杂质更少，可再次挤压过滤出的草渣，不漏过每一滴汁液。混合两次得到的草汁，再次慢火熬煮。大米粉或糯米粉兑水调为米浆，一点点倒入熬煮的草汁中，仙草添米浆，古时可充饥，今亦可添米香。不断搅拌，可令草冻光滑。约半小时后，米中淀粉令草汁渐渐浓稠，盛出自然放凉或冷藏，便是仙草冻了。灿烂如夏，不愿它年年匆匆，严谨平淡角落，唯亲手复刻一段古旧的传统，是替时光留下些信物，亦奢侈亦珍贵。
1: 好，刚才为您介绍的是凉粉草的制作方法。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

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张仲景辩证论治的，给后来医生的另外一个启示，叫做异病同治，不同的病却可以用同一种方法，甚至可以用同一个方子来治疗。这个张仲景他当时写的书呢叫《伤寒杂病论》，伤寒就是指的外感病，那个杂病呢就是在古代这个分科呢它比较粗，他就把这病分了两大类，一类是外来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邪气，这些致病因素包括一些传染性的致病因素所造成的病，它都叫伤寒。那么除了这类的病之外，剩下的你像七情六欲所导致啊，饮食不调所导致的呀，它都叫杂病，所以那个时候分得很简单。而张仲景呢，他这个外感病也治，就是伤寒病也治，杂病也治，所以他所写的书叫《伤寒杂病论》。
1: 《伤寒论》上记载，面对两个不同的病人，面对心烦和腹痛两种不同的病，张仲景居然用同一个药方小建中汤，并且都疗效显著。那么书上的记载是真实的吗？这种异病同治的方法真能行得通吗？郝万山教授的亲身经历能否为我们揭开谜底呢？
0: 有一次我在门诊，一个人呢他是得的结肠癌，做了手术，这是现代的首选的治疗方法。手术之后呢，医生在手术的过程中发现他腹腔的淋巴结转移的很多，因此又加了放疗，这一放疗就引起了放射性肠炎，肚子疼，越到晚上越疼，疼他睡不着觉，打止痛针，吃止痛药，找大夫看，大夫说这就是放射性肠炎，疼上半年就好了。他说老天爷，我疼上半年我可忍受不了，那找中医大夫看看吧。他从网上查到了我的名字，他就从外地跑到来找我。你看我从辩证的角度来看，这个人血素有偏低，整个人又比较瘦弱，他是癌症的身体啊，这不是气血两虚，腹部经脉失养吗？舌上又有瘀斑，手术以后很多人舌上有瘀斑，这有淤血的表现啊。所以我就用张仲景治疗肚子疼的这个小建中汤，加了活血化瘀的药给他吃，吃了两周以后他的疼痛明显减轻，后来又吃了一周基本不疼了，他非常非常高兴。这个人隔一段时间，现在已经手术之后到现在大概有4年多了，隔一段时间就来北京来找我适当的调理调理。那个放射性肠炎张仲景肯定没有遇到过，那个时候没有放射疗法呀。可是我们今天用张仲景的小建中汤，用他用这个方子的道理，气血不足，肚子的经脉失养，出现了腹部经脉的拘积痉挛，用这个道理我们用小建中汤就有疗效，当然要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要适当加减。有一次一个大学生，大一的学生，妈妈带他来看病，往那个病人坐那位置上一坐，这个孩子面带愁容，情绪低落，精神抑郁，人非常消瘦不说话。这个孩子原来很活泼，从上大学以后就像变了个人，也不吃饭也不睡觉，逐渐消瘦。我说你月经怎么样？他妈妈说月经正常。这个孩子就瞪了他妈妈一眼，然后就跟我说，大夫能让我妈妈出去一趟吗？我就给他妈

0: 妈妈说，孩子既然有这个要求，你是不是做一个回避？所以妈妈就出去了。这个孩子说，我有很多事情不敢给妈妈说，实际上我已经闭经五个月了。我说你是不是吃减肥药了？他说是。我说你为什么要吃减肥药？他说我们班一个男生说我是囊囊踹，囊囊踹就是说他太胖了，所以我的心里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所以我就减肥，我又控制饮食。说没想到我原来的体重是120斤，当减到80斤的时候，我月经没有了。现在已经五个月了，可是我不敢跟我妈说。当月经没有了之后，我发现我注意力不能集中，学习能力下降，虽然坐在课堂里老师讲课我听不懂，就看见老师在那嘴动，老师说的什么意思我不明白，然后我就高兴不起来，经常自个儿哭，也不敢给妈妈说，所以我妈让妈妈出去。我说孩子，人的体重不能减得太低，你正在发育和学习阶段。你说月经是怎么回事啊？是五脏六腑经过代谢以后剩余的气血下注包宫，月事才能以时下。你现在摄入能量这么少，五脏六腑的基本代谢的能量都不够用了，哪还有剩余的气血下注包宫啊？所以你就闭经了。我说我告诉你，这样的闭经如果不及时纠正，超过3年以上的话，你这卵巢的破坏恐怕是终身的，你一辈子不能怀孕。我说这是第一天没想。我说后来就听不懂课了，注意力不容易集中了。他说是。我说我告诉你，我们大脑的活动需要消耗人体20%的能量，你现在摄入的能量都不够五脏六腑维持基本生命活动的，哪里有剩余的能量来充养你大脑啊？你看那个围棋大师聂卫平下围棋的过程中都要吸氧，为什么？脑子缺氧。所以你想学习好，你想能够集中精力，没有充足的能量怎么行啊？他说那他说我囊囊踹。我说你以为骨感就好吗？骨感就漂亮吗？瘦到三围都没有了，还有男生喜欢你吗？所以我在给他做工作，他就属于什么气血两虚，精神失养，因此才导致了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精神抑郁，兴趣减少，喜静懒动，睡眠失调，这是属于减肥后精神抑郁症。所以我们在座的有些中年妇女40来岁了啊，千万别减肥。我们没有更多的肥胖的，你们没见过西方那个胖子啊，往那一坐，汽车都坐的弹簧就被他压断了，那个他有一点减肥的需要，一般的人不要去减。40多岁的人减肥过度，更年期早日到来。青春发育期减肥过度引发闭经，引发减肥后精神抑郁症，调整起来很困难。这个孩子我连着给他妈妈做工作，再给他做工作，前前后后调整了1年，总算正常了。现在这个孩子已经毕业了，也能够正常工作了。所以谈起当年的这个过程，他自己回想起来啊，他也不回避，他说简直一场噩梦。这就是我们用张仲景的啊所提供的方法，所提供的思路来治疗，来治疗现代的病。
1: 一个是手术后患肠炎的病人，一个是急于减肥的女大学生，居然都靠一个药方小建中汤治好了各自的病。而郝万山教授的另一段经历再次印证了疫病同治的神奇。
0: 我们再举个例子，张仲景的书上有一句话说，干呕吐咸沫头疼者乌珠鱼汤。这个人有恶心，这个吐白泡泡啊，吐白泡泡有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呢？张仲景认为这是肝有寒，胃有寒，肝胃两寒。那么寒呢，就是阳气不足，阳气不足有寒，那个水液代谢就会失调，这个水液代谢失调以后，那个白泡泡就出来了。那么阴寒邪气顺着这个肝经上绕颠顶啊，肝经是到头顶的，所以就导致了头疼。张仲景用乌珠鱼汤。有一回我的小学的下一班一个同学来找我，他在外地工作，他因为得了食道癌，在北京一家大医院做了手术，做手术不多久，他嘴里头老分泌这个大量的清晰的唾液，到我家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个纸杯子，他不是喝水，他是不断往里吐。我也没有问别的，因为是我小学下一班的同学，原来也很熟，我说哎呀，这个唾液从道家的角度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东西，道家把它叫做神池水，上池水，

0: 你说的这个方法不行啊。我说为什么不行啊？他说我这个唾液恐怕不是金金玉液，不是神池水上池水，我咽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哎呀，我的前心后心冰冰凉，胃里就像冻了个大冰坨子，我受不了了，我不敢咽了。我突然意识到他的这个大量的清晰的白泡沫样的唾液是含饮不化，这个中医的术语了，是因为他胃阳虚，这个水邪饮邪不能化，那我怎么办？于是我就给他开了乌珠鱼汤。我们刚才不是说《伤寒论》有一句话，干呕吐涎沫，头痛者乌珠鱼汤主治吗？这个人没有干呕，没有头疼，就有这个吐涎沫，开了乌珠鱼汤吃了两周，他不再吐了。当然这个方子不是治胃癌的啊。后来我发现不少食道和胃癌手术之后的病人都有过一段吐这个清晰的泡沫唾液的人，有不少人以后用这个方子都有效。去年夏天北京很热，这个我的一个小朋友他看到一个很著名的快餐店推出了一种新的食品，消夏的食品叫雪顶，吃起来很贪啊，连着吃了六枚，那就是大冰激凌啊，六个大冰激凌，中午吃完了晚上回到家里就不断从胃里头，这不是从嘴里头，从胃里头往这吐泡泡，泡沫样的水往上泛，也不苦也不酸，不断的泛不断的吐，睡觉之前啊，自己觉得吐干净了睡了，睡着了，睡到三点钟头疼疼醒了，哎呀，头脑袋胀，眼睛胀，醒了之后还是吐这个泡泡，这个头疼一直到了中午之后慢慢慢慢减退，但是接着吐泡泡，就这样头疼吐这个泡泡连续三天，真是痛苦难耐。他突然想到了我，他就来找我来了，说叔叔，我吃雪顶太多了就成了这个样子，你给我治治吧。张仲景说，干呕吐涎沫，头痛者乌珠鱼汤主之，而他呢有吐沫有头疼，我就开了乌珠鱼汤。这个病如果从西医的诊断角度来说，他可以诊断胃炎，吃了三副，头也不疼了，也不吐泡泡了，我给他开了五副药，他就把那两副就扔，就没再煮，他自己家里煮药就没再煮，就放在那儿。过了几天以后，天很热呀，他又路过这个快餐店，又看到那个雪顶，他又馋了，又连着吃了三，当天晚上又是头疼，又是吐泡泡，又把那剩下的两副吃完了，还没完全好，又找我开了五副，吃完了之后完全好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大量的吃这种东西了。后来他有一次碰上我了。他说，叔叔，你为什么那么狠心？我说我怎么了？他说你给我开的药又苦又辣，我长这么大没有吃过那么难吃的东西。我说就是要让你记住，人不能肆意的贪食生冷，他贪吃生冷过多，直接伤了胃的阳气，直接伤了肝的阳气，因此才造成了这种病。
1: 贪吃冰淇淋伤了脾胃，用张仲景的药方治疗很快就治好了。那么郝万山教授面对一个患头痛病的病人时，难道还能够用同一个药方来治疗吗？
0: 我们学校一个学生说，郝老师啊，你讲了张仲景这一条之后，我就想起我的舅舅来了。我的舅舅头疼了十几年了，常常夜里疼醒了，夜里三点钟疼醒了，疼得厉害的时候，他的床头那儿放着一个木头箱子，他就拿那个脑袋撞那个箱子，那个箱子的漆皮完全撞掉了，木头都给撞了个大坑，都快撞透了。我说你什么时候让他来我看看，一看舌头很胖也很水滑。我认为这段时间就是夜间一到三点，这段时间是肝经精气旺盛的时候，如果肝有寒邪，在这个时候肝经精气旺盛，正邪斗争激烈，症状就都表现出来了。所以这个病应当是肝寒，阴寒邪气循肝经上逆到巅顶，轻的时候就是头顶疼，重的时候满脑袋疼，伴有两个眼睛胀。为什么呢？肝经的络脉联系到眼睛。我给他用了乌珠鱼汤，也是前前后后吃了三周，十几年的头疼从此好了。对于这个病例我也感到很奇怪，西医诊断为血管神经性头疼，疼了十几年，也就是这样就治好了。所以我们从张仲景的一句话中给我们提供了治疗三种病的这个方药，这就叫异病同治啊，都用一个方子。你看，一个是肿瘤术后，一个是过食生冷导致的一个胃炎，一个是血管神经性头痛，这是不同的病，可是你辩证都属于肝胃两寒，水饮邪气不化，阴寒邪气上逆，所以你就都可以用乌珠鱼汤来治疗。
1: 郝万山教授以自己多年的行医实践 反复验证着个体化治疗方法的科学与神奇。

0: 而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古老智慧至今依然造福人类。医生张仲景和他的《伤寒杂病论》成就了中医的独特魅力，也成为医学界的丰碑。
1: 这个张仲景留给后世的医学思想和经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名医。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个名医没有不精通张仲景的著作。从我们当代来看，任何一个名家，任何一个著名的临床学家，也没有不熟读张仲景的著作的。张仲景所创立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我们今天把它叫做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之一。这种辨证论治的思想，这种辨证论治的方法，自然就要涉及到中医的基本理论。涉及到中医的基本理论，那就会涉及到中医看待事物、看待自然的基本方法。这就是我们下一讲要讲的天人相应。好，谢谢。
2: 张仲景的故事今天就为我们讲到这儿，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故事。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和您说一味中药茯苓。百尺松根结茯苓，千年长养似人形。谁知金鼎烹出熟，恰值山翁醉欲醒。陆游是宋代著名的爱国诗人，同时呢也是一位高产诗人，存世之作多达9000多首。陆游的这首《纵笔》生动形象地描写了茯苓的生长特性及其形状。茯苓喜欢与老松结伴而生，形似人参，而且很早就被用来烹煮食用。除了这首《纵笔》，古来赞美茯苓的诗篇很多。宋代词人黄庭坚曾写诗《汤饭冰词一作春》，长松树下得灵根，吉祥老人亲撵出，个个交成百岁人。诗中呢赞誉茯苓是松树下生长的灵根，有使人长命百岁的吉祥寓意。唐代杜甫的《严世蕃放歌行》中也有栀子松根长茯苓，迟暮有意来同煮的句子。由此可见，古人很早就知晓茯苓是一种延年益寿的滋补佳品。茯苓又叫茯苓，为单子纲君多孔科植物。茯苓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2000多年前西汉文集《淮南子》中就有千年之松下有茯苓的记载。形似人参的茯苓是健脾宁神的良药。茯苓应用范围广泛，脾胃虚弱，消化不良，倦怠乏力，觉得疲劳或腹胀，食欲不振，便溏腹泻的患者经常会用到茯苓。另外，茯苓还可以利水祛湿，用于治疗各种水湿内停引起的水肿。茯苓还有宁心安神的功效，可以治疗失眠、入睡困难等。古人称茯苓为四时神药，因为它的功效非常广泛，不分四季，将它与各种药物配伍，不管寒、温、风、湿诸疾，都能发挥其独特的功效。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呢，茯苓能够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所含的茯苓多糖有明显的抗肿瘤及保肝脏的作用。从古至今，医家都认为茯苓具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在唐宋时期呢，茯苓就是药铺中的畅销货。在陆游的另外一首诗《道士夜驿》中，就有“寄与山中友，因人送茯苓”的诗句，可见茯苓还是时髦的送礼佳品。宋代文学家苏东坡也经常食用茯苓，他还很会做一种茯苓饼，曾经说过，以酒宴胡麻，用去皮茯苓少入白蜜为饼，食之日久，气力不衰，百病自去，此乃长生要诀。后人认为苏东坡在60岁的时候身体和记忆力都很好，和他经常吃茯苓饼有一定的关系。有着药王之称的唐代医家孙思邈在他所著的《枕中记》一书中记载，茯苓久服百日病除，可见茯苓的养生奇效。关于茯苓驱水湿的功效，有这样一个小故事。相传成吉思汗在中原作战时，连绵不绝的小雨下了几个月，让当时的大部分蒙古族将士身上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染上了水湿症。眼看着士兵们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成吉思汗十分着急，却也无计可施。后来呢，有几个士兵偶然间在松林中找到并服用了一些茯苓之后，很快病情痊愈了。成吉思汗大喜过望，赶紧派人去盛产茯苓的地方采买了大量茯苓，煮粥给将士们食用。之后呢，病情逐渐好转，成吉思汗也因此打了胜仗。至此，茯苓治水湿的功效也开始广为流传。
以上我们为您介绍了古诗词中的中药茯苓。实际上呢，古今的文人墨客经常借中药吟诗作赋，不仅格律齐整，而且寓意贴切，妙趣天成。他们用手中的笔，以中药的名书写真情，串联出一部诗词的中药史，既不掩四气五味，也流淌着诗和远方。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现代人有朋友圈，有各种社交媒体来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享受一顿美食，看了一个展览，一场尽兴的旅游，很多人都会在社交媒体中记录下来。其实古人也是这样，我们熟读的很多诗都是中国古代诗人对自己生活的总结，就像是我们朋友圈的小品文。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宋代诗人曾几的一首诗《三衢道中》。这首诗就像诗人曾几发布的朋友圈，记录了自己一次愉快的出游。《三衢道中》，宋·曾几。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天得黄鹂四五声。曾几是南宋初期的诗人，他的诗多属抒情浅信、怅愁题赠之作，闲雅清淡。曾几一生可以说是畅意自然，好交友，喜远游。尽管年少因政见不合被罢官，但却有自己一番作为。用现在的话说，曾几就是一个资深的驴友，他的志向不单单是在朝堂，还是在万千风光之中。三衢道中就是一首寄行诗，描写了初夏时宁静的景色和诗人山行时轻松愉快的心情，全诗明快自然，极富有生活韵味。这首诗是曾几任江西浙西提刑时所作，三衢就是三衢山，在现在浙江省衢县境内。春末夏初之际，诗人去三衢山游玩，对沿途风物颇有感受，遂咏成这首清新活泼的小诗。全诗开始就点明此行的时间是在梅子黄时，也就是江南梅雨时节。这应该是阴雨连绵的黄梅天，却难得有这样日日晴的好天气，因此诗人的心情自然也为之一爽，游兴更浓。诗人乘轻舟泛溪而行，溪尽而兴不尽，于是舍舟登岸，山路步行。一个却字道出了诗人高涨的游兴。三四句写绿树浓荫，爽静宜人，更有黄鹂啼鸣，幽韵悦耳，渲染出诗人舒畅愉悦的情怀。一个来时路将此行悄然过渡到归程，天德二字则暗示出行兴致勃勃，而归来也意犹未尽，所以还能关注到归途有黄鹂助兴。由此可见这首诗构思之机巧，见才之精当。这首诗还有个特点，就是通过对比融入感情。开篇将往年阴雨连绵的黄梅天与

0: 眼下的晴朗对比，将来时的绿树及山林的幽静与眼前的绿树与黄莺叫声对比，于是产生了起伏，引出了新意。全诗虽然没有铺写自己的感情，却在景物的描绘中嵌入了自己愉快欢悦的心情。全诗用转折、回旋、递进手法，清灵质朴的笔触，把一次平凡的出游写得妙趣横生，情趣盎然，耐人寻味。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1: 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想美好。
5: 听众朋友们好，我们继续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呢，和您聊一聊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夜宴图》呢，现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所作的，现存的是宋代摹本。这幅画描绘的是南唐大臣韩熙载夜晚在家里宴请宾客的情景。它呢，不仅是一幅珍贵的画作，背后的故事也是非常的耐人寻味的。五代十国是公元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当时呢，先后有五个政权定都在中原地区，史称五代。那在中原地区之外呢，存在过很多的割据政权，其中十个较大的被称为十国，二者合称为五代十国。南唐的李昪呢，在江南地区建立的王朝是十国中版图最大的政权，公元937年建立，975年灭亡。说起南唐，熟悉中国历史或者是诗词的听众朋友啊，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就是李煜吧。是的，李煜也就是李后主，他是南唐最后一位国主。李煜呢，是位大才子，留下了很多多愁善感的名篇佳句，例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离恨却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那李煜呢，善文辞，工书画，知音律，但不通晓政治。在南唐处于濒临灭亡的困境的时候，李煜呢还是没有能够及时醒悟。他一边用大量的财物来安抚北方的压迫，另一边呢又不断的猜忌怀疑自己的官员，尤其是先前从北方来的官员，担心他们谋反。韩熙载夜宴图里面的主角韩熙载呢，正是李煜所怀疑的来自北方官员之一，而且呢是其中级别最高的。韩熙载才华出众，出身北方贵族，家财丰厚，因为父亲被北方后唐皇帝李嗣源所杀了，投奔来的。

0: 江南。那么李煜即位以后呢，韩熙载担任过吏部侍郎、兵部尚书等职务。李煜一面用他，一面又不放心他，想要提拔他做宰相呢，又犹豫不决。有一天，李煜得知韩熙载要在家中宴请，就派自己信任的画家顾闳中和另一人呢去赴宴，暗中观察韩熙载的言行，并记录下整个过程。顾闳中领旨呢赴宴，在宴会结束之后，凭借自己高超的记忆力和画技，画下了宴会中的各个场景。这幅画呢就是《韩熙载夜宴图》。那后主李煜看到顾闳中完成的画作，打消了对韩熙载的怀疑，却也打消了提拔他的念头。那至于为什么会打消呢？我们后面很快就会聊到。而这幅画在完成他的使命后，没有被作为一般汇报材料被处理掉，而是因为画家的惊人画技和其中的传奇故事流传了下来。今天虽然韩熙载夜宴图的真迹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是宋代摹本，但仍然能够看出画家高超的技法和表现力。韩熙载夜宴图代表了当时人物画、叙事画的最高水平，在艺术手法、绘画技巧、写实水平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呢是对人物复杂心理状态的刻画，可以说是超越古今。
1: 韩熙载夜宴图是一幅长卷绢本画，横 335.5 厘米，纵 28.7 厘米，画面以时间为序列，共分成五段，用写实的手法描绘了一次完整的韩府奢华夜宴的过程，包括听乐、观舞、宴间休息、清吹、欢送宾客。这五段并不是直接勾出线条进行划分，而是用屏风、床榻来起到了分割画面的作用。五段画面虽然相互独立，却又相互联系，就像一幅连环画。整幅长卷里有很多独具匠心的构思，体现了作者敏锐细腻的观察力和纯熟畅达的表现力。顾闳中是当时有名的人物画家，曾任南唐画院代诏，就是供奉内廷听候皇帝诏令作画的画师。顾闳中的画用笔圆净，设色浓丽，擅长描摹人物的神情意态，只是他的传世作品只留下了这一幅《韩熙载夜宴图》。整幅作品线条准确流畅，工细灵动，充满表现力，设色功力雅致，而且富于层次感，神韵独特。接下来让我们按照场景一起来欣赏这幅画作。每个场景中都以韩熙载为主角，画家对画中五次出现的韩熙载的刻画更是尤为突出，或正或侧，或动或静，描绘得精微有神。第一个场景是赏月，韩熙载和客人一起欣赏一名女子弹奏琵琶。韩熙载身着棕黑色外袍，坐在榻上，露出的一只手微微下垂。榻是古代的一种坐具，相当于现在的沙发。韩熙载身形高大，长脸，留着长胡须，戴了一顶和其他男子完全不同的高纱帽。据说那高高的帽子是韩熙载亲自设计的，用青纱制成，当时被称为韩氏青阁。在场的宾客们或坐或站，都在认真欣赏，神情十分专注。韩熙载身为主人，表情却十分落寞，和夜宴浓烈热闹的气氛格格不入。顾闳中如实地描绘出了韩熙载当时的神情，也意外地将这一醉翁之意不在这美月的神情一同纳入了画中。第二节是观舞，描绘的是一名舞姬为众人献舞的场景。她体态轻盈，穿着天蓝色长袖舞衣，侧头低眉，双袖飞舞，背在身后，微微抬起的右脚正要踏下去，背后的双手好像正要从向下两边分开，表情极尽含蓄妩媚。据考证，她表演的正是当时最流行的舞蹈六幺舞。这一节里，韩熙载脱去了外袍， 穿着黄色长衫，挽起双袖，站在红色的节骨前，亲自敲鼓助兴。客人们围在他身边，场面热闹。有意思的是，客人中还有一位僧人，看起来有点尴尬地站着。他其实也是韩熙载的一位朋友，是来拜访韩熙载的，但是没料到房屋里正在举办宴会，所以显得有些窘迫。接下来宴间休息环节描绘的是韩熙载中场休息的场景。经过一番击鼓伴舞，韩熙载套上外袍，坐在内室的榻上，身体微侧，在侍女端着的水盆中洗手。榻上还坐着几名女子，应当是家中女眷。之前演出用过的琵琶和笛箫都被一个侍女扛着往里走，一位端着杯盘的侍女跟着她，正高兴地聊着什么，更加烘托出了轻松的氛围。榻旁是一张床，床前小几上红烛已经点燃，床帘拉开，被子铺展，以便主人随时可以躺下休息。这时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古代宋人宴会的场景，他们遮窗夜饮，载歌载舞，累了就歇一会儿，常常忘记了昼夜的变化。这一节的整体气氛还算舒缓放松，但韩熙载明显有点满面愁云，心不在焉。第四节是清吹，描绘欣赏五名乐姬吹奏笛箫的场景。奏乐的乐姬们排成一列，穿着色彩鲜艳的长裙，参差婀娜，各有不同的动态，统一之中又显出变化，似乎画面中弥漫着清澈悦耳的音乐。这时的韩熙载换了一身便服，半敞开衣襟，脱了鞋子，盘膝坐在椅子上，一名女

0: 助和举动最随意，但是脸上仍然没有笑意。最后一节是欢送宾客，描绘的是宴会结束宾客们离去的情状，以此结束了整个画面。韩熙载在这里最后一次露面，可谓形单影只。他穿戴好衣裳，挥着手和好友道别，站得笔直的身子和旁边依依惜别、勾肩搭背的宾客形成对比，他一点儿也不像是才从狂欢中出来的人。纵观全卷，此画布局有起有伏，情节有张有弛，尤其人物神态刻画栩栩如生，真实再现了这位历史人物的原貌。从头到尾，韩熙载从未露过一丝笑意，在欢乐的反衬下，反倒显得有些抑郁和苦闷，一种热烈而冷清、缠绵又沉郁的氛围萦绕在其中。整幅《韩熙载夜宴图》生动形象地体现了南唐时期的贵族人家的奢靡欢乐的生活，而一种亡国的无奈和感慨也跃然纸上。
1: 据说韩熙载听说李煜想任用自己为相之后，他内心非常矛盾，看着南唐政治江河日下，加上李煜对官员的猜疑，韩熙载深知李煜将大任背后的凶险。但是壮志未酬难免让人失落，因为韩熙载曾经和好友有个约定，江南若肯用我为宰相，我必长驱以定中原。可是呢，此时的南唐风雨飘摇，且大势已去，既然无力挽救了，又何必站上风口浪尖呢？不如就用这声色犬马的夜宴生活来婉拒李煜吧。那为了自保，他才在顾闳中面前自导自演了这出好戏，让李煜相信他是个醉生梦死、没有政治野心的糊涂人。事实也是向着这个走向发展了。李煜看过成化以后觉着韩氏只是贪图享乐，毫无谋逆之心，放下了对他的猜忌。同时呢，他认为这样耽于享乐之人是不能够做宰相的，也就不再提拔的事了。在这幅《韩熙载夜宴图》里，顾闳中用巧妙的构思和非常高超的画技，使画面形象生动，赋予表现力和感染力。他受皇命去记载韩熙载的举动，用的是画笔而不是用文字。为了真实准确，顾闳中呢基本采用了铁线描的画法，因为这是画人物最精炼的技巧。那么这种线条形状像铁丝的细线单描，可以精确地给物体和空间进行分界，不能有犹豫，也没有修改的余地。再加上色彩的点染，可以呢使每个人从面貌到感情，每件物从形状到质地都显得具体真实生动。在色彩上呢，顾闳中用了朱砂、铅粉、石青、石绿这些很难用的重色，让画面呢看起来错综复杂，同时呢还给人清新爽朗的感觉。那最后呢，顾闳中用五段长篇叙事手卷来串联完整的夜宴情节，其中更是创造性的用活了屏风。屏风呢为画面营造了一种神秘感和悬念，既展示又隐藏了一些东西，起着云断山连的效果，还吸引着看画的人顺着画家的眼光去窥视客厅、卧室或者是后室中发生的故事。所以说，顾闳中是很出色地完成了国主交给他的使命。后来呢，随着南唐覆灭，李煜被宋朝俘虏，夜宴图呢也随着诸多珍宝成了宋朝的战利品。据说北宋晚期的时候，在士大夫文人圈子中掀起了追捧韩熙载夜宴图的热潮，因为当时奸佞当道，党争内耗不断的北宋，让有追求的士大夫报国无门，对现实充满失望，所以呢他们欣赏这幅画，取的是韩熙载伪装自己做个隐士的意义。而到了明代中晚期，在画家圈中也掀起了追捧韩熙载夜宴图的热潮，唐伯虎、周晨还有仇英等画家都临摹过韩熙载夜宴图。那个时候他们更注重生活上的情趣和个人的精神需求，欣赏韩熙载夜宴图的焦点转到听乐观舞这些娱乐情节了。 清朝时这幅画被明

将年羹尧所得，还特意提了拔。他被抄家后，夜宴图流进了皇宫，成了乾隆爷的掌上宝，并在上面呢题字盖章。清王朝土崩瓦解，夜宴图呢也再次流入民间，一直到1945年，国画家张大千在北京琉璃厂街发现了这幅传世巨作，毫不犹豫地舍弃了本想用来购豪宅的500两黄金，天价购入了此画，并视为无上珍宝。他在夜宴图上盖上印章，上面写着东南西北只有相随无别离。1951年，张大千移居海外，不得不筹措经费卖掉一部分藏品，于是呢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出售五代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不过他还提出了很特殊的要求，他不卖给外国人。最后呢，韩熙载夜宴图以开价20000美元的低价转让给他的一位朋友。那他为什么舍得低价割爱呢？这个谜底啊，直到张大千逝世后才被披露出来。原来张大千是怕自己寓居海外，万一国宝流失，自己将成为千古的罪人，于是呢他决定将画以低价转让的方式呢，经时任国家总理周恩来的特批收回到北京故宫博物院。那今天呢，韩熙载夜宴图被珍藏在故宫博物院，不过人们可以在很多饭店看到用图中画面做的装饰。观众现在看到如此精工细描、华美艳丽的画面，可能会觉得它描画的就是一场宾主尽欢的宴会，是一曲享受时光的颂歌，对其中真实的故事呢，却不怎么明了了。是啊，这幅夜宴图也随着时代变迁被赋予了新的欣赏价值，不变的是它依然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时代，听众朋友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

0: 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3: 宁戚回道：“臣虽有策，但与主公相左，不敢言也。”他二人的对话全被齐桓公听到，笑对宁戚说道：“寡人与诸位商议伐宋之事，为的是广集众议，不要顾及寡人，有什么话但讲无妨。”宁戚这才言道：“以愚臣之见，民公奉天子之命，纠合诸侯，以威胜之，不如以德胜之。”齐桓公道：“讲下去，讲下去。”宁戚道：“威者兵也，制服敌人不能无兵；德者信也，义也。兵胜不如义胜。以臣愚见，民公明日先不忙进兵，臣不才，愿只身前往宋都睢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宋军欲说与民公结盟，不知民公意下如何？”齐桓公闻言大悦：“寡人虽是代天征伐，但以和为贵，若大夫能说服宋军与寡人结盟，寡人之愿也。”翌日晨，宁戚乘一小车，随从数人直至睢阳，来见宋桓公。宋桓公问于戴叔皮：“宁戚何许人呢？”戴叔皮道：“臣闻此人乃牧牛之野人，因管仲所见，拜为大夫。其人口齿犀利，来睢阳必为游说也。”宋桓公道：“他为游说而来，寡人将何以待之啊？”
4: 戴叔皮道：“主公召入，勿以礼待之，观其动静，若开口亦不当，臣勤引身为好，便令武士勤而求之，其威自错也。”
3: 宋桓公道了一声善字，命武士两边侍候，这才传宁戚觐见。宁戚闻召，宽衣大带，扬手而入，向宋桓公深施一礼道：“
5: 外臣宁戚拜见君侯。”
3: 宋桓公装作没有听见，端坐不答，两边朝臣亦垂手闭目。宁戚仰面长叹道：“
5: 危急乎宋国也。”
3: 宋桓公冷笑一声道：“
5: 寡人位列上公，为诸侯之首，威从何来呀？”
3: 宁戚道：“
5: 君侯自比与周公孰贤？”
3: 宋桓公回道：“
5: 周公圣人焉，寡人焉敢比之？”
3: 宁戚道：“
5: 周公之时，天下太平，四夷宾服，有且徒补卧发，以纳天下贤士。君侯以亡国之余，处群雄角力之秋，继两世世逆之后，即效法周公，卑躬下士，有恐世之不至，乃妄自尊大，简贤慢客，虽有忠言，安能治君侯之前乎？不威何待？”
3: 宋桓公听了宁戚之言，神情愕然，离座说道：“
5: 寡人四位日前未闻君子之训，请先生谅之。”
3: 戴叔皮坐在一旁，见宋桓公被宁戚说动，连连举起身带。宋桓公装作没有看见，很是虔诚地对宁戚说道：“ 先生此来何以教我？
4: 宁气道：纵观当今天下，天子失权，诸侯兴散，君臣无序，篡世日闻，其后不忍天下之乱，功成亡命，遗主下盟，民工列名于会，以定位也。若有备之，犹不定也。今天子赫然震怒，特遣王臣善灭，驱率诸侯以讨于宋。民工既判亡命于前，又抗王师于后，不待交兵，臣已知谁胜谁负了。
3: 宋桓公听了，出了一身冷汗，侍额说道：
4: 事已至此，还请先生教我。
3: 宁气道：
4: 以臣愚见，勿惜一树之职，与其会盟，上不失陈州之礼，下可结盟主之欢，兵甲不动，宋国安如泰山。
3: 宋桓公叹道：
4: 寡人一时鲁莽，背盟而去，实在不该呀。今齐方加兵于我，安肯受我之职？
3: 宁气道：
4: 齐侯宽宏大度，不戮人过，亦不念旧恶。如鲁不附会，一盟于柯，遂举青田而反之。况民公在会之人，焉有不纳之理？
3: 宋桓公又道：
4: 寡人当以何物直谏齐侯？
3: 宁气道：
4: 齐侯以礼睦邻，厚往薄来，即束缚可知，岂必倾府库之藏也？
3: 宋桓公大悦，设宴款待宁气。戴叔皮满面羞愧而退。午后宁气告返，宋桓公亲自送出宫门，并遣使与宁气一道去拜见齐桓公。宋使见了齐桓公，跪拜请罪，并献白玉十双，黄金千亿。齐桓公亲抚使臣，与之道：
4: 天子命寡人伐宋，会盟之事，寡人安敢自专？必须凡天使转奏天子方可。
3: 说毕，命席鹏携宋国所献之白玉黄金面见善灭。善灭满面笑容，将黄金白玉收下，方又向席鹏问道：
4: 宋国既然愿意求和，贵国君侯有何高见呢？
3: 席鹏回道：
4: 俺家主公当然愿意和了，只是此事干系重大，不敢自专，特让小臣请教天使，是和是战，请天使定夺。
3: 善灭道：
4: 既然贵国君侯愿意赦免宋国，那就和吧。
3: 齐桓公得了善灭之言，又将宋使召到军帐，告之曰：
4: 天使已经答应允宋会盟，宋可休聘于周，然后再定会期。
3: 宋使拜谢而去。善灭一归，齐与陈曹三军各回本国。齐桓公回国休整不到两个月，又动起了征伐的念头，将管仲、鲍叔牙、宁气等召到宫中，问道：
4: 宋国已服，下个征伐目标应该是谁呀？
3: 管仲奏道：
4: 平王东迁以来，中原诸侯莫有强于郑国者，郑灭东郭而都之，前松后合，右洛左齐，闻于天下，国势日强，郑庄公愈发的猖獗，伐宋并许抗拒王师，今又与蛮楚为党，楚建国也，地大兵强，吞噬汉阳诸国，与周为敌，君若想保卫王室而霸诸侯，非攘楚不可，与攘楚必先得郑。
3: 齐桓公道：
4: 古之郑为中国之书，久欲受之，恨无计耳。
3: 宁气道：
4: 主公何不在公子突身上做一做文章？
3: 郑庄公嫔妃甚多，产子十一人，唯有四人最得庄公赏识，公子忽、公子突、公子仪、公子伟。有观相者言，四子皆有国君之相，四子暗喜。在四公子中，子忽为长，其母邓曼又贵为夫人，故而被立为世子，曾随其父郑庄公南征北战，立有不世之功，亦有大恩于齐。前番齐僖公欲以爱女文姜妻之，两次一婚，为子忽婉辞。郑庄公亦爱子忽，但不及子突。将崩之时，召郑卿祭族之榻旁，谓之道： 寡人有子十一人，子氏子忽之外，子突子伟子仪皆有国君之相。子突才智福禄，似又出三子之上，三子皆非令中之相也。寡人意欲传位于突，怎么样？季卒道：邓曼元妃也，子忽嫡长子也，久居楚位，且屡建大功，国人甚是拥戴，废嫡立庶，臣不敢奉命。郑庄公道：子突意向高远，非安于下位者，若立子忽，唯有让子突去外家了。季卒道：知子莫入父，为君命之。郑庄公叹道：郑国自此多事矣。乃使公子突出使于宋，未及郑庄公崩，世子忽即位，是为昭公，使诸大夫分聘各国。季卒聘宋，顺便暗查子突。公子突之母乃宋国雍氏之女，名曰雍吉。雍氏宗族多事于宋，宋庄公甚宠任之。公子突被赶居宋国，思念其母，与外公雍氏商议归政之策。雍氏道：事关重大，我力不足矣。遂面告宋庄公。宋庄公道：寡人知之，但这事急不得，待寡人慢慢为之谋划。刚巧季卒行聘于宋，宋庄公喜道：天助我也，子突能否归宋，全在季卒一人。乃使南宫长万扶贾氏于朝堂以待季卒。季卒入朝，至聘行礼毕，正要下朝，贾氏去出，将季卒拘职。季卒大呼道：外臣何罪？宋庄公道：待到君府方可言之。是日，季卒被囚于君府，贾氏周围把守，水泄不通，季卒又疑又惧，坐卧不安。至晚，宋太宰华都携酒亲至君府，与季卒压惊。季卒道：寡君使臣修好上国，未有开罪，为何将季卒拘囚啊？华都笑而不答。季卒又道：莫不是寡君之礼有所缺乎？再莫是外臣不称职乎？华都道：啊，都不是。公子突的外家乃宋之望族，谁不知道？今子突篡服在宋，寡君悯焉。

0: 季足皱眉不答，话都又道：你若是不从，寡君将命南宫长万为将，率兵车600乘，那公子突于政出军之日，斩足下以计送其，我与你若再相见，除非地下矣。他见季足不凑枪，命人撤了酒肉，扬长而去。自此断了季足食物，连水都不让喝。季足勉强撑了4日，再也撑不下去了，声如鹰嗡道：我要见太宰，我要见太宰。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华都倒拿起了架子，直到他反复恳求才出面相见，以酒肉款之。宴后华都让季足立誓，季足不敢反抗，乖乖立誓道：8月23日，季足对天盟誓，若反朕，必立公子突为君，若违誓言，全身糜烂而死。华都大喜，连夜环抱宋庄公：季足已经答应我们了。次日，宋庄公使人召公子突至米市，对他说：寡人与雍氏有言，要想方设法让你归国为君。今郑国告立新君，有秘书送达寡人，书曰：若杀公子突，割30%为谢。寡人不忍，故私告于你。公子突拜道：突不幸遭父之遣，流落上国，突之死生又属于君，若以君之灵使突得以归国为君，举国听之，莫说割给您区区30%，就是再多一些也无不可。宋庄公道：寡人求祭足于君府，便是为了你。此种大事非祭足不能成功，寡人这就与他盟誓。公子突回道：突一匹夫，为君之命侍从。宋庄公听了公子突之言，这才传召召祭足并雍氏上殿，将废乎立突之事当场说明，并要歃血定盟。宋庄公自为私盟，太宰华都兼盟。宋庄公让子突立下誓约，30%之外又要白璧百双，黄金万亿，每岁在孝敬谷30,000，以为酬谢之礼。祭祖书名为证，公子突急于德国，无不应承。宋庄公又要公子突将国尽为祭祖，突亦允之。又闻祭祖有女，使许配雍氏之子雍纠，就叫带雍纠归国成亲，是以大夫之职，祭祖亦不敢不从。公子突与雍纠皆微服，扮作商贾，驾车跟随祭祖。9月初1日指正藏于雍族之家，雍族假装有病不能上朝，文武大臣俱至祭府问安。祭祖服死士100人于壁柜之中，请诸大臣至内室相见。诸大臣见祭祖面色红润，衣冠齐整，大惊道：相君无恙，何不入朝？祭祖道：祖非身病，乃国病也。先君宠爱子突，把子突托付宋庄公，要庄公务要设立公子突为君。今宋将遣南宫长万为将，率兵车600乘辅突伐郑，事关郑国安危，何以挡之？诸大臣面面相觑。祭祖道：今日欲解宋兵，唯有费力可免耳。公子突健在，诸君从否？愿以言而决。将军高渠弥因招公为世子时，见指郑庄公拜他为上卿，怀恨在心，闻言挺身抚剑而言道：子乎才不堪位，若改立子突为君，国之福也。众人闻高渠弥之言，已与祭祖有约，又窥见壁柜有人，心中恐慌，齐声说道：高将军之言是也。祭祖大喜，朝内呼道：请新君初见重臣。公子突闻召，缓步而出。祭祖道：主公可坐上位。公子突依言而坐，祭祖与高渠弥一同行。

0: 众臣无奈，只得跟着下拜。祭祖拿出事先写好的废立表彰，请众人签字画押，使人呈于赵公，言道：宋人以重兵护送公子突归国，臣等不能事君矣。又自作密书秘密送达赵公，书中言道：主公之力实非先君之意，乃臣祭祖力争得之，今宋求臣而纳突，要臣以盟，臣恐身死无益于君，以口许之。今宋兵将要急政，群臣为宋之强，协谋往迎。主公不若暂时避位，容臣趁间再突迎赴，若为此言，日落臣死。郑昭公接了表文及秘书，自知孤立无助，与夫人归姬抱头痛哭一阵，逃奔魏国去了。九月乙亥日，祭祖奉公子突即位，是为郑立公，大小政事皆决之于祭祖。祭祖以女嫁雍鸠，谓之雍姬。立公记起前约，拜雍鸠为大夫，甚为宠信。立公因祭祖而立，祭祖在宋位高权重，国人赖以安抚。为公子伟、公子仪二人心怀不平，又恐立公加害。是月，公子伟奔蔡国，公子仪奔陈国。宋庄公闻公子突做了国君，遣人致书呈贺，顺便索取三成及百璧黄金，并遂书谷物。立公召祭祖商议，祭祖不知立公作何事想，默不作声。立公沉不住气，自言道：当初急于得国，宋乘机敲诈勒索，孤不敢不从。今寡人刚刚继位，就来讨债，若依其言，府库已空矣。况四位之使，便是三成，岂不一笑邻国？祭祖道：主公所虑甚是，但我既允割地三成，若不割，我无信也。能否这样？此以人心未定，恐割地生变，愿以三成之共付代书于宋。至于白璧和黄金，与其三分之一，欲之婉言拒之，遂书古数，请以来年为始。郑立公道：诺。遂作书报之宋庄公，先供上白璧30双，黄金3000亿，其三成共付，约定冬初缴纳。宋庄公见郑立公不遵诺言，大怒道：徒死而孤生之，徒贫贱而孤富贵之，区区所许乃子乎之物，与徒何干？而敢吝惜？说毕，遣使往郑，作所所许之物，且立要交割三成，不愿赎付。郑立公无奈，又与祭祖商议，再供去谷20000钟。宋使去而复来，传言若不满所许之数，要祭祖自来回话。祭祖对立公说道：宋受我先君大德，未报分毫，今乃是立君之功，贪求无厌，且出言无礼，不可听也。臣请出使齐鲁二国，求其婉转。立公道：齐鲁肯为政辗转乎？祭祖道：往年我先君伐许伐宋，无意不与齐鲁同事，况鲁侯之力，我先君出力不小，即使其不为政说话，鲁肯定为政效力。立公道：婉转之策何在？祭祖道：当初化都弑君而立宋庄公，我先君与齐鲁并受贿赂，欲成其事，鲁受其告知大鼎，我国亦受伤夷，今当速告齐鲁，以伤夷还宋，宋庄公追想前情，必愧而自止。立公大喜道：寡人文清之言，如梦初醒。即遣使带着礼毕分头往齐鲁二国，告立新君，且素以宋人忘恩背德，索取不休之事。齐僖公因公戎之战，子乎有大功焉，故而对子乎心存感激，若以次女文姜妻之。虽然子乎坚持到底，齐侯心内还偏向他一分。今日郑国废乎立突，齐侯自然不喜，对郑使说道：昭公何罪？为尔等所废，为尔君者不亦难乎？ 寡人当亲率诸侯相见于城下，礼毕俱不受。使者还报立功，立功大惊，谓祭祖道：齐侯责我，必有干戈之事，何以待之？祭祖道：臣请搜兵检胜，欲作准备，至则迎，又何惧焉？鲁桓公则不然，与昭公素无瓜葛，闻正史之言，笑道：昔者宋军行贿于毕邑，只用一鼎，今得正贿已多，有未满意乎？寡人择日亲自去宋，为贵国说相。说毕，当真遣公子柔往宋，定期相会。宋庄公道：既然鲁君有言相定，寡人当公造鲁境，岂肯烦君远来？公子柔回国复命，鲁桓公再遣人往约，再三斟酌，在府中为会。会上，鲁桓公带郑立公向宋庄公致谢，并请求宋庄公宽限郑立公所许之物。宋庄公道：郑君受寡人之恩深矣，就好像是鸡卵，寡人抱而服之，所许酬劳出于他的本心，今归国篡位，翻脸不认账，寡人深恨之。鲁桓公道：大国则披郑国，郑岂敢忘？但因登基不久，府库空虚，一时未得如约，然持宿之间绝不负君，此事寡人可以担保。宋庄公又道：金玉之物，或以府库不充为此，向三城交割，只在片言，何以不决？鲁桓公道：郑君据失守故土，贻笑列国，愿以赋代之，闻以纳数万钟矣。宋庄公道：两万钟之入，原在岁书数内，与三成五舍，况所许诸物未完即办，今日尚且如此，翌日是冷，寡人为谁去讨？为君早为寡人图之。鲁庄公见齐桓公十分固执，泱泱而罢。鲁桓公归国，即遣公子柔使郑，至宋庄公不肯相宽之语。郑立公又遣大夫雍鸠捧着商仪呈上鲁庄公道：此乃宋国故物，寡君不敢擅留，请纳还宋府库，以当三成，更进白璧30双，黄金2000亿，求君侯善言解释。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